0: 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

0: 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

0: 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迎福迎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圣上分析的极准。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 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
1: 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延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岂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 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2: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
3: 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4: 遵命。
3: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0: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1: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2: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3: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4: 是啊，
5: 这是
6: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4: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6: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
3: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5: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他？
7: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6: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他在所不惜。难道他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5: 这
6: 穆桂英她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代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
1: 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 我潘冲此生足矣。
0: 潘将军，你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

0: 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元帅，留步，后会有期。
2: 元帅，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0: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3: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0: 你说得好，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
4: 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
5: 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诱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6: 穆元帅，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
7: 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
6: 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
7: 他们个个神形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0: 韩信，
8: 我想在，
0: 给我使劲的喊，气死他们！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10: 你们才胆小鬼的！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
11: 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0: 哈比赤，
8: 穆兴在。
0: 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
8: 好，穆兴说。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衣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穆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
6: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8: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0: 哈比赤，

0: 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元帅，我们也去。
1: 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
1: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
2: 穆元帅，
1: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2: 遵命。
1: 好。这人人都说辽军的交际好，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木果。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
2: 有点悬，
1: 好好学着点吧。
2: 好。
1: 钱呐！
3: 穆元帅，你有胆量就带兵出城，袁本帅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
1: 萧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
3: 穆元帅，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
1: 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你闪远。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伤大，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1: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2: 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0: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2: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占一点渣。
3: 对，
4: 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2: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
5: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2: 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1: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0: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6: 桂英啊。
7: 哎，
8: 穆元帅，
7: 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
6: 啊，
7: 坐，爹坐。
6: 好。
7: 爹，身体可好些？
6: 哎，都怪我考虑不周，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
7: 嗨，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
6: 萧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7: 嗯，
6: 桂英啊，
7: 哎，
6: 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7: 攻城。
6: 对，攻城。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
7: 嗯，
6: 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
9: 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6: 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
7: 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
8: 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
7: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8: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城。
7: 请各位不必担忧，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
10: 哎哎哎，穆元帅，
8: 你看
10: 怎么办呢？

0: 这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啊！是，走了，点，
1: 走。
2: 欧格燕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
3: 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4: 对呀，元帅。
3: 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异族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依据歼灭。
4: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所以被拿下。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
3: 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无英就顾不过来了。
0: 监军，汴梁密见。

0: 蛇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重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
1: 啊！
0: 你可知道蛇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
1: 要不然。
0: 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恩师，那你说怎么办？
2: 来，快快快，往边上放啊！快点，
3: 那边，
2: 快，慢点，
3: 快，
2: 慢点，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杨将军，
2: 杨将军，注意安全啊！
3: 杨将军，
2: 好，小心，
3: 小姐，请您回帐。
2: 好，
3: 这儿忙着呢，
2: 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3: 快点，
2: 快，
3: 小心，来这边。
2: 桂英，不，回来了。穆元帅，干嘛这么叫呀？都叫声分了。
3: 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干嘛呀你？来，
3: 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2: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哼，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
3: 来，
1: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
2: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哼，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
1: 你是不是疯了？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哎哎，你干嘛呀你？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
2: 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3: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1: 怎么不担心了？是。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0: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想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6: 这里是海南。

0: 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0: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2: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0: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2: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
1: 你看我不扇你！你敢！还扇我？长这么大都没人敢扇过我！不吃算了，我自己吃。

0: 现在三关十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
1: 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0: 若不任他为帅，众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1: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0: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宝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
3: 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2: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
3: 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
2: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严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
3: 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又如何能拼命厮杀？
2: 啊，皇兄，请。
0: 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3: 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
0: 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
3: 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十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她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

0: 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犹如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笑>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笑>
1: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
0: 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操纵。
1: 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他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
0: 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 臣也万万没有想到，太宗、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难道臣说错了吗？您继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力，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
1: 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
0: 可您做得太过了。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祖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 更是有过之而不及，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人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才造成今天无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

0: 黄渤，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意气之下不管不顾了。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黄渤，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
1: 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
2: 菲儿的表现，打出黄渤的意料啊。虽杨元帅统霄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
1: 本王高兴得不能自已呀！哎呀，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我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0: 他还好吗？
1: 好，不愧为先锋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
0: 黄渤，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
1: 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渤也为你们惋惜呀。
0: 黄渤，桂英比我出色，他和宗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
1: 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的。哟，郡主，
3: 姑姑，皇兄，公主也在啊。
1: 啊，疏影，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啊，
3: 疏影真是个好姑娘。
1: 是，郡主，请坐。
3: 哎。

0: 郡主来有何事啊？既然淑莹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贵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请说。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
1: 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啸天佐。
2: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
0: 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是明智之举呀。
1: 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皇妹没说。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
1: 黄渤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渤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0: 当然不如。
1: 既然这样，就不必向父皇提议。
0: 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他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
1: 黄渤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
0: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黄渤，您看这样行不行？
0: 哎呀，到底该谁挂帅？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求签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2: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3: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0: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又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3: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2: 八王爷，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
1: 嗯，
0: 臣向您请罪了。
1: 哎、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
0: 哎，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
1: 哦，
0: 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
1: 啊，知道就好啊。
0: 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不妨尽快去云居寺。
1: 哎，嗯。

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就与辽军作战，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

0: 自有安排。
1: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仙，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木，如今朕得到降龙木了，却不知所措了。
0: 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大算，
1: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
2: 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0: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1: 神木之上
3: 双龙盾，
1: 南飞中原驻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0: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2: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得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木。挂帅之人，就是降龙木的女主人，穆柯寨的穆桂英。
1: 谢慧智大师。哎，慧智大师，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0: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1: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0: 大是大非。
1: 哎呀，大师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0: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1: 贵人？谁是贵人啊？

0: 道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颜延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2: 无稽之谈，
1: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2: 城中情况如何？
0: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1: 速回皇宫。
0: 是。
3: 娘，娘，你看这个。
4: 真好看啊。
3: 奶奶，奶奶，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4: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3: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啊写了两句诗。
5: 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门假醋的。
3: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5: 排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3: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4: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快快备马。
3: 遵命。
6: 哎呀，圣上驾到。

0: 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
1: 圣上，
2: 老身拜见圣上。
0: 太君免礼。
2: 谢圣上。
1: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爆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3: 是
1: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
2: 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4: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2: 不是老身挂帅，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1: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2: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4: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拜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5: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她强十倍甚至几十倍。
2: 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5: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寮先锋之职。
2: 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挑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4: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媳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2: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6: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我们一试高低。
7: 对，
8: 请圣上出题吧。
9: 不是，
2: 当下我军和辽军犬牙交错，前方战士10万火急。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0: 城中之事，想必诸位。

0: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
1: 朕有过封穆桂英挂帅的念头，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0: 圣上，
1: 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我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是，朕也承认穆桂英。 天资聪颖，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啊。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可是，
2: 深州牡丹，你是千古绝唱。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过瘾。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大组合更实惠。
3: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
8: 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9: 野生的就更贵了，你钱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尤其是
10: 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 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13: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4: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 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 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食用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

0: 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1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叔叔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

0: 特别好吃，
1: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过瘾。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0: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2: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

0: 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5: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

0: 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啊。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1: 可是、
0: 朕知道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群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嗯，
2: 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
0: 是啊，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
3: 上天意不可违呀、啊！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
4: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未拜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5: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0: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拟。
6: 是。
7: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啊！
8: 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歹毒！
7: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
8: 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7: 啊，这，
8: 快快去呀！
7: 是。
9: 哎，你看大家怎么挂着牌子来了？
10: 是死了吗？
9: 啊，这事儿，他们家全死了。
11: 挂帐了啊！
12: 是不知道谁站死
11: 了？再高点！
13: 这天波府怎么挂起白帐？
14: 会是谁？
13: 是不是杨延昭或者杨宗保站死了？
15: 不会吧？
16: 像是杨
17: 宗保。

0: 如果杨家人战死了，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1: 那是
2: 办
1: 呢？
2: 这怎么办？
0: 走，咱们去问个究竟。
3: 走走
4: 走。
5: 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6: 走了不少？
5: 是，圣上。
6: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5: 奴才派人去跟踪，他们去了天波府。
6: 去了天波府？
7: 去天波府干什么呀？
5: 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帐。
7: 挂满了白帐？
8: 哎呀，这是
9: 怎么挂
8: 账呢？
9: 是啊，
8: 你看，看你
10: 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还得弄清楚。
11: 是啊，是啊。哎呀，
12: 是不是谁站死了？
8: 哎呦，老太君出来！
13: 太君，
8: 老太君，
13: 这会是谁呀？
8: 老太君，老太君，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
10: 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8: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14: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8: 事先？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4: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国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破。
8: 这怎么办呢？
14: 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8: 原来是这样。是的，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10: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8: 就是啊。
14: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他抱有重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8: 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6: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波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14: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做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6: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8: 谁呀？
6: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15: 呼延赞。
14: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6: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15: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6: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

0: 干什么？
1: 八贤王啊，
2: 圣上。
1: 嗯。胡言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啊！
2: 可微臣听说，胡言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
1: 是是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胡言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啊。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0: 啊，哦，八贤王。
3: 虎爷老将军。

0: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1: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0: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净，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1: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2: 哎，八王爷请。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1: 哦，
2: 那贫道就失陪了。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
1: 呼延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峰不温不火，呼延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0: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晨我就去觐见。
1: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0: 哦，谁呀？
1: 穆桂英。
0: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1: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柯寨穆雨之女。
0: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1: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1: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0: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0: 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1: 好，快请快请。
0: 是，宣呼延将军觐见。
2: 呼延赞，拜见圣上。
1: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2: 谢圣上。
1: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3: 拜拜见呼延老将军。
2: 好好。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4: 多谢惦记。
1: 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府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2: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4: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1: 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3: 圣上圣明。
1: 佘老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4: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1: 比试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2: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哈
1: 哈，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3: 吾王万岁
5: 万岁
3: 万岁
5: 万岁。
1: 拿回去吧。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6: 遵命。
7: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1: 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练功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
7: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1: 啊。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6: 是圣上。
2: 老太君。
8: 呼延老将军。
4: 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9: 见过呼延老将军。
4: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
8: 呼延老将军，请。
2: 请。
4: 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
9: 奶奶请。
2: 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宗保吧？
4: 正是。
2: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了。
8: 还不快跪拜老将军。
2: 这是您孙媳妇，果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丫头啊，哎，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
4: 啊！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胜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2: 老太君呐，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延昭啊，你先带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8: 是，
4: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2: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哈哈。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
0: 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3: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的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杨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燕昭啊，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4: 来，你仔细讲讲。
5: 好。
6: 奶奶。
7: 老太君。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0: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7: 那当然啦。
0: 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
7: 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0: 好啊。
7: 我猜那个老将军啊，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
0: 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你肯定能赢。
7: 真的
0: 吗？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给桂英啊。
8: 儿遵命。
7: 谢五伯。五伯。好。
8: 桂英。
7: 哎，
8: 咱们俩试试。
0: 比试比试。

0: 干爹，你有喜了。
1: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0: 那
1: 是你姐和姑爷的。
0: 哦，
1: 哎呦，又出事儿喽。
0: 啊，
1: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0: 又跟人比？
1: 对。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0: 不知道。
1: 呼延赞。
0: 呼延赞？
1: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0: 哦，
1: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0: 就是
1: 都不嫌太。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0: 讨厌。

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

0: 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不是真材实料，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2: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2: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3: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
3: 解馋又营养。
2: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

0: 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平手。

0: 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订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4: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5: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6: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7: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6: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8: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9: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0: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1: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2: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3: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集铁棍山药肉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逸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4: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3: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逸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4: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3: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众、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1: 娘。
0: 好，老太君，坐。
2: 呼延老将军，

0: 坐。
1: 哎，
0: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2: 胡言老将军，
0: 嗯，
2: 何时想比试比试？
0: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3: 胡言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0: 嗯，
2: 胡言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0: 玩一把？
2: 嗯，
0: 这怎么是玩一把呢？
2: 嗯，
0: 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3: 我不怕您欺负我。
2: 嗯，听见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4: 娘，你还是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2: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0: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2: 比试比试。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3: 请赐教。
0: 太君呐，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3: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胡言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0: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3: 胡言老将军，请。
0: 好，比就比。
2: 嗯，胡言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3: 胡言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0: 老夫一直变，就打了你喊爹叫娘。
3: 穆桂英讨教了。

0: 将军，果然老辣。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2: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0: 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你是个女娃呀！
1: 谢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说得好！
0: 元帅，非你莫属了。穆国，还不敲锣？快点！啊！呼延老将军承让了。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
2: 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边边落空啊！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3: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
2: 不瞒您说啊，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哦，您以为他向东？
4: 他却向西，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是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 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钱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0: 老夫选正。
4: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5: 哎，
4: 那从前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
0: 好吧，那各位就做个见证。
4: 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呼延赞，穆桂英听令。在，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 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是，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宴兵台，静候二位在宴兵台上一笔高低。是，请。
0: 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
2: 好。
4: 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 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300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
6: 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

0: 我孙媳甚是聪明啊。
1: 娘，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
0: 哎，
1: 我看呐，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0: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1: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0: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正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
3: 是。
2: 是。
1: 呼延老将军请。
4: 请。
5: 请。
0: 计时开始。

0: 吴延赞以精兵10000，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1: 小姐，你看，
2: 聂，
1: 对方以精兵10000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朱雀阵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敷衍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阵，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
1: 奶奶跟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0: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报仇迂回。
1: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底想干什么？
1: 霍延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啊。
2: 奶奶，
3: 呼
2: 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0: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4: 计时结束。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阵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阵，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啊？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胜？

0: 穆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嗯？
1: 计时结束，比战结束。
2: 请，请，请。
0: 二位辛苦了，
3: 老太君。
0: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
4: 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

0: 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
1: 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2: 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0: 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1: 开。

0: 精兵全部被围。
1: 胡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行啊，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哦，谢胡延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4: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有胡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4: 桂英接旨。

0: 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孟瓜，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饭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饭，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送

0: 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赞刻百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

0: 人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真棒！
2: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4: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 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4: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3件套，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 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

0: 价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3: 宋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愿率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5: 穆元帅，末将愿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6: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7: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1: 穆元帅，末将愿去。
7: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杨宗保。
4: 穆元帅，
7: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4: 什么？我是御辽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7: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4: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7: 哼，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8: 他说的是。
4: 是，穆元帅。
7: 菜花巧巧穆国，二公主。
9: 在
10: 在。
8: 小姐。
10: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
8: 穆元帅。
10: 穆元帅。
7: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着了怎么办吗？给他点颜色看看。
11: 来无影，去无踪。
7: 去吧。
11: 是。
12: 韩监军，
13: 苏御史，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潘冲效力？哎，
12: 穆桂英寡帅，萧天

0: 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
1: 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
0: 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
1: 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
0: 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
1: 那你说王监军的意思是？
2: 这
0: 当然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
1: 末将明白。
0: 嗯，
1: 告辞。
3: 王监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
1: 嗯，
3: 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
1: 嗯，
3: 你回去告诉王监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
4: 嗯，末将遵命。
3: 秦乃将军，
5: 末将在。
3: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5: 元帅，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3: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5: 末将听命。
6: 你身上的疮疥刚建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怕是难好了。
7: 没事，得了空我就会打开透透气。
6: 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
7: 你认定他是内奸？
6: 你我初次相识之时，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
8: 小黑脸，没种出来见姑奶奶了吗？
9: 我没种，谁种出了？快走吧！
6: 攻打木克寨时，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你在法场后战，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你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了。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白霄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粮草的来了，哎，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1: 苏御史，
2: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1: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建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2: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建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
3: 啊，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1: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2: 好，我一定禀报王建军，加紧前行。好。
1: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
4: 嗯，对。
1: 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3: 杨将军在吗？杨将军还没歇息？
1: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3: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啊，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1: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啊？
3: 王建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建军那里一叙。
1: 好。
4: 哎，这
3: 请。
1: 请。
4: 是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是
5: 少将军，
1: 你们都早点休息。
4: 这，
1: 嗯，
6: 啊，行，杨将军，
1: 王将军，
6: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将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1: 建军客请。啊，来，请
6: 倒酒。啊，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龙敬佩。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龙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1: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
6: 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监军效仿。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
1: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来，干。
3: 干。
6: 嗯。
7: 记住了，

0: 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1: 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监军请讲。
1: 哦，杨元帅挂帅我是一百个赞成，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我和八贤王是极力推荐。
3: 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
1: 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况且您夫人啊，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府中胎儿纵马狂奔。
4: 钱，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5: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4: 你走。
1: 杨将军，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
2: 监军所言也正是宗保心中之痛啊。
1: 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兼粮兼草兼军兼敌，可兼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哎呀，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
2: 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
1: 时势造英雄啊，清夜闷心，皓月为证。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
2: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
1: 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隆解释，庆隆当感激不尽。
2: 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1: 哦，
2: 哼，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1: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2: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1: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0: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1: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2: 我说监军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莫将遵命，
1: 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

0: 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天降五雷呀！
1: 好，天降五雷，来干！
0: 慢，你说我通敌。
2: 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
0: 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
3: 来世为鬼，结拜亦然。干！倘若是杨家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
1: 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
0: 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
1: 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也就垮了。
0: 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到时候我王庆隆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
1: 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2: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
3: 我觉得也是。这
4: 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
3: 走
2: 走
3: 走。

0: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
1: 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接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2: 驾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蜂窝。
0: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
1: 想，我潘冲做梦都想。
0: 去到外面捡一支辽军用过的箭。
1: 干什么？监军，
0: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的箭头上涂上毒药，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1: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2: 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回来了，旋风回来了。

你倒是睁眼看看我呀！

0: 看着吧。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吗？
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

0: 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 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

0: 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

0: 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

醒醒啊，你倒是醒醒啊，醒醒啊。

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妮妮，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孙儿啊！

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 关寒了，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虽喜不安呐，请老太君回帐。

0: 宗宝。
1: 奶奶，
2: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您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0: 真的吗？
2: 见到宗宝。

0: 潘将军
1: 在。
0: 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
0: 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
1: 禀报穆元帅，末将来时，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
0: 10日？
1: 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
0: 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0: 无奈之举，遵命。
1: 亲娘八妹听令，
2: 末将在。
1: 本帅令你二人出东西门向两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速去速回。
2: 末将遵命。
1: 各自执行去吧。是。
3: 孟良娇暂听令。末将听令。
2: 本帅令你二人前去接应王监军。
1: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吗？有必要，太有必要了。您二人去了自会明白。哎，哎呀！ 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拐弯吗？嗨，
4: 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
5: 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我们有何任务？
6: 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
2: 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干什么。
7: 杨宗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弥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
2: 穆桂英了不起啊！
7: 哼，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2: 哀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以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三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三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 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7: 遵命。
2: 去那将军，
8: 末将在。
2: 你率兵把王青龙的粮草给我收了。
8: 去。
2: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对，早知道这样。
8: 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是啊，
2: 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
7: 末将明白了。
2: 穆桂英真狡猾。
7: 为了得到粮草，
2: 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7: 元帅，我们应战吧！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跟我来！是，
2: 只要不让驻军得到粮草，
7: 不战自败。
2: 元帅，我去了。
7: 元帅，
2: 哈比士，
7: 末将在。
2: 去吧。
7: 是，遵命。
9: 杀！
10: 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哼，干得好！武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11: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12: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
1: 二位坐吧。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呐。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12: 元帅有如此把握？
1: 爹爹，请放心。

0: 好，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
1: 这不是，这
0: 就请爹爹执行吧。
2: 末将遵命。
3: 萧元帅，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4: 三官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能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3: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官大乱才发动攻击？
4: 等是等不来的，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3: 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
4: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5: 兄弟们，你们的羊肉来了！
6: 来了，快点！
0: 将领听令。
7: 是
0: 是。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5: 遵命。
8: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
0: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8: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0: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8: 皇上不差饿兵，只怕我们追出10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0: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陪我去城中走走。
2: 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0: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走。
3: 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
9: 就是啊，家里老人孩子饿肚子呢。
10: 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11: 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布告啊。
12: 是啊，什么时候到啊？
0: 乡亲们，本帅负责任地告诉你们，粮食马上就到。
11: 啊，这样马上就到啊？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吃羊的，上次你给我谷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笑>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1: 这。
2: 哎呀，干师傅了，谢谢了，饭吃了，来来来来来，
0: 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让你让，
1: 好香啊！
0: 哦，
2: 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
0: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
3: 也知足了。
4: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3: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据城的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哼，
0: 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3: 也是，弟兄们，下马。
2: 辛苦了，
5: 贺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笑>正
2: 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5: 贺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呀！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
2: 你的孔成绩早已瞒不过本帅了，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 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5: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哎。

0: 我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上！
2: 上！
1: 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3: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1: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4: 你究竟是谁？
3: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4: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3: 来世为鬼，结拜一生。

0: 跟你们拼了！
1: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2: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3: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0: 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1: 不用，最多两日。
3: 最多两天，是他。
1: 队长，跪下！诸位，诸位，是个啥？不可辱。快快快快，给祁乃将军松绑！哎，祁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4: 闲话少说。
1: 想让本将军投降，门儿都没有！你，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祁乃将军在本营小住两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5: 这是，
1: 来人呐，带祁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5: 元帅，这，哎，带走。
1: 走走走！哎呀，元帅，祁乃是一员虎将，
6: 放他如放虎归山呐。祁乃就是我们的粮草，本帅要用祁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
1: 他能换吗？
3: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笑>交战将军听令，
7: 末将听令。
1: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祁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
5: 遵令。
1: 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5: 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祁乃的部下，明白了？末将明白。哎，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3: 大王庆龙，走。
1: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5: 杀了他！
1: 将军住手！
5: 住手！ 事到如今，圣王败寇。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1: 你果真想知道？当然。
5: 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
3: 你杀了他！
5: 我宰了你！住手！刀下留人。哎，
1: 那要是真的呢？
5: 绝对不可能，因为。
1: 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你，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嗯，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8: 什么？宗保？
9: 啊？神州无台。
8: 你是牵挂。
0: 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9: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8: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8: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9: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

0: 到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 它调的是脾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 摸到极弦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 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

0: 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

0: 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1: 什么？
2: 宗保？
3: 宗保？啊？哎，

0: 宗宝，宗宝，宗宝，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宗宝，儿啊，宗宝，爹，活着，娘，奶奶。
1: 宗宝，我的孙儿，杨宗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2: 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它外消疮患，内解百毒，靠它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
3: 百药丹，对不起，王监军，穆姑娘又赢了你。
4: 那你为何以假当真？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

0: 啊？
1: 桂英啊，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孟叔还得替你数钱呢，你看看。
2: 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她英明。
3: 对，
4: 英明。
5: 来人呐！
6: 在，
5: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6: 走，押走。走，走。
7: 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
4: 杨将军何罪之有啊？
7: 末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
5: 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
7: 谢穆元帅。
5: 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
8: 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那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所以本帅要追究一辈子。
2: 桂英啊，
4: 奶奶，
9: 绝粮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
10: 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吧，进攻吧。元帅，
9: 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11: 杀！
12: 杀！
11: 杀！
10: 使点
13: 杀！
14: 萧元帅的
11: 杀！
14: 吁！
10: 干什么呢？
15: 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10: 齐乃将军可好？
15: 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16: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15: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10: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
15: 哦，真是兄弟情深呐！
16: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哈哈，
15: 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16: 那
10: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16: 是。报。
9: 起来。
16: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10: 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15: 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16: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15: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10: 你们服她吗？
15: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10: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吉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15: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9: 叫他进来。
10: 是。

0: 齐乃将军呐，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1: 他是还让求情？
2: 是因为的。
0: 进来。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齐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3: 不要说了，
4: 闭嘴！
5: 闭嘴！
3: 你们想用齐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
0: 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3: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4: 对
5: 对
6: 对 对,
5: 对！
0: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3: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7: 梁军交战不让来时，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时啊？
4: 出去！
7: 我当什么来时啊？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8: 报！
3: 什么事？
8: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还找点事儿，是啊，哎呀，萧元帅来了，萧元帅，萧元帅，萧元帅，听说宋军想用齐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萧元帅有何打算？
1: 是，
2: 萧元帅，
0: 我们都是齐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3: 元帅开恩，
0: 要是元帅不顾及齐乃将军的性命。
3: 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4: 您，
3: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4: 我正想换回齐乃将军，
3: 哈布什将军，
4: 末将在，
3: 你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5: 是，末将遵命。
3: 谢谢元帅。不用谢。 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末将损失更多。现在3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穆元帅。 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衅，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除了六弟所说，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
1: 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这，
0: 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围擒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
1: 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与萧天佐3战2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呀！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 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
0: 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

0: 战是在赌博呀。
1: 嗯，
2: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三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一决雌雄。
3: 这
4: 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十日后不如三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0: 穆桂英真是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一想到几万人马被他吃掉，我就气得发抖。萧元帅，你这一仗所用的阵法甚高，末将知道你穆青了穆桂英的用兵规律，以后我们会百战不殆。是啊，大伙说的对，元帅绞尽脑汁，才摸透了他用兵的特点。 正像哈将军所说，从即日起，我们每战必胜。对，每战必胜。宋军短期内不会与我们交战，可我们要乘胜追击。从明日起，我们到三关挑战，他们不战，我们就趁机攻城。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
1: 干杯！
2: 报，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0: 你说什么？
2: 送信的人就在帐外，
3: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4: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
3: 检查过了没有？选他进来。
2: 是。
3: 走。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0: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1: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0: 砍了！
2: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3: 萧元帅，告辞。
0: 萧元帅，穆桂英一定是被人打晕了头啊！哎呀，他真是来送死啊！你们低估穆桂英了。你们想一想，从古至今，哪有战败后主动挑战的？穆桂英竟敢挑战，证明他胸有成竹。不错，本帅对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了解。
4: 可本帅的用兵之道，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啊。
5: 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盛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6: 圣上，臣以为也是。
5: 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
6: 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一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7: 大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
8: 以微臣之见，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协助穆桂英。
9: 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10: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8: 啊！
11: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电，呈上来。
4: 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这有。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5: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
4: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
12: 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望圣上决断。嗯，
13: 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12: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 穆桂英接旨，臣接旨。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11: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12: 穆桂英，接旨吧。 穆桂英，接旨啊！来，都起来吧。起来，
8: 桂英，元帅，
12: 元帅，
8: 元帅。
12: 穆桂英，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
1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元帅。
8: 三观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4: 你，
8: 彩云，
4: 在福公公下去好好歇息。
8: 是，
4: 穆桂英，
8: 请。
4: 穆桂英，
8: 哼哥，
4: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8: 桂英，穆元帅。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14: 决战已定。
0: 不战即败。
1: 穆桂英自以为胸有成竹，本帅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思路行棋。本帅明日不在草原与他决战，而在三关之下与他决战。
2: 骑兵，快上！

0: 萧天总果真老辣，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3: 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4: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舞杀败左翼黑龙。
4: 得令。
1: 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0: 末将得令。撤！
5: 吁！
4: 叔侄已败我二将，
6: 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7: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8: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9: 观众朋友
5: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但是呀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9: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集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八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哎，
5: 真的是八大包哈，
9: 是
5: 非常足量，
9: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5: 哈。
9: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5: 加两包，
9: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5: 我
9: 一包一包的送。
5: 好，
9: 一包，
5: 哇，
9: 两包，三包，四包，五包，
5: 拿不了了，
9: 六包，接着哈，
5: 七包，
9: 八包，
5: 哎呦，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9: 把它放下来，
5: 太多了。
9: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5: 这个组合我很16包了，
9: 16包了，很多了吧？
5: 对，
9: 而且还没有结束，
5: 你还没结束，
9: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5: 对呀，
9: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5: 加一块钱，多一包，
9: 数一数，
5: 好，数一数，好，
9: 一包。
5: 两包，
9: 加1块钱啊！
5: 哎呦，
9: 三包，
5: 4包，
9: 还加
5: 5包，
9: 6包，
5: 7包，
9: 8包！
5: 大家看，
9: 加1块钱，加8包。
5: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它呢。一共多少包啊？
9: 一共24。
5: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9: 嫌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5: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9: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5: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
9: 儿，24包。
5: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8: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5: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9: 谢谢。
5: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集镇的，
9: 对，
5: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9: 对，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5: 只有前100名，
9: 前100名才有。
5: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9: 那就没有了，
5: 抱歉啊。
9: 因为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5: 对，
9: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八包，
5: 组合了。
9: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5: 是
9: 我们搞活动
5: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9: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5: 对，
9: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5: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9: 有16包，
5: 你就是16包。
9: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5: 给8包，
9: 再给你8包。
5: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9: 对，
5: 而不是加一百
10: 399元，
9: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嗯，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嗯、随便试、嗯。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嗯。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
5: 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9: 对，
5: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8: 1元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元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1: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集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12: 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集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3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13: 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14: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15: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16: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17: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8: 1元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元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1元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元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

0: 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嗯，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集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八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1: 哎，真的是八大包哈，
2: 是
1: 非常足量，
2: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哈，
2: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两包，
2: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2: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2: 一包，
1: 哇，
2: 两包，三包，四包，五包，
1: 拿不了了，
2: 六包，接着哈，七包，八包，
1: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3: 把它放下来，太多了。
2: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啊，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跟你16包了，
2: 16包了啊，很多了吧？
1: 对，
2: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2: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
1: 吃
2: 了很多，
1: 对啊，
2: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多一包，
2: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2: 一包。
1: 两包，
2: 加1块钱啊！
1: 哎呦，
2: 三包，
1: 4包，
2: 还加
1: 5包，
2: 6包，7包，8包。
1: 好，大家看，
2: 加1块钱，加8包。
1: 啊，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它呢。一共多少包啊？
2: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2: 嫌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2: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2: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集镇的，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2: 对啊，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2: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2: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2: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2: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八包
1: 组合了。
2: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2: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元，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1: 就是反正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2: 就是16包，你就是16包。
4: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一块钱
2: 给八包，
4: 再给你八包。
1: 你听好啊，你加一块钱，我就再给你八包。
4: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4: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
1: 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4: 对，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0: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5: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集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6: 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集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7: 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8: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9: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10: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11: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6: 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集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0: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家叔侄已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纵。
1: 遵命。

0: 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1: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2: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该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
4: 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5: 杨延昭将军，听令。
1: 末将在。
5: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1: 得令。

0: 门金锁阵。
1: 娘，没想到萧天佐阵法用得这么活，三转两转就把宗保和五郎他们围在了阵中。
2: 穆元帅，快领我们前去救援吧，否则他们就危在旦夕了。
3: 穆元帅，您快下令吧。
4: 这铁门金锁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有门，其实无门，你冲进一道门还有无数门，一旦冲进去便很难脱身。
2: 穆元帅，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5: 宗宝，你再坚持一下。

0: 啊！
1: 走兵，
2: 将士们，全军出击！

0: 王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嗯，遵命。

0: 那是什么？
1: 啊！
2: Oh, my God.

0: 上的姑娘们，别玩了，该干活了。
1: 遵命，告诉你们快点。
2: 好，
1: 姐妹们，看咱们的了。
3: 是啊，是啊。
1: 走，干活的就怕局不正，那我们去夜派玩弹挡。
4: 快下命令吧，不然我就该哭了。
0: 好，

0: 收兵。
1: 收兵？穆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0: 收兵。
1: 穆元帅，
2: 穆元帅，
3: 收兵。
1: 行了行了，鸣炮收兵。

0: 将领兄弟们，我们已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跟城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1: 进攻！
2: 进攻！
3: 进攻！
2: 进攻！
0: 班师回朝。
4: 什么？
5: 穆元帅，为什么不打了？我们士气正高呢。
6: 对呀，我们士气正高呢。
0: 放他辽军一马。我已给辽军写了书信一封，希望狼烟不再起，两军不再战。当然，这是征战大计，应由大宋皇帝跟辽主萧太后商议后决定。我只是想，这两地的百姓不再受这战乱之苦，望你等能体恤本帅之心意。
7: 元帅，那萧太后他能答应吗？
0: 他一定会答应。愿宋辽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2: 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8: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
0: 谢八王爷。
8: 好，请进城。

0: 叩见圣上，
1: 圣上万岁。

0: 班师回朝了，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1: 还是圣上圣明啊！
2: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外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2: 谢谢圣上。

0: 杨宗保，末将在。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1: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1: 谢圣上，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
2: 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
1: 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
3: 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
4: 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这，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圣上。
3: 孙媳贵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媳贵英顶罪。
1: 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哎，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 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伟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
5: <笑>其三，你挖出了王庆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是啊，但是，
1: 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
5: 这，
1: 来人，
6: 有，
1: 把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5: 干什么？为何陷阱？
1: 大宋律明示，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7: 快快快，
8: 快把他脱下来！快，
7: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9: 啊！来，快点，快点！

0: 圣上，你的战衣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
3: 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烧个画。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1: 是，有空一定转达。<笑>
0: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笑>
4: 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俞小军的事儿了啊？此事日后再议。<笑><笑>
3: 也罢，
0: 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唯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1: 圣上，圣上，
0: 谢圣上。<笑> 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请求圣上。

0: 上赐归英点吃的吧。
1: 嗯，是是什么意思？
0: 孩子饿了。
1: 众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魏元帅请。
0: 是。
2: 来，桂英，不得无礼，圣上走前面。
0: 哎呀，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桂英先请。
3: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啊，是的，是的。
0: 走
4: 走。

0: 一把青叶会国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宴，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

0: 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迪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啊、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5: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2: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 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5: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2: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

0: 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5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小朋友说他脸是土匪。
1: 这这这这这这这
2: 好样的，好样的啊！这
3: 他们两个曾经是土匪。
0: 小朋友说你也是土匪。

我的人生悲喜剧是从我18岁那个夏夜开始的。我出生于大西南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大山区。18岁那年，我被选为徐家寨的歌仙。按照我们的习俗，只有那些不怕牺牲、上刀山、下火海、骑马雕羊、过三关、夺魁首的比武状元，才能有幸获得歌仙的芳心，成全一顿美女配英雄的佳话。西南王徐旺达之子徐子明，我的同寨族兄郑十载，胸前挂着西南大学校徽的刘二木和他的大哥提篮洞大当家刘大某，冥冥之中没有任何的预兆，上苍已把四个男人悄悄地送到了我的面前，从此生离死别，恩怨情仇纠缠我一生之中。

0: 你不在省城读书，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了？
1: 还他妈不赶快走，我打死你！
2: 然而，我只能选择那个夺魁的男人，西南地区第一大良绅徐旺达之子徐子明。6月18，我就要成为他的二房新娘了。

0: 你是土匪，你不是刚才那个上刀山下火海的勇士吗？我愿意为你一辈子上刀山下火海，跟我去山里做压寨夫人怎么样？你不懂规矩啊。
1: 按族规，我现在是徐家的人，怎么可能跟你上山呢？如果我要是把你抢上山呢？你敢！快快快，
2: 大哥，绑了队的来了，我们快撤吧！
0: 还不赶快走！
3: 提篮洞刘大某，我还会再来找你的。刘大某说，一定还要来找我，这句话让我深感不安，却又隐隐的有些期待。转眼就到6月18了，徐家就要明媒正娶来迎亲了。

0: 及清明犬子大婚，真是不胜荣幸啊。
1: 哎呀，徐老爷子，你是威震一方的乡前王，今儿个是你大公子的大喜日子，我这个做主席的怎么能不来呢？
0: 多谢多谢。
1: 好，这是我的干女儿蓝玉小姐，保密局少校。
2: 徐老爷子好。
0: 谷主席真是好福气啊，身边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少校干女儿啊。
2: 听说新娘子才漂亮呢，还是歌仙？
3: 歌仙呢，是我上刀山下火海抢过来的。请请
0: 请请请请。
4: 曹司令到。曹兄，曹兄，
0: 怎么样啊？恭喜恭喜！哎，这么漂亮的歌仙，还不赶紧抢回来，让我们大家都饱饱眼福。
1: 曹司令，怎么，你比大少爷还要心急啊？
0: 哎，我这是替子民着想，怎么样？我给你派一个排的人，壮壮威。哎
3: 不必不必。
5: 哎呀，子民啊，时辰到了。快去接新娘子吧！
6: 驾驾驾驾驾！

0: 谢谢大家了。不要钱，不要
1: 钱，不要钱，常来看看，
0: 常来看看。
2: 石仔，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3: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4: 按照我们的独特习俗，夫家前来娶亲必须用抢亲的形式。夫家不是用花轿来迎娶新娘，而是用马队前来佯装抢走新娘。新娘的家人还需用武器和抢亲的人做一番抵抗，最终佯败，新娘被夫家的马队抢亲而去。这一刻我突然被震撼了，感觉到一股山摇地动的力量击晕了我，竟然忘了我在这个时候应该对离别的亲人哭泣。
5: 大哥，这娘们真奇怪啊，抢亲的来了不哭还笑，
6: 哈哈哈。老子看上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
7: 抢亲还有打人，
8: 就是。
7: 石仔哥，你这没事吧？

0: 把我新娘藏哪儿了？你们是哪儿的？是你呀，你不认识我了？我来接我新娘子。完了，幺妹给抢走了。什么？叫谁抢的？好像是提篮洞的，为首的蒙着脸往那边走了。
1: 想怜香惜玉，老子骗不让他英雄救美。幺妹，这，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
2: 想要你的新娘，按纸上的条件给我送上山来。上山喽！咦，大少爷，大少爷，没事吧？哎呀，血都出来了。

0: 的呀，真漂亮，真的仙人形像，
1: 这个是挺像的。
2: 大当家的，哪儿请的仙女儿？
3: 我让仙女来提篮洞给大家做压寨夫人，大家要不要？
4: 要。
5: 真漂亮，真漂亮，真漂亮！
2: 仙女笑了，笑得跟花一样。哎，
6: 大哥，他还乐呢，不会是个傻子吧？
7: 二当家的怎么说话呢？这水灵活蹦的姑娘，怎么就会变成傻子？
6: 那我就看不懂了。其他女人抢上山，又哭又闹的，胆小的还尿裤子呢。你看，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害怕，真是天女下凡啊！
7: 不害怕就对了，这是我刘大某的福气。小仙女儿，
8: 子明的大房啊，三年没生育，现在好了，有了二房，我徐家有后了。
9: 歌仙这唱歌第一，生孩子呀，绝对落后不了。
8: 好，
9: 到时候啊，给你生一个班的孙子。哎
8: 呀，托福托福！
10: 大少爷回来了，
8: 子明回来了，咱们看新娘
10: 了。大少爷
11: 好，什么好啊？
8: 子明，怎么搞成这样了？新娘子呢？
12: 让提篮洞的土匪给抢了。
5: 土匪。他们想干什么？
6: 干什么？
12: 绑票，绑的是他们花票。

0: 小仙女，二当家的说你胆子大，来一口。
1: 就一口啊，你们也太小气了。
0: 痛快，来倒酒。
1: 我早就听说了，提篮豆要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0: 哦，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弟兄们，上菜上酒。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饱了给我闹洞房。
2: 提篮洞的土匪叫刘大某，利刀刘，他每次绑票勒索从来不留自己的名字，只是在这上边画着一把立着的刀。
3: 可见此人非常凶悍，这上面还画着5000大洋，20杆枪。
4: 此人不识字，画的画的不错。
3: 刚才我看到徐家父子的样子，好像是要拿枪和钱去赎人。

0: 子明，谢谢你了。哎，哎，子明，别，儿子，进来，乖儿子，即使你不去救姚明，我老头子活命也会把他救出来的。乖儿子，如果让刘大某拿到了这5000大洋和20杆快枪，那就等于养虎为患。
1: 谁养虎为患了？曹司令，这是你的地盘。
2: 你这个保安司令是怎么治的案？谷主席，我也曾经派兵上山剿过几次，可是提兰洞这个地方山高地险，易守难攻。再说了，刘大某此人又非常的狡猾，所以，
3: 曹司令，你不会是为了想保你的地盘？
0: 按兵不动吧。我告诉你，谷主席这次亲自来参加徐家婚礼，那是多大的事儿。现在新娘被绑了花票，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曹司令，你还能捧着这碗饭吃吗？蓝玉小姐，谷主席，请您放心，我现在就派兵去。不踏平提兰洞，我誓不为人。走，
1: 慢。 曹司令，
4: 对付刘大某这样的悍匪，强攻不行，难道就不能智取吗？

0: 怎么秩序？我倒是有个主意。天灵灵，地灵灵，排仙排仙快仙！大！这个女人太不一般了，到了提篮洞。 就好像回到了自己娘家，如鱼得水。
1: 就你这么一碗酒，还不如一泡尿多呢。我才不赌呢。
2: 喝尿，喝尿，闭嘴！哎呦，哎呦，哎呦！
0: 莫不说，我真的交了桃花运了？大哥，
3: 你是真想让他当压寨夫人呢？
0: 你
1: 们提篮洞的牌呀，是跟我有缘，我叫什么就是什么。
0: 大哥。
4: 钱大爷，二十万块钱，比这女人值钱多了。
5: 你急个啥？人家徐家给不给这些东西，还不一定。
4: 那人家要是真给了，你要快枪、大洋，需要这个女人呢。<笑>
5: 徐老爷子。
4: 你真不愧是乡情王啊，要银子有银子，要快枪有快枪。老朽也出于无奈，破财消灾嘛，请二位就不必见笑了。
5: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走走走走。
4: 慢，
5: 有什么事儿吗？
6: 子明，刘大某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一介书生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4: 倒也是啊，薛老爷子，你想过没有？如果刘大某拿到了枪和赎金，不放人，再把子民扣下，再向你要赎金，你怎么办？我不管，我要上山，我要见幺妹，我现在就要见。
5: 子民啊，我陪你去怎么样？这个主意好。山豹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这是他的职责。
4: 有他一同前往，大少爷的性命就有保障了。那就有劳曹司令了。
5: 薛老爷子，我有一个要求，你们徐家的家丁一个也不要去。换上我的兵，到了山洞以后，以便应变。
7: 来，过来。好，爸，走走。
5: 谢参谋长，
8: 在。
7: 我以开枪为号，听到枪声以后马上行动。司令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5: 去吧。
7: 弟兄们，司令有令，马上包围提篮洞，向左转，出发。驾！驾！走。
9: 喝，没问题。来，这是酒吗？好厉害！小妹，你这胆子可够大的呀！告诉你，老子也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1: 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为了五千大洋二十杆枪抢一个女人，这样的大丈夫还不如一个豆腐。我拿五千大洋二十杆枪换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我告诉你，这压寨夫人，我让你做定了。你刘大某跟天底下的臭男人，你说。
9: 大当家的，石家寨人把赎金给送过来了，两大箱子。派谁来的？
1: 他说他叫徐子明。
9: 哟，大少爷来了。小伙，
1: 嗯，
9: 去，
1: 把他们带进来。哦。刘大宝，你到底想怎么样？
9: 劫色呀。当然，我也。
0: 也劫财，色来了呢，我不拒绝，财来了，我们照样收。
1: 你就是一个无赖，我瞧不起你。
0: 这花票不能过夜，时间也不早了，就像你说的，就让我卑鄙一回啊，过来吧。哎呀，
1: 别逼我，宋爽！
0: 弟兄们，要不要亲他一个？敢砸我？嗯，敢砸？再去拿个碗。
2: 还拿呀？
1: 刘大毛，你要再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我就天天砸你的头。这叫鸿运当头，我看你还敢不敢？
0: 我干，十六群下死，做鬼都风流，赌条命算个球。
1: 你愿意赌是不是？那我今天就跟你赌一把。
0: 赌什么？
1: 我拿我的命来赌，我要是赢了，你就让徐子明他们进来，拿上赎金把我赎出去，我当我的徐家少奶奶。
0: 那你要是赌输了呢？
1: 那还用问呀，我留下来呀，当压寨夫人，但是枪跟银子一样都不许留。
3: 大哥，这买卖我们赚不了便宜，别上他的当。
0: 老二，你意思是说我没比就先输了？
3: 不，大哥一定赢，只是提防着点，这女人鬼得很。
0: 说吧，比什么？
1: 我入乡随俗，比枪法。
0: 比这个？给你了。
2: 哎呦，好厉害啊！
4: 好巧的枪法啊！
1: 刘大毛，你只知道我是歌仙，不知道我是猎户出身，从小玩枪玩到大的。
0: 老子今天阴沟里翻船了，
2: 大当家的，要不再比一枪吧？
5: 比什么比？张嘴！
2: 啊，是。
3: 行了，孩子，带弟兄们走吧，大哥还有事儿呢。
2: 啊，好。
6: 走走走，我走走走走走走。
7: 徐家大少爷，
8: 我是。
7: 我们大当家的，请你们进去。
8: 快快
7: 快快快！
3: 大哥，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讲吧。
3: 这个女人啊，太妖怪了，留在山上肯定是个祸害，以后铁兰洞啊不会安宁的。大哥是不是可以忍痛割爱，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忍什么痛，割什么爱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他娘的徐子明当二房，老子心里不痛快。
3: 我们要的是大洋快枪。
0: 老二，这提篮洞还是我说了算吧。
3: 你要三思啊！
0: 老子大洋也要，快枪要，女人也照样要。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
9: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5: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6: 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7: 又见面了，方老师。
3: 又见面了。
1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3: 是的，
1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1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

姜思楠，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

0: 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
2: 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哦，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2: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4: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4: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不是三折。
7: 范老师，
3: 3折。
7: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7: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4: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4: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4: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7: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4: 500箱
3: 啊！
4: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4: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
4: 大家一起。
8: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5: 对，来一箱。
9: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9: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8: 是啊。
10: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

0: 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3: 这是我的三分之二。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

0: 菜园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
1: 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1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都给我老实点，进去。
1: 待会儿听我号令，动力枪响，一起给我放枪，听到没有？
2: 好，
3: 明白了。
4: 大当家的来了。

0: 是什么人呢？
1: 在下徐子明，送赎金赎我的新娘子，20杆快枪，5000大洋。
2: 刘头领，这是20杆快枪，请您过目。
3: 大哥，全是新的。
2: 这是5000大洋，请您验收。
0: 点吧，少一个子儿，今天你们谁都甭想走了。
2: 您放心好了，我保证这5000大洋一个子儿都不会少。
0: 我就喜欢听这点大洋的声音。
2: 谁要动一下，我就打死他！
4: 给我打！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我们被包围了！
6: 被包围了？
7: 怎么
6: 了？
7: 怎么回事？
6: 中计了？
0: 你他娘的是吃了豹子胆了？
2: 我告诉你，刘大某，我曹山豹就是吃豹子胆长的。
8: 刘头领，实话说，你的提篮洞已被曹司令的人马包围。要拼，那就一个也跑不了。
0: 这小家伙说话怎么是个娘娘腔啊？我告诉你，想灭提篮洞的人还没出生呢。
2: 你给我说老实点。
0: 曹三豹，你是个小人呐，怎么用这种阴招啊？
2: 刘大某，我实话告诉你，不是我想打，是谷主需要打。我要不让你中计，我能逮着你吗？
0: 徐子明，你他娘的也太阴险了，居然让曹山豹用这种招来对付我。早知道刚才我就该把你的新娘子给睡了。
6: 你等等，等等，快走！
9: 没有，
6: 小妹，曹东家，
2: 把他给我放了。
6: 谁都把这娘们给毙了？
10: 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别冲动，把枪都放下。
0: 没想到你这个娘娘腔腿脚还挺利落的。
8: 我本来就是个女的。
0: 今天算老子走霉运吧。
8: 刘头领，你还得跟我们走一趟。
0: 小娘们儿，有提篮洞在，跟你们走就走。

0: 美人归啊，来喝一个。
1: 曹司令，曹兄，你够朋友，我徐子宁永记在心，干
0: 干。
2: 徐老爷子啊，新娘子能安全回来可喜可贺，
3: 多谢谷主席啊。
0: 哎，子宁，好事成双，再敬你一个。来来来，
4: 曹司令，他真的不能喝了，这杯酒我替他喝。哎，
0: 你替他喝了也不算，你呀、还得跟本司令碰一杯。
4: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你想过没有？本司令把你从刘大某的山洞救出来，难道你不该跟本司令喝一杯？
5: 是啊，应该再喝一杯。
4: 是啊，这杯酒我应该喝。这个刘大某太霸道，太欺负人了，应该好好的罚他。
0: 喝了喝了，本司令就告诉你怎么罚他。好好好好。哎呀，谷主席已经说了，准备收编刘大某他们。
1: 他要是不肯呢？
6: 不肯，那就杀了他。
0: 对，那就杀了他。
1: 杀了他，要是提篮洞的人马来报复怎么办？
6: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到时候曹司令的人马全部出动，放火烧山，斩草除根。啊，
3: 这个话题就不多说了。来，请大家啊，举起酒杯。来，晚上是子宁跟幽妹的大喜之日，大家一醉方休。
0: 来来。
7: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你到我提篮洞，我好酒好肉招待，我到你们家了。

0: 来，连碗水都没有啊？
1: 算我怠慢你了，你先喝一口酒，好酒好肉好菜算我欠你的。
0: 这还差不多。不喝。
1: 不是你刚才说要喝的吗？
0: 这是你的喜酒，老子喝了心里不痛快。哎，你要干嘛？啊！
1: 你快走吧，快走吧！
0: 你想放我？
1: 我要是不放你，那个曹山豹，还有叫蓝玉的那个人，会杀了你的。
0: 那帮狼心狗肺的家伙，老子不会饶了他们的。
1: 行了，别说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抢我上山，不是为了5000大洋和20杆枪啊？
0: 哎，幺妹，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是想把你留在提篮洞当压寨夫人啊。
1: 你别再说这些了，我已经嫁人了，过了今晚咱们就两清。
0: 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1: 你出卖过我一次，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快走吧。
0: 好，我刘大宝守着天地还有你，我发誓从今往后你郑妖妹甭想把我甩了，除非拿刀把我头砍了，否则我就是变成鬼魂也会跟着你的。还有今天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还的。

0: 这个男人就这样走了，他发下的誓言却留了下来，这是我一辈子的魔咒。我只觉得自己的心是那么的乱，那么的空，那么的疼。我突然有一种想把自己喝醉的欲望，醉到不知道明天是什么。
1: 大少奶奶，从没见大少爷这么开心过，喝醉了还喝，好像二少奶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豆花，那个人是谁啊？
1: 好像是二少奶奶。
2: 这么晚了，他来这儿干什么？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是不是也喝醉了？要不我去看看吧。
3: 站住！
2: 什么没学会，你学会巴结了？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我看啊，就是地缝里窜出来的妖精。

0: 我今天是不是喝得太多了？
1: 小美，以后我不许你这样喝酒，伤身体。
0: 那个曹山豹，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1: 傻瓜，他喝的根本就不是酒。
0: 真的？他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1: 咱不说他，今天晚上是我们洞房花烛夜，打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了。
0: 怎么样，我能够嫁给你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1: 别这么说，是我徐子明夫妻好，只要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0: 你是说大太太吗？

0: 今天很怠慢啊。
1: 哪里哪里。
2: 司令，司令，
0: 什么事儿？
3: 不好了，刘大毛跑了。
0: 怎么跑的？
3: 不知道，刚才我们去压他，只见房门打开，人已经不见了。
0: 看看去。

0: 一个大活人捆在这儿，怎么可能就跑了呢？
1: 可能大家喝酒去了，疏于防范吧。
2: 哼，什么疏于防范啊？这人是在徐家跑的，那要不是人放的，难不成是闹鬼了？
3: 大少奶奶，那是谁把人给放了呢？
2: 这人是在徐家跑的，不是徐家的人还能是谁呀？
1: 你别胡说啊，我们徐家绝不会有吃里扒外的人。
2: 爹，我这话说的对不对，日后您自然会明白的。
3: 大少奶奶还真有意思，说话藏头露尾的。
1: 是顾主席，这刘大某一跑了之后，我们徐家会不会遭到报复，后患无穷啊？
4: 徐老爷子，你别紧张。我看这样吧，曹司令。
1: 是。
4: 你马上找人马出去搜寻，绝不能让刘大某跑回提篮洞。
1: 我马上去。
5: 时间不早了，徐老爷子，我先告辞了。有什么问题的话，叫蓝玉和你联系。
1: 好，让苏不远送。
5: 好。

0: 三姑，听你这个话茬，那我徐家不是出了内贼了吗？
1: 何止是内贼呀，这土匪窝里赎回来的身子恐怕早就不干净了吧。
0: 啊，哎呦，老爷，你这
2: 三姑，你到底想说什么？
1: 爹，要是我告诉您咱们子明新娶回来那个媳妇儿把土匪给放了，您信吗？
3: 这还了得。
4: 反正我们徐家有的是粮食。
0: 子明，
4: 这都没关系。
0: 子明啊，王导，这陈坤提桶，陈坤提桶啊！
1: 人家这是在土匪窝没闹够，又跑到咱们徐家来闹幺蛾子。
5: 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跟刘大某有一腿，对吧？所以你才把他给放了。
6: 黄三姑，不许你血口喷人！
1: 子明，你也太可怜了，人家把绿帽子都给你戴脑袋上了。还以为娶回来的是个宝。
5: 子明，我没有，真的没有。
1: 刘大某绑的是花票，对吧？他把你弄到那个土匪窝那么长时间，怎么着，你还让我们这些人都得相信他能把你个菩萨供起来？
2: 哎，三姑，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幺妹，你老实说，刘大某是不是你放的？
5: 爹，是我。
4: 幺妹，难道你跟那个刘大毛已经……
1: 子明，你这下明白了吧？人家在山洞里早就做过好事儿了。那个刘大某是他的心上人，他怎么舍得让他砍脑袋呢？
4: 你不如……

0: 有你呀！
1: 子明，他们可以不相信我，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那我就用死来证明。
2: 幺妹，幺妹，幺妹，你醒醒！幺妹，你醒醒啊！幺妹，
3: 子明，你看着他，我去请郎中去啊！
2: 幺妹，幺妹，你醒醒！
4: 寻死觅活的，还不是做了亏心事？
5: 三姑，你给我闭嘴！
0: 我说三姑啊，
2: 不能死啊！
0: 这幺妹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2: 你
0: 就少说两句吧。
2: 幺妹，
6: 大人，大人，

0: 哎呀，痛快！
1: 大哥，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天亮要是你还回不来，我们就下山跟曹山茂干一仗。
0: 老子饶不了他，我刘大宝在提篮洞扯起大旗占山为王，到今天为止还没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
1: 就是这个妖精做的孽。
0: 住嘴！郑娇妹是我刘大宝的救命恩人，从今往后谁要是跟他过不去，就是跟我刘大宝过不去。
2: 你醒了？小妹，对不起，昨天我不应该这样对你。
3: 怎么样？你错了？
2: 是我错了。你打我骂我我都不怪你，我只求你原谅我。
3: 你是我丈夫，是我最亲的人，我不怪你。
2: 你真好。
3: 扶我起来吧。
2: 好。
4: 怎么样，
2: 爸？
4: 哎，
5: 醒了？好点没有？
2: 好多了。啊，
5: 有没有？我怎么说你好啊？你也太倔了，有话好好说嘛！啊，
3: 我天生就是脾气急，最受不了别人冤枉我了。
5: 有没有？你爹我虽然老了，可我还没糊涂。我相信你是清白的，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刘大毛给放了。他毕竟是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啊？他可能会给我们徐家带来麻烦。
3: 爹，我不是向着刘大毛说话，他把我抢到山上也没有为难我，要的5000大洋和20杆快枪一样也没拿走，我们干嘛要置人于死地呢？
5: 这曹三豹是狠了点，可谷主席的意思是要收编刘大宝，也是为了他好啊。
3: 爹，我放了刘大宝，一是怕他不肯归顺，人头落地，到时候大家就会怪我们徐家无情无义；二呢，我是担心提篮洞的人跟我们结下了冤仇，找我们的麻烦，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也是为了徐家着想。
5: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有没有？但愿刘大某能领你这个情，以后不会来麻烦我们徐家了。
0: 曹山豹，老子一定要收拾你。
6: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
7: 一是啊，
8: 你为什么摇头晃脑的？
7: 这个读古人的诗词啊，讲求一个韵。那比如说啊，这《诗经》里面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6: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7: 表妹，你怎么了？
8: 你不是喜欢淑女吗？你就别跟我说话了。
7: 我什么时候说喜欢淑女了？啊， 哎呀，这诗经啊，刚才我读这几句啊，是这个意思。几只叽叽咕咕的斑鸠鸟在河边的沙洲上啊，开心的玩耍。这漂亮的郑妖妹呢，是我徐子明的好老婆。
8: 你骗谁呀？哪有一本诗经能把你我写进去？
7: 哎，著名诗人徐子明写的呀。
8: 你欺负我不识字是不是？
7: 没有。
8: 这，
7: 哎，别闹，别闹，别闹，你刚刚好，别。

0: 喜欢子明的书生气，他的儒雅和体贴让我感受到一个男人心底里的温暖。恍惚之间，我的脑海会浮现出刘大某的身影。我很奇怪，这个强悍粗野的男人为什么总像影子一样不时晃过我的眼前。
1: 子明，你最近怎么总是咳嗽啊？
2: 没事，可能受了点风寒。
1: 要不找大夫过来看看吧。
2: 没这个必要。
1: 你看你最近好像都瘦了。
2: 我瘦了？那我求你点事儿，你给我生几个壮点的儿子。
1: 总是说这个，我都不好意思了。
2: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是我徐子明的妻子，这是我们徐家的头等大事，我当然关心了。
3: 爹
4: ，Hello，Hello，
2: 爹在说外国话，他跟我打招呼。
4: 杨乐啊，哎，气色不错，恢复得很快啊。啊，来，
3: 我是山里长大的，身子没有那么娇贵。
4: 好，来，你跟我来，去看点东西啊。
1: 你跟我一块去。
2: 去吧，爹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爹说了，这事儿啊，我办不了，我不是那块料。去吧。
1: 对，回去休息。
4: 来，老妹，看看，啊，这是枪房。这墙上挂的，桌上放的，都是我的宝贝啊。你再看看啊，这是美式卡宾枪，有效射程300米。还有这个，挂式盖德冲锋枪，杀伤力也很大。那边还有迫击炮，捷克的轻机枪，啊，轻便，20发弹匣，啊，精确度相当高。这幺妹啊，爹不是吹牛，

0: 整个湘黔十三州县的武器还没我这儿先进。
1: 爹，
0: 哎，
1: 那这个大家伙是什么呀？
0: 这是最新式的美式1918重机枪。
1: 天哪，它是不是可以打垮一栋房子？
0: 当然了。
1: 爹，
0: 哎，
1: 你这么多武器是从哪儿弄来的？
0: 俗话说呀，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银子买来的呀。这都是我买来当自己玩的。哦，幺妹，你看后边，这还有望远镜，你看这山头很清楚。这钢盔，将来你帮我生一帮孙子，我把这些全送给他们。
1: 爹，你拿这些武器当玩具了。
0: 幺妹，我知道你是猎户出身，枪法不赖，脾气我又喜欢。子明呢是个读书人，不喜欢玩枪，日后我们徐家大院还全靠你了。
1: 我听出来了，爹是想让我当护院的。
0: 不，当护院总司令啊。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

0: 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

0: 房屋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

0: 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

0: 了充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小美啊，说真的，现在世道很乱，土匪多如牛毛，他们都把我们徐家当块肥肉。
1: 爹，你是让我学好本领吧？
0: 没错，子明的骑马摩托都是我教的，你是我的媳妇，我当然应该都交给你了啊。来，爹送你礼物，两把手枪，说不定以后会用得着啊。
1: 谢谢爹。
0: 妈，爹有个条件。
1: 您说。
0: 我要一帮 boy。boy。
1: 波是什么呀？
0: 要一帮孙子。拿着。
1: 谢谢爹。
0: 表妹啊，我们徐家是三代单传，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1: 我知道。

0: 爹！
1: 完了！
0: 爹！你没事吧？
1: 没事。杨梅啊，不经过摔打成不了英雄啊！没事。走，
2: 算命，算命，刘半仙算命。
3: 哎，站住！干什么呢？
4: 算命啊！
2: 算命喽！
3: 算命的。
2: 测吉凶。
3: 什么？
2: 不吉凶，测祸福。刘半仙算命。
5: 算命，算命。五吉凶，测祸福。算命，算命，算命，算命。五吉凶，测祸福。
6: 算命的，
3: 哎，叫我们啊？
6: 没听错，我们家大少奶奶要算命。
3: 哎，好嘞，好嘞，大哥，大哥，这边，这边。
6: 两位且慢，这位兄弟好像很面熟啊。
7: 是吗？你这么一说，我看你挺面熟的。哎，
6: 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
7: 哎呦，这真有可能。你看我跟我大哥四海为家，算命为生，是不是给你算过命啊？原来啊。
6: 啊，进去进去进去吧。
7: 哎，大哥慢点啊。哎，慢点慢点。
8: 哎呀，这位仙女最近不妙啊，前路有刀光血灾，东门有贵人化解，最近你有小人啊，而且又有煞星环绕，要多加小心。
9: 哪个小人？
8: 哪个小人嘛，这要仙女自己思量。
9: 哪儿来的血光之灾？
8: 只怕命中难逃此劫啊。
9: 东门贵人又是谁呀？
8: 这是天机。
9: 天机？
8: 天机是不可泄露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姻缘由天定啊，还望仙女三思啊。
9: 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还怕几个人打上门来不成？更何况是什么血光之灾？
8: 天上掉下块石头都可以砸死人，更何况姻缘天定。
9: 谭木匠，
3: 哎，
9: 你的人呢？
3: 来来来。

0: 先生眼睛看不见，不会是耳朵也听不清吧？
1: 这不是拉大枪的声音吗？
0: 那不是拉枪，难道还是给你拉琴呢？
1: 哎呦，仙女啊，是我看错了，仙女家大业大，我这卦没有算准，这个钱呢我就不要了。小二，小二，走了走了，我不要了钱。
0: 慢着。啊。这卦钱是一定要给的，不然传出去坏了我黄三姑的名声。豆花，哎，给赏。哎，
2: 好，谢谢谢谢，告辞了告辞了。哎，大哥慢点。来，

0: 走了。
1: 真聪明，电驴子一学你就会、
2: 啊、比你聪明多了。哎呀，我累死了，我先歇着了啊。
0: 怎么样？
3: 大少爷，大少奶奶，我觉得刚才那两个算命的有点奇怪，好蹊跷啊。
4: 什么算命的？
3: 是大少奶奶要算命，叫他来的。
4: 那人呢？
3: 他走了。
4: 走去看看，你先回去吧。
5: 算命喽，算命喽，
6: 都不要了，走。
3: 二少奶奶，
7: 人呢？看清楚了吗？哎
3: 呀，想起来了，他们是提篮洞的。
7: 刘大宝。
8: 徐家大院和徐家寨的情况怎么样？
2: 都摸清了，他奶奶的，这次有他们好看的。
8: 来，大哥，罗氏寨、清风岭还有那个老鹰岩，那几个大哥马上就到。
2: 好，等他们一到，弟兄们杀下山去，闹腾个天翻地覆。
9: 好，
6: 大当家的，
10: 大当家的。罗氏寨的阙探长、清风岭李大当家，还有老鹰岩的邱大哥都到了。
2: 弟兄们，摆酒，有请几位大当家的。
6: 摆酒。
3: 曹司令，老爷子给您的信。
5: 怎么？刘大某想找你们家老爷子寻仇，
3: 请曹司令发兵增援吧。
5: 提篮洞那几个小毛贼啊，他不找本司令，本司令还想找他呢。
11: 张排长，哟，
5: 带一个排到徐家寨，提篮洞那些土匪要下来，通通的给我杀了，拿着脑袋找他们家徐老爷子领赏。
12: 是，
5: 去吧。张排长。
13: 司令，司令高明，那我直接就去办。
5: 去吧。
13: 是。
2: 哎呀，几位大当家的，辛苦了，辛苦了。
14: 刘大当家的，听说你有一个大买卖，请咱们几个山寨的兄弟一起干，是什么大买卖啊？
2: 阙团长，先别着急。先喝我提篮洞的几杯薄酒，咱们再谈，怎么样？
15: 好，好，
2: 好，行。哎呀，
15: 这刘大哥啊，就是爱卖关子，没关系，吃喝聊嘛，
2: 还是李大当家的痛快。来来来，喂，我敬几位。
15: 好，
16: 好，干，
15: 干，
16: 干，
2: 干了。
17: 我刘大某自打上了提篮洞，可是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

0: 几位当家的，此仇该不该报？
1: 报
2: 报，
3: 这仇那是一定要报，
1: 一定要报。
0: 此仇不报，我刘大卯在江湖上没法混呢。徐老爷子认为他的徐家寨固若金汤，嘿嘿，这回老子非把他破了。
4: 不过刘大当家的，这徐家寨有保安队，徐家可拥有护院家丁，这两拨人马加起来可不少。
0: 我已经亲自去看过了，徐家寨几十号的人枪，徐家大院三十几号的人，加起来不足百人。我提篮洞的所有兄弟下去，立马会把他们踏平啊！
5: 慢着，刘大哥，你一个提篮洞就能踏平徐家寨、徐家大院，我们今天来干嘛？
0: 徐家寨嘛，毕竟易守难攻，战斗打响，寨子里的老百姓会跟他们一块守城。到那会儿，我们对付的就不是上百人了，而是上千号子人。所以我想请两位当家的率你们手下的弟兄协助我攻城。
6: 哎，刘大当家的，你把我姓薛的叫来，不会是光喝一杯酒吧？
0: 薛团长，我们提篮洞、老鹰岩、清风岭三路人马合在一块儿打徐家寨，那个曹山豹肯定会增兵，到时候久攻不下徐家寨，我担心。
6: 哦，我明白了，你要我这路人马去对付曹山豹，对不对？
0: 对，一旦曹山豹增兵，薛团长，你一定要在中途拦截他，确保我们几路人马拿下徐家寨。我要从徐老爷子那儿拿回五千大洋、二十杆快枪，还有我刘大卯的面子。
6: 刘大当家的，这个快枪、大洋、面子，那你都要回来吧？那我们兄弟几个要点啥呀？
0: 好说好说，五千大洋、二十杆快枪，见者有份儿。我刘大卯亏待不了几位。
1: 好，
7: 刘大当家恭喜。
1: 好，
7: 来
0: 来
7: 来，
0: 弟兄们，把手里的碗都举起来。
8: 干了！
0: 下山！
9: 从现在起，增加岗哨，不许喝酒误事，还有加强巡逻，严阵以待。如果提篮洞的土匪胆敢来犯，一举歼灭。
10: 什么动静？
11: 会不会是土匪来了？
9: 就位，
11: 走。
12: 我真的没有想到刘大某会攻打徐家寨，他的举动实在是太疯狂了。我隐约感觉到，除了索取钱财、枪支，他还有另外的目的。
13: 血光之灾，应验了，应验了呀！
14: 这刘大某怎么这样？
15: 郑幺妹，你能不能不装啊？人是你放的，他现在回来找我们徐家算账了。安的什么心，你还不明白吗？
16: 三姑，什么意思？
15: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幺妹跟刘大某有勾结，你们都不信呢。啊，对吧？现在怎么样？水落石出了吧？姐姐，你不要这样说话。这祸是我起的，要杀要剐，我自己来当。哼，你当？徐家这么大的家产，是你拿小命就能随随便便担当的吗？

0: 冲不上去，这哪是保安队，是曹山豹的人马。
1: 你说这个曹山豹怎么突然跑到徐家寨来了？
0: 我们是不是中计了？

0: 老子亲自去寨子里摸的情况，难道让徐老爷子给识破了？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今天这寨子我是一定要进的。
2: 咱火力可不及曹山豹，他们居高临下，有城墙可依，这硬拼不是办法呀。
3: 对对对，我信秋的可就这点老本了，你可别把我拼光了。
0: 邱大当家，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的人打头阵的。老二，
1: 在
0: 带些弟兄到附近的村子里找找，搜集些干柴，我要用火攻。
1: 大哥的脑子就是好使，我怎么没想到。
0: 我要让徐家寨的人尝尝我的厉害，去吧。
1: 好嘞，
4: 弟兄们跟我走。
5: 班长，
6: 哎，
1: 张班长，
7: 各位弟兄们辛苦了。
8: 今天攻城的不仅是提篮洞的土匪，还有清风林老一言的，我看一会儿还有恶仗。
5: 这个刘大某他粗中有细，硬仗吃了大亏，他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
9: 什么办法？
5: 如果城墙一旦失火，
8: 二少奶奶的意思是他们会火攻。
5: 韩木匠吴屠夫，把徐寨主请来，我有事找他们商量。
10: 是
11: 是。哎，
12: 来了来了来了，
13: 二少奶奶，我来了。
5: 徐寨主，你来的正好，麻烦你发动乡亲们，让他们家家户户抬水上来，再准备几口大缸和一些石块。
13: 行啊。
5: 哦对了，再让他们烧几锅热粥，要滚烫滚烫的。
14: 快快，后面的给你们，快快。
15: 幺妹，
8: 变漂亮了，
5: 是吗？啊，你跑哪儿去了？
8: 自从被抢了七万洞，就没再回去。
5: 那你怎么不来找我？
8: 在徐家当二少奶奶，我一个打猎的，我上徐家干嘛呀？
5: 净说这样的话，你不是我娘家人呀？
16: 土匪冲上来了！
17: 这一刻，我对城下的这个男人充满了仇恨，无论他对我发过什么样的誓言，我都无法原谅他。

对。

0: 这小子，这鸟没用计啊！咱们兄弟伤亡惨重了。
1: 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这笔账咱们先记着，我们先回济南洞。
2: 妈的，
3: 谁敢说回去，老子他妈毙了他！
4: 周大哥，周大哥，
2: 走了。
4: 那这样子继续打下去，我们的兄弟都要死光了。
2: 他妈，刘大当家的，你跟我们说徐家寨举手可得。
4: 兄弟们是跟你出来发财的，今天这事怎么说？刘大当家，你说干脆点，咱们怎么上？怎么算？
5: 二位大当家的，别着急，我刘大卯用脑袋担保，徐家寨我一定会拿下来。
6: 你的脑袋我们没兴趣，我关心的是我自己兄弟的脑袋。
4: 对，
2: 什么意思？
4: 清风岭的人是出了力的。
2: 成不成，你的事儿。清风领导，走，老一爷的弟兄，跟我走。走。慢，攻下徐家寨。 5000大洋，20杆快枪，全归你们。
4: 你说话算数。
2: 我刘大卯从来就没有戏言。
4: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兄弟们都是江湖上混的，这票买卖我给你做定了。兄弟们，给我杀上去！

0: 还是冲不上去啊。
1: 好啊。
0: 好什么呀，弟兄们伤亡惨重啊。
1: 传我的命令，叫大家撤。
0: 什么撤？
1: 撤。
0: 弟兄们，大哥有人撤啊。

0: 湖北被我们打退了。
1: 这刘大毛也真是嚣张，我们何不乘胜追击，一举拿下提篮洞？
2: 现在啊，还不是时候。
3: 这个土匪是得剿，
2: 可是也不能把他们剿光了。你想过没有？如果把土匪都剿光了，咱们的军饷谁给？咱们的军火又谁来补呢？咱们的队伍怎么扩充？
1: 司令真是深谋远虑啊！
2: 老子这支队伍混到今天也不容易啊，可在这湘黔地区，我算个屁！
1: 司令早有打算，这黔南地区的地盘，早晚还不是你司令大人的。
2: 我跟你说实话吧，老子早就想对徐家下手，可是啊，一直都没有机会。这回啊，刘大谋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于老爷子让我派部队，老子就把部队派进去，等打了胜仗就什么都好办了。
1: 司令的意思是请徐老爷子出点血，犒劳犒劳弟兄们。
2: 谢参谋长，你这心也太小了，敲徐老爷子一笔容易，犒劳弟兄们也容易。老子要细水长流，要让徐家成为我的金库，成为老子的军火库，老子要敲

0: 疼死我了！
1: 他妈的，这个女人太狠毒了，折了我多少弟兄啊！
2: 大当家的，咱们都被打成这样了，你笑什么呀？
3: 我笑，是因为徐家寨中了我的计了。
1: 大哥，你不是真撤啊？
3: 撤，是做给徐家寨看的。让弟兄们先好好休息。
4: 今天再跟我杀个回马枪。
5: 大哥，大哥，刘大毛攻陷徐家寨没有？
6: 没有，徐家寨早有防备，他们调来了曹山豹的人马，刘大毛攻寨失利，损失不少，现在撤回铁栏山去了。
5: 哦，撤了？那清风林和老鹰岩的人呢？
6: 啊，他们都要回去。后来刘大毛答应把5000大洋和20杆快枪全部交给李大当家和邱大哥，老鹰牙和清风岭的人这才跟刘大毛一起回了提篮洞。
5: 你他妈的，这刘大毛不是东西啊！啊，想把老子给撇了啊！
6: 大哥，我们也撤吧。
5: 撤？不。清风岭老鹰岩的人没走，说明林大毛还有策略。
3: 嘎子，
2: 哎，
3: 拿酒来。
2: 好。
3: 回来的路上，我看天气，
4: 今天很有可能刮东南风。
2: 东南风。
3: 小伙，
2: 哎，大当家的，
3: 你带些弟兄去弄金头酒来。
2: 好。
3: 老二，哎，你带些弟兄去弄些煤油来。
2: 煤。又没有烧，
3: 你就不要问这么多了，去吧。
7: 注意盘查，江彤彤。
8: 怎么样，有情况吗？
9: 太平无事。
8: 那你也盯紧了，别掉以轻心啊，凡是经过这徐家寨的人仔细的检查。
9: 二少奶奶是担心刘大毛派人混进来的，
8: 这个人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有感觉他一定会回来的。

0: 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

0: 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5: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

0: 天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上，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次我们徐家寨免于土匪的劫难，张排长立了大功啊！来，我敬你一杯，干！哎，你怎么不喝啊？
1: 这一仗下来，我兄弟是伤亡惨重，这点酒恐怕不够意思吧？
0: 张排长，开门见山，你要多少？
1: 大洋一万，快枪五十。
2: 张排长，你把我们徐家当金库、当军火库了？
3: 答不答应，二位还是先考虑考虑吧。我这不是来讨赏，我这是来领赏，告辞。
0: 仗是打胜，却把狼引进来了。
4: 卖酒卖酒，好酒好酒，卖酒卖酒，好酒好酒。
5: 干什么的？
6: 这不是说了吗，卖酒的吗？
7: 打开。
6: 这卖酒的也打开啊，
7: 快
8: 打开。
6: 胜仗，正应该喝酒庆祝一下。来，尝尝，尝尝。
7: 走吧，来，来，喝一个。
9: 你不仔细盯着，在这干嘛呢？
7: 我一直盯着呢。
9: 有什么情况吗？
7: 什么情况没有，刚过一个卖酒的。
9: 查过了吗？
7: 查过了，是酒。
9: 人呢？
7: 不好！
9: 关大门！
5: 哎，站住！干什么的？
6: 巡逻兄弟，我们是送酒的，给你们送酒来了。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5: 哎，怎么有股煤油味啊？啊，哪来的？煤油味啊！
6: 哎，这是、哦、这，啊，
5: 这就对了！哎呀，哎呀，哎呀！
7: 在那儿，
9: 对，
7: 干嘛？
9: 听我的，关小虎，你干什么呀？
6: 革新，你来迟了。我们大当家说了，等会儿接你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
9: 你闭嘴，再胡说我就开枪毙了你。
6: 这就是送给你们徐家寨的贺礼。

0: 我要撤来了，奶奶。
1: 什么时候你要撤呀？
2: 徐老爷子以貌不拔，兄弟们不肯卖命呀！
1: 可你们是官兵，
3: 干什么，奶奶？我也有上书的命令呢，您自己看着办吧。哎，徐家大院我替你守着，老爷子的赏钱咱不能不拿。
1: 走，
4: 走。
2: 张排长，
1: 徐家寨上千口的人已经见死不救啊！
2: 这什么官兵，跟土匪一个样，
1: 好不干咱们弟兄自己上。嘿。

0: 我现在请你加入我们徐家护院队。
1: 大少爷，我这不是来了吗？
2: 好，弟兄们，
0: 我任命石载为徐家护院队一员。
2: 上上上。

0: 赶快把你答应给我的5000大洋20杆快枪给我拿出来，否则我把你的徐家大院也烧了。
1: 我们徐家要太烧了金光，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呀。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是疯了。
1: 许子明，你看看你娶的这个小妖精，
0: 要不是因为她，咱们徐家能闹到今天这个家破人亡的地步吗？
2: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去找刘大毛，让他退兵，
0: 救幺妹。
3: 你凭什么让刘大毛退兵？
2: 他欠我一条命，他说他会还。
0: 徐子明，这下你听清楚了吧？你这个小老婆跟刘大某是什么关系？他凭什么拿命给他退兵？
4: 徐王子，徐子明，你们徐家的男人都是缩头乌龟啊！
5: 刘大某，刘大某。
6: 徐子明，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啊？这么长时间才出来啊？
5: 你们这些狗土匪，火烧徐家寨，荼毒百姓，烧杀抢掠，你们天理不容！
7: 徐子明，我告诉你，5000大洋，20杆快枪，老子要，老子还要郑幺妹去提篮洞做我的压寨夫人。
1: 刘大王，你别胡说！
7: 你瞧瞧你那个熊样，病歪歪的个小男人，让郑幺妹给你当二老婆，你他娘的心下何忍呐、
8: 啊？大帅，大帅，
1: 子明，子明，
9: 子明，子明，子明，子明，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子明，
1: 子明，
9: 刘头领，我答应你。5000大洋，20杆快枪，我派人送去，你马上退兵。
7: 晚了，哈哈哈哈，5000大洋，20杆快枪，我要，郑幺妹，我也要。
1: 别吓我！
9: 我加倍，10000大洋，40杆快枪，怎么样？
7: 徐老爷子，别跟我来这套。我如果攻下你的徐家大院啊，你家的所有金银财宝不就全归我了吗？
9: 刘头领，你是想把我们徐家赶尽杀绝啊？
7: 这样吧，我等到明天早上啊，你们好好想想，否则的话我刘大某就不客气了。弟兄们，到寨子里去过夜。
10: 好，
11: 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没事，你别哭，我不喜欢看你哭，我喜欢看你笑。子明，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徐家。
1: 夏姑娘，我们都已经是一家人了，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呢？
0: 我不怪你，我们家里人也都不怪你，哪怕我们徐家倾家荡产，我也不怪你。你对我真好，
1: 小美，你答应我，永远在我身边。我答应你，我永远在你身边，我永远是你的。
0: 子明，躺下，躺下。小妹，有你在，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在乎。
1: 子明病了，徐家危在旦夕，我心里很乱，但我很明白，现在能救徐家的只有我。我决定豁出去了，一个人去见刘大毛，不管他对我做什么，我只有一个信念。

0: 不信你了，把徐家连锅给端了。这回啊，我们齐家洞发大财啊！
1: 这个镇妖妹啊，
0: 你真的想抢回来我们徐家戴夫人呢？
2: 那又怎么样？
0: 我是说，这个女人有点邪呀、啊。到了提篮洞，那日后
2: 你是怕到了提篮洞，她站到你的头上吧？老二，我怎么说的？
0: 大哥说我，不许说她一句坏话。关虎多嘴了。
3: 大哥，
4: 大哥，
2: 嗯，
4: 徐家二少奶奶来了，
2: 哪儿呢？
4: 就在门口呢。
2: 哎，请进来啊！
4: 啊，
2: 弟兄们，咱们攻下了徐家寨啊，我这儿还得了个压寨夫人啊！来，弟兄们，干一杯！
5: 干一
6: 杯！杨妹。
7: 子良，子良，快醒醒！不好了，出事了！幺妹跑去找刘大某了。
8: 什么？
9: 二少奶奶，
8: 请。
7: 我想找你谈谈。
2: 是他们叫你来的？
7: 我自己来的。
2: 好啊，那我有个条件，咱们得单独谈，敢不敢？
7: 不敢，我就不来了。哎呀！
2: 请。
8: 哎，幺妹，你不能去啊！幺妹，幺妹，
9: 哎哎，那个，
8: 管事儿那么多。
10: 幺妹这一去。就是羊入虎口，后果难以预料。
11: 爹，我早就跟您说过了，那郑幺妹跟刘大某他是一伙的，他们里外勾结，把咱们徐家都给卖了。子明啊，你怎么还这么糊涂呢？他都跑出去会野男人给你戴绿帽子了，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
12: 大宝，我他妈跟你没完了！

0: 幺妹，没想到你真来了。
1: 你这人也太忘恩负义了吧？你就这样报答我呀？
0: 我怎么了？
1: 你把我害惨了，你把徐家寨的百姓们也害惨了，你怎么胡乱杀人啊？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2: 幺妹，我告诉你，我刘大卯这一辈子最痛恨的就是滥杀无辜的人。
1: 可是你攻打徐家寨就是滥杀无辜。
2: 我攻打徐家寨不全是为了你吗？幺妹，你跟那个徐子明就根本不是一路子人，你们过不长的。
1: 你不许说他，他是我丈夫，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
2: 行，那咱们就坐下谈条件吧。
1: 我想让你撤兵，马上就撤兵。
0: 可以啊，那什么条件啊？
1: 你不是欠我一条命吗？我不让你还，你把人撤走，咱俩就算扯平了。
0: 幺妹，这是我跟徐家大院的事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徐家大院欠我刘大卯的，我要讨回，是不是天经地义啊？
1: 可我是徐家的人呀、啊，你能把我跟他们分开吗？
0: 合着我刘大卯无论做什么，都夺不回你郑幺妹的心了，是不是？

0: 如果你要不想让我一辈子都恨你，最好按我说的做。
1: 我刘大宝发过誓，我这一辈子最不能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0: 我这次来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如果保不住徐家大院，我活得也没有意思。
1: 行，我答应你，那我们就谈条件。谈谈条件吧。
0: 什么条件？
1: 5000大洋，20杆快枪，翻倍。还有，我刘大马说过，这50里方圆归我管辖，徐家大院就在这50里之内，我呢有保护他的责任。
0: 说吧，还要多加多少钱？
1: 我没说要钱啊。
0: 那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得派兄弟进驻徐家大院啊。
0: 你的意思是还要在徐家大院留人呀？
1: 幺妹，曹山豹一天到晚的虎视眈眈的盯着徐家大院，他是个什么人你不了解吗？
0: 好吧，我答应你。
1: 幺妹，不拉个钩。
0: 拉钩就拉钩。

人的心真是奇怪的东西，尤其是女人的心。我恨刘大毛，恨他给我、给子明、给徐家、给徐家寨带来的灾祸。可我又有一丝骄傲，甚至幸福的感觉，因为这个男人可以为我不惜一切。

0: 爹，娘，你们都在啊？
1: 我们大家可都等你半天了。
0: 等我？为什么等我？
1: 为什么？你半夜三更跑出去会情郎，怎么还有脸问我们为什么呢？
0: 爹，娘，我今天确实去见刘大某了，我是去跟他谈判的。
1: 谈判？谈什么判？谈判为什么一个人鬼鬼祟祟的跑出去？分明就是奸夫淫妇相会，里外勾结，要把我们徐家都给卖了。
0: 姐姐，你说话也别那么难听，你看我是一个人吗？你没看见吗？这还有一个人呢，石仔跟我一起去的。
2: 石仔，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
3: 二少奶奶确实跟刘大某去谈判的，
2: 手老捂着脖子，是受伤了？
3: 我被砸晕了。
1: 既然你被砸晕了，那你是怎么知道幺妹儿找刘大某谈判的呢？
3: 我亲眼看见他们出去谈的。
1: 哦，出去了。
4: 够了，幺妹，你过来。
0: 怎么样，
4: 幺妹？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啊？你说，
0: 我真的只是去跟他谈判了。
4: 你怎么就这么贱呢？
3: 哎，子明，
0: 徐子明，你可以打我，但是你不能骂我，我不贱。
5: 这是家务不幸啊！娶了你这个女人，我们徐家才有这灭顶之灾呀！
4: 妈，你别说了。
6: 小美，你走，离开我们徐家。
0: 我不走。
4: 郑瑶妹，你不是要当提兰东的压寨夫人吗？你走！
0: 我不走！
4: 你走！
0: 我今天去见刘大某，我是抱着死的决心。如果徐家大院保不住，我就一死了之。结果我没想到，徐家大院保住了，我还要死。
2: 哎，瑶妹，别老是死啊死啊，有话慢慢说。你跟刘大某谈成了吗？
0: 爹，刘大某他答应了，他说他只要枪和银子，他还可以帮我们保护大院呢。
2: 他说的都是真的？
0: 我发誓，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就天打五雷轰。
1: 你还嘴硬？你睁开眼睛看看，天底下有这么好的土匪吗？放着徐家大院不要，弄点银子快枪，反倒替我们护起院来了。
0: 你们爱信不信吧，明天天亮就知道了。
7: 小妖妹，
1: 这恐怕是你拿自己的身子换的吧？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还得替徐家的老老少少谢谢你舍身救家呢。啊，徐子明，你看看你娶的好二房。
4: 你少说两句。郑瑶妹，你滚！
0: 子明，我是清白的，如果你要不相信我，我就拿心出来给你看。
4: 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

0: 刘大当家的，各位当家的啊，
1: 徐老爷子得罪了，
0: 化干戈为玉帛，可喜可贺。各位大当家，请吧。啊，
1: 那看来我的三个条件，徐老爷子是都答应了。
0: 来，各位大当家，请。
2: 好，弟兄们，
0: 进，
2: 给你们招呼。
3: 大哥，
1: 不错不错，真是好啊！刘大当家的，我觉得那阙团长啊，无功不受禄，要不这事儿就别让他掺和了。
4: 我们攻打徐家寨，咱们兄弟死了多少？他阙团长算个屁呀、啊！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这哪有他的份？
1: 刘大当家的，说句话。
5: 分了吧，分了。
1: 好，
6: 兄弟们，
1: 分三分，清风岭、老鹰岩、提篮洞，三分，
6: 都
1: 分了，分了。刘大当家的，告辞，
0: 告辞，
5: 多谢二位大当家的。
6: 慢，
0: 刘大当家的，各位当家的。我螺丝寨的东西在哪儿啊？
1: 薛团长来晚了，拿着这个走吧。
0: 刘大当家的，到底怎么回事？
7: 姓薛的，我告诉你啊，这些银元和快枪都是我们弟兄们拿命换的。
6: 对
8: 对，
7: 你也想得一份？做梦吧你！
9: 没门
8: 没门！
1: 兄弟们，抬东西走。
6: 站住！想走没那么容易，弟兄们，
10: 掏枪！
5: 薛团长，你真想动手啊？
0: 我罗斯寨的兄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大家说好了平分，大不了大家活命一场。
5: 这样，你把我提篮洞的一半抬走。
0: 我凭什么分你的一半
7: 啊？
0: 老子要的是平分。
1: 姓雀的，你听好，兄弟们抬东西走，谁拦着我，我杀谁。
6: 哼，走，
9: 好了，
1: 抬。

0: 在我刘大某后悔之前，赶快把这东西搬走。
1: 快走，
2: 慢着。
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2: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8: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
12: 摸到极弦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7: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7: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
11: 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7: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

0: 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肘关节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 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是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9: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0: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2: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3: 我也要求你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
17: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
18: 太感谢你了，
17: 不用动手。
0: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8: 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俩有点
14: 干嘛？干嘛？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情订书机。
1: 雨后，昨天那么多作业，你做完了吗？
2: 那肯定的，我昨天做了很长时间呢。
3: 雨后，你的作业是怎么回事呢？
2: 我的作业怎么了，老师？
3: 你的作业怎么是空白呀？你自己好好看看。
2: 一定是拿错了，对不起老师，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刘浩，是你把我的作业本搞乱的。
1: 我没有啊，你自己不做好关我什么事啊。我的脚啊！
2: 让我看看严不严重。我先扶你起来吧。
1: 你的衣服。
3: 李浩，你到底怎么回事？衣服都能搞破。你倒是说话呀。
2: 今天我和刘浩玩的时候不小心抓烂了。刘浩，都怪你把我衣服扯烂了，害我被妈妈说了一顿。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不要生气了。
2: 现在我妈妈还在家里生气呢，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吧。刘浩，我再也不要和你做朋友了。
4: 李浩，你怎么了？怎么一脸迷惑样子？
2: 别提了，今天和刘浩闹掰了，我现在有点后悔了。
4: 你们是因为什么事情闹掰的？现在你又是因为什么开始后悔了呢？
2: 我生气是因为刘浩把我的衣服扯破了，妈妈还说了我。后悔是因为我说不跟他做朋友了。
4: 你为什么要说不跟他做朋友的话？
2: 哎呀，我当时是因为冲昏了头脑，一气之下说出了那种话。
4: 那你就没想过他听到这种话会很伤心的？
2: 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样才能让刘浩原谅我，不再生我的气呢？天童，天童，你帮帮我吧，我不想失去一个朋友。
4: 我有一个友情订书机，我想可以帮到你。甜筒鞭，甜筒鞭，甜筒变天人。
1: 你不是说不跟我做朋友吗？
2: 对不起了，不要生气了嘛。你还记得我那天说的话吗？我那天说的都是气话，你不要往心里去啊，好吗，刘浩？

0: 以后你和刘汉怎么样了？
1: 我们和好了，用了你给的友情订书机，一下就和好了。
0: 和好就行。
1: 不过你给我的道具，我只是给他看一下，他怎么就原谅我了呢？
0: 这个道具，只要你对着想原谅你的人，他就会自觉地原谅你。这就是这个道具的神奇之处。可是，你通过道具得到的原谅，真的好吗？
1: 好像是不太好。我后来也当面跟他道歉了。
0: 这样做就对了。
1: 谢谢你，甜筒。
0: 不用客气，我们都是好朋友嘛。
2: 院门口的鹦鹉。
3: 老板，我要一份巧克力冰淇淋。
4: 这是找您的零钱。小朋友拿好。
5: 我也要一份。
6: 我也要一份。
7: 我也要一份。
8: 我也要一份。
9: 我也是。
4: 这是您的冰淇淋，先生您拿好。
10: 您家店的生意真是越来越好了。
4: 先生您的冰淇淋好了。
11: 妈妈，我可以玩了吗？
4: 显得太忙了，把这两个冰淇淋拿给客人吧。
11: 要是店里每天不那么忙就好了，我就可以不用帮忙了。
0: 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了，妈妈现在最需要你的帮助了。
11: 可是店里每天都忙的话，那我一点自由的时间都没有了呀。哦，想到明天我又要去店里帮忙了，想想我都烦，客人实在是太多了呀。哎，甜筒，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
0: 看来明天我要去店里看看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您的冰淇淋，请拿好。
10: 谢谢你，小朋友。啊！
11: 这下看到了吧，甜筒，我真的好难呢。
0: 看我的吧，小玲。圆筒圆，圆筒圆，圆筒变天圆。
11: 不是吧，鹦鹉？
0: 不要小看它，它会让你减少客人的。把它放到店门口吧。
11: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天野。
12: 终于不用来店里帮忙啦，就放这里吧。

0: 今天的生意怎么突然这么差？
1: 看来生意还是忽高忽低，要是一直能像昨天那样忙下去，那该多好。
2: 还是冰淇淋最好吃了。
3: 这只鹦鹉太厉害了，没有客人就不用忙了。妈妈，今天店里没人，我们回家吧。
1: 喵。香菱说的是，今天店里的生意实在是太差了。要是能一直像昨天那样就好了。
2: 我们不是已经把客人赶走了，为什么你还是不开心？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3: 甜筒，我今天看到妈妈那样唉声叹气的，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了。甜筒，这是为什么？
2: 哎呀，看来香菱终于明白了。明天我们把鹦鹉收起来吧。
4: 老板，
5: 老板，
4: 来个大份甜筒。
1: 啊，真是太好了，生意总算是回来了。
3: 忙了那么久，我的作业还没写呢。甜筒到底是为什么？妈妈为什么那么累，她还能开心起来呀？
2: 可能那才是妈妈喜欢的生活，我也不太懂。
3: 真没想到，原来还有甜筒都不懂的事情。

0: 是不够了解妈妈，等把作业写完后，我一定问问妈妈。
1: 哦，香玲，休息一会儿，你要吃点水果啊。其实妈妈也不是工作机器，也想每天像你一样无忧无虑的。
0: 那为什么你不能像我们一样，累了就休息不好吗？那样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
1: 妈妈要是不工作的话，你们每天吃的鸡腿烤串从哪儿来呀？等你长大后啊，自然就会知道了。
0: 我要是一直不长大就好了。
1: 吃吧，妈妈先去工作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相公，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欢迎跟着天气。目前菲律宾以东洋面有热带扰动在发展，未来将进入南海。热带扰动呢，又叫做热带云团，是热带气旋的胚胎状态，是一群没有明显组织的雷暴云，可能有机会发展成为热带气旋。散乱的热带扰动在获得强大的热量和水汽之后呢，就有机会进化为行动统一的热带气旋。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除了东部，其他地区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9度，最高气温33到36度。海洋上，琼斯海峡和哥玉堡海区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或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三沙晴，

0: 19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文昌多云，26到34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陵水多云，26到34度。澄迈多云，26到36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东方多云，29到34度。昌江多云，28到36度。定恩多云，26到35度。屯昌多云，26到36度。琼中多云，24到34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乐东雷阵雨，25到34度。五指山多云，24到33度。保亭多云，25到35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4: 我吃不下了，你吃。
3: 别浪费啊，鲁家来。
4: 鲁家，
3: 鲁家，
4: 鲁家，
3: 鲁家，
4: 鲁家。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今年上半年，儋州杨浦加快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建设，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94.28万标箱，同比增长近50%。刘晓明在昌江黎族自治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海南省15/5综合交通运输公路水路发展规划发布，共谋划223个项目夯实自贸港交通根基。技能自贸港5年行动方案出台，14条举措筑牢自贸港人才底座。海南亲青交往行为双15条行为指引清单落地见效，规范政商交往，强化企业合规经营，打造亲青营商环境。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年上半年，儋州杨浦抢抓自贸港封关运作机遇，加快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建设，港区生产运营势头强劲。依托码头硬件扩建、航线网络拓展及航运政策赋能，港口货源集聚效应持续放大，带动临港产业跨境物流协同发展，自贸港门户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上半年，杨浦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94.28万标箱，同比增长49.91%，成为拉动儋州港航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引擎。
2: 这里是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在今年上半年，港口运营实现了大幅增长，背后是码头扩建、航线加密与自贸港政策多重助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码头扩建工程的后方堆场以及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施工，未来陆海联运将不断吸引各地货源集聚于此。
3: 如果将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比作一座高效运转的钢铁巨位，今年上半年吞吐量大幅攀升，正是港区作业效率提升、港口吞吐潜力持续释放的直观体现。2025年11月，杨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一阶段1188米岸线正式投用，码头总作业岸线拓展至1970米，船舶靠泊、货物装卸综合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目前，项目后方堆场配套工程正全速施工。
4: 目前，我们正在加快推进后方道路堆场及辅建区建设，中间堆场共计16台轮胎吊，分2批到位。目前已到港8台，剩余8台轮胎吊计划7月底到港。我们预计今年10月底完成空箱堆场和辅建区建设。
3: 待扩建工程全部完工后，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将具备500万标箱的年吞吐能力，港口仓储装卸配套体系将更加完备，为区域外贸物流、临港产业发展提供充足运力保障。
5: 后方堆场全面建成后，中银海运杨浦港将迎来3大升级：一是装卸更顺，二是堆存更强，三是调度更智。届时，中银海运杨浦港将更有底气加密航线网络，节约货主物流成本，为海南自贸港搭建更高效的通关桥梁，让货物进得来、出得快、转得顺。
3: 航线版图持续拓宽，不断壮大港口贸易朋友圈。今年1至7月，杨浦港新增4条外贸航线，同步优化升级多条现有航线，航线布局体系日趋完善。截至目前，港口内外贸航线合计68条，串联起国内沿海港口，通达东南亚各地，生鲜、工业品、大宗货物等各类货品流通高效顺畅。多条航线打通陆海联运通道，大幅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海内外货源加速向杨浦集聚，助推临港制造、跨境物流、外贸进出口产业联动发展。
6: 我们将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加密和新增东南亚、南亚航线，并叠加船籍港航线奖励政策，吸引船舶集聚，联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拓宽货源，持续做大集装箱吞吐量，强化杨浦国际航运枢纽作用。
1: 7月22号，省长刘晓明在昌江黎族自治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刘晓明前往王下乡的明望坡雨林驿站，即梨花里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洪水村委会鹅栗村、十里画廊、皇帝洞以及七叉镇的嘉和旺山居民宿、重河村冻干水果加工项目，调研项目建设运营、黎族传统聚落双适宜申报等情况，并以4步2职的方式检查景区消防安全、水库安全度汛等工作。刘晓明指出，要深入挖掘历史文脉，用心讲好昌江故事，充分彰显 民族特色，构建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乡村旅游新格局。要坚持修旧如旧，以用代养，实现文物保护、非遗传承与农文旅融合发展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要实施景观风貌提质工程，配齐景区消防设施设备，拧紧水库安全督汛责任链条，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守住安全底线。要注重因地制宜、陆海统筹，发展林下种养、海洋渔业、研学旅游等业态，探索更多更具特色、更高效益的两山转化路径。要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不断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用心用情用力团结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聚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1: 日前，海南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公路水路发展规划正式发布。根据规划，海南共谋划公路水路223个项目，总投资1363亿元，切实推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夯实交通根基。
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海南公路水路完成投资112亿元，同比增长5.5%。下半年交通部门将落实重大项目周调度推动工作机制，主动靠前服务，加强问题跟踪协调，全力以赴抓项目稳投资。
7: 下半年我们将加快推进海口第二老城高速公路及360龙楼至东郊段改建工程、青兰岗区涵道改扩建工程等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尽早开工建设。
0: 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海南将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琼州海峡运输提质、智慧交通建设、低空经济培育等重点工作任务，落地三河两网、五环四通道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港口形成双河四强多点布局，做强杨浦港、海口港两大枢纽，推动区域港口差异化协同发展。
7: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围绕公路、水路及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统筹谋划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多方筹措建设资金，全面保障项目实施，切实做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0: 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全省共谋划公路水路项目223个，总投资1363亿元，其中公路及枢纽项目130个，投资1030.9亿元，水路项目83个，投资312.9亿元，数字化转型项目10个，投资19.2亿元。当前，交通部门正积极对接国土空间规划，全力保障项目落地。
1: 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关于2027年省级民生实事项目意见建议。
0: 2027年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征集原则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覆盖范围广，受益对象多，可操作性强，社会效益好，符合海南实际，且一般可以在一个年度内完成。类别涵盖教育、养老、托育、就业、医疗卫生、困难帮扶、城乡社区服务、人居环境、公共交通、文化体育和其他。社会各界均可于2026年7月21号至8月20号，通过登录海南省人民政府网。

0: 在互动征集调查栏目对应的公告内容向下填写意见建议，也可以在海南省政府网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本条公告下方评论区进行留言。
1: 抄表到户，连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海口水滨花园小区一个月内完成供水抄表到户全面接管，居民足不出户就能缴纳水费，中间加价环节也将成为过去。这项全省重点民生工程正在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得到实惠。
2: 采访当天，海口市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来到水滨花园小区，实地排查供水设施设备运行状况，对管网、水表等设施开展全面核查。今年3月，水滨花园小区物业接到社区下发的用水抄表到户相关通知，在深入研读细则后，小区物业第一时间联动社区、街道，开展全方位政策宣传和民意摸排。
3: 小区的业主群、公告栏都发布了抄表到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方案，然后也配合协同社区嘛，社区人员一起在小区里面进行了一个民意调查。
4: 这个小区，我们已经收到了属地政府街道办交给我们的这个意愿表决书、居民的表决材料。那么我们已经跟这个物业和业委会的各方面都已经对接，准备马上就签订这个接管协议。我们各个居民跟水师签订共用水合同。我们对水表进行这个审核和整理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抄表到户了。
2: 水务集团工作人员介绍，到时小区居民将告别传统代收代缴模式，享受抄表到户带来的民生红利。
5: 实行这个供水抄表到户后，这水费收缴更加的透明，可以减少这个中间的水价加价环节。第二个，我们的水费收缴更加的方便，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相关的业务。
2: 海口市抄表到户采取先接管后改造方式，即2026年至2028年优先接管水表，实现抄表到户服务，供水企业直接对用户负责。2026至2030年小区二供设施按计划制定改造方案，改造完成后实行二供设施全面接管。
4: 我们会持续的联合各区街道和社区的这些力量，我们登门入户去做政策宣讲，做答疑解惑去解决我们老百姓所关切的这些关于收费服务相关的一些疑问。所有我们已经接管的小区，我们会把它纳到我们统一的管理体系里面去，提供一个规范化的、标准化的抄表、收费、维修服务。
2: 作为全省重点民生工程，目前各市县正全面摸排住宅小区供水现状，深入分析供水设施条件、管理机制、住户改造意愿等情况，合理制定阶段性工作计划，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确保全省供水抄表到户工作2026年底完成率不低于30%，2027年底不低于70%，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覆盖。
1: 今天技能自贸港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政策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各职能部门逐一解读发展目标、落地细则，从培育、引才、评价、激励全链条明确配套举措，夯实自贸港技能人才底座。
0: 2023年至2025年，海南超额完成3年技能提升目标，累计新增技能人才31.3万人，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00万。本次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超140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比提升至30%。围绕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环节，方案提出14条具体措施，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6: 聚焦南帆总业、深海科技、商业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布局技能人才培养，推行更加灵活的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项目制培训模式，强化技能价值导向的激励分配机制，推广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
0: 方案进一步细化

0: 院校建设、实训平台搭建两大落地抓手，细化技工教育升级、实训阵地扩容两项硬性指标，从基础教育层面夯实技能人才培育根基，
1: 到2030年建成30个与海南自由贸易港产业发展相匹配的高水平专业群，稳定技工学制教育的规模在30000人以上，新建5个国家级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20个国家级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4个市县级的公共实训基地。
0: 引才方面，海南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精准引进南繁、深海、航天等紧缺高技能人才，依托市场化引才奖励和候鸟柔性引才，广聚海内外优质技能智力资源，同时推进职称双向贯通改革，破除学历与晋升壁垒，配套阶梯式奖励政策，并搭建分级分类工匠培育体系，
2: 培育5到8个省级市县域产教联合体，10个以上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施行业导师培育工程，落实专业教师企业实践制度，构建与自贸港现代产业体系相匹配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3: 通过落实师徒结对、传帮带机制，将传帮带成效以薪酬绩效挂钩，每年常态化开展海南工匠遴选培育，5年累计培育海南工匠100名，每年举办200场释放性的劳动和技能竞赛，竞赛优胜者直接纳入工匠培育通道，
4: 拓宽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贯通的职称系列和职业工种覆盖范围，持续加大实操水平、工作实际和行业贡献在评审中的权重，不断完善多元包容、双向畅通的人才发展生态。
5: 今年4月，海南全国首创出台新兴领域亲青交往行为15条行为指引清单，清单规范政商交往，强化企业合规经营，推动形成亲而有度、亲而有为的新型政商关系。政策实施以来，企业主动对标落实，把清廉合规融入日常经营，市场环境更加透明、规范、有序。
0: 双15条由15条正面清单和15条负面清单构成，围绕党建引领、企业内控建设、跨境经营、常态化政商交往、风险防控等企业发展关键领域，既明确企业可以干什么、鼓励干什么，引导企业诚信经营、规范发展，又清晰划定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杜绝利益输送、违规交往等各类风险隐患。
6: 这份清单是民营企业合规经营的行动指南，为本土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让企业经营有边界，行为有方向。
0: 不同于常规政策文件，双十五条紧贴民营企业、新兴业态、社会组织发展实际，内容具体，靶向精准，可学可落地，既给公职人员履职立规矩，也给市场主体经营划边界，解决以往政商交往边界模糊、不敢交往、乱交往的痛点难点。
7: 负面清单划定了廉洁从业、依规履职的刚性红线，让我们燃气企业与公职人员对接工作有标尺，真正营造出亲而有度、亲而有为的良好政企氛围。
0: 自双十五条清单发布以来，海南持续开展双十五条进企业、进协会、进新业态专题宣讲和警示教育活动，把政策解读、案例警示、合规培训相结合，推动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
8: 双十五条出台后，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全员学习，把清单内容落到日常管理里，既保障企业正常经营发展，又杜绝各类风险隐患，让队伍更干净，服务更规范。
9: 常态化组织自贸港政策清单条款学习，紧盯税收、跨境资金、数据安全、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把清单执行融入党建日常管理与考核评价，持续营造公平透明的自贸港营商环境，为打造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
0: 财富中文网日前正式发布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凭借2025年度58.763亿美元，约合423亿元人民币的营业收入成功上榜，位列第359位。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唯一的天然橡胶全产业链上市公司，海南橡胶目前已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及

0: 天然橡胶科研种植加工贸易一体化的跨国企业集团，产业版图延伸至美国、英国、日本、泰国等15个国家，贸易网络遍布全球。
1: 7月16号，卓氏科技海南股份有限公司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研发中心总部基地落地三亚牙洲湾科技城，并与三亚牙洲湾科技城管理局等签订合作协议，为海南自贸港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2: 卓氏科技是全国大模型赛道唯一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也是海南唯一同时取得国家网信办大模型算法双备案的企业。在揭牌仪式现场 AI 技术成果展示区现场展出玄机玉衡行业大模型平台、具身智能通用大脑、OPC 标准化智能工具矩阵等自研产品，直观呈现企业适配海南特色产业的全系列智能化解决方案。
3: 依托自贸港的独特优势，我们一边深耕本地特色产业智能化升级，一边探索中国 AI 技术合规出海的全新路径，打造适配海南、服务全国、面向亚太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持续用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技术去赋能实体经济，普惠民生发展。
2: 未来，卓氏科技还将和三亚牙洲湾科技城围绕总部基地运营 AI 产业生态圈，打造跨境数据服务试点、产业协同服务四大板块，落地长期稳定合作机制，形成政府引导、企业创新、园区运营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模式。
4: 一是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进一步完善园区数字产业生态；二是促进人工智能与南方、深海等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提升科研创新和产业发展质效；三是吸取集聚高端科研人才，强化本地数字人才培养，为科技城创新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1: 7月21号，牢记嘱托，勇当先锋，海南省直机关党建工作现场观摩交流学习活动在省公安厅举办，来自各省直单位、驻琼单位以及各市县公安局党务工作者120余人参加活动。
0: 参加活动人员先后走进省公安厅反走私和海岸管理总队第一支队红岛海岸派出所党支部、海南省反诈中心、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等党支部示范点，深入了解省公安厅机关以党建引领公安事业发展的实践成果。
5: 我们狠抓两队一实警务机制改革和一加二加 N 社区警务模式创新，确保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实现人民满意的工作目标。
6: 通过参加观摩交流，我对公安党建品牌的创建思路有了直观深刻的认识。今后我将借鉴先进的做法，着力打造贴近定安公安实际、彰显警营特色的党建品牌。
7: 我感觉省公安厅作为省直机关，在党建工作上有很多具有特色、富有成效的，特别是在党建品牌打造上成果丰硕。我们要认真学习借鉴，互助共进。
0: 本次活动由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组织开展，通过现场实地观摩、经验交流、座谈等方式，搭建省直机关党建互学互鉴平台，推动模范机关创建和四强党支部建设走深走实，以高质量机关党建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
8: 创新打造彰显自贸港特色的党建工作经验做法，切实推动机关党建工作与自贸港建设重点工作同频共振、深度融合，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1: 为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体验，近日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在全省创新推出社保医保服务碰一下便民举措，通过在服务大厅设立碰一下服务墙，让30项社保医保高频服务事项实现一碰制大。
0: 长期以来，部分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在办理线上社保、医保业务时，常面临找入口难、操作繁琐的困扰。针对这一痛点，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联合支付宝，将原本需要搜入口、找菜单、点进入的多步操作，简化为手机背面对准服务墙不同业务板块轻轻一碰的单步操作。此次上线的碰一下服务墙涵盖参保登记、待遇资格认证、异地就医备案等 等30项群众日常办理的高频业务。对于不支持 NFC 的设备，每个业务板块的下方也配备二维码，扫码同样可快速进入办理页面。
9: 现在升级这个碰一碰的，我感觉比之前更有进一步的提升，省去了我中间那些查找的过程，直接一碰这个定位我要办的事项，我觉得更加便利。
0: 此外，在信息安全方面，碰一下服务出发后，所有社保医保业务办理全程通过官方通道进行，市民可安心使用。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下沉这个服务的触角，把碰一碰这个服务呢下沉到我们的经办服务大厅，还有我们的银行便民网点，构建大厅、社区和银行3级的这个服务体系，真正实现群众就近办、家门口办。
1: 近日，海南与夏威夷有成青少年交流活动在海口启动，中美两国师生将共同开启一场文化体验与友谊之旅。
0: 海南与美国夏威夷州自1992年缔结友好省州关系以来，在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此次交流活动期间，中美师生将走访海口、五指山、三亚等地，深入感受海南自贸港发展活力和本土人文风情，并赴北京开展交流，进一步增进两国青少年相互了解和友谊。
11: One of the things we learned.
12: 昨天我们参观了博物馆，从中了解相关航天技术，让我很有收获。希望积累丰富的文化见闻，深入了解海南。
13: 从学前班到高中，都有中文课。这些学生也是很希望能够练习中文。在来之前呢，我有跟他们稍微介绍一下海南。然后他们也非常期待能够亲身体验一下。
14: 大家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年级的，我们就有很多共同话题，我们之间的交流呢会有很深远的影响。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10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随着出口车型持续优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
2: 北京市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北京市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36.4亿元。得益于240小时过境免签、境外卡乘坐地铁、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一系列新政策和新服务相继落地，北京入境旅游人次和消费总量实现双增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命令，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是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日前表示，将于23日再次尝试发射星舰火箭，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本月16日，星舰曾尝试第13次试飞，但因火箭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终止。该公司表示，已解决上次发射中发现的发动机问题。
1: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海外学子报国行海口国家高新区站暨首届火山智慧杯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赛事政策说明会近日在海口举办。
15: 本届赛事采取境内加境外双轨并行模式，共设置7个赛区，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3大重点产业，面向全球广泛征集优质科创项目，打造面向全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引聚与科创项目孵化巅峰平台。赛程从8月4号持续至8月29号，设置预选赛、赛前培训、复赛、线上路演、决赛、海口线下路演、赛后落地辅导活动等多个环节。
16: 我感觉首先这个平台就是对我们的参加包容性很强，不仅让我们参赛，而且提供我们很多专业化的指导，全程的一些帮扶。
17: 像我们园区也建设有100多个这种医药的这种公共服务平台，为这种参赛的特别是获奖的这个各个企业也会提供从场地支持、政策辅导、政务服务等等这方面的一系列的支持，同时呢，也会给这些项目提供奖金的一些支持，让他们更好的落地。
0: 2026中国寻根之旅圆梦自贸港夏令营近日在海南大学开营。

0: 来自德国、泰国、美国等12个国家的160名华裔青少年将在为期10天的研学中走进侨乡古迹、骑楼老街、超算中心、万泉河等地，感受海南的文化魅力和自贸港建设的蓬勃活力。
1: 因为我妈妈是中国人，所以我也觉得中国也是我的家，这次来也会给中国了解更深一些，特别期待今晚的夜游，然后我也特别期待能认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2: 到了海南之后，我们既可以看到五指山的浑然天成，也可以看到这个文昌发射基地的世界前沿，来自全中国的人才、科技、未来的流向都可以在海南见到端倪，这些对我们的这个银元都是非常有启发的。
3: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0: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3: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 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2%。

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

0: 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3: 光是栽上讲不得用，一定要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5: 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3: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6: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7: 我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呀。

0: 哇，长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1: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七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2: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这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1: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3: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1: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4: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1: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 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 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既是诸神的余戏，也是余戏的诸神。
1: 最后一个句号我们画完了，那会儿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松一口气，真真正正的松一口气。
1: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本书开始写的那天是什么时候？
0: 其实构思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但真正开书的时候应该是2024年2月21号。
1: 假设我完全没有看过你的作品，你向我介绍你这个作品，你觉得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0: 它是一个有关小丑和骗子的故事。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一开始写余戏的时候一个锚点，我觉得骗子和小丑这两种人，这种人设杂糅在一起会给人一种吸引力。当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下意识就会想，那小丑和骗子在一起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
1: 书中涉及到了非常多的角色，你有自己特别偏爱的一个吗？
0: 诚实主角我就特别偏爱。
1: 你对他的设计或者你对他的喜爱，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他像你吗？
0: 不是以带入自己去诚实去创造的这个角色，我就是单纯的以这个骗子和小丑啊，就是有一点这种艰难偿还的这种小人物性格，但是他又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真诚，相信朋友，忠于友情，忠于亲情，这么一个角色。不是带入我自己去写的，而是创造了诚实这么一个人物。不是特别像我，我感觉，但是我很喜欢他。
1: 就这样子的一个人物画像，你觉得他身上美的那个点是什么，或者打动你的那个点是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100%的好人，
0: 对，不能说他是一个100%的好人，他只是心向善，大概就是善良或者是真诚。他虽然是个骗子，但他确实是一个真诚的人。他自从被养父收养，然后又被朋友拯救，他就会觉得自己可以为了这份亲情和这份友情去做一些真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真诚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子。
1: 所以真诚是你本人，我们离开那个树立的角色，你本人非常在意或者非常欣赏的。
0: 对，我非常欣赏那个特质。对，是的。
1: 然后关于诚实，因为我看了很多那个我们读者的评论，我觉得特别好玩，说诚实他的那个信用分连扫共享单车都扫不了。
0: 对，因为他设定上就是这样的，就是满嘴胡话，就是我一开始不可能把真心交给你，我就是总是全都是假的，就是跟你应付着。但是当我发现你真正对我好的时候，那就会100%的真诚的对你好。
1: 你最害怕的那种负面评价是什么？
0: 就是逻辑不通，其他的倒还好。你比如说什么，节奏比较平啊，或者是人设比较扁平啊，这种，我其实都有预料的。因为我并不是说是一个成熟的创作者，我也是在摸索，一边学一边写。所以说这种都是难免的，我没有那么强的把控力，我有自知之明。但是你要说逻辑不通，我感觉这不行，我一直都是在按正逻辑来写，你说我逻辑不通，我有点接受不了。
1: 比如说今天写完这张发出去，然后啪一个评论，这张的逻辑有问题，我这张逻辑不通，你看
0: 有怎么办？不是没有，
1: 马上回去重新读一遍。
0: 对，从头到尾都会有。因为有很多创作它是这样的，我在写当天我并不知道这块对话是什么，这个对话里抛出来的线头其实我也是现象，就很有可能有一天哪一天放飞自我，多说了一点，忘记了，对，然后就跟后面冲突了，就会有很多读者留言说你这儿又不对啊，你这儿又不对啊，我就不行，赶紧爬起来，然后就要去改，就要去写，然后还要发个道歉声明说不好意思，我又改了一点文章，但是不影响阅读，因为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得改，得改。
1: 哇，那你，我觉得这也是挺吓人的一个事情，
0: 非常吓人，尤其是。当你写100,000-200,000字的时候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很短，你的记忆都很深刻。当你写到300,000字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一天可能如果上午有3个小时在创作，可能有1个小时在翻前面的内容，他每个角色他接受的信息量他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可能 A 事件1,2,3知道4,5,6不知道，但是我必须确认做到我说的时候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所以这就很麻烦很麻烦。
1: 对，写着写着4,5,6知道了。
0: 对，这个你，而且你还不能带入作者的已知视角去写，这个就很头疼，真的很头疼。
1: 就是这个结局我们是设定了一个规则，其实人物的走向他没确定，当你真的走到最后，我觉得那个结局有点就 BE 嘛，
0: 不能说 BE。 我们是 OE open ending。
1: 因为，但是它有非常多的告别。
0: 对，它是有非常多的告别。 但是它是一个饱含希望的一个这么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1: 嗯，
0: 这反正想写的都已经写在那个书的末尾了，就是我们还是见到了希望，在坚持自己的路上还是会有希望。
1: 你生活里你对告别你是可以非常 OK 的吗？
0: 会有点偏感性的一面，但是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我是一个接受能力比较强的人。
1: 我们假设其中的一个结局，
0: 嗯，
1: 就一个一个一个的人跟诚实告别，也许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相见。
0: 还是有机会相见。
1: 嗯，
0: 因为诚实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大家在为他努力的时候他愿意去回馈大家，但是他也不想完全放弃希望，他会反抗。那他反抗的这个初心，他就是要帮助自己的朋友，看有没有机会再把他的朋友带回来。所以他选择了两条路，既是完成了恐惧派对这个原初的疏远，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又选择了自己以身加入轮回去重建他的朋友，去看在这条路在不断的迭代中看有没有希望在这种绝望中再迸发出新的希望。
1: 我其实在读这部书的时候，我一直试图想要从中找你性格的那个特点，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是一个悲观主义，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乐观主义。
0: 我是一个，我跟悲观主义完全不搭边，我应该，我可以说是一个纯乐观主义者。
1: 是吗？
0: 对，就是我看待生活的一切都非常乐观，我总是，比如说碰到一些问题，我总是会想好的一方面是怎么样的。但是不会说毫无准备，我可能会做最坏打算，但是我总会想，总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1: 你觉得个人的性格特点会跟你的创作风格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快乐的人，所以我在前就是余戏的前半部分，可能整个都是欢快的作为基调，作为这么一个基调。但是就是因为说所有的角色都自己活过来了，但是其实我可能，给诚实框了一个架子，然后让他走向了那个结局。所以可能后期就会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悲观吧，但是我个人是一个乐观向的人。
1: 所以这个悲观，它不是作者本人给这个角色投射的影子，是这些角色在书中自然而然成长出来的这个样子。
0: 它是基于这个世界框架之下演化出来的一个故事，但其实悲观中蕴含着希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点。
1: 那我们这么多的人物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可能你写的时候你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小角色，他可能是他的存在作用是为了比如推动剧情的发展，然后但是最终被很多读者喜欢的，是超出你的预料的？
0: 一开始的时候我设计了一个角色叫做龙井，他是一个杂技演员。但其实这个角色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给他一个非常明晰的定义，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自己写的或者我也不可能预料到后面的剧情里会发生到什么事嘛，对吧？我最多也就比读者提前知道几天剧情。那这个角色写到后面之后，就是通过串联一些线啊伏笔啊之类的，突然发现他这个角色在后面会有一些位置，而且他也收获了一些读者的喜爱，我就在想这条线能不能再继续演下去。
1: 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叫崔顶天。
0: 哦，是的，
1: 对，
0: 崔老爷子。
1: 当所有的人都接受真实的世界结束了，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个游戏当中，在这个试炼当中去一关一关的闯关。他依然，他无法放弃真实的那个世界，他对他儿子的执着的追求。当他可以获得叫神性的时候，他放弃了。
0: 对。
1: 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
0: 他坚守了人性，
1: 对那个正确的决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打动我的一个事情。
0: 因为我在一开始设计崔顶天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说一个完就是非常散发着人性辉光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在设计之初他其实是一个对儿子非常有执念的角色，他想在这个游戏里找到他的儿子。但是写着写着我突然发现，就跟您说的一样，就是那个角色写到一半他突然活过来了，他的名字也突然有了一种意义，我就是要顶天立地，这确实是一个变化。就是很多角色的创作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预期到他会是怎么走啊。当我渐渐的写下去的过程，其实也是我渐渐了解他的过程。
1: 顶天立地，我读到那里真的就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0: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向善，我觉得这种善良是非常美好的，只是现在可能这种善良有点 变得代价有点高，想试图去传达一些意思，就是不管是在什么这种环境中，还是有人会保持这种向善，而且人性的辉光是最美丽的。我觉得我在签售的时候有一个读者，他说他高三的那一年学业比较难熬，可能人生也在低谷期，但是他那个时候发现了于西，然后他一直在读于西的书，然后他说是于西陪他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有感触，因为这可能是我之前的人生里面从来不会经历过的事情。
1: 把你脑子里的奇思妙想有一天它变成了文字，然后甚至变成了纸质的书，
0: 确实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我创作的东西居然对别的人有了一点点这种陪伴，或者是有了一点点这种鼓励坚持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1: 我觉得这是创作者支持他持续创作的非常重要的力量的来源。你是多少岁的时候到长沙的？
0: 大学毕业，大约22岁，23岁。
1: 就是考到长沙的研究生。
0: 对，因为中南大学就在那个岳麓山后面，
1: 在这个方向。
0: 对，在这个山后面，然后这个山前面那个正门那个地方是武汉大学，不是武汉的，是湖南大学嘛哈。然后中南就在后面，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后山直接爬到岳麓山上面去。
1: 哎，如果你现在选一个说我下一个签售会的城市，你会想选在哪里？
0: 其实这个一开始编辑老师就问过我，问我你想把第一场签售会放在哪里，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什么倾向性。
1: 会有想回到你的家乡吗？
0: 山东吗？都可以。都可以。
1: 东营和长沙整个城市的给你的感觉不一样吗？
0: 长沙更年轻一些吧。
1: 你平时会经常来这种街道吗？
0: 我其实当学生的时候会经常来这种地方，在那个读研的时候经常没事儿，周六周天就可能过来这儿溜一圈，但是工作之后来这边来的就少。
1: 你来长沙这么多年，你对它的饮食现在是接受的吗？习惯吗？
0: 对，一直都还挺接受的。湘菜本来就是这种比较
1: 大家都喜欢，
0: 对，大家都喜欢的，对，味道口味比较丰富的这种。
1: 哎，我其实一直对你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就是那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完全想象不出来的。
0: 我上学的那个小时候城市的那个路上也是这种很多门牌，那个时代的门牌其实更多的它是那种以名字的。我那个时候很热衷于武侠小说，我就会畅想说哪一个名字跟哪一个名字发生了一段什么江湖上面的这种武侠风雨的这种事情。
1: 你小时候就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小孩吗？
0: 对，经常就是胡思乱想，只是都没有写在底下。
1: 所以你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它更吃的是天赋，还是它其实可以后天习得？
0: 我感觉可能都有一点吧。我不是那种有这种天赋的人，就是单纯靠自己的想象就可以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所有的畅想其实都是根据已经认识的世界去推演化出来的。我所理解的现实世界是它的逻辑基础，然后我所了解的那些网文的世界是它的一个幻想基础，然后这两个基础上从而演变出了现在一系列的世界。它虽然是一个架空的世界，一个幻想的大陆，但是它其实本质上还是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无论它所传递的情感还是意义还是坚守的内核，它其实都是从现实里面抽象出来的。
1: 哦，你们家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哎。
0: 怎么不一样呢？
1: 我老觉得这种写东西的人家里应该一面墙全是那种大书柜，然后上面各种四大名著，什么古早的网文小说什么的。
0: 那也不是吧，搬来之前我也不是写东西的，我也是今年才成了写东西的。
1: 哎，我可以看一下你平时写作的那个。
0: 啊，来这边，这边请啊。
1: 它不大哎。
0: 对，它其实本来是个杂物间嘛。后面那个写作没办法了，就置办了一个桌子，然后现买了一个笔记本，就搭在这儿就开始写。
1: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
0: 啊？对，就这块，就是其他的都是算杂物间的地方，就那一块是我的。
1: 你们有一个游戏房？
0: 对对对，连排。哇。连坐，就平时我们就在这儿，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这儿。
1: 哎，那你如果写累了会怎么样？
0: 刷会儿视频，然后出去走走， 我一般上午可能写的比较慢，写到11点来钟、12点来钟，然后继续吃饭。一般是下午写完了就会出去溜达一圈。
1: 嗯，我们最开始想要当一个作者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看到你过去的采访说，因为要送老婆一个礼物是吗？
0: 对对对，我当时想的是，因为10周年嘛，就想整点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媳妇儿压力也挺大的，晚上也挺难入睡的，她就总让我给我讲个故事，然后听着故事就睡着了。然后当时就是想的是，就一次10周年，那就整点不一样，就写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就这个原因动了笔。
1: 那在这个10周年之前，你自己内心有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念头来说，我也许可以自己写写试试？
0: 其实是有过，可能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就有过，然后就写小说啊这种想法，但是都没怎么动笔。
1: 那所以10周年是个契机。
0: 对，
1: 嗯，他这个契机，我觉得应该是叫给了自己一个契机。
0: 对，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动笔吧。
1: 哎，对，
0: 是这样的。
1: 那你过去你觉得你没有动笔是因为缺乏勇气，还是不相信自己真的可以？
0: 预想不到自己能完成一个故事。因为我在没开始写之前，我也一直会在想，为什么他们能创造出一个故事出来。我在想这种东西太难了，每天都要写，每天都要有新的点子，所以确实是一个契机。嗯，给了自己一个借口，告诉自己写写试试吧。
1: 所以动笔的时候，你跟太太说，我这个10周年的礼物，我要写一个故事送给你。
0: 那我都一直都没跟他说，还不能在家里写那个时候。
1: 嗯，
0: 纯是

0: 上下班时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就是说什么午休的时间，
1: 趁他不注意的
0: 通勤的时间，就这种偷摸的写。嗯。然后到后面是写了一段时间，有一点点读者了。感觉有点瞒不住了，索性就不瞒，就直接坦白了。
1: 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个自媒体的作者，我们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人生重大的选择？他说原来的工作他特别不喜欢，所以你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做了一个网文作者吗？
0: 不是，我很喜欢我原来的工作，所以其实当时辞职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的，说实话，但是确实因为精力没有办法兼顾了。
1: 那不会有担心吗？就比如说我工作，我预期的我的职业技能会增加，我会升职，然后涨薪，然后我会过一个安稳的我可预见的一个越来越好的生活。那创作，就它像您在一开始分享说也有可能有一天我灵感会枯竭。
0: 对，是的。
1: 对，那你不担心说如果有一天我灵感枯竭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当一个创作者了，那个时候我脱离职场也那么久了，怎么办？
0: 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知足常乐，我是觉得，就是当余气给我带来了一些经济基础的时候，我可能觉得依靠这些稿费啊，我可能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水平啊，也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和希望，所以就觉得应该是可以全职去养活自己。
1: 你自己会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预期吗？
0: 这也真没有。我其实在一开始我都没想过能踏入这个行当，直到写到余戏的时候，后面有越来越多朋友喜欢，我才慢慢成了全职作家。
1: 你也并不认为这个事情会变成你终生的职业或者终生的追求？
0: 我平心而论，我是一个比较偏理性的人，我觉得人的创作是有一个巅峰时期的，它不可能一直维持在巅峰。我有想过，就是当我创作的故事跟时代有点脱轨，或者是慢慢脑洞有点不能打动读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收到反馈一定是减少的。当然我是喜欢创作故事的，只是我很难去保证说我那个时候一定能坚持下去。
1: 你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吗？
0: 也不害怕。当我觉得已经有一个故事被大家看见的时候，我都已经是非常幸运的。我觉得余戏其实是有意义，坚持、反抗和亲情、友情，包括做自己，这种都是从始至终都在讲述的这么一种内核。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下意识地将自己对这种美好的这种期待融入进去。其实现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嘛，也可能是在被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可抗力裹挟着前进。但是在前进的路上，他们其实也做得很好。很多人其实都在坚持做自己，选择在这种不太可逆的这种路上去挑一条自己喜欢的道路去走。所以整个小说其实也有这部分意思，因为神明本来就是跃居于人之上的一种生命存在，所以人作为渺小的存在，它是无法反抗的。但是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我们去反抗反而是一种向上的精神。
1: 你越往后读，你越能够感受到那个力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长大。
0: 对，是这样的。很多人可能在生活中，他确实迫于各个方面方方面面的压力，他都可能会过得并不是那么快乐。如果你选择做你自己，你可能跟生活、跟自己、跟内心都达成一种和解，你看可以让你更快乐的活着。希望大家在这个被裹挟的时代里面做自己。
1: 你觉得写作它是一个孤独感的事情吗？
0: 我个人而言，并不是说多么孤独的一件事情。当有读者反馈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孤独。
1: 你的书里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把它记到了我的那个备忘录里，它是这样子的，人们总在纠结不幸的命运，却不知在命运落下句点之前，故事早已由他们亲自书写。
0: 不管是不幸还是幸运，它其实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命运本来就是每一个人在走，我相信这条路都是由自己推动去走出来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能让他们走出低谷期的并不是余戏这个故事，而是他们自己的勇气。所以我觉得余戏只是在那个时候给他们提供了一点点微弱的支持和鼓励而已，真正让他们跨越那道坎儿的还是他们自己。
1: 你自己在玩

0: 界的时候，你也写过说，我喜欢群像戏。
1: 对，我喜欢群
0: 像戏。下一步还要写群像戏、
1: 嗯。我觉得世界并不是一个人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发光发热，这种世界才精彩。所以就勇敢地做自己，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就可以了。每个人都是有勇气的，这依旧是真实的世界，只不过是多了一些凡人不可忤逆的神明，但神明终究是可以忤逆的。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动物园都是第一次接近自然的地方。人与动物的关系复杂而微妙，无论是游客还是饲养员，都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距离与他们相处。

0: 州长隆野生动世界的撒野乐园是个特别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相对近距离地感受来自猛兽的魅力。
1: 小朋友不能放在栏杆旁边。
0: 对于新人饲养员陈维基来说，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这是他调来虎园后第一次独立上岗。他既要随时留意老虎幼崽的情况，又要不停地给游客讲解，不间断的工作让他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1: 大家好，这里是撒野乐园，这里的老虎都是7个月大的，有5只白虎，还有6只。
0: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1: 白虎，孟加拉虎毛色丁突变。
0: 不满1岁的老虎幼崽咬断了秋千绳索，导致秋千上的2只老虎幼崽不慎跌落。
2: 彪哥，你来一下撒野乐园。

0: 突发的情况让本就手忙脚乱的陈维基更加无所适从。从来没有和老虎近距离接触过的他，只能等待领班饲养员的到来。
1: 我也比较喜欢小动物，不过老虎它这猛兽我也有一点点害怕。刚才有两只老虎坐在那个千秋上，突然竹子就断裂分开，没有摔到，不过有点吓到那个老虎。
0: 领班赶到后，作为值班饲养员的陈维基也要硬着头皮和领班一起到园内检查老虎的情况。
2: 跟他打招呼。
1: 好。
0: 天性凶猛的老虎受到惊吓后情绪不太稳定，
2: 他也有就是也要跟他交流。
0: 而由于对老虎习性的陌生，陈维基始终不敢主动接近他们，只能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观察。而领班饲养员则熟练地安抚着他们的情绪。
2: 妈妈，你这么调皮，怎么样？是你搞坏了，好了，你牙齿这么厉害啊！这木头是你咬断的。
0: 这场意外的罪魁祸首是两只刚刚换过牙的老虎幼崽，磨牙期的它们酷爱撕咬秋千的绳索。经过检查，老虎幼崽并无大碍，倒是这个年轻的饲养员仍然对近距离接触这些猛兽心有余悸。
2: 不要转身，这样走上去。
1: 好，
2: 可以转，比较好一点，
1: 不会有点吗？有领班带着下去还是比较放心的。我上来的时候他还靠近我，我有点害怕。
2: 小老虎也在，老虎始终还是老虎，它还是有野性的。
0: 调来撒野乐园后，陈维基一有时间总会去看望他以前饲养的动物。今天第一次接触老虎的他，比往日更想见到那些他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
1: 我以前就是在这里养羊驼和小龙马的。养小龙马养了一个多月。乐飞有萝卜它才会应我的，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养的。
0: 看到这些老朋友，陈维基的心情放松了不少，但他现在最希望的是有一天也能和老虎幼崽成为朋友。然而对凶猛动物的恐惧心理成为他最大的障碍。
1: 听说过有个动物园，有个人养了老虎30年都被老虎吃了。
0: 而这种障碍也是每一个饲养员在面对凶猛动物时遇到的第一个难关。
3: 那种心情记得真的是冷汗都冒出来了，我扎的我的心都已经飞出来了，那时候真的非常好啊，因为从来没接触过，那个时候说不出来，那种差不多的那个时候差不多要哭那种感觉，好像是逼得实在是没办法无路可走那种感觉。
0: 邹水仙是长龙蛇馆里经验最丰富的饲养员，馆内最难饲养的蛇类一般都由他负责，他也被同事亲切地称为蛇老。而他在成为蛇老之前还有一段特别的故事，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确实是一种缘分。我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搞这个，由于是我眼睛的问题，很多医生都治疗过，他说这个没得治，他说你可能会瞎会盲。后来呢，我有个中医说叫我呢找个那个蛇胆吃，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家里根本就没有，我也不是没搞蛇，所以通过一个亲戚，他就把我介绍到广州来，就是开始搞蛇。一开始不是养蛇，是给人家卖蛇，因为养蛇那个时候卖蛇的地方是很多都有那个蛇胆吃，后来慢慢就是这样好了，所以我是一直干下去的。
1: 蛇胆治好了邹水仙的眼疾，此后一直和蛇打交道的他，在机缘巧合之中来到了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走上了养蛇之路。然而养蛇的工作并不简单，作为变温动物，蛇不能依靠自身来调节体温，因此它们对饲养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
0: 你如果是湿度调得过高，它容易得皮肤病、烤羊炎；如果湿度调得太低了，它脱不了皮，皮肤烂，所以很多年还有急性肺炎，什么东西都有出来。上蛇生病的现在是好一点，现在是不用我们自己去治疗方面，以前都要靠自己去治疗。
1: 预防蛇类疾病，从蛇的体征发现病症，甚至给蛇进行治疗，都是蛇老需要不断面对的问题。为此他翻阅了许多与蛇有关的资料，甚至把它们摘抄成册。
2: 师傅已经叫过，但是他们叫的只是一点，就是说普通一点表面的功夫，但是细节方面、经验方面还要靠你去拿着书本去地那个实验。关于蛇类的生活环境和疾病的防治，我觉得这个非常对我来说的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把它全部写出来了。
1: 随着养蛇的时间越来越长，蛇老对蛇的了解不断加深，恐惧随之减弱，而他们之间的相处也越来越默契。
0: 我每一次拿到钥匙去搞卫生的时候，他会站在门口不给我进，如果我拿着饲料去喂的时候呢，他就很乖，他就到那里等我，伸个头出来，我一放下去，他就冲进来吃，是这样子，懂的。
1: 然而，饲养经验最丰富的蛇老，也在最近一年遇到了十分棘手的状况。这是一条有着毒蛇之王称号的眼镜王蛇，它的毒液一次可以杀死一头亚洲象。凭借着多年的养蛇经验，蛇老虽然可以和它近距离接触，但它现在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0: 从他们过来都一直都没有吃，都不吃。牛肉、鸡肉、兔子、老鼠，所有我们这边的饲料我都试过了，但是就是它是不吃。
1: 对于蛇类来说，只有开口进食才意味着它认可了生存环境，而这条一年没进食的眼镜王蛇却显得十分挑剔，几乎所有饲料都无法让它满意。面对这个情况，蛇老只能拿出一般眼镜王蛇的最爱食物绒蛇。
0: 这个蛇喂它呢，一定要首先要看中，看它的位置投在哪里才能放，它会扑过来的。像眼镜王一般扑得过来，起码是扑到一米半到两米。
2: 凶起来的兄弟要死，其实蛇有表情，近期操作的时候都要看它的表情的。它表情好的时候，我们才能靠近它；它表情不好的时候，证明它要开始要准备咬我、攻击我。所以那个时候我要等一下，安定，等它心情安定下来了，我才能那操作。

0: 是就是不吃。对他的性格还是不是很了解，因为他这个是从国外过来的，所以我是暂时还是摸索他的性格，因为还是不敢轻易下手。现在暂时真的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上，如果再次不行的话，只能自己做饲料给他，做饲料试一下。现在他的电，他跑到边去了，电门看理都不理你，没用，应该不会吃。
1: 17年来，蛇的凶猛古怪难以捉摸，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蛇老已经无法计算，但每一个困难的解决都意味着他对蛇类又有了更多的了解。细心的观察，不断积累饲养经验，对凶猛蛇类不断增加的了解，使蛇老逐渐消除了恐惧，而这样的过程是每个与猛兽相处的饲养员都需要经历的。
0: 现在对蛇类来说呢，我真的是没有一点紧张性都没有。但是你自己注意，你有方法，是吧？再说干了这么多年，多少肯定是了解一点，了解它的性格，你才能那个。说实话，老虎是一样的，你养老虎的人也是一样的。你叫我去养老虎，我会有一点怕。
2: 我要走了。
1: 惧而无法靠近猛兽的陈维基来说，了解眼前的猛兽同样是解除恐惧的最好办法。
3: 消化不了，我们就给他一点草的气质。就
1: 有20年饲养经验的老饲养员陈思明前来检查撒野乐园，这给陈维基带来了一次深入了解老虎习性的机会。他和陈思明一起再闯虎穴。
3: 维基啊，我今天跟你下去，那就跟你说一说这个。饲养小老虎的特点。其实老虎是很多疑的，你有没有发现？来，
4: 我不敢靠近它，所以
3: 它很喜欢咬那个木头，看到没有？前面6颗牙齿是会换的，到1岁左右会换掉。它后面 的牙齿啊，很锋利的，很适合把那个肉啊就切开。
4: 那大牙换不换？
3: 大牙会换掉的，大牙四个大牙到1岁左右，所以他现在也要磨牙啊。将近这个长度将近70多厘米，如果他长大以后可以打，应该打最长应该有1.2米左右。
4: 那白虎一般成年之后体重多重呢？
3: 体重啊，一般是200，如果是母的话是200到220公斤之间，公的会重一点，公的300多公斤那种。就是说饲养一种动物，先了解它的习性，它的性格。一般的人对着老虎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但是我们了解它之后呢，就会对于这种心理的话，会起到克服的作用。它的爪啊，平时会藏在这里。它如果上去扎猎物的时候，它就会一扎住，一下来就会把它扣住，扣住之后它不会松的，要过来了。嘿，看，老虎其实是一个很完美的动物，是不是？

0: 现在没那么恐惧了吧？
1: 对。
0: 啊？
1: 还是有点怕。
2: 虽然陈维基的恐惧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解除，但跟随老饲养员深入了解老虎幼崽的习性，让他和这些凶猛猫科动物的距离在渐渐拉近。
1: 每次下去都有心跳的感觉，特别是现在比较大，还是比较开心的感觉。他们也是闹着玩的，而牙齿没长齐都是这样，也不会真正的打。
2: 新的一天，虎园里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每天上午10点，饲养员都需要进入撒野乐园例行检查。而今天，就是年轻饲养员陈维基独自下园的日子。
1: 欢迎大家来到撒野乐园，这里有5只小白虎。他们都是7个月大的，对，老虎是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他们有猫科动物里面最长的4颗犬齿，能够达到6到7厘米长的，而且他们的前掌也是。
2: 虽然陈维基还没能做到轻松的与老虎幼崽接触，但随着了解的深入，他正在逐渐克服恐惧，并掌握与这些猛兽的相处之道。然而，与一些特殊动物的相处之道，对于很多经验丰富的饲养员来说，仍然是不小的难题。黄统文，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动馆3部经理，有着丰富的灵长类动物饲养经验。然而，动物园引进的一批稀有灵长类动物令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的
9: 话，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种植小人麻烦你种种，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
12: 收
13: 钱，这哪有你
8: 的
13: 大
8: 方？香香吧，
1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也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宝。而这里是大鼻猴在中国安的第一个家。
1: 因为大鼻猴它是比较特殊，在全世界来说目前也只有大概1000只左右，它数量就比大熊猫还要少，比较珍贵。而且呢，它有它的特点，比如说鼻子特别长，就比较好看。我们长隆也是希望引进各种特别是濒危的动物，就说引进以后对它有一个更好的保护。
0: 如此珍贵的濒危动物是长隆一直心向往之，然而大鼻猴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十分严苛，这给引入计划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就说没引进之前，我们前后都分了，都派了五批人过去学习啊，包括它的那个饲养环境、温湿度啊，还有它的食物啊，还有它的那个医疗保健啊等等各方面都进行一个学习。
0: 五次前往印尼，前后长达20年的引进工作，黄统文一直参与其中。为此，他对大鼻猴有了充分的了解。然而，这些知识却在引进后的饲养实战中却显得捉襟见肘。大鼻猴的生理构造十分特殊，这给黄统文在饲料的选择上制造了极大的困难。
1: 关于这个动物比较难养，因为它是以树叶为主的，但是它是一种不是反刍动物，但是是唯一是会反刍的那种灵长类动物来的，所以说在这方面的饲养呢管理可能就比较困难，所以说对这方面来说我们肯定就非常非常的重视。在10-20年前都已经开始着手种了一部分，来了以后的适应情况啊都再重新调整，包括它种的那些树叶，它吃的不吃的，包括吃的不好都没有重新调整种植。我们的草场又专门种植了20亩。
0: 经过不断尝试，黄统文发现大鼻猴的最爱是芒果树叶和紫荆树叶，除此之外他还在此后又筛选了更多新的树叶品种。黄统文对饲料的严苛都只为了让这6只大鼻猴在中国的家里健康的生活。不仅如此，大鼻猴生性胆小，惧怕人类，这使得饲养员无法近距离接触，而那些给他们精挑细选的食物就成为黄统文与他们沟通的唯一方式。
1: 放一点点豆角，还有那个小苹果，对，不要太多。黄眼睛不要站在那里，后面不要让那个大鼻猴看到，它有点紧张的在看着你们，躲起来了。秦敏聪，秦敏聪，可以放了，放另外一群了，放另外一群。
0: 面对大鼻猴这样挑剔的动物，黄统文用精确的毫厘的标准对待他们的食物，这让他和大鼻猴之间的距离在渐渐缩短。但是，在饲养大鼻猴的道路上，依然有许多未知的困难在等着这位经验丰富的饲养员。无论是蛇、老虎还是大鼻猴，都不像一般动物一样容易接近，饲养员不得不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1: 黄眼睛不要站在那里，
2: 差点咬到我。
0: 但距离的远近并不是用简单的数字可以统计，并不完全取决于饲养员的胆量、性格和经验。通过不断加深的了解，选择正确的相处之道，才能真正缩短人和动物之间的距离。

这群鼻子看起来和其他灵长类有明显区别的，就是刚刚引进的大鼻猴。它们是东南亚加里曼丹的特有。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咱们离婚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
5: 娟儿，为什么不同意的呢？
6: 姐不知道吗？
5: 我们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7: 妈，
8: 哎，
7: 我被妇联给开了。
8: 现在干部讲究知识化、年轻化，像我这种，那就是个错误。
9: 你说你啊，你说你当初要是嫁给炳坤，你现在不就是吉村市副市长的弟媳妇了吗？你说啊？哎，你别走，
7: 干什么？
9: 听我说，你回来，你干嘛？
7: 蛋儿，是妈错了，妈向你认错还不行吗？
8: 妈。妈，你没磕着吧？
7: 妈，起来，
8: 没事吧？妈，
9: 燕儿，你别害怕啊！你看，你爸也有退休工资，妈也有退休工资，有妈吃干的，就不会让你喝起粥，不会吗？
8: 妈，你别这样，你别这样，行吗？行了，妈呀，说这些干什么？不至于的，我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呢。我只是现在心里特难受。早知道是这样，我就应该帮于红一把。我们那么多年的好朋友，

0: 于红，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刚下班啊。
0: 我去我妈家一趟啊。那啥，工作的事儿我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1: 嗨，没事儿，陈燕，我呢也就是随口一问。哎，不都说了吗？得是领导开会集体才能决定，你一个人也说了不算呢。
0: 其实我完全可以。怪我，我应该再努把力就好了。
1: 哎呀，不要紧的啊，没事儿，不怪你。那春燕，下回妇联要是有机会的话，
0: 妇联不行了，今天组织上找我谈话了，把我调到普罗旺斯洗浴中心副总经理。
1: 啥洗浴中心？
0: 哎呀，就是以前咱俩一起捏脚的那个大众浴池。
1: 啊。哦，
0: 他现在承包出去了，总经理呢是主要投资人，我负责公家那部分。
1: 那也挺好的呀。
0: 下星期一我正式调过去，我去了以后先看看情况，到时候再说。你放心，你的事儿我记着呢。
2: 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又让你回去当修脚工呢。
0: 他们好意思吗？要真那样，老娘就跟他们拼了。反正光脚的也不怕穿鞋的。
2: 也行，副总也是总嘛，对吧？正好你还能把于红安排进去。
0: 那可不咋的，我现在可算明白什么叫过期作废了。我要是能安排，我把于红他们两口子都安排，把你也一块给安排了，干嘛只安排一个呀？可惜不能，上头的意思是自负盈亏市场化，政府一分钱都不给，说白了吧，工人的收入完全得不到保证，挣多挣少全靠自己，包括我这个副总。
2: 你要早知道是公家的饭碗都能丢，当时你怀老二的时候就该生下来，老大不行，万一老二行呢？牛牛没教育好，那咱们头一回当爸妈没经验，你等有经验了不让生了。
0: 行了，别说那些没影的事儿了，你现在有这个觉悟还不晚，牛牛学习方面你上点心，多盯盯他，咱俩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孩子就一个，不能让他混得跟咱们似的。
2: 要我说呀，当老百姓没啥不好，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普通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生活过好也能过出滋味。
0: 如果在光字片的老百姓也叫过得有滋有味儿，除非那人是天生的猪脑子。
2: 那咱们也不在光字片啊。
0: 有什么区别吗？
2: 我知道你啥意思，但是牛牛啥水平你不知道啊。你别说还有一年高考，你再给他十年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0: 你小点声。曹大宝，你怎么回事？做父母的都没信心了，那孩子还能有信心吗？我妈今天跟我说，你不是最近反正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吗？你那个牛牛的学习你上点心行不行？
2: 她还说我啥了？
0: 急啥眼啊，我妈说的不对吗？
2: 哎，这老太太是不是说这个曹德宝啊在外面不行，在家活就得多干啊，这个吃软饭要有吃软饭的样，话是不是这么说的？
0: 你看我
2: 眼睛你抠了。

0: 暖暖呗，一边包心你，一边也难过。谁说话他就要走，你心里空落落的。
1: 你觉得月月咋样啊？
0: 好啊，又漂亮又优秀。我带大的，我还能不知道吗？有句话你姐听见了肯定不乐意，但是是事实，月月跟咱俩更亲。
1: 能让俩孩子在一块儿也挺好啊。
0: 传出去了不好，这么多年了，大家伙都认为楠楠就是你的亲生儿子。再说了，咋跟妈解释？
1: 这孩子还小，咋的也不能耽误学习。现在还是学业最重要。那情感这事儿真是这火，你是越拦着他烧的越旺。可是我有经验。我呀太知道这父母反对俩人在不了一起是啥感觉。而且你说男的这孩子还懂事，咱当父母的你更得体谅孩子。我现在就不想因为这事儿让楠楠走的时候

0: 我就觉得很委屈呢。
1: 我是自己孩子，啥委屈？

0: 你妈姐姐，咱家也低调，所以爸说这些看法，你在哪儿吃都行，这馆子你一手建起来的，多了不起啊？啥了不起的呀？就是挺了不起的。别给我戴高帽啊！了不起，
1: 没话，
0: 你就烦人一个啊！哎，但是说到这儿啊，说句肉麻的，我这辈子还觉得，自己还挺成功。你爸我，挺幸福，有你妈，你这么出息，还有聪聪，老婆孩子这炕头，知足。所以说这一辈子啥叫幸福？那幸福，个人心里都明白。

0: 祝贺楠楠考上清华。18了，你看这一辈子你。妈，你咋了？我又不是第一次离开家。
1: 你呀，以前不是暂时的吗？这次也不是永远的，还是会回来的。
0: 这回是永远的，再回来就暂时了。 孩子大了，都得走。越出息的孩子越得离开父母身边，那天天在你面前晃悠，你也烦。我是个例外啊。咱楠楠有理想，有能力，有志向，不更应该远走高飞吗？你妈呀，这身在福中不知福。那行，那不走了，行不行？咱不走了，不走了，不去清华了。你天天在家啊，把她拴你裤腰带上。

0: 这样可以理解。哎，咱爷俩说咱爷俩呢。嗯，哎，成人了，知道啥叫成人吗？成人呢，就是以后啊，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自己的事儿自己定，任何事儿。我跟你妈，我俩也商量了，啊，等以后你结婚啥的，我跟你妈可能也就不住光子店了。所以呢，无论啥事儿，你按你自己的意见来。学业上、事业上、感情上，你自己拿主意，不用考虑我们俩。
1: 你爸呢？比我看得长远，想得周到，永远是个好孩子。你要是想好了，不管发生啥事儿，你得对人家好。
2: 嗯，你说这买好，我觉得这好，显年轻。
3: 行啊，你说这个好就穿这个呗。

0: 却看着就三十刚出头，都没出头。
1: 你光看着有啥用啊？人家要求是三十岁以下的。哎，跟春燕跟我说啊，只要是面试能过，别的他想办法。
0: 职场女的。
1: 反正他现在是跟我这么说的，等我去了问问他，看他们招不招男的。
0: 你春燕不是说让你装着不认识吗？
1: 不认识我也可以问呢，那有啥的呀？哎呀，
0: 算了，别给他添麻烦了，先把你的事解决了再说。
2: 下一个，
3: 姓名、年龄，
4: 汪美丽，18。
2: 下一个，
5: 李雪梅，19。
2: 下一个，姓名、年龄，
1: 于红，30。
2: 下一个，姓名、年龄，
5: 侯玉桥，18。
6: 行，那就先招这八个。
1: 秦总，我觉得那个于红也还不错。
6: 乔总的熟人吧，生意人，连这点事儿都看不出来，做啥生意啊？他40几了。
1: 不到40，如果做按摩嫌年纪大的话，他可以搞卫生啊。
6: 搞卫生人够了，
1: 加一个。
6: 加一个不得多发一份工资吗？啊，洗浴中心自负盈亏的。
1: 开掉一个。
6: 什么理由？哎呀，乔总啊，开人很简单，你我一句话的事儿。我知道乔总是土生土长的吉春人。在吉春各方面这个能力呢都没得说，你看我这初来乍到的，在吉春这块宝地做个生意，还得仰仗着乔总，多帮助帮助。
1: 嗨，秦总，您说这话就太客气了，我一个小老百姓能帮上您什么忙？
6: 没，不是这意思，不是，这个乔总这个能力我知道，我听说这乔总跟。龚威泽副局长很熟啊。
7: 来，齐总，
1: 来，小龚叔叔，
7: 你陪着啊。
8: 哎呀，太客气了啊！哎呀，不要了，
1: 再来一杯，
7: 倒酒啊！你看看人家那个龚副局长啊，他是看着你长大的。
1: 你那意思就是我得再多敬两杯是吧？
7: 对，
1: 来，
7: 你得，
1: 我连干三个。
7: 小龚叔叔，
1: 小龚叔叔，
8: 别，不用。

0: 来来，我再赔一杯。
1: 二。
0: 哎呀呀，少喝点。哎呀，这样不用不用。哎呀，你少喝点。
1: 二。
0: 哎哎，
2: 那个。
0: 哎呀，这不喝。
2: 公务局长。
0: 哎哎，
2: 刚才来的时候啊，我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
3: 不成敬意。
0: 不，
2: 公务局长，您听我说啊，顺燕跟我说你爱喝茶，所以说我给您带了一套茶，您尝尝啊。
0: 太客气了，徐总。
2: 哎呀，谈不上，不成敬意。您如果
0: 那我就谢谢了
2: 啊，来，
0: 谢谢了，拜拜。

0: 报告。
1: 进来。
2: 龚局长，您要的文件。
1: 哎，帮我打壶热水。
2: 好嘞。

0: 乔总好。
1: 你好。哎，春燕，你等等我，咱俩一块走啊。
0: 啊，
1: 我去把衣服换了。就为这事儿不想干了？啊，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
0: 69。
1: 赶超呢？
0: 赶超最多的时候，天天都有活儿，40多个。
1: 最多的时候才40多，你也就打扫打扫卫生，凭什么拿这么多呀？
0: 我担心他们这么干长久不了，这不合法呀。
1: 哼，
0: 你说这年纪轻轻的怎么干这个？
1: 不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吗？你不也来应聘吗？
0: 我当初可不知道要干这个呀。
1: 他们知道啊？他们也不知道啊。面试后上班前，秦总挨个找他们谈话了，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工作的性质，除了一个，其余的都表示愿意。于红，他们挣的可比你我多多了，基本工资就高，哼，还加上多劳多得。哎，咱俩这么多年姐妹了，给你说句交心的话，要换我，我也干。你想咱俩年轻的时候，从早到晚捧着人臭脚丫子，还被人吃豆腐，比那强多了吧？哎呀，不是时候了，黄脸婆了，倒退20年还差不多。想当年我也不差事儿啊，光字片的一枝花，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比他们几个强，强太多了，要啥有啥。可惜呀，那时候我们讲的是铁姑娘，男女都一样，不像现在漂亮年轻都成资源了，还供不应求。唉，我不知道你跟赶超怎么样，我嫁给曹德宝算是瞎材料了。
0: 别说了啊，别说，
1: 好好干吧。
2: 开玩笑的，别当真，咱都不是那样的人。

0: 你一年比一年大，啥都懂，以后算什么？睡着了吗？我现在都有点后悔让你去那儿。那没你了。
1: 陈然能这么说。

0: 我真没想到
1: 他呀，这些年急上急下，人都变了。哎，这要倒退20年，你会干吗？
0: 说什么屁话呢，饿死我也不会干的。
2: 哎，就是觉得呀，那些女孩想想他们觉得挺可怜的。
1: 人和人不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倒是挺担心你们的。你说万一有人把你们告了个咋整啊？丢工作不说，还把咱给连累了。咱是凭本事清清白白劳动吃饭。
0: 我也是这么跟春燕说的。
1: 哦对了，小妮儿来信了。
0: 嗯，
1: 说今年有可能回来过年。
0: 是吗？
1: 我给她回信留的是你们单位的地址，你注意收一下。
0: 行了，是，拜拜。

0: 爸，哟，柳毅啊！爸，哎呀，你这么远的路您骑回来的？
1: 哎，拖拉机进城，顺道把我捎回来的。本来那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呢，还说要把我送到家门口呢。可你看咱们这胡同，拖拉机能进来吗？你咋来的？
0: 坐车回来的，我让车走了。
1: 爸，嗯，
0: 你干嘛非赶这么个天回来呀？
1: 哎呀，要不是这个天啊，我还不回来呢，担心家里房子吗？
0: 我也是，
1: 你也是，能一样吗？我惦着自己家行啊，你行吗？李毅啊，不是账不好当啊，啊？哎呦，挺能干的，
0: 李坤。咋这碰上了？半道碰上咱爸了。
2: 啊，来，赶紧去吧。
3: 李坤叔，李坤叔，你快去看看我爸爸。
0: 咋？
3: 我爸跟我妈打起来了，都打出血了。
4: 对勾。
5: 哎呀！
6: 大爷。
5: 行你。
6: 不不行。这样这样，我现在我去你家附近商场找找你爷去啊。你呢？找那赶超叔叔和德宝出去，让他们也去找这个附近的浴室、饭店啊、商场啥的，凡是有暖气的都让他们去找。
7: 叔，有这么高一老头瘦瘦的，看见了吗？

0: 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呀，不哭了，你不哭了啊！李倩，咱不怕他，他打人，到哪儿说他的犯法？
2: 不打人犯法，杀人犯不犯法？
1: 说啥呢？杀到的什么呀？杀什么人？你有证据吗？
2: 成天到晚就在那嘟囔，要搬出去住。我爸医药费都快付不起了，怎么着？搬出去住，租房的钱留给我爸多活几天不行吗？
0: 你们不知道，自从他姐离完婚，带着孩子就回来住了，就这么大点地儿，住了八九个人呢。
2: 别他妈提我姐，我姐没回来之前，你就要搬出去单住。
0: 我不想跟公公躺一张床上，怎么了？
2: 我爸怎么你了？
0: 我说他怎么着我了吗？
2: 不是，
1: 哎呀，行了，别打了，
0: 走，国庆，打死我！
1: 国庆，
0: 打！
1: 你干什么？国庆，你想干什么？你要再动吴倩一个手指头，我立刻找人把你抓！

0: 你他妈混蛋，拿女人你是什么你？
1: 不是吧，二头背没听见你爸敲门
2: 打着你了？
1: 你不背呀？
2: 我干嘛？
1: 还有你姐不都没听见吗？
2: 肿了
1: 这事儿啊，不全怨无欠啊。
3: 我给你打过了。
4: 妈，他把门划上了。
0: 谁家睡觉不插门啊？
5: 我爸还没怎么回来呢。
0: 你没上过门吗？
6: 我听，你爸找着了，
4: 三娘呢？
7: 婶儿，你爸他人，他，那个，啊，哈哈哈哈。

0: 生他爸死在了市立儿园锅炉房的玫瑰堆那块儿。几个身边护小孩呢发现这锅炉房呢后边有一个单独的后院，白天呢能进去人，有不少老人呢就到那儿去取暖去。那看锅炉的呢那也就不管了，那晚上下班这怕出事儿，咱就得轰人。我估计国庆他爸呀就一直躲在玫瑰堆那块儿了。那昨天晚上最低温度都零下33了。你一会儿进去劝劝他们啊，别让他们再相互埋怨了。那人死了，这活着人还得活呢，是不？
1: 小红叔叔，嗯，你去跟他们说吧。
0: 不是，你们是好朋友，就你去说比我合适。
2: 咋样啊？老头回来没？叔叔，
1: 人已经没了。哥，你跟国庆说，他爸的死跟谁都没关系。

0: 我还要从王村回来吧。要回来呀，前几年就能回来了。村支书也都同意了。可是那个时候不是赶上你的房子人家要收吗？月月那时候还在，我回来，家里就两个小房子，怎么住啊？
1: 回来了，
2: 小卖部关门了，去百货商店了。
3: 哎呀，谢谢聪聪给爷爷买胭脂了。哎，找的钱，
0: 你拿着吧，聪聪，拿着吧。
4: 谢谢大爷。
0: 早点跟妈妈休息吧。
2: 睡吧。
0: 行，
4: 那我们睡了啊，爸。
0: 重要的是，你们这个妈，我不在家。 他想，可是他又希望我呢出去这个，只要我在外面有事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俺老头心里高兴。所以啊，你妈是为了让我高兴，我也没让他失望，一辈子了。 房子片儿，他们家这房子，要不是炳坤呢，真是支撑不到现在。你妈妈，这也全都靠炳坤了。炳坤把这个小家呀，治理的真是不错。你看，楠楠也上了清华，这聪聪。 将来也做不了，媳妇儿，这也是百里挑一的贤惠。秉坤，不见得，好啊，秉义，你这干的咋样啊？ 哥，确实这个事儿也多，忙，谁都忙，人各有志啊，忙小家，忙大家，忙国家。可是重要的是，能不能忙出个道来？身为副市长，你看看下头这百姓，你看在心里，啥感觉呀？

0: 尤其讲这个仙子，你光想着身上能行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记住爷爷的话吧，宁是一子，不是一仙，知道吗？走，该你了。走吧。
1: 爷爷，
0: 嗯，
1: 你要是输了怎么办来着？
0: 输了，您跑去给爷爷买烟吧。
1: 那是我，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0: 爷爷能输吗？
1: 万一呢？
0: 没那个万一，还万一？
1: 万一？万一有那个万一啊？太阳就从西边出来。
0: 太阳从哪边出来，您输了不算，输给您输了算的。
1: 行，爷爷要是输了，爷爷跑去给你买东西，好不好？
0: 你要什么？
1: 我要小浣熊。
0: 小浣熊什么东西？
1: 小浣熊干脆面，吃的好吃。哦，
0: 你也知道，
1: 但孙子给我吃过。
0: 行，
1: 死了，爷爷，这回您是真的死了，没救了。<笑>死了，爷爷，别想了，去给我买小浣熊吧，爷爷。
2: 快去买吧。
1: 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
2: 爷爷。
1: 爷爷，
2: 轻点，轻点，
1: 爷爷扶起来。爸，
2: 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醒醒，爷爷，
1: 你饶了我。

0: 你看，
1: 哎，来啦，
0: 热乎的，
1: 一热吃来。
0: 干妈还没吃早饭吧？荷包蛋。
2: 那个娟儿呢？
0: 哦，
2: 娟儿她出去有事儿。娟儿让你们来的呀？
0: 对呀，
3: 是啊。
2: 那你们来干啥呀？
0: 来陪您啊。
3: 确实，
2: 为啥要陪我呀？
0: 陪您玩呗。
2: 对，陪您玩。
0: 来，快，干妈
3: 吃，快吃吧。啊、
2: 哦，你做的
0: 啊？
2: 嗯，这姑娘我在哪儿见过？啊，国庆家的吴倩儿。
3: 啊。于红，赶超媳妇儿，啊？
2: 啊，对对对，
0: 见过见过，
2: 以后常来玩啊。
3: 嗯
2: 嗯，
3: 好
2: 嘞，啊，一次来哈，以后常来啊。你做的？
3: 哦，我做的
2: 啊。好，我尝尝。
0: 嗯，完了，又糊涂了，
2: 糊涂点好，省得遭罪。
0: 你哥去哪儿了？
3: 听说下去了。
0: 下哪儿去了？
3: 郑娟也没说呀。
0: 你说这事闹的，
2: 通知周荣了吗？
3: 通知了吧，我也没细问，应该是通知了。哎呀，通知有啥用？人在武汉，回来最快也得3天以后。
4: 苏老师。老师，今天下午我们的班会还开吗？
5: 当然开了，你把大家组织好，让他们别迟到啊。
4: 好的，知道了。
6: 好，过。好，过了。周末准备下一场，
7: 快穿下场服装啊！
8: 你怎么不早说？这不拍着戏呢吗？
9: 头发这边的，妆也可以。
7: 行不中？来吧，几个人，来了。
8: 周荣。
10: 老板，
11: 哎，说说，
10: 哎，小红说，怎么样？情况？
11: 里面一堆人，但是不知道啥情况。
4: 让一下，让一下。
10: 来来，还有吗？上面，来，我帮你，我帮你。

0: 爸，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啥事儿？
0: 你说在你心里边，咱们姊妹仨谁最好？
2: 你爸是个老共产党员，不兴守灵。咱东北呀，太冷了。要是把你们冻病了，你爸该埋怨我了。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有句话你姐听见了肯定不乐意，但是是事实，月月跟咱俩更亲，
3: 让俩孩子在一块儿也挺好啊。
4: 我这辈子还觉得还自己还挺成功，你爸我有你妈，你这么出息，还有聪聪，老婆孩子这炕头，知足。

0: 来吧。
1: 杀吧。云。
2: 爸要抽烟。
1: 别瞎说。
0: 杀吧。
2: 爸就是要抽烟的。
3: 咋样？
1: 烟，你抽烟有？
3: 啊，我这有。
1: 我这有。
3: 来来来，冲我这个，我这好。

0: 来了吧？嗯，我看，爸还想再抽一根。
1: 不是，嗯。

0: 听我的音乐，好臭。
1: 叫大夫去，叫大夫去。爸。
0: 叫大夫干啥？
1: 没事吧，我们现在在医院呢，您晕了一下。
0: 哦，我说这地方毕业生的公务员这些人缺觉啊，炕头烧太热睡不实了。
1: 哦，
0: 要吗？快冲冲下棋，又拉过头啊。哎，小三真聪明。我赢了。你这
1: 那小崽子再聪明不都随了您了吗？对不？
0: 别冲了。
1: 大夫
2: 做个颅脑 CT 吧。
3: 行行。
0: 别困
3: 啊，站起来了吧。爸，
0: 勃起了，勃起了，起
1: 啊，起啊。

0: 哎呀，你怎么才来？不好意思啊，秦总，我们街坊出了点事儿，让我去帮忙去了。我应该先请个假就好了。你要真有事儿啊，不来都行。我也一样。哎，咱们现在这儿啊，已经达到了这个企业的最高境界了啊，领导在不在，一个样啊，自动运转。哎呀，
1: 工作嘛，还是得好好干呀。哎，
0: 对了，有人找你啊。
1: 谁呀？
0: 要是来找工作的，能推进两推。刚才龚维泽来电话了，要安排两个人进来，其中就有他那个精神病侄子，还得找专人看着他。万一要是让他看见点什么，你说这出去胡说八道，这够夸张了。
1: 其实工兵都可以不用来上班，每个月发给他工资就可以了。
0: 龚维泽不同意呀，啊，说他侄子年纪轻轻的，没事干不行啊，
1: 还是得考虑到他的精神需求。
0: 啊，行吧，那就让他跟着我吧。那就有劳乔总了，那人在你办公室呢。女的，太老了，搞卫生都老，就不能要啊。
1: 行，那我先去忙了啊。

0: 好久不见了，主任。那乔总啊，你别埋汰我了。您有事儿啊？说吧，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有啥事儿你就说，我在这儿还是好使的。
1: 啊，看出来了，我一说来找乔春燕，
0: 他个个跟我毕恭毕敬的，一口一个我们乔总，我们乔总。哎妈，哎呀，茶都不给泡，干坐着等啊，那哪行啊？
1: 事儿。
0: 小张
2: 来了，
0: 来来来来来，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这来客人了，茶都不给泡啊？麻溜的，快！
2: 哎，好。
0: 这孩子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快坐。咋的，主任？今天有空啊？
1: 哎，燕儿，你在这儿都挺好的，是吗？
0: 哎呀，挺好的。
1: 行，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放心，我在这儿啊，比在妇联的时候拿的工资高3倍呢。
1: 真的啊？你们
0: 对了，正好今天来了，
1: 啥呀？
0: 给您2张免费的洗澡券。
1: 哎，这不能要
0: 呀，拿着，
1: 这不合适啊。
0: 家里人来洗一洗，这搓背可舒服了。拿着，
1: 看来你在这混的真挺好的哈，这样我心里就没负担了。那什么，你现在住那个房子呀，妇联要收回来。上头早就说了，这不因为你编制不在妇联了吗？你也知道这都是规定是吧？我这一推再推的呀，然后昨天上头亲自打电话来问我这个事儿，我心想我怎么得过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我再说呀。这我一看你在这过得真挺好的，手里肯定也不差钱，能租房子哈。哎，我跟你讲，我这次心里就放心了。我就是这事儿，没别的事儿。什么？这我真不能要啊！我先走了。
0: 哎，主任，
1: 不用送啊，不用送。
3: 爸，啥时候开饭啊？就知道吃，你赶紧去学习去。我妈啥时候回来啊？
4: 妈呢？差不多了。
3: 怎么回来了吗？妈，你可回来了，我都饿死了。
4: 回来了，媳妇儿。媳妇儿，累没？啊，色香味俱全。来，给妈盛饭。
0: 你家又出啥事儿了？
4: 我家没事儿，我就不能给我媳妇儿做顿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啊？对吧？我媳妇儿一天累啥样了都？
3: 我奶把那个看病的报销单子弄丢了。
0: 多少啊？
4: 700多。
0: 700？你妈一年的工资啊？
4: 谁说不是呢？我妈就老糊涂了。就我妈那个医疗单位要是在省医院就好了，亏儿他嫂子在那儿当主任，和他说说，兴许能给我妈补开一个报销单子。
0: 兴许？那你找炳坤啊，让他找他嫂子啊，哥们儿之间嘛，一句话的事儿。
4: 是。哎呀，可惜啊，我妈那医疗单位在电力医院。
0: 就直说吧，想让我干啥？
4: 我就合计啊，能不能找你们那儿商量一下，给我妈开个证明，证明那报销单子丢了。
0: 你妈毛巾厂不给开啊？
4: 毛巾厂巴不得不给报呢。
0: 你妈毛巾厂的，我澡堂子的，怎么开证明啊？八竿子都够不着啊！就算够得着，人家也相信我们的发票丢了。那医院凭什么给你补开啊？发票丢了，别人捡着就是别人的了。这年头，钢铁煤矿都能倒，倒个发票还不容易吗？搞不好人家早就拿去卖了，或者开个后门，哎，找人给报了。你找医院重新给你开发票，谁吃亏呀？国家吃亏，发票出门概不负责，医院就没有补开报销单据的规矩。
4: 那这些屁话还怎么不早说呢？
0: 你啥意思啊？

0: 还是自己的眼好瞅啊，病困了。
1: 机关呀，通知了齐河，到齐河以后我才知道，这一来一回的，你要第一时间给我打个电话，我就不至于往齐河跑了。
2: 哪时哪有那时间呢？得赶紧往医院送嘛。
1: 那给你嫂子打呀，你嫂子是医生，他们还能叫车。
0: 秉义啊，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你看看你，一进门挖了挖。我这幸亏呀，没死啊！我这要死了，你还不把秉坤去冤枉死啊？秉坤没给冬梅打电话，让他妈叫车，做对了。你们都知道，你爸呀，从来不愿意求人的。
3: 行了。
1: 我还好意思说秉坤呢，得到消息掉头就往回跑，都没想着给冬梅打个电话，让她先过来看看。
0: 你给冬梅打电话又能怎么样啊？冬梅跟她妈说，她妈来不来呀？她不来，我是你爸，你是她女婿，不来呀，觉得这说不过去啊。可是来了不认不识的，这大家都有负担，我这个负担呢可能就更重了。
1: 我做得不好，没处理好关系，再怎么说两亲家在一个城里20年来不见面没来往，那都不正常。
0: 跟你呀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周家跟你丈母娘他们家呀，这确实不是一个阶层啊，你这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你
4: 硬把他凑到一块儿了，
0: 人家难受，我们呢也不好受。原来呀我对这个事儿我始终都不明白，对他们家呢还有看法的，现在啊一点看法没了，我反倒觉得呀、啊、人家呢那真是有先见之明，不愧不愧是站得高看得远的人呢、啊、这各有各的命，命就是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好啊。你说今天这个事情，冬梅他妈能打电话把汽车叫来，这是人家的能耐，我呢能让光子片的这些孩子们为了我拼命心甘情愿的把我送到医院去，这是爸爸的造化呀。这就说什么呀，小鸡儿我尿尿啊，各有各的道儿。嗯，秉爷，
5: 嗯，
0: 今天住在家，不回去了吧？
5: 嗯，在家住。
0: 好，
5: 好。
0: 蓉儿现在咋还不回来？啥时候回来？
6: 我给蔡晓光打电话了。
0: 啊、
6: 这就回来也得两天。
7: 爸，
8: 哎呦，
7: 哎，你这不好好的吗？你吓死我了！
0: 哎呀，爸爸不好，让你着急了。哎呀，
8: 不哭了，哎不，
0: 哎呀，
8: 千万
7: 别急了我，你
0: 咋回来这么快呀？
7: 坐飞机，
0: 坐飞机了。

0: 啥感觉呀？
1: 告白打裤子有啥感觉呀？
0: 行了，别哭了，这哭一路吧，脸都胖了，哭的。
1: 你咋整的呀？我告诉你爸，我事儿跟你没完啊。
2: 哎呀，蓉啊，这就是你不对了，爸爸呀，这是你们仨人的爸，这不是秉奎一个人的，你不能因为，不能因为弟弟一直守在爹妈身边，出了什么事儿，这都怪他呀，啊？
3: 蓉啊，你吃饭呢吧？
0: 我
1: 你别去
0: 了，
1: 妈，我去吧。
0: 我们去吧。那今天晚上你也住这儿吗？都住这儿吗？嗯，
3: 行。
2: 嗯，我不会。哎呀，都回来了，多好。

0: 老可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看看咱们家这三个孩子，你在外边啊不容易，爸和妈都知道，但是你弟弟你哥这也不容易。
1: 嗯，我知道。
0: 对弟弟一心要把咱这个家呀搞好啊，现在搞得多好啊。
1: 那我知道。
0: 哥哥呢这一心要做好组织上交给他的工作，现在做得也不错。
2: 那我做得不好。
0: 看到不足是对的，要不然你怎么进步啊？但是兵役啊，也得看到自己的成绩啊，要不然你就没自信了。实事求是的说呀，咱们这个国家现在变得比过去
3: 那是强太多了。老百姓现在这生活那变得也比过去那是好太多了。哎，要给自己打气儿啊，尤其你这当领导的，
0: 哎，老百姓啊这就是过得好了，那还想过得更好，所以秉义努力。
1: 爸，我呢？
0: 你呀、啊、
1: 嗯，
0: 我闺女是最好的了。大知识分子，大教授，你呀、啊、给爸爸这个老脸上争了大光了。爸爸谢谢你，谢谢好好干。你和你弟弟呢，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对呀错呀，这也都是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定义不一样。哥哥现在这是副市长了，他做得好了，这老百姓还拥护他表扬他，说得不好了骂的不光是他呀，他妈的是我们老周家了。秉义啊不容易
2: 啊。我知道肖大白的事儿对您刺激挺大的，我也一样。眼下吉春呢甚至整个江辽要改造的绝不只是一个光字片，省市两级政府啊都在积极筹措资金，想办法做规划，您就放心吧。啊，
1: 爸不用说了，哥都知道。
0: 是的，爸放心放心。哎呀，是你们他太累了。
4: 哎，爸我问你个事
0: 儿啊。啥事
4: 儿？你说在你心里边咱们姊妹仨谁最好？
0: 你们仨在爸爸心里都是顶呱呱最好的。
4: 是最好。
5: 周明哥你当面听谁的？
4: 最好。
0: 哎呀，这个坏蛋。

0: 爸爸就对秉义说，爸爸就这个老狐狸，你们俩都不在，爸爸就说你姐最好。嗯，
1: 听见了吧，都跟爸学着点吧。<笑>哎呀，
0: 爸爸是老狐狸，那你们三个还不就是小狐狸了？你妈妈嘛，她就是养狐狸的。
1: 爸，你就好好养着啊，养着吧。嗯。

0: 哥，我来了，我来了，哥，
1: 松开，松开。

0: 找了半天，找了成最后，院里冷。我们都在呢。
1: 好，来，
0: 这儿吧。快，够事儿。嗯，看你爸的脸，多舒展。知道为啥？有你们这些好孩子啊，他放心，我也放心。

提前请个假，还有啊，给爸置办骨灰盒，就交给你来办。

0: 别是我让我妈一起来吧。
1: 不用，没必要。天冷，你妈身体不好，这车又进不来，实事求是吧，啊。早点回去吧，明天一早还得上班呢。
0: 钟荣，那我先回去了，
2: 我也帮嫂子。
0: 走了，明坤。

0: 楠楠得回来，在妈心里楠楠是长孙啊。
1: 明儿一早上打电话，
0: 嗯，通知一下冯化成，爸生前挺看重他的，来不来是他的事儿。
2: 他在法国。
0: 不是在北京吗？
2: 从北京去了法国，和王子一起，他们单位组织的出国访问，他们俩擅自离队。
0: 月月知道吗？
2: 就是月月告诉我的。冯化成去了法国之后，就只给他打电话，月月不让说，主要是不想让你知道。爸爸和大舅在他心里都是亲人，他不想看见亲人之间对立。妈来了。你们咋都在外头啊？
0: 我们在外边商量事儿呢。妈，你咋还不睡呀？
2: 进屋商量吧，这么冷的天儿。
0: 屋里影响您休息。
2: 你爸是个老共产党员，不兴守灵。咱东北啊，太冷了。要是把你们冻病了，你爸该埋怨我了。

0: 妈呢？妈，妈呢？
1: 咋了？
2: 妈呢？
1: 咋了？
2: 妈呢？
1: 咋了？

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

0: 小光，我是孤儿了，我没有家了，
1: 我们结婚吧。不是同情，是爱。我一直爱你，从高一开始追到现在，一直。我爱你，你知道的。

0: 你妈现在肯定特别难过，咱们还体会不到平时多陪陪她，啊。哥，其实我挺羡慕姥姥姥爷的，神童枕，死共眠，都幸福啊。
1: 什么生啊死的，月月，你答应过我的，现在不想这些事儿。
0: 嗯，全力以赴，备战高考。
2: 走了，
0: 哥，你在清华等我。

0: 这吕川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人吕川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这么多年不见，你先桌。
1: 我这不喝酒了，没控制住。那啥，我也知道错了，我合计找你代我去给吕川赔礼道个歉呗。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就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7: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2: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7: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1: 我们右手也

0: 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李玉达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0: 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 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

0: 来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 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

0: 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 然后呢，我们着手在

0: 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

0: 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那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1: 就是有点忙。
2: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1: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2: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1: 是，我就是这意思。
2: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3: 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上吃什么呀？啊？
1: 烧点面条子吧。
2: 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了？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嗯，
2: 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这是梁楚小姐，谁看着啥呀？哎，
2: 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呢？传哪里去啊？哎，
2: 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0: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嗯。哎，秋风啊，
3: 魏明的意思是啊，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这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4: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同。
3: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4: 他呀，搬出去了。
3: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啊？
4: 嗯，搬哪儿去了？
3: 姚家湾。
4: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3: 怎么办啊？
5: 慢点啊，别烫着了。
6: 放哪儿？
5: 盆里。
6: 然后呢？
5: 躺下。
6: 躺下干嘛？
5: 装死。
6: 装死装给谁看啊？
5: 我大姐。
6: 你大姐要来啊？
5: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6: 那我走。
5: 来，回来。
6: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是闹误会吗？
5: 就让他误会。唐志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6: 我想啊。
5: 想就听我的，躺下。

0: 来了，二梅，憋住气啊，谁想你都别醒。哦，挺像。
1: 刘晓林，
2: 潘振民，
1: 刘晓林。

0: 煤炉子味儿。
1: 哎呀，
0: 小林，
1: 小林，
0: 老林，老林，
2: 哎，这俩孩子，
0: 老林，刘小林，唐志民，
1: 来，
0: 林，
2: 大姐，秋芳姐，这是黄泉路吗？陈民，
3: 我们说好一起走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呀、啊！唐振民，
0: 振民，
3: 唐振民，没醒啊！唐振民，唐振民，
0: 我也醒了。
3: 唐振民，唐振民，可以醒了。唐振民，振民。
1: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真死了呢。
4: 学龙没有出了院呢。
5: 什么？
6: 大姐，嫂子，这辈子刘小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行，你俩去死吧！
0: 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6: 我觉得这回成了，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6: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Oh.

0: 哎，你谁呀？
1: 我住这儿，刚搬来。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哦，
1: 对不起啊。

0: 上班去啊？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来。
1: 辛苦辛苦啊，没事没事，谢谢啊。那个要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哦，好，好，好，谢谢谢谢。不客气。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妈。
2: 大姐，
1: 喂。哎，装了，啊，挂了，挂了啊。
2: 哎呀，等一下。
1: 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2: 挂了挂了，
1: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2: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1: 二姐呀，从哪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2: 贵着呢。
1: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喂，二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啊，电话号码是，716991。
2: 行了行了。
1: 716991。

0: 好。坏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0: 哎呦！你怎么不锁门呢？
1: 对不起，我进入我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两个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进来吧。不客气。你刚才说什么？
1: 你不是要吃饭吗？进来一起吃吧。

0: 喝酒吗？我那儿没酒。后面有杯子。
1: 这手艺不错啊，平时是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
0: 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你也不胖啊，
1: 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
0: 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纪了。
2: 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谢谢你的菜。感谢新邻居。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你啊，二姐，哎，这你好，这是我二姐。
1: 啊，你好。啊，
2: 有客人呀、啊？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啊。 坐，坐。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哎，
1: 我来。
2: 谢谢啊。
1: 老四，哎，介绍一下。哦，我二姐，她是。哦，介绍一下你自己。
3: 我叫方涛，在连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2: 哦，方涛。嗯，哎，方涛，你多大了？
3: 我六零年属鼠的。
2: 二姐，这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
3: 啊，
2: 好，好邻居。
4: 上好喝好啊！
2: 啊，早上可以走。
3: 谢谢。
2: 多吃点啊，柔柔。
4: 谢谢。

0: 你干嘛敬我呀？
1: 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我干了，你随意啊。
0: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

0: 闲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1: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如母。
0: 老三能找到小林啊，是他的福气。
1: 小林人是善，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他。
0: 你放心吧。
1: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0: 你喝了啊。

0: 妈，
1: 你怎么不敲门呢？
2: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琪？还真是他呀！是，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成天傻笑，我家又笑。
0: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2: 啊。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2: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2: 做徒弟，家喜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他不行，你标准不一样。
0: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家喜哪儿不好了？
2: 你不知道啊，他姊妹六个，何家喜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0: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的，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0: 嗯。
2: 非何佳琪不可。
0: 嗯。
2: 妈，别信。
0: 妈。妈。妈，
2: 那骂什么妈？
0: 你帮帮我。
2: 你一样。行，我帮你。哎，来好，
3: 谢谢啊。
2: 慢走啊。
3: 走了啊。
4: 谢谢啊。

0: 佳琪啊，差不多走了吧？还没到点儿呢。
1: 没事，差就没事，有我就。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走吧。哎，啊，谢谢老婆。怎么了？
0: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1: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0: 嗯，
1: 怎么了？
0: 男邻居。
1: 男邻。然后呢？
0: 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
1: 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0: 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1: 老四让打听的。
0: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1: 保证完成任务。
0: 看吧。
1: 再看一小段。

0: 老李，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0: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0: 哎，给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0: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我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2: 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3: 离过婚啊？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2: 离婚怕什么呀？
3: 嗯，
2: 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3: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2: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3: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2: 你要说吗？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3: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
2: 嗯。

0: 姐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1: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了。
0: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1: 方涛让你来的。
0: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1: 他那人老实，三观闷不出一个屁，跟事倒挺麻利。
0: 那你对他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他对你呢？
1: 那你得问他呀。
0: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2: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0: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的接受。
0: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怕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2: 行。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是吧？

0: 哎，佳丽啊，佳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头。

0: 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0: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0: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哎，
1: 这个点买这么多菜啊？啊，
2: 不是瞧我们买菜便宜吗？哎，
1: 我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2: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回头见啊。哎哎哎。

0: 怎么样？
1: 妥了，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2: 嘿，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 起来了啊！
2: 哎呀，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3: 哎，没事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啊。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2: 执照啊？啊，要执照才能卖呀。
3: 哎，没事没事，我让吴明给你考一个啊。
1: 谢，
3: 没事没事，我真羡慕你，你还有这个手艺啊。
4: 哎，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了？
3: 怎么这么假话了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4: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3: 给他搞点尝尝。
1: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2: 那时候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1: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2: 试一试。
1: 行。
3: 怎么样？
2: 香不？
1: 哎，你还别说，

0: 甜滋滋的，酸溜溜的，好吃吗？
1: 真行，
0: 真会。来，剩点，剩点，好吃吗？
2: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来，给他吃点。
3: 要啊，
0: 尝点儿，
2: 快快，必须得吃吃啊！
0: 来来来，多少钱？
3: 第一份不要钱。
0: 那不行，
3: 哪敢？
0: 不是，怎么不要钱呢？
2: 收收收，
3: 必须得要钱。
2: 下集，下集，
0: 必须得给。
4: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啊？
5: 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6: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5: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4: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5: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4: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5: 那问问你妈，
4: 你什么意见啊？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
7: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
4: 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
7: 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10: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9: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10: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9: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11: 你想干嘛？啊，
10: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1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10: 是真的吗？是什么？
11: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10: 这是什么？
11: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12: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11: 来，不信你试试。
10: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11: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12: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11: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10: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11: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12: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11: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大
12: 了。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6: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7: 但是南都江第一次来划，这个屯船段。
18: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17: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16: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18: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19: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18: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19: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18: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19: 差不多。
16: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20: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21: 八种急流圆满成功。
19: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哇，
18: 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19: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16: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

0: 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往这儿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0: 你在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屯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育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其他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4: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1: 妖怪，我来收拾你！
1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1: 是谁在打电话？
13: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4: 电工，
15: 你有给啊？
14: 哎呀呀呀呀呀！
1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5: 哇，好想摸一下。
13: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今年是在英格兰的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么在两轮比赛过后呢，赛事的晋级线是设定到了正一的杆数。156位参赛球员当中，总共是有78位选手成功进入到了周末的比赛。其中来自澳大利亚的卢卡斯·赫伯特在第二轮是表现惊艳，交出了负八的62杆，以总成绩也是负八，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手握两杆的优势。那他的这个杆数呢，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那当然跟他同样打出这个杆数的还有一位球员，是来自美国的山姆·巴恩斯，他也是打出了负八。卢卡斯·赫伯特是九鸟一 bogey， 山姆·巴恩斯是一个八鸟零 bogey。另外呢，首轮领先的杰克逊·苏泊尔呢，跟美国球员卡梅隆·杨以及吉拉德都是负六的总成绩，紧随其后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上班斯是跟布莱森德尚博还有韩国球员金石元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五位。第二轮球的时候呢，皇家伯克戴尔这个质地坚硬球速极快的球场啊，让很多的球员都陷入到了困扰当中。不过较早出发的卢卡斯·赫伯特也是占尽了一早的话天气相对湿润一点，球场相对松软一点，那包括气温也相对的低一点，他也是占尽了这个天气的优势。尤其是在前半程手感特别的火热，陆续抓到了六只小鸟。那他的这个六鸟呢，也是追平了丹尼斯·杜尼安啊，当时是在1983年的英国公开赛创下了一个前九洞的六只鸟的记录。那么转场之后呢，赫伯特当时也是在第11和12洞又是背靠背的抓鸟成功，并且在第16洞再次的抓鸟，当时看起来有很大的希望成为大满贯赛历史上第一位打出61杆这个传奇记录的球员。但是只可惜呢，在收官的第18洞那错过了宝帕推，吞下一个 bogey， 最终是负8的成绩领跑了成绩榜。那当然尽管有一点点的遗憾啊，但是能够把名字写进大满贯赛的这个62杆的荣誉栏里啊，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那参赛的中国球员方面呢，李浩彤第二轮没能够调整好状态，他从一号洞出发，当时攻果岭失误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开局不利。而且在三号洞因为开球是打进了长扫，再次吞下了 bogey， 而在转场前呢，也是没有能够抓到任何的小鸟做出弥补。转场之后呢，李浩彤在第17洞终于是在这个全场相对拿分的五杆洞啊，拿到了当天的第一只小鸟，最终是打出了一个全天一鸟四 bogey 的单轮正三的成绩，无缘重现九年前在皇家伯克戴尔创造的奇迹，没能够获得赛事的晋级。要知道在九年前的皇家伯克戴尔，李浩彤第一次出现在英国公开赛的赛场上，当时凭借最后一轮的63杆啊，一举让自己的名次是来到了单独第三的位置。好，这边是韩国球员金石元，第三轮比赛的画面，这是第17洞。15洞这边是杰克逊·苏泊尔，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到英国公开赛，来到美国以外的球场参赛，第一次来到欧洲。对于他来说呢，场地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不适应。这是15洞的一个示意图。那15洞也是今年根据赛事的需要啊，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这个洞是相当于原先的15和16洞中间插进去的一个全新的三杆洞，那原先的15洞变成了14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移动日状态呢，不能说非常的不好，但是也明显的不像第二轮那么的惊艳啊。现在还是排在并列第一的位置，目前是负九的成绩。这边布莱森德尚博来到了。

长最容易拿分的比例是七的。这打稍微偏了一点啊。之后接着开球的应该是上班斯。十七洞总共是这轮已经出现过了三十四个小鸟，平均杆数是不到五杆，4.36。上班斯他在之前呢也是无数次的跟大满贯赛的冠军啊失之交臂，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今年上个月的美国公开赛，当时他是在新加坡克山一杆的差距败给了温德姆克拉克。今年29岁的他是在上个这个月初的时候刚刚迎来了自己第二个孩子的降生，因此之前他也是有些犹豫啊，这周要不要前来英国打比赛，而且他确实在拿到美巡赛的资格之后啊也确实没有出过美国，也是第一次来欧洲大陆这边打球。好，这边是罗伯特·麦金泰尔，来自苏格兰本土的球员，18洞的一个收官的保帕推，没问题。单轮71杆，也是3天下来最糟糕的一轮球，高于标准杆1杆。好，这边卢卡斯·赫伯特15洞的第二杆。这杆也是大了，直接冲出了坡顶。17洞这边金世元的小鸟推，没问题，推进这只 Brady， 成绩来到了负8。并列第5的位置，升到了并列第3，这也是他今天抓到的第4只小鸟。16洞，美国球员卡梅隆杨，目前是-4的成绩。这杆上是上来了，距离旗杆、距离洞杯还是有不小的距离。好，15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的保帕推。稍微偏了一点点。皇家波克戴尔这球场呢，全长达到了7223码，标准杆是70杆。球场的位置呢是在英格兰的西北部，莫西塞德郡的上斯波特郡。那这个郡，也是滨海啊，本身英国就是一个岛国啊，环海的英国这个国度。这个郡的首府是利物浦，利物浦也是拥有着全世界知名的港口。球场最早是1889年就建成了，现在这个地址是1897年迁过来的。那在1951年的时候获得了皇家的称号，是典型的林克斯的风格。球场的球道穿行在高耸的沙丘之间，而且场地极度的干燥、坚硬且快速，是经典的林斯球场的状态。
好，这边十五栋苏泊尔的宝帕推，稍微偏左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十七栋布莱森德尚博开球稍微偏左了一点，好在这一侧的长草应该不会对击球有太多的困扰，只要下杆的时候杆头别太深啊。这边赫伯特，今天是目前为止两鸟两 bogey 啊，真的是跟第二轮的经验表现感觉是判若两人。好，这边十八洞收官洞金狮园的开球，507码的长四杆洞，打一个右曲。好，开球没问题，顺利上球道。好，这边十六洞美国球员杰拉德推 birdie。差一点点，很可惜。

这边是流动的T台，卢卡斯·赫伯特。上一轮呢，这里是有小鸟进账，第一轮是一个帕。这栋的距离倒是不算长。上球道的成功率有点低呀、啊，不到一半。这一次看能不能够弹回来啊？没有，还是在球道左侧的长草当中，还是偏了一点。这边十七洞布莱森德上波的第三打。

来看一下球的落点。哦，还好，这个位置很不错哈。来看一下刚才回放的这一杆，今天旗杆插在两道山脊线的中间的凹地，球也是精准落到了这一片谷地当中。好，这边巴恩斯也是在十七洞第三杆。

好球，这一杆比之前得上国的那一杆更加的精彩，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看起来巴恩斯在三轮过后啊，将带着领先的身份结束移动日的比赛，进入到争冠的序列当中。速挂十六洞开球，啊，这次开球还是偏了。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上巴恩斯目前还是领先的位置，今天单轮目前打到现在是负四，总成绩一杆优势单独领先，但福克斯跟金石原包括卢卡斯赫伯特都是落后一杆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杰拉德苏博尔一起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瑞典球员阿伯格是排在并列第七，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本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在英格兰的皇家伯克戴尔球场进行的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现在第三轮的移动日已经是进行到了后半程的阶段，目前领先榜上来自美国的山姆巴恩斯是单独领先一杆的领先优势。德尚博17洞推 birdie， 17洞基本上也是全场最容易拿分的一个洞啊，平均杆数五杆洞的平均杆数4.36杆。好的，没问题，顺利拿到 birdie。名次来到了并列第5。今天总共是抓到了3只小鸟，但是在前九也有一个 bogey 进账。是17洞国领，看上班斯推进将来到-10啊，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嗯，没问题，顺利的推进，今天单位已经打到-5了。平均下来抓到了6只小鸟，只是在转场前的最后一洞稍微有点可惜，在第9洞吞下了一个 bogey。好，这边16洞，苏布拉迪的二杆公国岭。16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公国岭的这一杆。这杆是直接穿到了国岭后方。好，金世元18洞攻国岭的一杆。这杆不错啊，顺利送到了旗杆前方。 好，十六洞国内后方，卢卡斯·赫伯特的第三杆。这杆处理的不够理想啊，杆面不够开，直接打到了果岭的前方。好，十七洞杰拉德攻果岭第三杆。这边十八洞，十八洞也是在今年针对赛事做出了一些调整啊，让这个发球台后移，延长了这个长度，让它变得更难收官啊。长度达到了508码，今天旗杆杀的是位置是507码，500码的长四杆洞。左曲

好，十八洞 T 台，巴恩斯来开球。第一轮是一个 bogey， 第二轮是小鸟，一个右曲。这个右曲有点大，会冲出球道，掉到长草。十六洞，苏泊尔第三杆。好球，直接送到新杆边啊！这洞就怕应该是稳了。十六洞，赫伯特刚才第三打球压得太低啊，直接冲到果岭前端，回推长推的帕，这推短了一点，要吞下 bogey。从高空俯瞰远处的海岸线，整个球场所在地的绍斯波特镇呢、也是一个充满着维多利亚风情跟海滨魅力的一个小镇，也是英格兰的高尔夫之郡。这里距离曼彻斯特大概90分钟的车程啊，不算特别近啊，不过也不失为一个家庭出游休闲放松的一个好去处啊。那本身海岸线旁边有一个绍斯波特的码头，这是一个在英国来说是一个欣赏音乐和海景的一个绝佳地点。

好，16栋，苏泊尔宝帕推。好，18栋，看金世缘收官洞的小鸟推。啊，力道不错啊，稍微偏了一点点。不过18结束比赛也是一个在决赛轮争冠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有利位置的一个成绩。连续两轮的67杆，总成绩-8。18栋这边，马恩斯开球偏进长草。来看苏泊尔的开球，这球也是稍微偏了一点点啊，还好小球在落地之后拿。

0: 要是冲到了人的身上啊，也不会带来太大的这个损伤。尤其需要担心的就是球在飞行过程中在下落前直接砸到人身上，那样的话这个球速加上它本身的小球是这个重力啊重量，这个真打到了还是需要紧急送到医院啊。罗伯特十七洞的开球，德尚博十八洞的第二杆，顺利的避开了果岭右前的这个沙坑，冲到果岭的右后，这个位置问题倒是不大。十八洞在加长了之后，确实让尤其是攻果岭这一杆变长了之后啊，用长铁杆又很难停球，本身这个果岭的速度就非常的快。好，十八洞，八恩斯第二打。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继续回到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移动日的比赛现场，现在第三轮移动日的比赛已经是接近了尾声。十八洞这边，布莱森·德尚博目前是负七的总成绩，从果岭后方。整个球场就是在一个丘陵之上建成啊，因此起伏非常的剧烈。好球，这一杆送到了旗杆附近，保帕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目前是负七并列第四的位置。十七洞，苏泊尔的第二杆，好，十八洞，果岭上巴恩斯。差一点点，可惜了。

子，十八洞最后的宝帕推。嗯，这样的话，负十的成绩结束移动日，继续保持单独领先，手握两杆的优势。他今天在进入到这个第三轮的时候，当时还落后卢卡斯·赫伯特啊，有三杆之多。但是今天开局很猛啊，前九就打出了一个31杆，开局进入状态很快。第二洞、第四洞都有小鸟，第七洞又是一鸟，第八洞抓到了第四只鸟，只是第九洞有点可惜，吞下一个 bogey， 也是今天唯一的一个 bogey。十八洞这边德尚博的宝帕推，差一点点吞下一个 bogey， 跌到了负六。其他的球员方面，小麦确实啊，从上周的苏格兰公开赛的第三轮开始，这个状态出现了下滑，一直到了这周也没有什么好的回升啊。小麦今天是在第三、第四洞是连续吞了 bogey， 好在在第五洞才抓到小鸟，九号洞射下老鹰，转场之后又是一鸟一 bogey， 最终是一个单轮负一的69杆，总成绩负二。然后卫冕冠军斯科蒂·舍弗勒也是发挥一般，前九洞只在第五洞推进一个小鸟，然后第后九在第16洞推进一个 bogey， 最终是一个 even par， 总成绩是负四。主权方面，汤米·菲特伍德也是目前英格兰军团当中表现最好的一位。汤米小时候就经常在这个球场打球，因此对于球场也是很熟悉。他在前两轮是分别打出了69和67，这一轮是在第五、第七洞都抓鸟，11洞抓鸟，当时的差距缩小到了一杆，但是15和18他都吞下了 bogey。不过他们依旧还处在一个争冠的序列当中啊。好，这边18洞杰拉德，力量不错，稍微偏了一点。好，苏泊尔17洞的第三打。18洞，卡梅隆扬。嗯，偏到右边，手观众吞下 bogey。这边苏泊尔第四打了。哦，好球啊，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

0: 加的十八栋宝帕。不期的成绩落后三杆进入到决赛轮。好，十七栋赫伯特。出发前还领先巴恩斯三杆啊，现在落后了巴恩斯三杆。吞下了三个 bogey， 十七洞苏泊尔宝帕推，这个宝帕近在咫尺的帕居然没有进啊！十七洞原本是球场相对容易拿分的球洞啊，这洞。即便不打鸟的话，保个帕也是应该是，推 bogey。好，十八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开球，
1: 好的。
0: 上一轮的这洞是吞下过 bogey， 第一轮是 par。好，十八洞 T 台，苏泊尔开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苏泊尔十八洞龚国岭的一杆，这杆很漂亮啊，直接送到了旗杆右前的位置。这边赫伯特球应该是埋到了长草当中啊，十八洞这边赫伯特先来推，右边高啊，国鸟这边。

0: 负七的总成绩结束比赛，今天也是打出了高于标准杆一杆的71杆，实际上第一轮也一般的70杆，但是第二轮的表现真是立了大功啊，62杆的成绩也是追平了大满贯赛上历史这样的一个单最低杆纪录啊，男女大满贯差一杆就能够改写历史了，只是很可惜上一轮在最后一洞吞下了一个 bogey。好，18洞这边，苏格也结束比赛。单轮70杆，一文帕的成绩。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榜单的第一页，没有打到红字的球员就包括了第二轮表现惊艳的卢卡斯·赫伯特。伊文帕这边是苏泊尔。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移动日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坐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3: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4: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3: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5: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3: 好，
4: 您来带着我们。
5: 好。
4: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6: 哇塞，很漂亮啊。
4: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6: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4: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6: 对，
4: 房间呢？卧室呢？
5: 这边，
6: 瞧一瞧，瞧一
4: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6: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5: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4: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6: 很漂亮。
5: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6: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5: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6: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5: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 是的，
2: 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妖怪，我来收拾你！
10: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11: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2: 电工，
13: 你有给啊？
12: 哎呀呀呀呀呀！
11: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4: 哇，好想摸一下。
1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局长啊，您不知不觉吧，咱们八里河这什么个情况啊？要人没人嘛。局长啊，这个事儿我还正要跟你说呢，啊，有你这么照顾的吧？哎，一共就来四个人，袍子一个是高材生，戴帽下来的，镀了金你还要回去。另外一个是烈士之后，全所上上下下都要照顾他，还就剩俩了啊，你还搭一个。
1: 哎呦，局长呀，哎，你分配的是人，不是货，他有个搭头。哎呦，你别蒙我，我都了解过了，他呢是垫底儿考进来的，在警校的时候受过处分，集训的时候呢又被点过几次名，如果不是这个年轻警力缺乏，您会让他入职吗？
0: 我的局长啊，这个培养人才呢也是需要时间的嘛。要不这样啊，你看隔壁十里河派出所年年排名都是前十啊，那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好地方了吧？咱们要不这个人员对调一下，优化一下资源配置吧。实在不行，我二换一，你把那个分给他们的那个。 警校优秀毕业生呢，给我换过来。哎呦呀呀呀呀呀！哎呦，局长啊，您算是拿着我的七寸了。行了，这个大头呢，我收了。哎，我们肯定要给他们搞一个热烈的欢迎仪式的嘛。九点开始，什么？你也来？哦，我不是我是说还剩半个小时呢。行，那就咱们九点见。哎，九点见。好，好，好。 哎呀，我的娘哎！你这是给我，你是给我搞突然袭击呢，还是给我施加压力呢？哎，小恩，你把所有的绿植啊，全部搬到台子上来啊！啊！哎呦，大溜啊，擦干净了啊，都。嗯。小李。
2: 那里边也擦，里边也擦，都手还有硬的呢。啊，
0: 大家伙，大家伙注意了啊！宋局长马上就要来了，来参加新人的欢迎仪式，不能稀里马虎、吊儿郎当的。你们要把这里打扫的这个像个新出炉的一样，让这些新人们一到这里。
3: 就爱上我们这里，就舍不得离开了，好不好？
4: 所长，你放心吧，我在这儿盯着呢。
0: 那行，哎，对了对，接警大厅。
3: 哦，我这就去啊。哎，新成，新成，
0: 你们几个干什么去？
5: 小二老师都蹲守一天一宿了都。
0: 不消停
3: 啊？
0: 那个宋局长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他要参加我们的欢迎仪式，你们几个人呢？换了衣服以后，参加完欢迎仪式以后再走。 至于吗，所长？我这一宿都没睡的。
6: 哎呀，当然至于了。
0: 我跟你讲啊，如果不是我，凭着我这张老脸，软磨硬泡的，能一下来四个？
6: 所长，哎，我们入职的时候怎么没见您搞这么大阵势呢？
0: 你提的是哪年的老黄历了啊？一想想，一下来四个新人啊，八里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呀。
3: 进再多，
0: 干活还不需要靠我们。呦呦呦呦，你又来了！哎，真的需要的时候，你这个肚子行不行啊？行不行啊？
7: 这就嫌弃咱们了，你看。
0: 你啊，你别走，那个新来的新人呢，你也挑挑，啊，挑个徒弟嘛。
3: 徒弟？
0: 嗯，
3: 你可别折腾我了，所长。
0: 那什么折腾你？
3: 我跟你说呀，
0: 我跟你说，不要不要不要，别嫌弃换衣服，赶紧换衣服，我还给我找直接还有事儿。赶紧，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
3: 所长，
0: 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
3: 所长，
0: 这都什么事儿啊？行，你抓紧忙吧，啊，
3: 好嘞。

0: 什么孩子啊，三观不正，想过好日子不得靠自己的双手来努力吗？再者说了，你以为有钱好啊？啊，你以为爸爸像你想象的那么快乐吗？你错了，爸爸的快乐你想象不到，你知道吗？
1: 小孩听到人了，好好吼，
2: 别生气，别生气。
3: 我就是警察，您不用慌，您把情况说清楚就行啊。
4: 您下车。
3: 那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您跟这孩子的关系吗？
5: 那有啊，那没带着呢。
3: 那您身份证带了吗？
5: 那没带。
3: 那您看孩子哭这么厉害，是不是饿了？您喂点奶。
4: 俺有证。
3: 不是，孩子哭这么厉害，是不是饿了？您喂点奶。
4: 俺没带奶呀，俺下车，俺反正不是孩子他奶奶。
6: 这肯定是人问的。
3: 我来处理，我现在下车带他，等警车过来，你们照常上班，好吧？
7: 警察同志，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8: 我是见习警察，我没证。
9: 没证？警察怎么没证？
8: 我是谁呢？你是同伙吧？
9: 你是假警察吗？
8: 我真是
9: 警察，
8: 我真的是警察。
10: 这纸壳怎么还没收掉啊？赶紧收吧，赶紧收了。
11: 小豆儿，擦仔细一点，快一点干。
10: 赵队长，这谁啊？我没有外聘临时工了吗？
12: 没有，新来报道的赵继伟。哎，小伙子人不错，眼里有活儿。
10: 小伙子，过来过来。
12: 小赵，过来过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八里河派出所的所长王守一所长。
13: 报告所长，见习警员赵继伟向您报道。
10: 好，欢迎欢迎。
14: 哎，什么手下
10: 磨磨唧唧的。欢迎
13: 所长。哎，看看谁来了。
10: 哎呦呦呦呦呦，这是谁呀？啊，这都长成大姑娘了吗？走到大街上都不敢认了。哎呦呦，
12: 哎呀，所长，我是来报道的见习警员夏杰。
10: 见习警员夏杰同志，欢迎你。
15: 欢迎欢迎。今天早上你妈呀给我们打电话，说要好好好好的关照你。哎呦，还用着他打电话吗？他不打电话，我们也会好好的关照你的呀。
12: 谢谢所长，陈所，夏大员。
10: 谢什么谢呀？大家都是一家人，啊！以后呢，你就跟着陈所，他就是你师父了，好吧？嗯。
8: 当初你父亲是我师父，现在我当他师父，也算是血脉相承。
10: 哎，你带着他先上去转一转去。
8: 好的。
10: 一会儿送局呢，要参加新人的这个欢迎仪式，好吧？
8: 好，
10: 上去。
12: 去吧。
13: 报告程总，我是见习警员赵继伟，学行人了。
8: 好好好，你好啊。有小伙子不错啊，真的真的，好好干。哎，小姐，我先带你转转。
12: 要不我也一起打扫院子吧。哎
10: 呀，让你上去你上去吧，快去
12: 去吧去吧，先看看。好吧，
10: 赶紧忙吧。啊，
12: 干活干活，大家手里的活抓紧点。
10: 还有两个家伙怎么到现在不到了？

0: 来这边。
1: 八里河派出所。
2: 你们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啊？哎呦，
3: 村长，
2: 干什么？
3: 这不布置主席台吗？
2: 什么主席台呀？就是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没有人讲话，不要搞这种形式主义嘛！还拿上音箱了，回去，
3: 好好，那走。
2: 哎，先生，干什么去？
0: 八里河公交站怀疑有人贩子。
2: 人贩子？嗯。早高峰有人贩子，
0: 群众报的110，我先去看看情况吧。
2: 那行，来，能就地处理就地处理，能不往回带不往回带啊？好吧，
0: 辛苦去了，哎，
2: 那行，去吧。什么情况啊？这第一天上班就无组织无纪律性的。
4: 跟您说了我是警察，您还不信？赶紧发车吧，人上班都迟到了。
5: 没事了。
6: 警察同志，一定要把你们帮子给背进去。
0: 你就是李大为啊？
4: 哥，您知道我？
0: 谁是你哥呀？哦，
4: 八里河派出所见习警员李大为向您报道。你说我跟咱们所多有缘啊？第一天上班就能坐着警车去。
0: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能耐是吗？
4: 对啊，这第一天就抓个嫌疑人，还行吧？你不太热情。哎，你好，你好。
2: 赵主任。
7: 啊，怎么了？
2: 那个。你赶紧帮我找找，
7: 找什么？
2: 局长马上到了啊，还有两个新人没来报道呢，这怎么办？
7: 哪两个人去哪儿找？
2: 你那个，对，他局里面那个报道手册上肯定有他那个联系方式，打他们电话啊。
7: 对，
2: 啊，哎，一个叫李大为，一个叫杨树啊。
7: 知道了，
8: 所长。
2: 哎，
8: 所长。呀。
2: 啊，怎么？你说，小弟。
9: 徐家那男孩不是要放出来了吗？
2: 啊，
9: 程所怕乔家人又来闹，两拨人再撞上。
2: 你先绷着，等到这个欢迎仪式结束了以后呢，再把他那个，等局长走了以后再说。
9: 好嘞。
2: 哎，等。咱们也不能老是这个回避啊，总归要面对的嘛，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对不对？他们双方肯定要站在一起啊，当面这个调解嘛。小弟啊。去把人放了啊！出了问题以后，我们再调解，明白吗？啊，
9: 明白了，所长。
2: 嗯。啊！
7: 呀！所长！
2: 哎，怎么样？报告没有？
7: 那个通知里边没有个人的联络方式啊！
2: 哎呀，
4: 所长，
7: 怎么办？
4: 局里的车已经来了。
2: 对，就是这俩人没到呢。来了，来，迎接。哎呀，兄弟！哎。
4: 下车吧，下来。
2: 哎呀，送去。
7: 兄弟，
2: 欢迎回家哦。
10: 我顺路把杨树给你们带过来了啊，北大法学硕士。我们局能抢来他可是不容易啊！啊，王所长，别再说我不照顾八里河了啊，人才我交给你了。
2: 哎呦，北大的，哎，你不照顾八里河，谁照顾八里河？你是从八里河出去的呀？哎呀，不是，呀，欢迎你啊，欢迎你到我们八里河派出所来。
11: 所长你好，不是博士，是硕士。
2: 不管是博士还是硕士，那都是士嘛，那都是人才。你看看，一表人才呀。哎，对了，局长，
10: 人到齐了，开始。
2: 不是，我觉得要不再等一会儿吧。
10: 怎么了？
2: 还缺一个人。
10: 谁呀？
2: 就你，你给那个大头。那该怎么办？等着，还是开始？那我开始。
12: 所长，
2: 啊，我先去了。怎么了？
12: 人带回来了，应该是误会了。
2: 什么？
12: 哎呀，你瞧瞧，
13: 哥，见习警员李大为。
2: 谁是你哥？

0: 叫什么？这是所长。
1: 下来。
2: 太横了，这是。哎，今天赶紧啊，你把那个人带到那个调解室去。
1: 行，
2: 马上参加那婚姻仪式啊，抓紧。
3: 报告所长，现行就员李大为。
2: 您就是李大为啊？你还知道来呀、
1: 啊？我这不是路上。所长，这案子我参与了，我要不要跟一下？
2: 你给我闭嘴！什么事情等到那个参加完婚姻仪式以后再说。分局的宋局都来了，参加你的新人的婚姻仪式，你给我好好表现啊！啊。你看这新人真不错呀！你看这报道的路上，他发现了个嫌疑人，你看没有？人才呀！
1: 局长，
4: 入列吧。好，开始吧，咱
2: 走。全都要，热。张凯金，张建根。报告局长，八里河派出所全员到齐，请局长指示。李大为、赵继伟、杨树、夏杰、
4: 小杰，你爸爸出事儿的时候，你也就才这么高吧？还是我亲自把你从学校接到医院的，一眨眼都十年了。你们有一些后来的人啊，可能不太清楚。夏杰是八里河派出所前所长夏俊雄的女儿。十年以前，我还是这个所里的一名普通的警察，在一次出警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一个歹徒拿着刀向我就扑了过来，我躲闪不及，但是夏俊雄同志冲上前去替我挡下了这刀，我活下来了。夏俊雄同志，
2: 局长，咱们今天大喜的日子，咱们就不说这个了哈。
5: 哎，宋局，向你保证，我们八里河派出所上上下下一定都会保护好夏杰同志的，要让他在老所长战斗过的地方茁壮成长。
4: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归队，
5: 同志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宋局同志为我们讲话。
4: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年轻警力不足，一直是我们局的心头痛。王所长，
5: 走。
4: 从前您是我师父，现在您是所长。这四个年轻人我交给您了，一定培养好他们。
5: 好，交给我了，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所群众满意率第二季度不低啊，93.4%。全市163个派出所，你们排144名。我知道你们八里河一定有100条理由在等着我啊，什么人员构成复杂，社会经济活动活跃啊，有什么啊，城郊结合部还点头。群众满意率不接受解释，上不去就是上不去。有件事不用我说，你们也都清楚啊，你们的老所长王守一同志今年已经54岁了，明年就要退居二线了，你们就忍心啊他带着排名倒数的业绩就这么退下去了？谁？怎么回事？这是
2: 啊，这事你知道呀？啊，就乔家那事儿。不是那个乔家女儿跟那个徐家的男孩不是谈恋爱吗？两人谈崩了以后就分手了。 完了，这个乔家女儿就一直闹自杀、自杀、自杀的。这个男孩刚开始以为是真的呢，后来啊，他自杀是假的，就跟他提出分手了。没想到这乔家女儿还真自杀了，这乔家人不愿意了，一定要求这个杀人偿命啊！对，我这个事儿我不是请示过你了吗？你说该拘就拘，那我就拘了呀，但是没给批。那不批我也没法拘了，我只能放人了。
4: 那你就让他们就这么闹啊？
2: 我不让他们闹怎么办呢？拘我不能拘，我劝也没用啊。尤其这乔家人啊，那天天在网上告呀，说我们派出所的人什么徇私枉法啊，草菅人命啊。哎呀，那个12345都让他们打爆了。这乔家人啊，就是因为他们告的，我们这个满意度啊扣了2分。如果有这2分，我们肯定进全市百强了。
0: 所长，所长，
6: 所长啊，你这回真打起来了，看样子一会儿要砸东西。
2: 打起来了，你得兴高采烈的，把这嘴合上。他长了个笑脸。那个陈所，你来陪一下局长。其他人该干什么干什么，小军，我走。
7: 苏军，那先去办公室坐会儿，喝热水。
8: 我女儿还没出来，你儿子害死的！如果不是你儿子，这次我就……
6: 哎，好了好了，先让你老公来。
2: 干什么干什么？别开了，别开了，别开了！出去！出去！出去！出
8: 去！赶
2: 紧叫人啊！死的姑娘呢，我们也理解，但是他徐德明他的行为不构成违法，不构成犯罪啊。批评教育我们也进行了啊，经济赔偿你们也不要，那你还要我们警察干什么？你为什么还这么闹啊？哎呀，
9: 什么罚不罚的，他见死不救，他就是杀人，他一天活着我就让他一天活着不自在。
2: 我告诉你啊，你徐德明他见死不救，他不构成犯罪，不构成违法，但是你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你还妨碍公务，你再这样我就处理你。
9: 我女儿死了，我死
6: 了。
2: 别去，别去，别去，别去！哎，我们能调解，
4: 啊？你就这么干所长的？
2: 我还能怎么干呢？你看这种事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局长，你在局里待得太久了，忘了八里河的民情了。
4: 师傅，我还叫您一声师傅。您心里盘算什么？我清楚得很。哎，
2: 我盘算什么了？那不成你怪我没有制止他们，让他们胡来了？不是这样的事儿吗？我的局长呀，你不是不知道，现在什么时代了？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啊，人人自媒体。他们警察出勤的时候，人人拿着个手机，360度无死角那么监控着呢。一不小心就搞出个舆情来了，对吧？你看这家，一个死了。另外一个呢，又叫什么词来着？哦，社死，社会性死亡，亡了。我们要用武力的话，那一不小心在网上搞出那个轩然大波了都。
4: 师傅，您跟我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的吗？啊？我，你编排这一出让我看什么意思呀？是怎么要告诉我你们这儿群众满意率？就是因为这个才这么低的，哎呦，还是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们工作多难做，警力多不足，为什么呀？哎呀，
2: 局长啊，我给你编排这个干什么的？这刚好这个事情赶到这儿了。
4: 什么赶到这儿的呀？那小子是不是你刚放出来的？
2: 啊？不是，不是我。
4: 你要晚点放，要么你放的时候让他走后门，我能碰上这茬吗？
2: 哎呀，你不知道这个事儿也怪我，怪我。我今天光想着迎接新人的事儿了，把他这个事儿给忘了。
4: 行了吧，我还不了解你吗？啊，苦肉计不一向是你最擅长的吗？哎呦，
2: 是苦肉计呢？你还让我演哪一出呢？
4: 你 爱怎么说怎么说。

0: 四个新人我已经交给你了，以后不要再拿什么警力不足的事儿当挡箭牌了，行吗？
1: 好。
0: 退休之前一定把群众满意度弄上去。
1: 对，弄上去。下次呢，争取进百强。
0: 多少？百强？一共100来个派出所，您的雄心壮志是进百强，师傅。 你要不打算进步，我把这4个人带回去。
1: 别，人钱千万别给我带走，我努力，好不好？我一定努力。
0: 你别光嘴上努力啊！你能不能把枫桥精神发扬一下啊？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学习培训，枫桥精神落实到一点一滴，落实到工作中，行不行，师母？
1: 行，局长，你放10000个心啊！
0: 我走了，你。
1: 哎，对了，局长，怎么了？你带来那个北大那个高材生到底什么来路啊？你给我交个底儿。
0: 不是说了吗？顺路。
1: 真的顺路啊？哎呀，那行，你注意身体啊，好。
2: 所长，哎，所长，怎么了？确认了，确认了，老太太不是人贩子。哎呦，
3: 那不好事吗？赶紧把那个老太太给放了。
2: 不行啊，老太太儿子又闹上门来了。啊？啊！
4: 小子，听说你今天抓那个涉事人贩子，这还没上班就立功了？
2: 现在啊，还是嫌疑人，还没查出来呢。
5: 来，你能跟我讲讲吗？没什么大事儿，就公交车上啊撞那个人贩子，被我给识破了，我就顺便给抓回来了。厉害了，
2: 小哥！严格执法，这话说的对啊，这种人啊就应该拘，
5: 晚拘不如早拘。
6: 拘了又能怎么样呢？根本矛盾还是没有化解。
2: 那也不能和稀泥啊，警察就活该被欺负啊。
1: 和稀泥没什么不对的，警察本来就是要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是，那现在呢？是不是矛盾也激化了，人也拘了？怪不得144名。要我说呀，这水平就应该垫底。
2: 干嘛？
1: 你说话很有水平嘛？啊？要不你到我这个所长的位置上来坐坐。
2: 所长。
1: 我的意思是，垫底了，咱们才能破釜沉舟，才能成为我们进步的动力。我还没骂你个臭小子呢，第一天上班就迟到，抓个人贩子，还被人家当真贩子给抓了，还抓错人了。
2: 抓错人了？
1: 那老奶奶是真奶奶？不可能吧？人家家属都找上门来了，找你算账呢。你去，到那个调解室去，给人家道歉去。
2: 害怕你能耐，这咋回事？是是是是，我都能够理解。哎，怎么了？
7: 继续继续。对不住啊，
2: 陈先生，你看情况呢，我们也都了解了，的确就是一个误会。
8: 你还让大妈受惊了，真是不好意思啊。不过接到这个群众的报警啊，那我们就必须得按照程序办事儿。
9: 误会？你们凭什么误会啊？满大街带孩子的老人，你们不怀疑，只怀疑我妈？你们怀疑我妈的依据是什么？就因为她穿着破烂是吗？
2: 不不不。
8: 哎，你们警察抓人是靠势利眼是吗？
2: 沈先生，您这说的就是气话了。我们警察办案的，从来都不会按照这个当事人的衣着、长相来做出判断的，这点您可以放心。哦，那
8: 孩子哭闹就是被人拐了是吗？满大街的孩子哭闹，那满大街都是人贩子吗？
2: 这位先生，这位大哥，我先给您道个歉啊，确实是误会了，但是当时的情况确实容易让人误解。您说您的孩子在公交车上哭闹。 这老人家不仅没哄，反而吓唬孩子。
8: 什么叫吓唬孩子呀？
2: 你小心，小心，走走走，别吓着。
10: 别吵吵了，
8: 吓着孩子。
10: 别吵吵了。
8: 是，
10: 别吵吵了。
8: 我妈不会说普通话，她嘴笨了一点。
0: 他说话就这样啊，难道不够温柔就是吓唬孩子吗？
1: 是是是，我明白您说的，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别的意思呀，我就是想跟老人家确认一下他的身份和孩子的关系，结果您母亲第一没带身份证，也没带任何能证明跟孩子关系的东西，甚至连
0: 你不要强夺理了，
1: 你别这么
2: 好，好丑亮，哎
0: 呀，你看把我妈吓的，我妈本来身体就不好，容易心慌。
3: 大师啊，那警察也是好意啊。
0: 什么好意？
3: 哦，那遇到人贩子了，都置身事外，都不管，都不理。那以后孩子真的遇到人贩子了，那怎么办呀？这我想想，我腿都软了。
4: 大伟，快快，李大伟，赶紧谢谢人民群众理解啊！哎呀，
5: 谢谢我多少？
4: 谢谢，
6: 谢谢我理解，谢谢。
7: 回家。回家吧，
0: 这就完了，
3: 可不是就完了吗？跟你说，你就不应该让妈把孩子给带出来。哎，
8: 慢点，
3: 本来就是你的问题，是不是？
0: 来，
3: 东西都
1: 大妈，谢谢啊，
3: 好的，
1: 好，多谢啊，多谢。
4: 大伟，别生气。哎，出警啊！
9: 组长，
10: 这个我们所里的条件比较简陋，这个你这个有什么需要就干，尽量跟我们提，好不好？
1: 啊，那所长是不是学川剧的？
10: 对，
1: 变脸变得真快。
10: 啊，这不忘了介绍一下，这个教导员叶伟，
1: 教导员，
11: 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们说啊。
12: 所长，教导员，其实你们不用这么客气，不用管我。哎，
10: 那怎么行呢？
11: 这是什么话？当然要管你。
10: 对，一定会照顾好的啊。
4: 都说
1: 所长啊，我那个监控量实在是太大了，能不能找个人帮我一块看一下？

0: 你们那个卫生都打扫完了？
1: 报告，打扫完了。
0: 啊，现在有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你们谁愿意去？
1: 我愿意。
0: 好，就你了。那个介绍一下啊，老警官张志杰，抓这个社区工作的。你呢就跟着这个志杰同志呢，就去查看一下监控。这个小区居民啊，反映老是丢这个尿不湿，要求我们彻查，你知道吗？这个志杰啊，搜集了500个小时的这个监控录像，你去陪着他，找一找。嗯，
2: 看监控，找尿不湿。哎
0: 呦，你这是，你笑什么呀？您去吧。
3: 好，来来，跟我走。
4: 小赵，这边来，来这边。
0: 哎呀，新城，你又怎么了？你又怎么了？你又怎么了？
2: 谁跟你说的呢？
3: 不是啊，
0: 哎，不是，你不今天休息吗？你怎么又来了？
3: 是我刚到家，这不有消息吗？回来召集人骂来了。
0: 那个杀人犯，
3: 线人说了，刚回来在家呢。
0: 那好，多带几个人手啊。哎，
5: 哎，所长，我能去吗？
3: 哟，这什么新来的这个？
0: 对，新来的，我给你介绍一下啊，高潮。咱们主抓这个刑侦的副所长，
5: 高总好，见习警员李大为。
4: 高总好，见习警员夏杰。
6: 高总好，见习警员杨树。哎
3: 呀，年轻人啊，他图个新鲜。你看人家都主动请缨了，这样，组长，我带他去锻炼锻炼去。
0: 他，那给你一个戴罪立功。哎，新城，新城，新城，来，你带几个人啊？你跟着高总一块去吧啊！
3: 不是，所长。这陈哥应该是刚下一日班吧，算了吧。
5: 所长，我这身手去不是添乱吗？而且这两天我这脖子都拧了，别
0: 不是那个李大为，你能不能去，你就看这个陈警官愿不愿意带上你了。
5: 哎，陈警官，我身手好啊，我还会按摩呢。
4: 所长，我也想去。
0: 你也。
6: 所长，我能去吗？
7: 大学生可是局里的宝贝，不能往前线送。
0: 你少给我添乱啊！这次任务呢，

0: 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说你们俩就别去了啊。
1: 司长，正是因为危险，我才更应该跟着见识见识。我是来锻炼的，不是来读经的。
2: 所长，我也不怕危险。
0: 你们俩有这个心啊，挺好，挺好。好，杨树，你去。告诉我，来，我介绍一下啊，杨树，北大的博士啊，那可是咱们局里的宝贝啊，你知道吧？危险的地方让他们站在后面，保护好他啊。
3: 放心，放心，
4: 所长放心，
5: 我在呢，我护着宝贝，
1: 我自己能保护自己。
2: 所长，那我呢？
0: 你
1: 那个是这样，我带他俩去领装备。
0: 好，
1: 妻子，你们换便服啊。
5: 哎，所长，夏杰其实
0: 你去不去啊？你不去的话，你就算了，留在这儿。
1: 哎，去。
0: 话多得很啊，你注意安全啊。
2: 所长，哎，
0: 怎么了？
2: 你让我也去吧。
0: 哎呀，小杰，你就不要去了好不好啊？
2: 所长，我也是警察。
0: 你是个女孩子呀。
2: 那你总不能一有危险就让我躲后面吧？
0: 我让。哎呀，你看啊，小杰，这个以后呢，抓坏人的机会呢多得很，是不是？今天第一天上班嘛，你就不要让你妈担心了，一会儿早点回去休息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5: 哎，所长，哎
0: 呦，你吓死我你！
5: 叔叔，你是不是打算让我带那个大头啊？
0: 你想多了。
5: 怎么什么想多了？你肯定是蒙我。
0: 我蒙你。我蒙得了你吗？好，你别想了，别想了，你赶紧去，快去忙上。
5: 我的上司，
0: 哎呀，你赶紧去吧，去，快走了，快走了，照顾好新人啊！
5: 知道了，知道了。

0: 你们俩记着啊，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你们的执法仪和手铐，尤其是大批量抓人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武器装备。别说其他武器了，就一个小小的手铐丢了，虽然不贵，但是都是有编号的，丢了就是雷，知道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3: 哎，来，让一下啊。
1: 哎，你下来，你下来。哎呦。都有了
0: 吧？还有啊，抓捕现场要绝对听从命令，听从指挥啊，时刻警惕，注意安全。我只强调一遍啊，都给我记住了，注意安全，记住啊。
1: 是。
3: 告诉我的话，你们一定要记在心里啊，安全是第一位的，记住没？
1: 记住了
4: 啊，记住了。
3: 签字这儿。喂，妈，有事儿吗？我上班呢。
5: 小杰，王守一他们有没有特别关照你啊？
3: 妈，你今天一天给多少人打电话了？
5: 怎么了？是有人说什么了吗？
3: 没人说什么，也不用说什么，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6: 小杰，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
3: 妈，你以后能不能不要给所里的人打电话了？这才上班第一天，人家就都觉得我是异类了。
5: 异类，异类不好吗？
7: 就让他们特殊照顾你。
3: 妈，
5: 好了，小杰，你今天早点回来吧，妈妈想吃海鲜了。你回来带几只新鲜的鲍鱼回来。
3: 我尽量吧。
6: 什么尽量不尽量的？他们要是敢让你加班，我就给王守一打电话。
5: 行了，就这样吧。
3: 妈，你怎么？

0: 所长，俺是想问问您，我们新来的这四个是不是都有师傅？
1: 对呀、啊，这是传统啊。
0: 那您能当我师傅吗？
2: 今天的嫌疑人躲在他们家衣柜里，让我一眼给看出来。还有啊，高佐他们后来进去的时候，那侧窗也是我给开的。
0: 厉害了，小哥。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
6: 哎呀呀呀呀呀！
5: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2: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5: 我也要求你
1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6: Hello，
17: こんにちは。
16: 穆老婚礼啊。
18: Namaste，
19: 三九龙子。
20: 叫什么的我？
21: 男好吧。
16: 我呢
22: ？Apa kabar？
16: Habari。
19: Assalamu alaikum。
16: Are you born？
21: Bonjour.
23: 你好吗？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宋局长马上就要来了，来参加新人的欢迎仪式，不是稀里马虎吊儿郎当的，你们要把这里打扫的这个像个新出炉的一样，让这些新人们一到这里就爱上我们这里。
2: 妈，你以后能不能不要给所里的人打电话了？这才上班第一天，人家就都觉得我是异类了。
3: 异类不好吗？
4: 就让他们特殊照顾你。

0: 咱这办个大案啊，必须整点啊！走走，咱们这么兴师动众的，是去抓几个呀？
1: 一个还不够。
0: 一个。

0: 抓一个人去两辆车，十几个人。
1: 那你说去几个人？一对一，孤胆英雄。你是不是以为警察办案子是去玩命呢？
0: 这一对一是夸张了点，三对一总可以了吧？
1: 你快闭嘴吧！没人拿你当哑巴。
2: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今天咱们要抓的这个嫌疑人叫丁大用，他身上背了两条人命，是部里通缉的 A 级通缉犯。啊，本来这活呢是人家刑警队的，但是线人跟我很熟，就把这通报给我们了，也算是给大家伙一个立功的机会。哎，切记啊，这人身上有凶器，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一切行动听指挥，听清楚了吧？
3: 明白。
4: 是。
2: 路上咱听陈哥的。哥，我眯一会儿啊，能眯的都眯一会儿。

0: 来多久了？怎么还没到啊？
1: 别说话了，都睡着呢。我说你这个人话怎么就这么多呢？啊，没看他都在休息呢吗？
0: 我都一个小时没说话了。再说了，都睡着了，总得有人放哨吧？
1: 那就好好放哨。你废什么话呀？
0: 还有这，还有这。
2: 陈警官，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啊？
1: 你看出来了啊？那行，那我就跟你多说两句啊。以后记住了，有事儿奔前，没什么事儿闭嘴，在后边待着，知道吗？
3: 别你自己惹上麻烦，还把我烧了。
0: 什么叫有事儿没事儿啊？那警察不就是抓坏人？
1: 那说，你没看大家都在休息呢吗？啊，你在后边嘚不嘚，影响大家休息，一会儿还有什么劲抓人呢？
0: 抓人？

0: 大爷大妈，你们的儿子丁大勇他犯了法，他是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的。但是法律中有规定，只要他投案自首，真的可以从轻处罚。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1: 刘双，走吧，别聊了，我跟你说点话。有什么非得现在说，您听话的走吧，走吧，出去再说。
2: 罗队。

0: 告诉我，情报有误吗？一会儿说。
1: 哥，人在家呢，在家在哪儿？就在老头背后那衣橱里。
0: 什么？
1: 他刚才拉拧的时候你没反应过来啊？他睡过的被子是闷的，说明人没走。全家就三个屋，除了衣橱还哪儿能藏人啊？凭这个就确定他在那橱里？当然不是了。你想想，全家那么多能坐的地方，为什么老人家专门坐在衣橱前面？还有啊，你不觉得那俩椅子太大了，放在衣橱前面很碍事吗？
2: 可以啊，第一天出任务表现不错，叫什么来着？
0: 李导演。
2: 行，记住你了。警校毕业的，这点观察力算不了什么，能正常。毕竟是学这个的，人小杨，北大法学硕士。 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情，第一次没看出来，也正常。人家不是学这个的，以后多出几次警，这个三脚猫的功夫算不了什么。
0: 告诉我，那咱们现在回去。
2: 哥，我看了一下，就这一个出口。你呢，带他们两个年轻的在这等着，我跟妻子他们回少人去。
0: 告诉我，别给我跟着你吧。
2: 听指挥。
0: 哪儿那么多主意你？行，哦对了，何总，你们这回不用从刚才那门进去了，我把他侧屋的窗户打开了，你们可以直接翻进去。哎，
3: 这儿，当心点啊！去吧，齐哥，走。
0: 你真是北大硕士？
3: 不然呢？你以为？
0: 我敢在一群警察面前造假，我本科就是北大，入假报换。那你这么好的学历，你干嘛来派出所呀？
3: 我考上了市局，结果刚去报道没两天，就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基层派出所再锻炼一年。
0: 哎呦，我倒替你憋屈。
3: 站长，到基层。
0: 累积工作经验嘛，到哪儿都需要。瞧你这话说的，一看就是当领导的样。
3: 我就不行，从小到大学习太差。哎，你们北大俩字儿我都没连上写过。那你是怎么考上警校还能毕业的？
0: 这就是我的本事啊，跟你们不一样。我每次都能卡着及格线过关，不像你们只会考满分。
3: 聊什么呢？李大为。
0: 我再给你买点瓜子儿，沏壶茶来。快去这边！快去这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是觉得犯法的是他，老人家是无辜的，咱就这么把他带走了，不管老人家的死活，太残酷了。
1: 刚才的事儿你也经历了，要想对他们不残酷，那就要对自己的人残酷。如果他们村干部没来，会出多大事你知道吗？
0: 对不起，告诉我，是我太没经验。

0: 别跑啊，一跑到时候裤子掉了，我给你白穿了。
1: 采访？
2: 采访采访你，
1: 你胆儿够大的。
2: 犯事儿的时候怎么想的？以为警察抓不着你？
1: 别说了，别说话。闲着没事聊两句行不行？
2: 聊什么聊啊？
1: 审讯犯罪嫌疑人需要全程录像，你不知道吗？这人回去以后就得要交给人情请罪。闲聊聊。

0: 早。
1: 早。
0: 要我帮忙吗？
1: 啊，不用，我都快干完了。
0: 也不知道昨天那个抓捕行动最后怎么样。
1: 就是啊，真羡慕他们这第一天来就能出去的人。
2: 小杰，这么早？
0: 师傅，您更早。
2: 我昨天晚上替教导员带了个班，他们家大概死病了。
0: 严重吗？
2: 说是老毛病，这个岁数啊，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1: 程总，
2: 小赵，你也这么早？
1: 不早了，程总。那个，我和夏杰都很羡慕他们这第一天报道就能够出案子的。
2: 他们。哦，怎么，小杰，你也羡慕？
0: 我本来也提出来要去的。
2: 那正好，我带你出去转转。
0: 是有任务吗？
2: 算是吧。
0: 好，那我先走了。

0: 所长，
1: 不是踩到你了？
0: 没有。
1: 疼不疼？
0: 不疼。
1: 你这么大的铁钉子还不疼？
0: 不疼，所长。
1: 你找我有事儿？
0: 没事。有事儿。
1: 来来来，放我身上。来。来来来，坐坐坐。

0: 坐。坐呀，
1: 就不坐了，所长。
0: 你找我啥事儿啊？
1: 所长，还是想问问您，我们新来的这四个

0: 啊，先走。哎，您放心啊，师傅的事情呢，所里面会统一安排的。我们一定会安排最合适的人，把你们培养成为最优秀的警察。啊，
1: 那我就放心了，所长。<笑>
0: 好，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安排一个师傅的，好吧？
2: 那我先走，
1: 去忙吧，去忙吧。
2: 哎哎哎，
0: 走了。
2: 啊，这小让你做他师傅。
3: 这孩子要求进步嘛，
4: 目标够远大的。你要多关心。当然。哎，来了。
3: 那你说，我张眼睛一看就知道，稍微跟你们，你说老人家那……不就这事儿了吗？盯着，让罗队长给咱们组请功，能白用抓人吧，是吧？夏组长。
2: 这搭档可以啊，
3: 谁？
2: 脑袋可以，真的。哎，来车，哎，哎呀，建军回来了！哎呦喂！哎呀，建军啊，辛苦了，辛苦了！我觉得这个脏活累活啊，都让你一个人给扛了，你。
3: 哎，为人民服务嘛。
5: 行，你这怎么还抓了一个回来？别急呀，所长，那儿还一个呢。
6: 你这什么情况啊？一拖二啊！
7: 碰巧路上遇上了，这俩人啊抢一群众的摩托，正骑着跑呢，被公用车堵路边了。我也琢磨俩人抓一个回来不合适，干脆都带回来得了。
8: 建军，这是谁啊？曹建军啊，出了名的警戒英雄。
2: 这建军这次，这就是小仙女的名字。刚刚告诉我谁厉害，把我们从来听着。问到重点了，这位啊，你自己以后慢慢感受吧。我收下了。所长，我告诉你啊，你得千万不要。走。再细着点啊。都回来了是吧？
9: 大家伙都辛苦了，抓紧时间，赶紧休息，好吧？啊，我给大家宣布一下啊，以后这张床我们就留给博士了。
10: 不是博士，所长，博士呢？
9: 从外地来，还没租到房子呢。
10: 所长，不用这样，真的不用。
9: 怎么了？你为什么不用啊？你觉得这个有点条件不太好，寒酸了点？
10: 不是这个意思，
9: 不是这个意思，就这么办吧。现在年轻人抓紧时间休息，老同志们跟我来一下。
11: 抓紧上床，抓紧时间上床。杨树专踏。我先说两句。我是觉得这个搭头啊，虽然嘴有点碎，但脑子够用啊。是个培养的好苗子，但是咱们局长送来那个就是个舒坦了。行啊，局长送来的你都敢下议论？
2: 不要过分解读啊，高总，你说那个李大为不错，
11: 是很明显，就是昨天抓捕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2: 是吧，陈哥？就是抓捕的时候，你看上去这孩子很轻松，
11: 但是呢，哎，这个心里有准，眼里有事儿啊，我觉得真不错，毛到了点儿，嫩点儿吧。 就拿昨天早上那个公交车事情来说的话，有那份警惕和敏感，还懂点人情世故，那确实挺难得的。我也批评了他，也是为了他好嘛。至于杨树这孩子呢，那都是好孩子呀，嗯，就看我们怎么带了。那个所长，我再申请个事儿。 就是带孩子这事儿，我干不了。
2: 哎，
11: 你别，
2: 不是，
11: 你
2: 你
11: 我年轻，
0: 二呢，我还有事。
1: 你听我讲，哎，我还没。

0: 决定呢嘛，还没决定谁来带孩子嘛，咱们就是讨论讨论
1: 啊，就是讨论啊，不是开正式会议。讨论，我睡觉去了，我就困死了，一宿没睡。
2: 哎，现场你怎么也走了？
0: 你让他走吧。
1: 也是，这程所也不在，没法议。嗯，我也走了。
0: 那你也走吧，
2: 回头再说。
0: 哎，志杰，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3: 不是你叫我来的，
0: 散会了，回去睡吧。

0: 今天的嫌疑人躲在他们家衣柜里，让我一眼给看出来了。还有啊，告诉我他们后来进去的时候那侧窗也是我给开的。
1: 厉害了，小哥。
0: 我叫什么呀？李大为，知道吗？
1: 哎呀，真羡慕你们，真想去现场参与参与。
0: 有机会。怎么了？真以为他穿塌了？那边有床。今天就先带你在附近熟悉熟悉情况。嗯。这里变化还是很大的。

0: 你爸比我大十几岁，可他跑起来我根本就跟不上。那个嫌疑人五大三粗的，跟你爸一个侧扑，就把他扑倒了。
1: 停车！怎么回事？
2: 有人敲我门！
1: 上车！

0: 听着。
1: 认错人了，我们走。
2: 为什么不找他？
1: 他手里有刀。啊？走吧。
2: 就因为他有枪就不抓了？
1: 他翻过后面那个栅栏门，就是一条小区。人多物流多，让人怎么伤了别人都不是好事。小姐，记着我的话，一旦发现嫌疑人手里有凶器，不能贸然往前冲。还有，千万别把嫌疑人逼到死角。

0: 无可逃，肯定跟你对面，记住了。你们追上了吗？你那包里有钱吗？
1: 现在出门谁还带钱呀？当然手机在包里呢。
0: 手机多少钱？5000多。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小杰，给他填个报警单，留下联系方式，把电话号码记下来。你那包什么牌子？Prada的。
2: 是真的吗？说实话，这个关系到以后的定罪量刑。高仿的。看来仿的不错啊。小偷一定是当真的了。喂，姓名。所长，你说。好，我知道了。159-6989-9334。小杰，处理完了，赶紧回所里，有任务。你呢？我另有别的任务，注意安全。
3: 我先走了。
4: 哎，警察叔叔，那我的包呢？找到了，回通知你了。
5: 各位小组注意，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啊，一定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定要把劝架放在第一位，一定要把劝架放在第一位。收到，请回答。
6: 记住，收到。安组收到。
5: 好。
6: 要我说啊，就这么点小事儿。 咱们也像上面反映好几回了，就是不解决，这回索性咱们就不管了。黄书记下地都得排名不要了，就让他们闹到市政府，说不定这么一闹，那冤案就解决了。你是不想穿你这身衣服了是吧？
7: 什么废话！
8: 本来怎么酒出来？
9: 酒什么酒？我们的毛玉明是你的鸡。
10: 就是你们的猫，我儿子亲眼看见的。
9: 哎哎哎！你跟他小孩说事儿啊！
5: 你想家的两只鸡就把这个媒体解决了，哎，怎么可能啊？他拿着咱们李家庄这边当场子呢。哎呀，你还在这儿生气呢？你说这鸡的才事呢，说好了东区归他们，西区归我们，三天两头跑我们这边来惹事儿。
11: 往后注意啊！
12: 我们昨天丢这个，今天丢那个，谁扔以后丢什么？
13: 哎呀，少说两句嘛！
14: 你自己的鸡看不好，你放我们什么事儿啊？
13: 我少说两句。
14: 你们这是恶人先告状，我们还想着跟你们算前世欠你们这小孩跑我们地摊上撒尿的事呢。
13: 就是。
15: 村主任，村主任，别说了，村主任。
0: 你说能有什么事儿？还有病人了！
1: 行吧，你看看，这情况你不管，
0: 我先处理完了，行不行？
1: 不行，先把这里处理完了。哎呀，
0: 这，哎呀，
1: 不管怎么说，你们俩都是干部，都是主任嘛。王所长，你说我这还算啥主任呢？这都住了高楼了，没村了。
0: 哪还有我这个主任呢？就是啊，我都这么些年没管事儿了，没飞得上我来，我正在家里看着网盆对对碰的，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1: 这都弄成一锅粥了，你还看什么对对碰啊？哎呀，
0: 人家没法说这事。
1: 王所长，我，
0: 你说让我管，这一没职，二没权，三没钱，咋管啊？
2: 哎呦，你还再说了，要我存本来就有毛病，你非把东区西区放到一块儿，那不出事才怪了。你这事儿好办啊，东区西区之间建堵墙不就完了？
0: 废什么话呢？
2: 那得找规划局批吧。
0: 都说两句。
3: 那个警察说的好，建墙。
2: 哎，这个主意不孬，好主意啊，好主意啊！
1: 你懂什么经验呀？不说话没有吗？当哑巴？
0: 还有你，
2: 乡亲们啊！
0: 大家觉得处长来了，处长，我真不行，哎呦，你这人我发现你怎么的都说不明白了，你就跟你，我真处理不了。哎呀，没事没事，你安慰安慰大家也是嘛啊！哎，乡亲们，别激动啊，别激动，哎，别激动啊，那个规划局的领导集大家所急哈，
4: 所以这徐处长亲自来跟大家见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就跟徐处长说啊，先听徐处长说两句。乡亲们，我是规划局的啊，我姓徐，大家就管我叫老徐就行。
5: 赶紧老说，不老说，紧张，别吵，别吵，听徐处长说。今天呢，我就是给大家，
6: 别吵了，赶紧解决，
5: 你保证解决问题。
0: 徐处长，
5: 赶紧解决问题。
7: 我去吧，我学过生物，而且我也瘦。
1: 你这个女孩子，你学个救护也不行。
7: 处长，让我下去吧。
0: 不行。 夏姐你不行，坐着，还是我来。
1: 你说你这这么大个子，你得下去不添乱吗？你
2: 你怎么来了？
0: 这
2: 没事
0: 不行，没事没事，没事，孩子。
3: 所长，我下我下。
1: 不行不行，赵组长，你要人就老生，不能下去的。
3: 没事的。
1: 哎，你怎么绑上了？
3: 人命关天，来不及了，所长。
1: 坐好，注意安全
3: 啊！
1: 好好了，好了，来来，把绳子拉紧。
0: 那我
1: 坐。先生先生，你们站一下。
0: 夏姐，
4: 劲儿力，
0: 劲
3: 儿
0: 力，抱住了吧，
1: 快
4: 点，
3: 抱住了吧，
1: 绳子
3: 使点力，
1: 拉紧，拉紧，拉紧，
0: 绷紧，绷紧，可以了吗？
3: 往上，再放一点力，好，我的绳子使住力啊，
0: 好，
3: 再往上，
0: 快放，快
3: 放，好，绳子使点力，
0: 好。 身手可以啊，
3: 小意思，
0: 脸上有点。
1: 哎呀，你看这姑娘家的啊，弄得这么脏，辛苦了。
3: 所长，有些事儿可能就需要女生来做，有优势。
0: 来，咱自个擦擦脸。
5: 谢谢王村长，哎，也谢谢咱们八里河派出所的干警们。
1: 是是是，谢谢谢谢呀。你不要谢我啊。我还是要做你们的工作啊！我真是希望你们两个村啊，在这阳光小区和睦相处。啊，
5: 这工作那就这么好做吗？你说？
1: 哎，李主任啊，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啊？
6: 是，老李啊，人家派出所的同志把孩子都给他救上来了，你在这儿你显得多不近情呀！你看你这，
5: 我不能。哎，
6: 王所长，你这样。我们两个做工作，好不好？哎，
5: 我也
6: 工作，我们去做，
5: 我也做，我也做。哎，
1: 这个对了吧？
5: 大家鼓掌，感谢！哎，感谢了，感谢。

0: 以前叫一帮一一对红，现在呢叫传承。这个师傅啊，不仅是教徒弟本事，更是要教徒弟什么是警察的荣誉，什么是警察的使命。我不会让你像高潮那个岁数人一样哪哪往前冲，你只要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帮我把徒弟带好了就行了，行不行啊？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着，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Ice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所长，还是想问问您，我们新来的这四个是不是都有师傅？
13: 对呀，这是传统啊。
12: 那您能当我师傅吗？
14: 今天的嫌疑人躲在他们家衣柜里，让我一眼给看出来了。还有啊，告诉我他们后来进去的时候那侧窗也是我给开的。
12: 厉害了，小哥。

0: 喂，妈。
1: 小杰，你怎么才接我电话呀？我都急死了。
0: 妈，我今天有点忙，但还是很有成就感。
1: 你别说了，我已经给王守义、叶伟都打过电话了。
2: 你怎么还不回来？
0: 妈，你怎么又给我领导打电话啊？
1: 我要是不打电话，我都不知道你在外面受了这么多的苦。
2: 你赶紧回来，咱不干了。
1: 咱不在八里河派出所干了。我现在就给局长打电话。
0: 哎，别，妈。
3: 喂。

话，让我们好好的关账。用他打电话吗？他打这电话干嘛？他不打电话，我们也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呀。

0: 推把一推，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你说啦，你说说说说啦，说米哆来呀，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儿子，儿子。
1: 日落西山风乍飞，转身打扮马云啊。
2: 镇西警员李大为向您报道。
0: 少奇，吃饭。
3: 哎呀，真帅呀，我儿子，啊，看看我真帅。
0: 哎呀，你说头一天上班就这么连轴转，大宝。帅哥辛苦了，
2: 没这么说。那我换个衣服去啊，
0: 去吧。

0: 姐，
1: 哎，妈，你怎么了？
0: 不舒服，没胃口。
1: 是受凉了吗？喝点感冒药吧。
0: 王守义都跟我说了，说今天你去执行任务了。还特别危险。
1: 哎呀妈，不危险，就是个普通的纠纷，所里好多人都去了。
0: 既然有那么多人去，为什么还让你去？本来让陈浩当你师父这事儿我都忍了，我也不想再说什么，可是他王守义不能得寸进尺，你第二天上班他就让你干这么危险的任务。是不是陈浩也撺掇你去的？
1: 没有。
0: 我就说不能让陈浩当你的师父，他有什么资格？当年他当你爸徒弟的

0: 时候，他但凡稍微聪明一点、机灵一点，你爸都不会牺牲的。
1: 妈，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行吗？
0: 怎么能不提？你爸命都没了，你还落下晕血的毛病。
1: 那也不能怨程所吧？
0: 为什么不怨？
1: 啊，那毛病我早就没有了，所以这事儿也不要再提了。

0: 妈，您别这么看着我，我都不好意思吃了。啊？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不好意思吃了。
1: 哎呦，你会不好意思？哎，我还真得见识见识。哎，当初烤大林蛋的时候可都没说过这词儿。
0: 留点面子，是吧？我这性格也是随您啊。嗯。
1: 什么？
0: 包工队的一姐，楚方工程的女魔头，心胸就像大海一样宽广。
3: 他们都对我很好，是我自己不想搞特殊，当个警察还那么娇气的。行了，妈，咱不提过去的事儿，你陪我吃口饭好不好？我真的饿死了，我一天没吃饭，你好吗？别哭了，穿鞋。
1: 哎呀，吃慢一点，你怎么这么狼吞虎咽的？你咋噎着啊？哎呀，是不是你们派出所那食堂伙食不好啊？
0: 哦，那倒没有，挺好的。就是我们呀，一出任务就没点儿。你到了饭点有事儿，你总不能跟人说，你等会儿，等我先吃个饭，是吧？
1: 那当然，那得先干活了。哎呦，这工作还真是挺辛苦的。来，妈给你盛点汤吧。哎呦，真

0: 你累了一天了，怎么不吃？
1: 我吃啊，我正准备吃呢。妈，您多吃点，多来点。我给您找两块肉啊，来。还不错吧？

0: 对了，妈，那个您也知道，派出所工作辛苦，离咱们家又远，那所里值班宿舍也挺紧张的，所以我想在派出所附近租个房子，就平时上班就住那儿，休息的时候我就回来住。不是，哎，妈，您又怎么了？您别这样，我不租了，行吗？
1: 不是，哎，八里河是不近，要不我明天给局里打个电话，让他们安排你到咱家附近上班，出了门就是。
0: 妈，我求您了，千万别打。我不租了，我来回跑就是。
1: 小杰，妈这也是为你好，嗯？
0: 我知道。
2: 儿子，妈想了一下啊，你不是新参加工作的吗？你得呀多干活，得抢着干，还得积极参与，知道吗？而且得随叫随到。啊，当然说到随叫随到呢，是这样的，咱们家呢离你们。

0: 派出所确实远了点儿。我是这么想的啊，我呢想在你们单位附近呢给你租个大房子。
1: 妈，不用，别浪费钱。
0: 什么叫浪费啊？给我儿子花钱是浪费吗？啊，我挣钱不就给我儿子花的吗？哎呀，这些事儿你甭管，你只要高高兴兴的干好你喜欢的事儿就行了，那妈就没事了，钱我就负责挣，你甭管这些。
2: 妈，这您挣的钱也是辛苦钱啊，再说从小到大您都是一个人养家，我现在好不容易工作了，我不得分担一下家庭的压力吗？
0: 哎呦，儿子，来，把脸往前伸。哎呦，我的大帅哥啊，你怎么这么懂事，怎么这么懂事呢你？啊，太懂事了。正是因为赚钱不容易，所以花的时候才有开心，才有痛快，哈，就这么定了啊！你甭管，你不是说了吗？你妈是一姐，你妈是女魔头，你呀只管去住就行了啊！我负责，我负责租。
2: 行的，你等我发了工资，把房租打给你。
0: 你敢？
2: 不是妈，我就
0: 你给我闭嘴吧你！吃吧。
3: 赵大白刚才说的都是重点啊，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学习这个冯桥经验上，不能停留在这个口头上、文案上，要落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尤其你们新来的一些见习民警啊，更要认真学习，明白了吗？
4: 明白，明白。
3: 就拿阳光小区这个事件来说吧，处理问题之前呢，一定要做这个细致的调查工作，不然的话，那就是激化矛盾，不是化解矛盾。要以这个真诚感动人，以行动感化人，以清正幸福人，耐心细致的做好这个说服教育工作，化解当事人的情绪啊。消除隔阂，起到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这个矛盾啊化解在基层当中。咱们的新人夏杰同志，在这次事件当中，是真正做到了用行动感化人，真不愧是我们的一个英雄之后啊，非常的英勇。
5: 我都不好意思了，事儿是大家一起做的。
3: 哎呦，你看还很谦虚哦。嗯，不过啊，以后啊不能让你再冒险了。
6: 所长，以后冒险的事儿我来。
3: 你不说话呀，没人把你当哑巴，真是的。有人说啊，我对这个阳光小区的居民呢太纵容了。我那么纵容吗？我在这里工作了30年了，我是眼瞅着他们从农民到进城打工，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城市居民啊，还不知道这个城市的这个生存法则呀，他们不懂，我们懂啊，是不是？我们工作的职责之一就是教会这些新城市居民一步一步变成这个合格的城市居民，遵守城市的生存法则。行了，你们不要现在这个跟风狂鼓掌，以后遇事啊又犯糊涂啊。
7: 放心，所长，不会的。
3: 我还宣布一件事情啊，咱们所一直有这个传帮带的传统，每一个新人来呢都要认个师傅，以前叫一帮一一对红，现在呢叫传承。这个师傅啊，不仅是教徒弟本事，更是要教徒弟什么是警察的荣誉，什么是警察的使命。当然了，现在年轻人也不得了，知识全面，视野开阔，跟我们当初刚入警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啊。 师傅呢也可以从徒弟身上学习。你们年轻人呢各自有各自的理想抱负，但是派出所呢有派出所的分工，像刑侦呀、社区呀、治安呀、户籍呀，这些工作啊都得有人学有人做。你们要知道啊，现在分给你们这个师傅警种啊，不可能是一辈子只干这一个工作的，知道了吗？
4: 知道。
3: 治安这一块，陈浩、戴夏杰，大家都知道的啊。曹建军、戴杨树，这是一对明星组合啊。建军在咱们所是屡建奇功，杨树呢是高材生，是局里面重点培养的对象，鼓掌。
8: 等等啊，人家是北大的高材生，我能带吗？
3: 你当然能带了。你杨树，给你师傅表个态。
9: 师傅，我一定跟你好好学习。
8: 放松点，不用客气。所长讲话，这互相学习吧。
3: 社区，志杰，张志杰带赵继伟。
10: 社区啊。
3: 志杰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啊，他是咱们所的全才，全能人才啊。张继伟，跟你师傅好好学啊。
10: 所长，那我呢？
3: 落不下你，真是。李大伟，给你分配的是咱们所能力最强、经验最丰富的程新成警官。
10: 好，好。等，哎，所长。不对吧？
3: 怎么不对了？
10: 我哪哪能的呀？
9: 师傅，我觉得你行。
3: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好，散会。
10: 别别别，所长，
11: 所长，
10: 所长，
11: 小林，哎，
10: 所长，
12: 哎，听你叫啊！
13: 不，我开了，
8: 咱们
13: 手
8: 机
13: 行，
8: 我再见。
10: 哎，小
8: 陈，
10: 来，我先
3: 吃香。哎，杨叔，啊，
8: 出行。
9: 啊，是吧？
10: 师傅啊，咱们不出境啊？
8: 不出，咱还有500多个小时的交通录像要看。所长，
3: 哎呦我娘哎！你蹲这干什么呀？找我啊？哎，你有什么事咱们屋里说，我这腰蹲不住。哎呀，坐，
8: 你抽空也去看看吧。
9: 小金，以后啊你就在这儿办公，回头把你东西拿上来就行。
5: 谢谢师傅。嗨，
9: 客气啥。
5: 哦，师傅，嗯，其他新的警察也都有办公室吗？
9: 当然没有了，别说是办公室了，现在连个桌子还没有呢。哇，
5: 那我还是跟他们一样吧。
9: 你一个姑娘家，你跟他们比什么呀？
5: 师傅，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既然大家都是警察，还分什么姑娘不姑娘的，我还是下去吧。
9: 哎，小金，跟师傅一个脾性啊。
3: 哎，你坐你坐你。哎，
10: 我坐什么坐呀，所长啊，咱不都说好你也答应了，你干嘛还这么折腾我呢？
3: 我答应你什么了？我折腾你什么了呀？
10: 哎，我说所长，你不带这样的吧？
3: 我不带哪样的呀？
10: 好，那我今天就再给你明确一下啊，那个李大为我带不了。
3: 你为什么带不了呢？
10: 我老了，操不起那份闲心。
3: 陈新成，你有事说事儿啊，你不带骂人的。

0: 你在我跟前称老，你不是骂人的吗？
1: 哎呀，我跟你讲，岁数代表什么？岁数代表的是经验。
2: 那我有经验，我带别人行不行啊？你给他找别的师傅吧，我带不了。
1: 哎，我刚刚在楼下我宣布的，你现在让我，你让我这个所长怎么当啊？
3: 心田，李大为这孩子呢，我看了，毛躁呢是毛躁了点，但优点呢也是很明显的，可以培养啊。所以呢，我就把他交到你手里头，让他变得沉稳起来。哎，我跟你讲，要是交给别人，我还不放心呢。只有交给你，你把他看紧了，这才能够行。
2: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我能把他看紧呢？我自己还一堆糟心事儿呢，对不对？所长，我跟你说，哎呀，
1: 新娘，
0: 来来来，你坐，你坐，你坐，你给我坐下。
1: 你这个痛点在哪儿呢？我知道，自从当年你受了委屈以后，你这个心态就变了。其实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伙都知道。这个事情呢，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哎，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啊，还把这个时间精力还放在这老黄历上面，那不行啊，是不是？你放心啊，我不会让你像高潮那个岁数人一样，哪哪往前冲。你只要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帮我把徒弟带好了就行了，行不行啊？
2: 王队长啊，我这个膏药用的挺好的，那你这腰上贴上，那腰眼上
1: 不
2: 一边贴一个。
1: 我这个腰不行，我得按摩，这膏药还是留给你贴脖子吧。
2: 你还事儿这么多，你真是爱用不用。
1: 哎呀，你多大岁数了，你个脾气还跟小孩一样。嗯，
4: 一定要盯死嫌疑人，知道吧？回头你们换自个儿的衣裳啊，去吧。
5: 告诉我，哎，来，那个小孙他们这个工作总结写的不行啊，得再具体一点，两天之后交。
4: 好好，
5: 提醒一下啊。
4: 知道，我知道。行，你们先去吧啊。
6: 徐哥，哎，来来来来，小新庄，桌上加点新人了，好，对对对，
7: 小心，走走走。

0: 多大岁数了？
1: 第一天就告诉你了。
0: 我问你多大岁数了？
1: 二十二。
0: 姓什么叫什么呢？
1: 师傅，您这是审犯人呢？
0: 当初为什么上警校啊？
2: 我妈让我上的。
0: 你妈？
1: 家里管不了了，找个地儿管你。
3: 啊，就是这意思。
1: 还啊？不是你妈把警校当成什么地方了啊？托儿所呀？
3: 师傅，您这话说的跟我妈原话似的。师傅，您喜欢喝枸杞啊？我妈那儿弄了一堆好枸杞，回头给您送过来。
1: 哎，用不着啊。

0: 师傅，您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不想带我？您放心，我肯定表现得好，保证不让您操心。真的吗？真的，我保证，以后一定听师傅的话，大事小事大号小号都跟你汇报。
1: 你说你这个怂样，我这……
0: 行，你也别说了啊，你看没有？看哪有坑啊？捡去，你爱告什么地方告什么地方，你也别跟我这儿。
1: 我给你借点。
0: 借什么借啊？借。 你给我搁那儿，你搁那儿。

0: 哎，桌子就这地儿。
1: 这不是我的，这是杨叔的地儿。
0: 都一样，我就用个抽屉啊。走啊。
2: 哎，你等。

0: 在制服他们，一定要保护好周围的群众。
1: 谁能动我？
2: 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在车内给他制服啊！知道。
3: 喂，你好，把你派出所。
0: 小杰，你今天就是跟着学习，吩咐就好。

0: 你涉嫌吸食贩卖毒品。
1: 你别打我。哎呦，
0: 干什么呀？
2: 拍电影呢。
1: 王硕，赶紧吃饭啊。不知不觉改变
3: 着今天，直接春天。巴黎派出所
1: 不远啊，在共同赋予我。

别犹豫。

0: 问题是他不待见我呀。哎，杨叔，我觉得你师傅特好，我要是跟他搭档的话肯定特有默契。你不像现在我干点什么我费劲巴拉的，先得讨我师傅欢心。不是，你说他大热天的穿个长袖干什么？他不热吗？他
1: 我师傅是挺厉害的，就特像个警察。
2: 特像个警察，他不就是警察吗？
0: 小姐，我觉得你最好。
2: 我为什么最好？
0: 我听说那程锁原来是你父亲徒弟啊。
2: 嗯，
0: 那他肯定对你好呀。
2: 是啊，不光是他，全派出所都对我很好。你嫉妒啊？
0: 哦，嫉妒。
2: 越是这样我就得做出点成绩，证明我下届也可以做一个好警察，不辜负所有人。
3: 你也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0: 这有什么可压力的？
1: 对夏杰来说可能没那么容易。
4: 有那么深奥吗？
1: 有。看起来所里所有人都对他好，都保护他，但是保护得太好了就是一个罩子。
4: 哎，你别小看夏杰，人家警校毕业的，不需要保护。
2: 行了，你们俩把我当话题了。
0: 你们三个饿吗？

0: 走了，下班了，明天再看吧。
1: 师傅，您先走吧，我想赶紧把钱给我看了。
0: 你别着急啊，
1: 师傅。

0: 东西都带全了吗？
1: 带全了。
2: 不，将军又出警了。
0: 男的，这声不好说，人被盗了。
1: 看什么呢？
3: 师傅，
1: 来。这个给你啊，以后不管是出警还是日常工作，用笔记本记，别再拿几张白纸糊弄啊。
3: 师傅，这么大个本儿拿着也不方便，那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怎么没必要啊？你别光想着用脑子就可以记清楚每一件事啊。哎，你们年轻人是不是特喜欢用手机记一切呀？那我告诉你啊，这手机在关键的时候也会掉链子。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个以后你慢慢就会有体会了。哦，对了，你还要再准备一个开会专用笔记本，内容可以潦草，可以你自己都看不清你自己写的是什么，但是标题和日期一定要记清楚了。这东西平时没什么用，但到要用的时候那是真要命，有了就能保命。
3: 没这么夸张吧，师傅？
1: 师傅还会坑你啊？怎么想的？
3: 好，
1: 走，我带你出去转转。
3: 真的假的，师傅？笔记本，师傅。
4: 快进花房。
1: 走。

0: 我来了，哎，走啊！师傅，来搬车。
1: 对对对，这还是有点占道。哎，我马上就搬走了，一会儿打电话。
0: 好嘞。
1: 那警官过来了，下回多给你帮忙。一会儿过来玩啊。好。
0: 大警官来了，哎，走啊！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没有没有，好，那你先忙着。哎，
2: 大警官，您这烧水呢？啊，烧点水。哎呦，
0: 您这用火还得注意啊。
2: 行，放心吧。啊，弄会儿烧完就熄灭它。
0: 对对对，然后你这个一会儿还收拾收拾。
2: 好，好，好，辛苦了啊。
0: 是吧？哎，
2: 这小区里谁都认识啊。
0: 那，咱们这社区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交朋友。
2: 亲朋好友，我谢谢。
0: 只有朋友多，熟人多。以后啊，刑警队包括各级有关部门来找咱们的时候，咱们才能说出个一二三来，知道了吧？你别看啊，这小区的平时的工作都是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重点就在这些小事的日常积累上，知道吧？
3: 师傅，我骑完了。
0: 警察叔叔，哎，怎么了，小朋友？
3: 帮我们吧，
4: 警察叔叔，快点看看吧。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我们楼下的流浪猫，叫了快一天了，这么大的肚子，可能是要生小宝宝了，救救它吧。小朋友，这个事儿这不归警察管，你还是送它去宠物医院吧。安哥哥，可是爸爸妈妈不让我管流浪猫。 说他们太脏，都不给我钱，让我送他们去宠物医院。连这个笼子都是我用零花钱给他买的，没敢告诉我爸妈。
0: 老实说，遇到困难要找警察叔叔。是，找警察叔叔。
5: 师傅，
0: 给野猫接生这个事儿，真不归警察管吗？嗯。 行，嗯，我把它送医院里啊。耶，
4: 太好了！
0: 那叔叔，等妈咪生完宝宝，你再把它送回来吧。我们平时有空都会拿吃的来喂它。
4: 谢谢。
0: 好，那等它好了再把它送回来。
3: 夏环，快点回来哦。
0: 嗯，
6: 师傅，嗯，这算你说的交朋友吗？
0: 当然了，小朋友也是朋友嘛。

0: 看孙金章怎么样？发现他们俩了？啊！李大为的意思是我们俩就把他们办了？
1: 什么？那你拦着他呀？
0: 来不及了！出门之前的时候怎么跟你交代的？跟你千叮咛万嘱咐，再三强调，是不是啊？让你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准不准确啊？无论什么情况，先不要动手，给我打个电话。所有交代这些事儿都板着心里头吃了，是吗？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3: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4: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2: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中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5: 欢迎欢迎。
3: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中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3: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5: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3: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5: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的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的钻离驱赶。
6: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5: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4: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5: 这个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4: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3: 必须得挑战一下。
5: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3: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4: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3: 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5: 怎么样？
4: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3: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4: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2: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5: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又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 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送到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送到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又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2: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既是诸神的余戏，也是余戏的诸神。
1: 最后一个句号我们画完了，那会儿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松一口气，真真正正的松一口气。
1: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本书开始写的那天是什么时候？
0: 其实构思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但真正开书的时候应该是2024年2月21号。
1: 假设我完全没有看过你的作品，你向我介绍你这个作品，你觉得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0: 它是一个有关小丑和骗子的故事。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一开始写余戏的时候一个锚点，我觉得骗子和小丑这两种人，这种人设杂糅在一起会给人一种吸引力。当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下意识就会想，那小丑和骗子在一起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
1: 书中涉及到了非常多的角色，你有自己特别偏爱的一个吗？
0: 诚实主角我就特别偏爱。
1: 你对他的设计或者你对他的喜爱，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他像你吗？
0: 不是以带入自己去诚实去创造的这个角色，我就是单纯的以这个骗子和小丑啊，就是有一点这种艰难偿还的这种小人物性格，但是他又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真诚，相信朋友，忠于友情，忠于亲情，这么一个角色。不是带入我自己去写的，而是创造了诚实这么一个人物。不是特别像我感觉，但是我很喜欢他。
1: 就这样子的一个人物画像，你觉得他身上美的那个点是什么，或者打动你的那个点是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100%的好人，
0: 对，不能说他是一个100%的好人，他只是心向善，大概就是善良或者是真诚。他虽然是个骗子，但他确实是一个真诚的人。他自从被养父收养，然后又被朋友拯救，他就会觉得自己可以为了这份亲情和这份友情去做一些真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真诚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在你身上。
1: 所以真诚是你本人，我们离开那个树立的角色，你本人非常在意或者非常欣赏的。
0: 对，我非常欣赏那个特质。对，是的。
1: 然后关于诚实，因为我看了很多那个我们读者的评论，我觉得特别好玩，说诚实他的那个幸运分连扫共享单车都扫不了。
0: 对，因为他设定上就是这样的，就是满嘴胡话，就是我一开始不可能把真心交给你，我就是总是全都是假的，就是跟你应付着。但是当我发现你真正对我好的时候，那就会100%的真诚的对你好。
1: 你最害怕

0: 差的那种负面评价是什么？
1: 就是逻辑不通，其他的倒还好。你比如说什么，节奏比较平啊，或者是人设比较扁平啊，这种，我其实都有预料的，因为我并不是说是一个成熟的创作者，我也是在摸索，一边学一边写，所以说这种都是难免的，我没有那么强的把控力，我有自知之明。但是你要说逻辑不通，我感觉这不行，我一直都是在按正逻辑来写，你说我逻辑不通，我有点接受不了。
0: 比如说今天写完这张发出去，然后啪一个评论，这张的逻辑有问题，我这张逻辑不通，你看
1: 有不是没有，
0: 马上回去重新读一遍，
1: 对，从头到尾都会有。因为有很多创作它是这样的，我在写当天我并不知道这块对话是什么，这个对话里抛出来的线头其实我也是现想的，就很有可能有一天哪一天放飞自我，多说了一点忘记了，对，然后就跟后面冲突了，就会有很多读者留言说你这儿又不对啊，你这儿又不对啊，我就不行，赶紧爬起来，然后就要去改，就要去写，然后还要发个道歉声明说不好意思，我又改了一点文章，但是不影响阅读，因为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得改得改。
0: 哇，那你，我觉得这是挺吓人的一个事情，
1: 非常吓人，尤其是。当你写一两百万字的时候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很短，你的记忆都很深刻。当你写到三百万字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一天可能如果上午有三个小时在创作，可能有一个小时在翻前面的内容，他每个角色他接受的信息量他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可能 A 事件一二三知道，四五六不知道，但是我必须确认做到我说的时候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所以这就很麻烦很麻烦。
0: 对，写着写着四五六知道了，
1: 对，这个你，而且你还不能带入作者的已知视角去写，这个就很头疼，真的很头疼。
0: 就是这个结局我们是设定了一个规则，其实人物的走向他没确定，当你真的走到最后，我觉得那个结局有点就 BE 嘛，
1: 不能说 BE 我们是 OE open ending， 因为
0: 但是它有非常多的告别，
1: 对，它是有非常多的告别，但是它是一个饱含希望的一个这么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反正想写的都已经写在那个书的末尾了，就是我们还是见到了希望，在坚持自己的路上还是会有希望。
0: 你生活里你对告别你是可以非常 OK 的吗？
1: 会有点偏感性的一面，但是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我是一个接受能力比较强的人。
0: 我们假设其中的一个结局，就一个一个一个的人跟诚实告别，也许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相见，
1: 还是有机会相见，因为诚实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大家在为他努力的时候他愿意去回馈大家，但是他也不想完全放弃希望，他会反抗，那他反抗的这个初心，他就是要帮助自己的朋友，看有没有机会再把他的朋友带回来，所以他选择了两条路，既是完成了恐惧派对这个原初的疏远，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又选择了自己以身加入轮回去重建他的朋友，去看在这条路在不断的迭代中看有没有希望在这种绝望中再迸发出新的希望。
0: 我其实在读这部书的时候，我一直试图想要从中找你性格的那个特点，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是一个悲观主义，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乐观主义。
1: 我是一个，我跟悲观主义完全不搭边，我应该，我可以说是一个纯乐观主义者。
0: 是吗？
1: 对，就是我看待生活的一切都非常乐观，我总是比如说碰到一些问题，我总是会想好的一方面是怎么样的，但是不会说毫无准备，我可能会做最坏打算，但是我总会想，总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0: 你觉得个人的性格特点会跟你的创作风格有关系吗？
1: 也有关系，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快乐的人，所以我在前就是余戏的前半部分，可能整个都是欢快的作为基调，作为这么一个基调。但是就是因为说所有的角色都自己活过来了，但是其实我可能，给诚实框了一个架子，然后让他走向了那个结局。所以可能后期就会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悲观吧，但是我个人是一个乐观向的。
0: 所以这个悲观，它不是作者本人给这个角色投射的影子，是这些角色在书中自然而然成长出来的这个样子。
1: 它是基于这个世界框架之下演化出来的一个故事，但其实悲观中蕴含着希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点。
0: 那我们这么多的人物当中，你有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可能你写的时候你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小角色，他可能是他的存在作用是为了比如推动剧情的发展， 然后但是最终

0: 被很多读者喜欢的，是超出你的预料的。
1: 一开始的时候我设计了一个角色叫做龙井，他是一个杂技演员。
0: 嗯，
1: 但其实这个角色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给他一个非常明晰的定义，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自己写的后面我也不可能预料到后面的剧情里会发生到什么事嘛，对吧？我最多也就比读者提前知道几天剧情。那这个角色写到后面之后，就是通过串联一些线啊伏笔啊之类的，突然发现他这个角色在后面会有一些位置，而且他也收获了一些读者的喜爱，我就在想这条线能不能再继续演下去。
0: 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
1: 嗯，
0: 叫崔顶天。
1: 哦，是的，
0: 对，
1: 崔老爷子。
0: 当所有的人都接受真实的世界结束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个游戏当中，在这个试炼当中去一关一关的闯关。他依然，他无法放弃真实的那个世界，他对他儿子的执着的追求。当他可以获得叫神性的时候，
1: 嗯，
0: 他放弃了。
1: 对，
0: 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那个，
1: 他坚守了人性，
0: 对那个正确的决定，
1: 嗯，
0: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打动我的一个事情。
1: 因为我在一开始设计崔顶天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说一个完就是非常散发着人性辉光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在设计之初，他其实是一个对儿子非常有执念的角色，他想在这个游戏里找到他的儿子。但是写着写着，我突然发现，就跟您说的一样，就是那个角色写到一半，他突然活过来了，
0: 嗯，
1: 他的名字也突然有了一种意义。我就是要顶天立地，这确实是一个变化。
0: 嗯，
1: 就是很多角色的创作，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预期到他会是怎么走。啊，当我渐渐的写下去的过程，其实也是我渐渐了解他的过程。
0: 顶天立地，我读到那里头，真的就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哦。
1: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向善，我觉得这种善良是非常美好的，
0: 嗯，
1: 只是现在可能这种善良有点变得代价有点高，想试图去传达一些意思，就是不管是在什么这种环境中，还是有人会保持这种向善，而且人性的辉光是最美丽的。我觉得我在签售的时候，有一个读者他说他高三的那一年学业比较难熬，可能人生也在低谷期，但是他那个时候发现了于戏，然后他一直在读于戏的书，然后他说是于戏陪他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有感触，因为这可能是我之前的人生里面从来不会经历过的事情。
0: 凡你脑子里的奇思妙想，有一天它变成了文字，然后甚至变成了纸质的书，
1: 确实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我创作的东西居然对别的人有了一点点这种陪伴啊，或者是有了一点点这种很鼓励坚持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0: 我觉得这是创作者支持他持续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的来源。你是多少岁的时候到长沙的？
1: 大学毕业，大约22岁，23岁。
0: 嗯，就是考到长沙的研究生。
1: 对，因为中南大学就在那个岳麓山后面。
0: 在这个方向，
1: 对，在这个山后面，然后这个山前面那个正门那个地方是武汉大学，不是，是武汉的，是湖南大学嘛哈。然后中南就在后面，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后山直接爬到岳麓山上面去。
0: 哎，如果你现在选一个说我下一个签售会的城市，你会想选在哪里？
1: 其实这个一开始编辑老师就问过我，问我你想把第一场签售会放在哪里，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什么倾向性。
0: 会有想回到你的家乡吗？
1: 山东吗？
0: 嗯
1: 嗯。都可以。
0: 东营和长沙整个城市的给你的感觉不一样吗？
1: 长沙更年轻一些吧。
0: 你平时会经常来这种街道吗？
1: 我其实当学生的时候会经常来这种地方，在那个读研的时候经常没事儿，周六周天就可能过来这儿溜一圈，但是工作之后来这边来的就少。
0: 你来长沙这么多年，你对它的饮食现在是接受的吗？习惯吗？
1: 对，一直都还挺接受的。湘菜本来就是这种比较
0: 大家都喜欢，
1: 对，大家都喜欢的，对，味道口味比较丰富的这种。
0: 哎，我其实一直对你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就是那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完全想象不出来的。
1: 我上学的那个小时候城市的那个路上也是这种很多门牌，那个时代的门牌其实更多的它是那种以名字的。我那个时候很热衷于武侠小说，我就会畅想说哪一个名字跟哪一个名字发生了一段什么江湖上面的这种武侠风雨的这种事情。
0: 你小时候就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小孩吗？
1: 对，经常就是胡思乱想，只是都没有

0: 写在笔下。嗯，
1: 所以你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它更吃的是天赋，还是它其实可以后天习得？
0: 我感觉可能都有一点吧。我不是那种有这种天赋的人，就是单纯靠自己的想象就可以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所有的畅想其实都是根据已经认识的世界去推演化出来的。我所理解的现实世界是它的逻辑基础，然后我所了解的那些网文的世界是它的一个幻想基础，然后这两个基础上从而演变出了现在一系列的世界。它虽然是一个架空的世界，一个幻想的大陆，但是它其实本质上还是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无论它所传递的情感还是意义还是坚守的内核，它其实都是从现实里面抽象出来的。
2: 哦，你们家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哎。
0: 怎么不一样呢？
2: 我老觉得这种写东西的人家里应该一面墙全是那种大书柜，然后上面各种四大名著，什么古早的网文小说什么的。
0: 那也不是吧，搬来之前我也不是写东西的，我也是今年才成了写东西的。
2: 哎，我可以看一下你平时写作的那个。
0: 啊，来来来，这边，这边请。
2: 它不大耶。
0: 对，它其实本来是个杂物间嘛。后面那个写作没办法了，就置办了一个桌子，然后现买了一个笔记本，就搭在这儿就开始写。
2: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
0: 啊？对，就这块，就是其他的都是算杂物间的地方，就那一块是我的。
2: 你们有一个游戏房？
0: 对对对，连排。
2: 哇，
0: 连坐，就平时我们就在这儿，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这儿。
2: 哎，那你如果写累了会怎么样？
0: 刷会视频，然后出去走走。我一般上午可能写的比较慢，写到11点来钟、12点来钟，然后就去吃饭。一般是下午写完了，写完了就会出去溜达一圈。
2: 嗯，我们最开始想要当一个作者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看到你过去的采访说，因为要送老婆一个礼物是吗？
0: 对对对，我当时想的是，因为10周年嘛，就想整点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媳妇儿压力也挺大的，晚上也挺难入睡的，她就总让我给我讲个故事，然后听着故事就睡着了。然后当时就是想的是，就一次10周年，那就整点不一样，就写个故事。
2: 嗯，
0: 然后就这个原因动了笔。
2: 那在这个10周年之前，你自己内心有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念头来说，我也许可以自己写写试试？
0: 其实是有过，可能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就有过，就去写小说啊这种想法，但是都没怎么动笔。
2: 那所以10周年是个契机。
0: 对，
2: 嗯，它这个契机，我觉得应该是叫给了自己一个契机。
0: 对，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动笔吧。
2: 哎，对，
0: 是这样的。
2: 那你过去你觉得你没有动笔是因为缺乏勇气，还是不相信自己真的可以？
0: 预想不到自己能完成一个故事。因为我在没开始写之前，我也一直会在想，为什么他们能创造出一个故事出来。我在想这种东西太难了，每天都要写，每天都要有新的点子，所以确实是一个契机。嗯，给了自己一个借口，告诉自己写写试试吧。
2: 所以动笔的时候你跟太太说，我这个10周年的礼物，我要写一个故事送给你。
0: 那我都一直都没跟他说，还不能在家里写，那个时候纯是上下班时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就是说什么午休的时间，
2: 趁他不注意的
0: 通勤的时间，就这种偷摸的写。然后到后面是写了一段时间，有一点点读者了，感觉有点瞒不住了，索性就不瞒，就直接坦白了。
2: 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个自媒体的作者，我们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人生重大的选择？他说原来的工作他特别不喜欢，所以你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做了一个网文作者吗？
0: 不是，我很喜欢我原来的工作，所以其实当时辞职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的，说实话。但是确实因为精力没有办法兼顾了。
2: 那你不会有担心吗？就比如说我工作，我预期的我的职业技能会增加，我会升职，然后涨薪，然后我会过一个安稳的我可预见的一个越来越好的生活。那创作，就它像您在一开始分享说，也有可能有一天我灵感会枯竭。
0: 对，是的。
2: 对，那你不担心说如果有一天我灵感枯竭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当一个创作者了，那个时候我脱离职场也那么久了，怎么办？
0: 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知足常乐吧。我是觉得就是当游戏给我带来了一些经济基础的时候，我可能觉得依靠这些稿费啊，我可能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水平啊，也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和希望，所以就觉得应该是可以全职去养活自己。

0: 你自己会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预期吗？
1: 这真没有。我其实在一开始我都没想过能踏入这个行当，直到写到鱼戏的时候，后面有越来越多朋友喜欢，我才慢慢成了全职作家。
0: 你也并不认为这个事情会变成你终生的职业或终生的追求？
1: 我平心而论，我是一个比较偏理性的人，我觉得人的创作是有一个巅峰时期的，它不可能一直维持在巅峰。我有想过，就是当我创作的故事跟时代有点脱轨，或者是慢慢脑洞有点不能打动读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收到反馈一定是减少的。当然我是喜欢创作故事的，只是我很难去保证说我那个时候一定能坚持下去。
0: 你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吗？
1: 也不害怕。当我觉得已经有一个故事被大家看见的时候，我都已经是非常幸运的。我觉得鱼戏其实是有意义，坚持、反抗和亲情、友情，包括做自己，这种都是从始至终都在讲述的这么一种内核。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下意识地将自己对这种美好的这种期待融入进去。其实现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嘛，也可能是在被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可抗力裹挟着前进。但是在前进的路上，他们其实也做得很好。很多人其实都在坚持做自己，选择在这种不太可逆的这种路上去挑一条自己喜欢的道路去走。所以整个小说其实也有这部分意思，因为神明本来就是跃居于人之上的一种生命存在，所以人作为渺小的存在，它是无法反抗的。但是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我们去反抗反而是一种向上的精神。
0: 你越往后读，你越能够感受到那个力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长大。
1: 对，是这样的。很多人可能在生活中，他确实迫于各个方面方方面面的压力，他都可能会过得并不是那么快乐。如果你选择做你自己，你可能跟生活、跟自己、跟内心都达成一种和解，你看可以让你更快乐的活着。希望大家在这个被裹挟的时代里面做自己。
0: 你觉得写作它是一个孤独感的事情吗？
1: 我个人而言，并不是说多么孤独的一件事情。当有读者反馈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孤独。
0: 你的书里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把它记到了我的那个备忘录里，它是这样子的，人们总在纠结不幸的命运，却不知在命运落下句点之前，故事早已由他们亲自书写。
1: 不管是不幸还是幸运，它其实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命运本来就是每一个人在走，我相信这条路都是由自己推动去走出来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能让他们走出低谷期的，并不是鱼戏这个故事，而是他们自己的勇气。所以我觉得鱼戏只是在那个时候给他们提供了一点点微弱的支持和鼓励而已，真正让他们跨越那道坎儿的还是他们自己。
0: 你自己在完结的时候你也写过说我喜欢群像戏，
1: 对，我
0: 下一步还要写群像戏。
1: 我觉得世界并不是一个人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发光发热，这种世界才精彩。所以就勇敢地做自己，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就可以。每个人都是有勇气的，这依旧是真实的世界，只不过是多了一些凡人不可忤逆的神明，但神明终究是可以忤逆。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今年是在英格兰的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么在两轮比赛过后呢，赛事的晋级线是设定到了正一的杆数。156位参赛球员当中，总共是有78位选手成功进入到了周末的比赛。其中来自澳大利亚的卢卡斯·赫伯特在第二轮是表现惊艳，交出了负八的62杆，以总成绩也是负八，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手握两杆的优势。那他的这个杆数呢，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那当然跟他同样打出这个杆数的还有一位球员，是来自美国的山姆·巴恩斯，他也是打出了负八。卢卡斯·赫伯特是九鸟一 bogey， 山姆·巴恩斯是一个八鸟零 bogey。另外呢，首轮领先的杰克逊·苏泊尔呢，跟美国球员卡梅隆·杨以及吉拉德都是负六的总成绩，紧随其后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上班斯是跟布莱森·德尚博还有韩国球员金石元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五位。第二轮球的时候呢，皇家伯克戴尔这个质地坚硬、球速极快的球场啊，让很多的球员都陷入到了困扰当中。不过较早出发的卢卡斯·赫伯特也是占尽了一早的话天气相对湿润一点，球场相对松软一点，那包括气温也相对的低一点，他也是占尽了这个天气的优势。尤其是在前半程手感特别的火热，陆续抓到了六只小鸟。那他的这个六鸟呢，也是追平了丹尼斯·杜尼安啊，当时是在1983年的英国公开赛创下了一个前九洞的六只鸟的记录。那么转场之后呢，赫伯特当时也是在第11和12洞又是背靠背的抓鸟成功，并且在第16洞再次的抓鸟，当时看起来有很大的希望成为大满贯赛历史上第一位打出61杆这个传奇记录的球员。但是只可惜呢，在收官的第18洞那错过了保帕推，吞下一个 bogey， 最终是负8的成绩领跑了成绩榜。那当然尽管有一点点的遗憾啊，但是能够把名字写进大满贯赛的这个62杆的荣誉栏里啊，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那参赛的中国球员方面呢，李浩彤第二轮没能够调整好状态，他从一号洞

发，当时龚国岭失误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啊，开局不利。而且在三号洞因为开球是打进了长扫，再次吞下了 bogey， 而在转场前呢也是没有能够抓到任何的小鸟做出弥补。转场之后呢，李浩彤在第十七洞终于是在这个全场相对拿分的五杆洞啊拿到了当天的第一只小鸟，最终是打出了一个全天一鸟四 bogey 的单轮正三的成绩，无缘重现九年前在皇家伯戴尔创造的奇迹，没能够获得赛事的晋级。要知道在九年前的皇家伯戴尔，李浩彤第一次出现在英国公开赛的赛场上，当时凭借最后一轮的63杆啊，一举让自己的名次是来到了单独第三的位置。好，这边是韩国球员金诗妍第三轮比赛的画面，这是第十七洞。十五洞这边是杰克逊·苏泊尔，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到英国公开赛，来到美国以外的球场参赛，第一次来到欧洲。对于他来说呢，场地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不适应。这是十五洞的一个示意图。那十五洞也是今年根据赛事的需要啊，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这个洞是相当于原先的十五和十六洞中间插进去的一个全新的三杆洞，那原先的十五洞变成了十四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移动日状态呢不能说非常的不好，但是也明显的不像第二轮那么的惊艳啊，现在还是排在并列第一的位置，目前是负九的成绩。这边布莱森德尚伯来到了全场最容易拿分的第十七洞。这打稍微偏了一点啊，之后接着开球的应该是上班斯。十七洞总共是这轮已经出现过了三十四个小鸟，平均杆数是不到五杆，4.36。上班斯他在之前呢也是无数次的跟大满贯赛的冠军啊失之交臂。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今年上个月的美国公开赛，当时他是在新纳可克山一杆的差距败给了温德姆克拉克。今年29岁的他是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刚刚迎来了自己第二个孩子的降生，因此之前他也是有些犹豫啊，这周要不要前来英国打比赛。而且他确实在拿到美巡赛的资格之后啊，也确实没有出过美国，也是第一次来欧洲大陆这边打球。好，这边是罗伯特·麦金泰尔，来自苏格兰本土的球员，十八洞的一个收官的保帕推没问题。单轮71杆也是三天下来最糟糕的一轮球，高于标准杆一杆。好，这边卢卡斯·赫伯特15洞的第二杆。这杆也是大了，直接冲出了玻璃。十七洞这边金诗妍的小鸟推，没问题，推进这只 birdie， 成绩也来到了负八，从并列第五的位置升到了并列第三，这也是他今天抓到的第四只小鸟。

16洞美国球员卡梅隆杨。目前是-4的成绩，这杆上是上来了，距离旗杆、距离洞杯还是有不小的距离。好，15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的保帕推。稍微偏了一点点。皇家波克戴尔这球场呢，全长达到了7223码，标准杆是70杆。球场的位置呢是在英格兰的西北部，莫西塞德郡的上斯波特郡。那这个郡，也是滨海啊，本身英国就是一个岛国啊，环海的英国这个国度。这个郡的首府是利物浦，利物浦也是拥有着全世界知名的港口。球场最早是1889年就建成了，现在这个地址是1897年迁过来的。那在1951年的时候获得了皇家的称号，是典型的林克斯的风格。球场的球道穿行在高耸的沙丘之间，而且场地极度的干燥、坚硬且快速，是经典的林克斯球场的状态。好，这边15洞苏泊尔的保帕推，稍微偏左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好，17洞布莱森德尚博开球稍微偏左了一点，好在这一侧的长草应该不会对击球有太多的困扰，只要下杆的时候杆头别太深啊。这边赫伯特，今天是目前为止2鸟2bogey啊，真的是跟第二轮的经验表现感觉是判若两人。好，这边18洞收官洞金狮园的开球，507码的长四杆洞，打一个右曲。好，开球没问题，顺利上球道。好，这边16洞美国球员杰拉德推 birdie。差一点点，很可惜。

这边是流动的T台，卢卡斯·赫伯特。上一轮呢，这里是有小鸟进账，第一轮是。

个帕，这栋的距离倒是不算长。今天上球道的成功率有点低啊，不到一半。这一次看能不能够弹回来啊，没有，还是在球道左侧的长草当中，还是偏了一点。这边17洞布莱森德上波的第三打。

来看一下球的落点。哦，还好，这个位置很不错哈。来看一下刚才回放的这一杆，今天旗杆插在两道山脊线的中间的凹地，球也是精准落到了这一片谷地当中。好，这边巴恩斯也是在十七洞第三杆。

后好球，这一杆比之前夺上脖子那一杆更加的精彩，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看起来巴恩斯在三轮过后啊，将带着领先的身份结束移动日的比赛，进入到中冠的序列当中。左把十六洞开球，啊，这次开球还是偏了。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上巴恩斯目前还是领先的位置。今天单轮目前打到现在是负四，总成绩以杆优势单独领先。兰福克斯跟金石原，包括卢卡斯·赫伯特都是落后一杆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杰拉德、苏博尔一起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瑞典球员阿伯格是排在并列第七。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

回到本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在英格兰的皇家伯克戴尔球场进行的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现在第三轮的移动日已经是进行到了后半程的阶段。目前领先榜上，来自美国的山姆巴恩斯是单独领先，一杆的领先优势。

名次来到了并列第五。今天总共是抓到了三只小鸟，但是在前九也有一个 bogey 进账。还是十七洞国领，看上班斯推进将来到负十啊，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嗯，没问题，顺利的推进，今天单位已经打到负五了。全天下来抓到了六只小鸟，只是在转场前的最后一洞稍微有点可惜，在第九洞吞下了一个 bogey。好，这边十六洞，苏泊尔迪的二杆公国岭。十六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公国岭的这一杆。这杆是直接穿到了国岭后方，好，金世元十八洞攻国岭的一杆。这杆不错啊，顺利送到了旗杆前方。十六洞国岭后方，卢卡斯赫伯特的第三杆。嗯，这杆处理的不够理想啊，杆面不够开，直接打到了国岭的前方。十七洞杰拉德公国岭第三杆。这边十八洞，十八洞也是在今年针对赛事做出了一些调整啊，让这个发球台后移。延长了这个长度，让它变得更难收官啊。长度达到了508码，今天旗杆杀的是位置是507码，500码的长四杆洞。

个左曲。

好，十八洞 T 台，巴恩斯来开球。第一轮是一个 bogey， 第二轮是小鸟，一个右曲。这个右曲有点大，会冲出球道，掉到长草。十六洞，苏泊尔第三杆。好球，直接送到新杆垫啊！这洞就怕应该是稳了。十六洞，赫伯特刚才第三打球压得太低啊，直接冲到果岭前端，回推长推的帕，这推短了一点，要吞下 bogey。从高空俯瞰远处的海岸线，整个球场所在地的绍斯波特镇啊，也是一个充满着维多利亚风情跟海滨魅力的一个小镇，也是英格兰的高尔夫之郡。这里距离曼彻斯特大概90分钟的车程啊，不算特别近啊，不过也不失为一个家庭出游休闲放松的一个好去处啊。那本身海岸线旁边有一个绍斯波特的码头，这是一个在英国来说是一个欣赏英国和海景的一个绝佳地点。

好，十六栋苏泊尔宝帕推。好，十八栋看金世缘收官栋的小鸟推。啊，力道不错啊，稍微偏了一点点。不过十八结束比赛也是一个在决赛轮争冠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有利位置的一个成绩。连续两轮的67杆，总成绩负8。

十八洞这边，巴恩斯开球偏进长草。来看苏巴尔的开球，这球也是稍微偏了一点点啊，还好小球在落地之后，哪怕是冲到了人身上啊，也不会带来太大的这个损伤。尤其需要担心的就是球在飞行过程中在下落前直接砸到人身上，那样的话这个球速加上它本身的小球 是这个重力啊重量，这个真打到了还是需要紧急送到医院啊。罗伯特十七洞的开球，

0: the opening.
1: Oh, 德尚博士发动的第二杆。顺利的避开了果岭右前的这个沙坑，冲到果岭的右后这个位置，问题倒是不大。十八洞在加长了之后，确实让尤其是攻果岭这一杆变长了之后啊，用长铁杆又很难停球，本身这个果岭的速度就非常的快。好，十八洞，巴恩斯第二打。
2: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继续回到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移动日的比赛现场。现在第三轮移动日的比赛已经是接近了

尾声。十八洞这边，布莱森·德尚博目前是负7的总成绩，从国领后方。整个球场就是在一个丘陵之上建成啊，因此起伏非常的剧烈。好球，这一杆送到了旗杆附近，保帕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目前是负7并列第4的位置。好，17洞，苏泊尔的第二杆。好，18洞，国领上巴恩斯。差一点点，可惜了。18洞最后的保帕推，这样的话负10的成绩结束移动日，继续保持单独领先，手握2杆的优势。他今天在进入到这个第三轮的时候，当时还落后卢卡斯赫伯特啊有3杆之多，但是今天开局很猛啊，前九就打出了一个31杆，开局进入状态很快。第二洞、第4洞都有小鸟，第7洞又是一鸟，第8洞抓到了第4只鸟，只是第9洞有点可惜，吞下一个 bogey， 也是今天唯一的一个 bogey。18洞这边，德尚博的保帕推，差一点点吞下一个 bogey， 跌到了-6。其他的球员方面，小麦确实啊，从上周的苏格兰公开赛的第3轮开始，这个状态出现了下滑，一直到了这周也没有什么好的回升啊。小麦今天是在第3、第4洞是连续吞了 bogey， 好在在第5洞才抓到小鸟，9号洞射下老鹰，转场之后又是一秒一 bogey， 最终是一个单为-1的69杆，总成绩-2。然后卫冕冠军斯科蒂·舍弗勒也是发挥一般，前9洞只在第5洞推进一个小鸟，然后后九在第16洞推进一个 bogey， 最终是一个even par， 总成绩是-4。主权方面，汤米·菲特伍德也是目前英格兰军团当中表现最好的一位。汤米小时候就经常在这个球场打球，因此对于球场也是很熟悉。他在前两轮是分别打出了69和67，这一轮是在第5、第7洞都抓鸟，11洞抓鸟，当时的差距缩小到了一杆，但是15和18他都吞下了 bogey。不过他们依旧还处在一个争冠的序列当中啊。好，这边18洞杰拉德，力量不错，稍微偏了一点。

0: 好，速八十七洞的第三打。十八洞，卡梅隆羊。偏到右边。手关洞春下 bogey。这边苏泊尔第四打了。哦，好球啊，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接下来十八洞保判。不期的成绩落后三杆进入到决赛轮。好，十七洞赫伯特出发前还领先巴恩斯三杆啊，现在落后了巴恩斯三杆。吞下了三个 bogey， 十七洞苏泊尔保帕推，这个保帕近在咫尺的帕居然没有进啊！十七洞原本是球场相对容易拿分的球洞啊，这洞。即便不打鸟的话，保个帕也是应该是，推 bogey。好，十八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开球，
1: 挂断。
0: 上一轮的这洞是吞下过 bogey， 第一轮是 pa。

好，十八洞 T 台，苏泊尔开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苏泊尔十八洞龚国岭的一杆，这杆很漂亮，直接送到了旗杆右前的位置。

0: 这边赫伯特，球应该是埋到了长草当中啊。十八洞这边，赫伯特先来推。高啊，国内这边。七的总成绩结束比赛，今天也是打出了高于标准杆一杆的71杆，实际上第一轮也一般的70杆，但是第二轮的表现真是立了大功啊，62杆的成绩也是追平了大满贯赛上历史的一个单最低杆记录啊，男女大满贯差一杆就能够改写历史了，只是很可惜上一轮在最后一洞吞下了一个 bogey。八洞这边，苏博也结束比赛。单轮70杆，一文帕的成绩。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榜单的第一页，没有打到红字的球员就包括了第二轮表现惊艳的卢卡斯·赫伯特。一文帕这边是。苏泊尔，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移动日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六甲的风带来狮城的南洋风华，
1: 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
2: 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
0: 品质藏于细节，传承融入日常。消博会现场，新加坡会带来哪些宝藏好物呢？
3: 这个很有趣，
4: 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5: 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
3: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我现在是在全球特色消费展区，而作为一个全球好物推荐官，今天想要带大家领略一下新加坡的独特魅力。那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国货好物呢？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展台了，就在那边，走，跟我来。
1: 本届新加坡展馆特色鲜明，将品质格调融于南洋风情中。八大优势品牌覆盖美妆护肤、高端陶瓷、中医药保健、特色美食等热门领域，以南洋文化为底蕴，以现代理念为表达，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新加坡独有的品质生活魅力。现在就跟我一起进馆去一探究竟。

0: 材看起来特别的亮眼。
1: 你好，你好。你们是新加坡整个展区里面的第一个让我一眼就看到的。啊，
2: 是的，
1: 是的，因为我觉得女孩子都会非常喜欢。
2: 我们是新加坡一个以油养肤的一个专业的护肤品牌。嗯。那么我们在新加坡已经生根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这次也是有幸第二次参加我们的消博会。
1: 已经是第二次了。
2: 对对对，非常有幸。然后我们的产品的话，首先我们大家可能会被它五颜六色的一个外表去所吸引。那么我们会把油养肤是做分区分型分类别的一个抗衰模式，所以说我们的油类的产品非常的丰富。
1: 这么多商品有没有能够让我就是第一个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2: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年畅销品。那么这一款的话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CP 组合，日间跟晚间的一个搭配使用。白天因为我们会面对一些紫外线啊，会空气的一些污染，会造成皮肤的氧化，那晚间的话我们需要让皮肤好好休息。
1: 它里面其实是这种胶囊状的，
2: 对对，
1: 这样很卫生，很方便，相当于刺泡的感觉。
2: 刺泡的，对，嗯，而且它的活性也能保存。
1: 看，是这样子的，这样就直接打开，
2: 直接拧开，对。然后您先看一下它挤出来的质地，
1: 这个是凝胶状的感觉，
2: 对，有点像啫喱。油类的话是那种很厚重的液状的，但我们是复配的，我们把多种的有高效的植物油复配在一起，这样延展开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它跟皮肤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度，
1: 其实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
2: 对，是的。
1: 现在在中国地区能够买到你们的商品吗？
2: 可以的，我们在中国的话是在全渠道都有我们品牌的进驻。
1: 嗯，在整个国内的销售量现在也是不断的攀升的状态啊。
2: 是的，每一年都是很有效的在递增。
1: 看来消博会作用还是挺大的。
2: 因为消博会的话，我们品牌方来感觉的话，它其实是更直观的去面对消费者，我们能听到消费者的心声，能在消费者当中去做一个传播。
3: 你好，
1: 之前好像没有看到过你们这个品牌，这是你们第几次参加我们？
3: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陆森是新加坡品牌，然后现在工厂是在泉州德化县，中国国内三大瓷都之一。嗯嗯。之前其实我们的客户群一直是高端五星级酒店跟一些高档餐厅，然后这次我们来消博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好的瓷器带给民众。
1: 推荐给所有消费者。
3: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主推的哪几个产品？
3: 其实都能介绍，比如说像这一个，我们是仿大理石的一个纹理。
1: 是的，
3: 它是一个不同的工艺技术，就是我们把两种土混合之后自然形成这种大理石的纹理。嗯，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虽然是一样的碗，但是每一个纹度都不同，
1: 都是很个性的，
3: 对，
1: 但是又有统一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3: 对，没错，就是它放一起就看是一套，对，然后不会很突兀。
1: 这个很有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折叠的感觉，
3: 是，
1: 然后有黑白两色。
3: 对，这个是类似于设计师款式。嗯，就是说我们先手工捏造这个模具，然后再制造出来，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1: 所以它的工艺相对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
3: 对，
1: 我很喜欢这个，哎，而且拿在手里就很有质感。
3: 是是。
1: 你觉得这次来参加我们消博会，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3: 第一，他们会看设计嘛？我们的设计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嗯，就是说会吸引到他们过来先看。对，然后第二，你使用餐具的话，安全性很重要。嗯，那其实我们就是供货到五星级酒店，这些安全性肯定是没问题。
1: 大家还是很认可的。
3: 对，大家还是蛮认可，慢慢让就是民众了解我们的品牌。
1: 我看到了燕窝。
4: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早上好。我看你们的燕窝种类其实是很多的，
4: 哎，是的，
1: 像这种展类的，然后还有那种即食的。
4: 哎，是的，这次我们是第一次过来，带了这个好的燕窝过来。
1: 我可以尝一尝这个吗？
4: 可以啊，这个非常好，每一口都喝得到燕窝的。来，嘣一声，哎，
1: 哦，是的。其实是很自然的那种清甜的口感，
4: 对，
1: 就是燕窝本身的那个味道，然后加了一点点冰糖吗？
4: 对的，要的，因为国内很多民众他说，哎呀，怎么淡淡的没味道？那我们加一点点，那现在也养生嘛，我们也不加太多。
1: 在消博会的现场，我听说还有来自新加坡的老字号，我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很想去拜访，没有机会，没想到消博会的现场让我抓到他们了，走去看看。

0: 好多呀。
1: 这些都是什么呀？这个是我们陈皮水，就是我们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水泡出来的。
0: 我家里很多长辈都是天天喝的，
1: 我老板自己也天天在办公室里泡。
0: 其实十年新会陈皮大家都比较了解，但是你们品牌和其他的差别是什么？
1: 其实我们自己的内控标准会非常严格，就是我们的陈皮基本上来讲都是头茶的，它这两个放在一起磨砂它会掉粉。哦，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如果说工业皮的话，它整个表面是没有这种柑橘的这种特色的一点一点的东西的，
0: 像蜂窝状的感觉。
1: 对，而且它闻起来是那种很清新的那种沉香，而不是带一点点那种霉味的那种感觉。
0: 然后这边我看还有什么党参红枣茶、陈皮、山楂茶，
1: 这个是我们
0: 自己调配的吗？
1: 对，我们自己调配的，因为我们家做中医药发家的，做药铺发家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蛮有心得的。您可以尝一下，女士的话推荐您喝这个党参红枣。
0: 好的，
1: 这些药材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你要哪一个？这个是陈皮山楂，然后党参红枣，然后我们给男士倒一个陈皮山楂吧。我们这个泡的有点淡了，因为人流量比较多，但你可以喝出来很浓的那种药香味。
0: 好的不好的，很多人是一尝就能尝出来
1: 了。对，是的。
0: 其实更多的大家追问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1: 大家买的比较多就是燕窝，然后还有一些西式的，像广阴丹、乌鸡白凤丸，这个是我们在就中国香港还有新加坡都卖的比较好的产品。这些其实真的卖了很多年，
0: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1: 对，所以我们敢摆出来就给大家直接看的。
2: 你好，
0: 你们这个品牌的商品让我看起来非常有亲切感，总感觉在中国香港好像也能看见。
2: 对对对，新加坡、香港、沿海一带都有这些。哦，
0: 都有是吧？难怪我说如此眼熟。
2: 是，
0: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2: 好了，这样我就把我们祖传的这个产品介绍给你。第一就是我们的千里追风油，我们是1933年开始的，那这个主打就是风湿关节疼痛，因为沿海一带很多人都有风湿。
0: 对，所以这个是
2: 湿气太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凡是国内去新加坡都会带。然后第二个就是菠萝油，菠萝油就跟香港的比较相似，它主要是铁打扭伤、腰酸背痛。哦，
0: 那这个很适合我，有的时候我运动然后经常会受一点小伤。
2: 是，
0: 然后比如说肩颈不舒服啊，或者是大腿抽拉了。
2: 是的，
0: 这个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然后把它抹在伤块上。
2: 擦，对，擦个5分钟。
0: 哦，要这样一直揉，
2: 让它的血液循环这样子。刚刚受伤有乌青就可以擦了。
0: 哇，这个味道特别像是小时候那种清凉油的味道。
2: 是，
0: 我觉得它还有一种提神醒脑的作用。
2: 有。然后就是我们的鳄鱼油，第一次带过来国内参展，主要是祛斑祛皱纹，如果有小孩子有一点湿疹也可以用，
0: 算是一种护肤产品。
2: 护肤产品，对，
0: 直接往脸上抹就可以。
2: 是的，或往身体哪里有黑斑啊都可以抹。
0: 我可以试试吗？
2: 可以啊，可以。OK， 可以了。
0: 哦，有点多了是吗？
2: 没事，就是有点腥味。
0: 哦，还好呀。
2: 可以吗？你用上来也知道，这油是非常好，非常细腻。
0: 其实之前我有了解到，你这个品牌是一个下南洋的品牌是吗？
2: 是的，我爷爷在1920几年的时候去了南洋，然后1933年就创立这品牌。
0: 所以你是第？
2: 我是第三代传承人。
0: 作为第三代传人，你觉得你的使命是什么？
2: 就是继续下去，稳稳的发展下去。
0: 也就是说，把产品做好。
2: 对。
0: 那会考虑未来进驻中国市场之后做一些产品上的调整，
2: 到时我们可以考虑。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些产品都很适合中国人，适合南洋的华人也适合中国人，都一样。
3: 早年大批中国人下南洋谋生时，也将祖辈的中医药智慧带到了这片土地。从1879年余人生的第一间药铺，到如今众多经典品牌生根发芽，覆盖了中医药、滋补品、药油等产业，几代人的坚守凝聚其中。从内养到外护，南洋华人将传统古方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让中医药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日常。
0: 好物，肚子有点饿，我们当然要去吃一点新加坡的美食了。现场香气飘散，哇，走，赶紧去吃一点。

0: 这一边我正是刚刚才挤进来，人太多了。老板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哇，你们这里太热闹了，一直没有停下来过。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品牌啊？
1: 我们的海氏品牌是属于新加坡的一个国民品牌。
0: 嗯，
1: 新加坡成立是1965年，他那时就已经有这个品牌在了，一直在研发整个的酱料体系，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那很出名的就是白胡椒肉骨茶。
0: 是的。
1: 那新加坡还有一些小吃啊，拉沙啦，还有海南鸡饭呢，
0: 反正很丰富了。
1: 对对对对，我们都是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做，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一直以来的话都是做一种很传统传承的一个。
0: 能稍微尝一下吗？
1: 好好好好好。
0: 热乎乎的，刚出炉的，大家看一下。
1: 它的咖喱的香味啊，是很纯正的。
0: 嗯，太好吃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买这些回去做伴手礼，对不对？
1: 对。
0: 哇，非常的热闹。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知道你们专门是做一个伴手礼的品牌是吗？
2: 对，我们有做一些休闲食品，虾米卷吧，还有千层糕，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我们有三个口味，虾米卷有辣味的，有味辣的，还有芝士味的。这个是辣味的，
0: 这个是你们家的招牌。
2: 对对对，
0: 产品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哦，这很像是我们的小春卷。
2: 对，不过这个是全手工制造的，是用手工剪的，不是用机器的。
0: 好脆，好脆哦！
2: 对，因为太小了嘛，没办法用全自动的，必须要用手工。
0: 这个辣味是很十足的辣味，但是很鲜。
2: 对，因为这个是真材实料，真的是用虾米的。
0: 这个是芝士味道，
2: 芝士味。
0: 这个就没有辣味。有一点点咸甜的感觉，
2: 当然里面就是芝士粉。
0: 我真的好好吃啊，这个是微辣的。
2: 对对对，
0: 很好吃，
2: 而且很脆是吧？
0: 非常脆，它太适合做伴手礼了。
2: 另外一个产品主要就是千层糕嘛，
0: 也是手工的吗？
2: 也是手工的。
0: 你们家全都是做手工的？
2: 对，我们主要是做这些手工的。
3: 萧博会置于新加坡品牌，不仅是一次亮相，这里是品质与需求的双向奔赴，也是南洋生活美学与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链接。每一款产品的背后，都是师承对品质的长期主义坚守。接下来，我们将解锁新加坡品牌的更多惊喜，下期精彩，敬请期待。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雄伟诗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1: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2: 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3: 通关的这个政策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好香啊，这边也太热闹了，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看一看。
1: 过来。
0: 你好。
1: 你好。哇，
0: 你们这里好热闹。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
1: 我们有好多哎，我们带来了，这个是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
0: 肉茶。哦，
1: 肉茶。这个是羊肉咖喱鱼蛋，还有这个是传统的那个咖喱饺。
0: 我对新加坡的美食文化非常感兴趣，我看那边有休息区，能不能坐下来聊一聊，都尝一尝。
1: 好的好的，
0: 走。哇，现在这些新加坡的美食小吃已经满满当当的放在这里了，
1: 是
0: 特别香。我其实就是被香味吸引过来的，
1: 太高兴了，我们的荣幸。
0: 真的，而且你们这个一直络绎不绝，很多客人都来，尤其到了快要中午的时候，是不是？
1: 是，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些当地的小吃？
1: 可以，这次的展会呢，我们带来了。

0: 我们的家的经典的啊，
1: 就是这个，
0: 对，就是这个
1: 咖喱饺，
0: 咖喱饺。
1: 哎，咖喱饺是新加坡非常传统的小吃，是吗？
0: 是的，就好像在中国你们会吃啊包点啊馒头当早餐，可是在新加坡我们不大爱吃蒸笼，我们爱吃炸的。
1: 炸的，
0: 对，
1: 我来尝一尝啊。
0: 哎，
1: 这么大一个，说实话，如果再把它当成早餐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基本上也足够了。
0: 对，这个配咖啡，完美的绝配。里面是土豆的那个馅料，所以它很有饱腹感。而在女生通常呢吃一个，你就觉得可以撑到午餐了。
1: 我觉得这一个真的足够，因为它非常的扎实。你知道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0: 重量。
1: 然后里面其实都是主食类的东西。很丰富的那种口感，你们其实不止这一个口味，是不是？
0: 我们有100个口味，
1: 100个口味，
0: 华人的口味，马来人、印度人、西方口味，我们甚至有泰国、韩国、日本等等等等，就是国际化，总有一个口味适合你。
1: 这也符合多元文化的一个底蕴在。那我尝的这个是最传统的口味吗？
0: 对，这是最传统，我们的经典口味。
1: 它里面这些除了土豆之外，还有什么东西？
0: 我们会有鸡蛋，还有鸡肉，比较多一点。
1: 那其实蛋白质和淀粉都足够了，
0: 都足够。
1: 那100多个口味，在新加坡的话，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口味？前三名你可以给我报一下吗？
0: 我们的经典永远走第一，然后我们沙丁鱼走第二。这两个呢，就是新加坡最初最原始的味道，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芋头。
1: 那像在新加坡，我在哪些地方是可以买到你们的东西的？
0: 我们全新加坡有40多间的分店，通常是在石格购物中心，也是有很多，你走到哪里几乎都可以看到我们。
1: 就是我想这一口的时候，我总能在方圆这么小的距离里面找到你们家的好吃的。
0: 对，
1: 你们其实除了带来了你们自己的品牌之外，也带来了其他新加坡非常有名的小吃，像这个就是咖喱鱼丸。
0: 咖喱鱼丸，咖喱的汤底呢，我们是用娘惹的自制那个咖喱的煮法，就好像我们的咖喱饺也是一样，就是娘惹风味的。
1: 说到娘惹咖喱，我们就不得不说娘惹文化啊，你能给我们大概简单普及一下吗？
0: 其实娘惹文化我们可以追到很久很久，那个郑和下西洋那个朝代，华人跟当地人就是马来人为主嘛，结合的后代就是
1: 妈妈
0: 跟妞妞，就称为娘惹，所以他们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1: 很融合的感觉。这就为什么每一个中国人去到新加坡玩的时候，吃东西一定逃不开的就是娘惹菜。
2: 华人移民与马来文化相互融合，孕育出独特的巴巴娘惹族群。他们既保留了中华传统礼俗，又融入了马来饮食风味，还发展出别具一格的娘惹服饰文化。精美繁复的珠绣鞋与卡巴雅，玲珑剔透的娘惹瓷，还有融汇中华锅气与南洋香料，一口尝尽酸甜新鲜的娘惹菜，无一不在诉说着百年交融的历史。来新加坡，千万别错过这独一无二的南洋风情。
1: 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所有去新加坡人都会去尝的肉骨茶，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我们家的面前。
1: 你们真的是把新加坡原始的味道带过来了。
0: 对，
1: 你们的很多店都是在石格当中嘛。
0: 对，
1: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去了新加坡，我发现新加坡的小贩文化是非常出名的。
0: 其实从以前很久很久的时候，他们是在路边摆摊，可是路边摆摊因为有那种卫生安全的那种问题嘛，所以政府官员就抓得很紧。过后呢，政府就给他们制造了石格，然后你只要拿到证和格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营业，政府只是收一个比较便宜的那种租金，就可以让这些小贩们他们就会有一个赚钱养家的那个地方。然后从以前的新加坡的几十家，到现在新加坡有100多家。
2: 新加坡的美食灵魂就藏在小贩中心里，上世纪移民的街头营生如今已是联合国认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人的海南鸡饭，马来人的沙爹，印度人的印度煎饼，各族味道在同一张餐桌上奇妙相遇，满足着不同食客的味蕾。美食评价，人情滚烫，这里是狮城的社区食堂，找张空桌坐下，吃的是饭，更是多元文化

0: 最动人的日常叙事。
1: 在新加坡，我是能够感受到美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体验的一个环节。而且我知道，作为一个花园城市，新加坡很适合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随意看看的。然后很多建筑也很漂亮。
2: 对，你可以看到那种娘惹的博物馆，所以你可以跟他租借娘惹装，
1: 然后还可以拍照。
0: 新加坡，一座生长于自然中的花园城市。从滨海湾的超级树，到牛车水的彩色骑楼，从植物园的绿荫步道，到圣淘沙的海岸线，漫步是打开它的最好方式。走走停停，听不同语言在街头轻柔碰撞，任不同饱和度的绿意包裹着你。未来感的天际线与斑斓的南洋老街随时切换，别急着打卡，旅行中最珍贵的松弛感自会不期而遇。
1: 再不说到我们的新加坡展啊，在这个消博会当中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入驻到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吗？
2: 范林该角的话呢，这是第一次来这个消博会，也第一次来中国，
1: 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没有停过，你看我们还要叫朋友来帮忙。然后昨天也是有遇到一两个对我们产品有兴趣的，现在也交上朋友了。
1: 所以你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消博会未来进驻到中国市场当中？
2: 对，其实我们企业也是想要为国家做一点东西，如果能的话我们就互惠互利嘛。我们就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所以通过这次消博会的形式，希望未来可以把新加坡的这些美食和我们本地的文化相结合起来，大家可以互惠互利，也能够达成一个共赢的态势。
2: 是的是的。
0: 新加坡展馆的探索告一段落，而作为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新加坡在人工智能领域蓬勃发展，这种创新精神也体现在傲盛品牌身上。本次他们带来了首发新品 AI 无感养生饮，科技与生活的融合让人眼前一亮。看完新品发布会，我迫不及待地想去亲身体验一下。
1: 你好蔡总。
3: 你好你好。
1: 哇，刚刚看完你的新品发布会真的非常震撼。
3: 谢谢谢谢。
1: 而且很想体验。我感觉你们这个场馆选得特别好。
3: 对，
1: 一号馆的。
3: 对对对，其实我们已经六次参加消博会了。
1: 是的，
3: 每一次都是在这个位置。
1: 你们的黄金宝座。
3: 是是是。
1: 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两款重点产品？
3: 首先你看到离你最近的是我们的 AI 的无感养生饮，这是我们最新的旗舰款的产品。然后呢，右边的这里呢是一个工学天王饮，它也是我们获奖的一个产品，然后也是得到了一些市场的认可。
1: 那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吗？
3: 好呀好呀，我带你过来。来，请这边请。来，请进。哇，这是我们这次为了消博会特别打造的一个空间，
1: 这种很中式的园林感。
3: 对，可以帮助客人做一些更沉浸的体验。来，欢迎入座。
1: 太好了，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3: 你更喜欢泰式的按摩呢，还是日式的指甲呢，还是中式的推拿呢？
1: 中式的。
3: 好，可能会稍微有点重啊。
1: 可以，没问题。
3: 好，首先把它调整为一个零重力的角度。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是可以帮助你的一些血液的回流，找到一个身体最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肩部的测量，您的身高和我的身高不同，所以它会先做一个肩颈的检测。
1: 它已经找到了我的肩部，现在已经开始。
3: 对，它会有一个探测的位置，好，它就会告诉你了，你的肩颈的位置是在这里。好，然后你看到你的灯光其实做改变了，它是慢慢慢慢的有一个这样子的变化。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灯光是模拟大自然的灯光。
3: 对，然后现在你有感知到有音乐吗？
1: 有，是这里面的这个音乐。
3: 对对对对。
1: 而且这个按摩的感受啊，
3: 对，
1: 我觉得是同时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后面帮我按。
3: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最独到的一个技术叫做四手按摩，就是模仿两位按摩师同时帮你推颈肩和腰背。哦，
1: 难怪。
3: 对，
1: 我现在闻到了一股芳香的味道。
3: 对对，总共这套程序呢有20分钟的时间，现在我就慢慢留给你，让你自己去体验。
1: 好的，谢谢。说实话，我刚才跟着你一起做了那个养生椅，我真的不想起了。

0: 太舒服了，我觉得他不是在按摩我，而是在照顾我。
1: 是，
0: 包括这个椅子啊，这个就是你们的工学天王椅，是不是？
1: 是，
0: 号称行走的按摩椅。
1: 是，因为我们就是考虑到你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间歇的时间，你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按摩？那同时呢，这把椅子又能满足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工学椅的那个需求，它不挑地点，你可以在工作的场合放，你可以在家里的一个书房去放你的工学椅的。
0: 是的，是这种很贴心的感觉。你们背后的价值和思考到底是什么？
1: 就是我们的一些最大的一个理念，就是激励健康生活。所以呢，这个时候是我们所有产品的一些出发点。所以你会看到我所有的产品都不是以一个功能上的角度去出发，而是帮你解决一些现实你会碰到的问题的角度去出发。
0: 是的，所以我才会有那种被照顾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其实作为一个新加坡的品牌来到这边参展哈，其实也有6年的时间了，在这个地方得到的大家的反馈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其实我们从第一届参加消博会的时候感受到海南人民热情，而且他们对一些健康或者说智能科技的一些产品需求很高。对，我们就在海南开设了第一间门店，然后看到海南有这样子未来一个很好的前景，所以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投入在海南。
0: 那这6年来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这一届的话，我明显感觉所有的智能啊 AI 啊这些关于科技类的产品在提升，往届更多关注到的是一些消费品啊，到这一届的话，我已经明显感觉那个科技的氛围已经很足了，这个就是一个趋势吧。我觉得也是因为海南各种政策的原因，所以呢，让它这些国际的品牌更愿意来到消博会。
0: 是的，说到政策，其实今年的消博会是我们海南自贸港通关以来的第一次的消博会。
1: 是是。
0: 那有没有借助此次红利，想要有更多的深度的合作和海南和中国之间？
1: 其实90年代初我们已经进入到中国，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很多产能啊，包括我们的供应链，在中国其实已经相对很完整了。通关的这个政策啊，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国际品牌来讲，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在考察海南是不是因为政策的红利，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已经开始极力在看了。
0: 非常感谢奥社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也希望你们在消博会的舞台上，在海南自贸港的舞台上，能够收获更多的惊喜。
1: 谢谢谢谢。
2: 消博会因海南自贸港政策更具魅力，自贸港也因消博会的全球影响力加速汇聚资源。新加坡与消博会的每次相遇，正是中新经贸双向丰富的鲜活缩影。我们在展馆遇见的每一件新加坡好物，都刻着相同的印记，师承对品质的坚持，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以及对可持续生活的不懈探索。这些南洋印记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发现、热爱与选择。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底小纵队与雨林大救援下。
1: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你们可不可以过来帮帮我呀？
2: 我们就是来帮助大家的。
1: 谢谢，这边请。
2: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1: 我是一只红眼树蛙，我们会把卵产在树叶上，当卵孵化的时候，蝌蚪们就会顺势掉进水里。但现在河水没有了，这个地方又炎热又干燥，我的卵马上就要孵化了，但现在蝌蚪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3: 有一个人可以帮上忙，
4: 呼叫达西西，这只树蛙的卵就要孵化了，但小蝌蚪们没有水游泳，这里其他动物的情况也不太好，
5: 所以那里急需一场阵雨。
6: 这片区域都非常的干燥，我们现在必须得绕路回到另一条河里取水。
5: 我们会用飞鱼艇装些水带过去，
7: 让那边的状况得到缓解。
3: 谢谢了，伙伴们，我们的朋友们正在用最快的速度送水来。
1: 哦，谢谢你们。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把小脚雕送回他父母的身边。

0: 这里就是雨林的树冠层了，也是绿叶茂盛的大树的底部，至少以前是长满了绿色的叶子。
1: 看起来情况不妙，水分必须。

0: 好热，我太虚弱，走不动。
1: 呼叫兔兔兔，
2: 我们准备好来一场降雨了。
3: 听懂一下。
4: 好了，大西西，开始降雨吧。
2: 我的宝宝们孵出来了。
5: 小的时候一样，小家伙，你们好。
0: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这么舒服了，我有足够的力气去寻找新家了，现在就出发。
2: 起作用了。
6: 虽然不能帮到所有的树，但是至少帮助到了这里需要水的生物。
2: 我们现在得返回去继续加水了。
4: 降水能给小动物们足够的时间去寻找新家。
7: 我想我们最好先把这只小角雕送回它的家。
0: 美洲角雕通常会把巢穴住在陆生层，也就是高出灌木层很多的参天大树上。
8: 那我们继续向上爬吧。
2: 这棵树又干燥又脆弱，已经支撑不住多足艇的重量了，剩下的路我们得用攀爬爪子走完了。
7: 我得想个办法一边背着你一边爬树。我想这样就可以了。
0: 我就留在多足艇里等你们吧，我不太喜欢爬树，而且我想趁着现在把这些迷人的事物全都写下来。
4: 好的，张教授，我们去去就回，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我的亚马逊雨林之旅还得从我跟天哪，太刺激了，而且也非常的危险。张教授呼叫小敏，多足艇刚才不小心一路掉到了下面，我的周围全都是正在熟睡的吼吼。我依稀记得吼吼并不喜欢睡午觉，
8: 一定是刚才为了追赶我而累坏了吧。在我们回来之前，你一定要保持安静
0: 啊。好的，我绝对不会出声的啊。太有意思了，是只尖声伞鸟，这是世界上声音非常响亮的鸟，真幸运啊。天哪。是这样啊，那些吼吼一直都能听到你的尖叫声，早就习惯了。如果出现不寻常的噪音，比如
9: 苍耳艇呼叫多足艇，
0: 马奇，请你小声一点呢。
9: 是你吗，张教授？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
0: 我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因为我的周围有一群熟睡的吼吼，如果他们被吵醒，可能会对我和多足艇不利，所以希望你们体谅。
10: 张教授，你还在吗？
6: 看来张教授遇到麻烦了，我们马上赶过去帮助他。
0: 好了，关掉通讯设备能让这儿安静下来。请安静一点。
11: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停在这里，这里可是我们吼吼的地盘。
0: 这棵树现在很危险，你们必须找个新家。
11: 但这棵树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所以非常抱歉，我们必须强制你离开了。
0: 天哪。
11: 非常抱歉，我们必须把你赶出这里。
2: 怪不得这个小家伙会掉下去呢，下面支撑用的树枝断了，整个鸟巢都快掉下去了。
12: 朱尼尔，我和你爸爸在雨林里到处找你的下落。
7: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朋友小敏在地面上发现了你的儿子，
12: 幸好有惊无险，看来这里已经不再适合居住了。
11: 我知道，我们出去找新树的时候，朱尼尔就不见了。
12: 我们找到了一棵大树，但要另建一个巢需要很长的时间。
4: 不用那么麻烦，呼叫达西西，我们还需要你过来帮个小忙。
2: 没问题，兔兔兔，等这场降雨结束后，我马上飞过去帮忙。
4: 要小心，再过来一点。
2: 完美，
4: 谢谢你，达西西。
12: 哦， 真是太棒了。

0: 的树又美丽又健康。
1: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
2: 那个兔兔兔，请问多足艇有没有使用说明书啊？
3: 当然有啊，张教授，就在控制台的下面。怎么了？
4: 一些愤怒的吼猴对我紧追不舍，我告诉他们必须搬到另一棵树上，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
5: 让他们继续追着你跑，这个方法说不定可以把吼猴们带到另一棵树上去。
4: 我同意，让他们搬家是最好的计划。啊，多足艇在树上行驶的时候要保证多条腿抓住树干。好吧，这条我看懂了。我想我已经掌握驾驶诀窍了。
1: 哎，你为什么一直在后面追我们？
4: 什么？难道我看错了？
1: 马上赶走他。
6: 你的车技不错嘛，张教授，再沿着那根树枝走到另一棵树上。
4: 恐怕我没办法到那根树枝上了，我突然有了主意。
3: 我们来了。
6: 你真聪明，张教授，现在吼猴可以一路跑去他们的新家园了。
1: 哦，你们想都别想，我们绝对不会离开的。现在我很抱歉，我们必须再次强制赶走你们。
3: 我的天哪，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让多足艇掉下去。
0: 不要碰我们的朋友。
1: 好吧，我们可千万不要惹角雕生气。你们是怎么把我们追到另一棵树上的？这里好像有更多的叶子，还有足够的食物，还有以及更好的地方睡觉。
7: 也许我们该留下。
1: 没错，请听我说，现在我们要占领这棵树了，所以非常的抱歉，它是我们的地盘了。我还想说，谢谢你们。
3: 顺利完成，队长。
8: 小角雕已经安全回到了巢穴。
9: 凯门鳄从泥潭里出来了。
6: 很多口渴的动物有水喝了，
10: 而且吼猴们也顺利地搬到了新家园。太谢谢你了，张教授。
11: 是的，虽然解决了一部分，但雨林的问题还是存在。
12: 我们一定会继续跟踪和检查热带雨林的情况，并尽力帮助大家。
4: 现在我已经知道多足艇可是游览这个地方的最佳选择，所以谁想游览雨林？
12: 听起来这个主意非常不错。
9: 你真的已经会开多足艇了吗，张教授？
4: 当然了，呱唧，我读了说明书，大家抓紧了。
0: 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雨林大救援。

0: 海底小纵队与大象。
1: 瑞拉，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才可以在狭窄的隧道里测试这台无人侦察机的性能。
2: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达西西，我希望无人侦察机能帮忙更好地观察我在岩壁上发现的一些奇怪的痕迹。
1: 岩壁上的这些痕迹好像是有人故意留下的。哦，是地震吗？
2: 这声音更像是大象。
1: 大象吗？他们也会进入山洞？
2: 我们最好躲起来，避免在狭窄的地方把他们给吓到。嗯，
3: 好了，各位，现在安全了，紧紧跟着我，别走丢了。
4: 你确定山洞里没有饥饿的捕食者吗？
3: 相信我，卡托，我领导族群进入这些山洞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我们开始工作吧。
1: 原来是大象用象牙留下的那些痕迹，
2: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想得靠近仔细看看，就能找到真相了。
4: 哦，那是什么？
3: 有捕食者，各位，我们快出去！
1: 等等，我们不是捕食者，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研究这个山洞。
3: 好的，没事了，大家不要慌。
2: 我们只是好奇山洞岩壁上留下的痕迹，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大象的饮食中需要盐来维持健康，在非洲的这个区域，唯一能让我们获得足够的盐的方法，就是在山洞里挖掘。
1: 原来是这样。
4: 但是这样很危险，因为大象不习惯待在这么狭窄的地方。
1: 等等，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4: 哦，不是猎狗。
5: 不错不错，今天的晚餐有着落。
1: 各位，请保持冷静啊，请大家不要慌，这里太窄了，可能会互相踩踏。
5: 他疯了，快跑。
2: 小心点，伙计。
4: 我的腿，我现在走不动了，
1: 需要有人帮你治疗。
2: 是的，但是得先解决山洞塌方带来的问题。你们能够挖出一条出路吗？
3: 虽然我们很擅长采盐，但要从山洞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
1: 那样的话，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在山洞里遇到了一群大象，可是山洞突然塌方，所有人都被困住了。
2: 有一头叫做卡托的大象，它的腿受伤了。
6: 我的小乖乖啊，它应该非常需要我的帮助。
0: 了解，兔兔兔和皮医生会把你们救出山洞。
7: 没问题，队长。
2: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算我们出去了，外面还有一群饥饿的猎狗正在等着我们呢。
8: 我和他们一起去，队长，我可以对付那群讨厌的猎狗。
0: 很好，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呱唧。猎狗可是非常危险的捕食者，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我们已经抵达山洞的外面了。
6: 不幸的是，那些猎狗也在这里。
8: 我听说这些家伙又叫做大笑的猎狗，也许我们可以讲些笑话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0: 猎狗并不会真的大笑，呱唧，他们只会发出一些让我们听起来像笑的声音。呱唧，呱唧，
8: 你们好啊，猎狗伙计们！一只勇士狗怎么表现得很高兴呢？它会开心地摇晃它的小尾巴，摇晃小尾巴，它会摇晃。
0: 哦，我最好过去帮帮呱唧。兔兔兔，趁着猎狗的注意力被引开，你去偷偷地挖掘出路吧。
9: 没问题，队长。
8: 啊，凶猛的家伙们，我可是见过比你们更厉害的老虎。
0: 还是有用的。
9: 呼叫达西西和瑞拉，我们进入山洞了。

0: 这些岩石现在很不稳定，兔兔兔，你们得慢一点，不然山洞会再次塌方的。希望不会挖得太慢，卡托还需要我的帮助。
1: 那么，再跟你们说件事情吧。知道当雪吹到我脸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吗？就是冻得我胡子都打颤了。
2: 真好笑啊！
3: 山洞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哦天哪！ 呱唧的分心战略好像失效了。好吧，袜子上将。自从离开基地童子军后，我就没做过这种表演了。但是，好戏上场了。大家好啊，在这里干什么呢？我是袜子上将，这些可爱的猎狗们是观众。什么？现在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 我身边的就是海底小纵队的队员呱唧，以及同样来自小纵队的巴克队长，而我就是有名的袜子上将。哦，
4: 你是个天生的喜剧演员，队长，看看猎狗们都笑成什么样了。
2: 我觉得他们不是在笑，这应该是他们准备捕猎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快跑！
4: 需要一段时间，也许我可以从岩石的缝隙中挤过去。
5: 好吧，皮医生，但是你要小心。哦不，这里变成死胡同了。我想，我没法挪开这块石头。哦，原来我这么强壮啊！
4: 我想刚才是你帮忙搬走了那块大石头，对吗？谢谢你，
6: 皮医生，你终于来了。你一定是卡托吧？我是皮医生，来帮你包扎的。现在不要动。好了，感觉好点了吗？是的，我可以重新站起来了。又成功解决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找到出去的路。我和杰玛可以再找一个出口。嘿，杰玛去哪儿了？我可以用无人侦察机搜索山洞的情况，会找到杰玛的。你放心。来吧，杰玛，你在哪里呢？哇，找到他了。嗯，杰玛，你没事吧？哦，
7: 是的。
0: 我没事，我希望能为大家找到出路，以此证明我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但是我没有找到。也许你找到了。嗯，这里的空气闻着很新鲜，它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空气是从那边进来的。哦，这里有个小洞。
8: 听到外面有水流的声音。嘿，
9: 杰玛，这个出口是你发现的，
0: 把洞口拓宽一点就好了。这就交给我们吧，这比在塌方的山洞中挖出路要容易得多。大象们组成象牙部队。队长，你要带我们回山洞，会被困住的。
2: 别担心。
0: 我有个计划。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什么东西有四只耳朵、两条尾巴、一个眼罩和一个袜子布偶？是我们的晚餐。我知道。真不错。嗯，那是什么？别管了，快跑！
10: 看来这招非常管用，队长。
7: 我们快离开这里，外面肯定更容易找到好吃的。
6: 我们成功了，原来另一个山洞入口隐藏在瀑布的后面，这样猎狗就发现不了你们的行踪了。谢谢你找到新的入口，杰玛，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哦，是什么声音？别担心，各位，那是我们的朋友。
4: 很高兴看到你们都安全出来，我们把那群猎狗赶走了。
6: 谢谢了，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的帮助。哦，
2: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队长？
0: 那个，那是袜子上将。
2: 没什么，没什么。我想我的袜子上将是时候从表演舞台上退休了。

0: 请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采盐大。

0: 海底小纵队与沙猫。
1: 你不要这么着急，皮特，不断上升的海平面让这里的海滩都消失了，得好好确认一下我的宝藏有没有一起消失。我记得它被埋在那些棕榈树下面了。嗯，哈哈，找到了。哎，嘿嘿，那是我的，快点回来，你们这些小家伙们。
2: 很抱歉，我们是装饰蟹，我们需要这些。
3: 我们把它放在壳上，可以躲避想要吃掉我们的捕食者。
1: 啊，是吗？那好吧。但是至少他们没有把我心爱的金色毛线团拿走。幸运的是，勇士可不会把所有的宝藏都藏在同一个地方。海平面在逐渐上升，得在其他宝箱被淹没之前找人帮我把它们挖出来。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4: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到这座小岛上来检查我的宝藏，结果我埋宝藏的海滩却被海水无情地淹没了。好不容易挖出宝箱，但里面的宝藏却被一群小螃蟹拿走了，只剩下我这个心爱的金色毛线团。
5: 哦，天哪，好吧，地球温度一直在上升，使得北极和南极有更多的冰融化并流入了大海，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全球的海平面都在上升。不幸的是，全世界许多海滩现在都被淹没了。
4: 啊，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把其他的宝箱挖出来，再把它们埋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0: 呱唧，那就麻烦你去帮助你的爷爷吧。
6: 好的，队长。我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爷爷。
1: 谢谢你，孩子。我把宝藏埋在了悬崖上的一个山洞里。啊，我的秘密藏宝洞居然崩塌了。
6: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随着海浪越来越高，一次又一次地撞击悬崖上的岩石，岩石逐渐磨损，最终塌了。
1: 是的，孩子，这就叫海岸侵蚀。
7: 啊，海岸侵蚀。
1: 所以如果山洞崩塌了，宝藏一定就埋在这堆岩石下，我可以肯定。开始挖宝藏吧。
6: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看来这些落石把您的宝箱给砸碎了。
1: 幸好他们没有砸碎我的旧航海日志，我在这边

0: 《本日志》里写下了我早期的一些冒险经历，所以这才是我真正的宝藏。
1: 啊，我的老天爷呀，那些是我小时候的胡须吗？是啊，哈哈，那时候你还是刚出生的小猫咪，看来我们在关键时刻救了这个珍贵的宝藏。
2: 我小时候的胡须居然是宝藏，
3: 宝藏不一定非得是金银或者珠宝，孩子，只要它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就行。这样的宝藏需要埋在比这些岛屿沙滩更安全的地方，它还是埋在沙子里最好。这可是勇士的基业。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沙子，就是这里，爷爷，在非洲的北部地区。
2: 我们终于到了，爷爷，这里是你埋藏宝藏的最佳地点。
0: 嗯，也不一定啊，孩子，潮水一样会把这个海滩淹没的。我们最好还是远离海浪，再去那边找一找。这里怎么样，爷爷？嗯，再远一点。这里呢？再远一点。这里，
2: 这里，
0: 就是这里了。这里绝对是埋宝藏的最佳地点。
2: 海滩真是个有趣的地方，这里不是什么海滩，爷爷，这里是大沙漠，一个超级大的沙漠。走了这么久的路，我已经没力气跟你一起埋宝藏了。我也是，孩子，休息一下吧，明天醒来之后再埋宝藏吧。
3: 怎么回事啊？挂机，我的章鱼背包不见了。我小时候的胡须还在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找到它。有线索了，一定是有人把您的背包在沙子里拖走了。
2: 但没有留下爪印，谁会拿走它呢？
3: 我想只有一种解释了，就是沙漠勇士。
0: 那是什么呀，孩子？而且是隐形沙漠勇士。背包在这里，埋在沙子里了，谁会做这种事呢？ 一个挖沙子的隐形沙漠勇士，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小猫胡须还在不在背包里。是我的。那不是沙漠勇士，那是一只猫。
4: 不能让它拿走我宝贵的小猫胡须，快跟上它。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
0: 你啊，给我过来！
1: 他上钩了，爷爷。哦，啊哈！现在你无处可逃了，你这只偷包的猫咪。
0: 我不是小偷，我是沙猫，我叫桑迪。
1: 如果你不是小偷，为什么要抢走我爷爷装着宝藏的章鱼背包呢？
0: 宝藏？什么宝藏？我只想要那些美味的零食。
1: 美味的零食？
2: 我在章鱼背包里放了一些海藻蛋糕和鱼饼干，以防万一。但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埋起来，而不是直接吃掉？
0: 沙漠里的食物非常稀少，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另一顿饭。所以我把找到的食物先小心地埋起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下次吃了。
1: 就像埋宝藏一样，对吗？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0: 做个交易？
2: 是的，如果你带我们去你埋宝藏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给你更多美味的零食。
0: 听起来不错，来吧。
1: 等一等，你居然没有在沙子上留下任何爪印。
0: 当然没有，沙猫的爪子上有特殊的皮毛，它保护我们不会被炎热的沙子灼伤，也不会让我们掉进沙子里。你看，没有爪印。
3: 那些小猫咪们看起来非常的好吃呢。
0: 等等，我听到什么了？好像是一条沙鬼。
2: 快点

0: 我们就，不然就怎么样？小心点儿，他有剧毒，我来赶跑他。
1: 放马过来吧，小家伙。你抓不到我的。
0: 但是你们绝对躲不掉我。你还是太慢了。哇，这只小猫咪真的太难缠了。
1: 天哪，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你是怎么做到的？对付这些毒蛇只是杀猫生活的一部分，否则那些讨厌的蛇一定会爬进我藏食物的地方。不过我还是损失了一根胡须。
2: 虽然你是只小猫咪，但你和勇士一样坚强。
1: 谢谢夸奖，你们两个也跟杀猫一样不畏困难。
2: 这个，这就是你的背包。
3: 是我小时候的猫咪胡须，他们还在这儿。我说话算话，你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方埋我的宝藏，呵呵，连我都找不到这么棒的地方。
2: 桑迪，你知道吗？并不是所有的勇士都需要出海。
1: 啊！
2: 啊！
3: 沙猫桑迪，作为一名名誉勇士，你发誓要一直保护这些宝藏。
2: 啊！保护这些宝藏。
1: 作为交换，海底小纵队的队员会定期给你送来美味的鱼饼干。你的宝藏和我在一起会很安全，咔嚓船长，因为我在里面也放了自己的宝贝。哦，
2: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你的胡须吗？
1: 是你和沙葵搏斗时失去的那一根吗？是的，因为它是我们第一次勇士探险的纪念品。
2: 嗯，它的确是一件无价之宝。
4: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沙。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

0: 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以前叫一帮一一对红，现在呢叫传承。这个师傅啊，不仅是教徒弟本事，更是要教徒弟什么是警察的荣誉，什么是警察的使命。我不会让你像高潮那个岁数的人一样哪哪往前冲，你只要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帮我把徒弟带好了就行了，行不行啊？

0: 是吧？就大街上撞自行车还打架那俩，咱们是狙啊还是狙啊？
1: 你是不是就这点狙啊？啊，抓人特过瘾是吗？取点水去。
0: 你这枸杞我也给你加点吧。
1: 我让你续水，你废什么话呀你啊？
0: 师傅，小心他。师傅，你说您都热成这样了，穿个长袖，这大夏天的。
1: 你就不能让我清静会儿吗？啊，少说两句行不行？我求你了，
0: 把人给我带进来。

0: 走吧，前面右边那间屋，那边啊。
1: 滚远点儿！
2: 你怎么不滚远点儿了？
1: 怎么回事？
3: 别吵了，还吵！我跟你们说啊，在这儿，除非我同意，谁也不许说话。两个大男人，这自行车撞一块就撞一块呗，还打起来了。说情况吗？
2: 警察同志，主要他不是个东西。
4: 说谁呢？说谁呢？
1: 说谁
4: 呢？
1: 谁不是说谁呢？怎么着？
3: 你才不是！
0: 又吵！哎，你这位先生也真是，你怎么说话呢？能不能有点尊重啊？啊，
2: 尊重啊！对他啊，呸！
1: 哎，你配，你配，你不配！
3: 还吵！闭嘴！闭嘴！没听陈警官说什么吗？让你们说话了吗？
0: 让你们说话了吗？
3: 对啊，让你们说话了吗？
5: 长官，
6: 什么事儿？
5: 上宁小区停车场，孙大爷刚才来了个电话，说咱们之前让他帮着盯着那俩劫匪，好像出现了。
3: 让你们说说，没让你们吵架，安静，
1: 下不来了，
3: 吵什么吵啊？还吵，没完没了了还。

0: 什么叫好像啊？到底是出现了还是没出现啊？
1: 孙大爷这说的比较含糊，我也不确定。
2: 怎么了，师傅？
0: 天成，一会儿你带路，带着李大卫去看看情况啊。主要是看一下那两个人的住处。
1: 他们那住处之前不早空了吗？
0: 就去摸排一下嘛，就当是巡逻了啊。记住了，不管情况是否属实，先要给我打个电话啊。
1: 没问题。
0: 即便是有情况，也不要贸然行动。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啊。你等会看着他啊。
1: 哦。
0: 行，你去吧。
3: 是。
4: 不都是有看热闹的呀，
3: 让他们都散散。
4: 好好好，
3: 守住这个门口啊，不要带上闲人进来。
0: 好。
5: 师傅，咱是不是应该等下方到了再行动啊？
3: 到了就要先去看看情况。
5: 可是应该要等，
3: 是没见过这阵势还是恐高？
5: 没有，我没有。
3: 记着，当警察的都要过害怕这一关。到时你跟着我。
5: 您是985毕业的，那你当什么辅警啊？
1: 这不跨专业考警察得考公务员考试吗？没考过，就先当着辅警，再考。
5: 哎呦，那这辅警的待遇差不少吧？
1: 还行吧。一个月不到3000块钱。
5: 不到3000块钱，那你怎么活呀？这孙哥你图什么呀？
1: 我呀就是想当警察，从小就想，这辈子我要是能当上正式的警察死都瞑目，真的。
5: 哎，这话不能乱说，
1: 是不是听上去有点傻吧？但是我确实是有点英雄情节。
5: 不傻，我能理解，真的。
6: 你说这个和平年代，什么职业最能实现英雄梦啊？那不就是警察了吗？
1: 哟，你这也是从小想当警察？
6: 嗨，这话要从我嘴里说出来啊，那就有点臭不要脸了。我呢，从小学习成绩就差，但是我还老能当上班干部，知道为什么吗？老师同学们啊，都知道我人好，热心肠啊，能折腾，有什么事儿啊，爱帮忙，同学出什么事儿都找我。我跟你说，我还拿过见义勇为的奖章呢。哎呦！后来到了考学的时候，我妈一看这情况，得了，考警校吧。最不济，警校的老师们也能管教管教我，是不是？哎，
1: 这有的时候啊，我也在想，你说咱这一天到晚干的活，就跟社会的抹布差不多，上哪儿实现英雄梦？哎，
5: 这么想啊，都会有点失落。不过没关系啊，咱们年轻啊。有的是机会，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是不是？
3: 哎，好了，别看了啊，都站了，都站了，别看了啊！
7: 把你拉扯大，你要什么给什么，我要供你去北京上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现在就给你提那么一点点要求。
3: 是吧？先放下，放下。
7: 劝人过一辈，
8: 你妈是怎么活呀？啊！
3: 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
8: 你
3: 好，你是孩子的母亲。好，大家都别
8: 问。
7: 听话，快下来啊！宇浩，
9: 不是家属，往后退一下啊。
7: 宇浩，
3: 因为什么？
9: 别看了，
7: 我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出去买菜回来，他就已经上门了。
3: 那您出去买菜之前，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了？您总得告诉我们才能帮您救您儿子。

0: 我们就是吵了一架。
1: 你为什么吵？
0: 母子俩能吵什么呀？平时我们也这样，可没想到这次他居然用死来威胁我。
1: 你小点声啊！
0: 宇浩，你就是想挑是吧？行，那妈妈跟你一起挑下去，至少我们母子俩可以死在一块儿。
2: 你别过来！不过来，我们不过来。走，你走。
0: 要
2: 你别过来！
3: 小心，小心！
2: 不过来，我们不过来。你冷静啊，冷静，
3: 冷静啊！
2: 你冷静啊！
0: 我不过了，我也不过了。
1: 是不是想看到你儿子死在你面前？
3: 千万别动啊！
1: 你要是不想看着他死，就别再刺激他。什么事儿，下来再说，不行吗？把他先带走。
0: 好，
4: 您先移开。
1: 我们不过去。
5: 哎，在警察这里做啥
6: 的？哎，这边过来。这每次来他们这儿，就跟进了迷宫一样。
7: 哎，大哥来啦！
6: 哎，民警。哎。
1: 宇浩是吧？我听你妈说，你刚从北京回来。
2: 你别过来！
1: 不过来，不过来。不过我是一个警察，我有义务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4: 你走吧，我的生命不用你保护，生命不用任何人保护。
1: 我有责任保护任何人的生命安全。
4: 你去保护一个有价值的人。
1: 你不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吗？
4: 不是，我没有价值，我现在就是一个傀儡。
1: 宇浩，你研究生都快毕业了吧？你觉得你妈妈还能管你多久？
4: 毕业了又能怎么样？他一样不会放了我。
1: 怎么会呢？我妈也特别爱管我，可我现在早就不听她的了，我都好多年没跟她联系了。
4: 真的？
1: 真的？不信你问她，我徒弟。
6: 宇浩，是真的。不止我师父这样，我也这样。我也在北京念的书，我也是硕士毕业，可从小到大，但凡我考个第二，我妈都会骂我。我都上北大了，我都是硕士了，我妈还骂我，都一样。宇浩，宇浩，我真的特别理解，真的。
2: 别动，别动。
4: 哎，后来呢？
6: 后来我毕了业，我就离开北京了，离开家，我就到这儿来了，在派出所当民警。
1: 听见了没？他也是硕士。宇浩，一个男人想要摆脱父母的控制有很多办法。你可以找一个他不喜欢的工作，或者娶一个他不喜欢的儿媳妇，都可以的。我们都做到了，你也可以。
4: 我不可以，我摆脱不了，我做不到。你们都听见了，他宁愿陪我去死，他都不会放了我。
1: 别这么想。

只有死才能一了百了。

0: 三仙给成哥打电话，
1: 打什么电话？人都走了，
0: 就咱俩不合适吧？没胆
1: 气了，
0: 给成哥打个电话。
2: 哎，孙先生，怎么样？
0: 发现他们俩了？啊？李大为的意思是我们俩就把他们办了？
1: 什么？那你拦着他呀？
0: 来不及了。
1: 哎，
2: 来，先把他收了啊，我一会儿回来。
3: 好嘞。
1: 你抓那瘦子，状子交给我。
4: 警察，站住！
0: 警察，
4: 准备。
2: 哥，
1: 手。
5: 孙县长，我说什么来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给我师傅打电话，任务解决了。哎，

0: 你现在下去找到了谁？可就伤及无辜了。
1: 让他们赶紧躲起来，好不好？
0: 好，我这就让他们走。
1: ，我就是告诉他们，别被你误伤了，好吧？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还是车就开过来。
0: 哎，小姐，你别动，在这等着。听命了，妻子，你陪着。
2: 好，
0: 行动。
3: 冬明，
4: 哎，你怎么积极啊？
3: 停住！冬明，冬明，走！
4: 抓卖淫嫖娼，证据最难拿了。你一进去，人家按一个按钮，等你到了后边，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只能这样了。这回他们是跑不了了。
5: 好，谢谢您，太感谢您了，谢谢谢谢谢谢，
6: 真棒，
5: 您辛苦了，辛苦了，会有你们的，
7: 谢谢您，
5: 谢谢您，
7: 好好好。

0: 起来，谢谢啊，谢谢，辛苦了。哎，哥，哎，收，没事，包一下。擒拿格斗这在警校就是基本功，就这俩小毛贼。
1: 985表示佩服啊！
0: 哎，我自个儿来吧，
1: 你再缠紧点，
0: 随便缠一下行吗？
1: 走，上车，进去。

0: 人撞了。
1: 伯爷。

0: 上车！
1: 警察同志，没我的事，我就是个打工的。
0: 回所里再说。
1: 不是，我娃这么小呢，你。
2: 行，正好，
3: 来，把孩子带走，问问家里人联系方式，让家里人接走。
4: 陈总，这事儿我能干。
3: 你确定？行，那你问吧，你帮着家人啊。
0: 好。
4: 别哭了，叫什么名字？
5: 没事呀。
1: 警察同志，我叫向翠花。我就是个打工的，我啥也不知道，我是冤枉的。
0: 把手放开，哎，赶紧联系你家人来接孩子。
6: 这算了吧。
4: 你也真是的，打工也不挑个好地方，这种地方是孩子能来的吗？
1: 警察同志，您看我孩子这么小，我带着他，人家哪也不要我呀。我们一年在村里种地也挣不了几个钱，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我也没办法呀。给我一条活路好不好？我也是没办法嘛。
4: 行了，我们也不会冤枉好人，但你现在必须跟我们回去，说明情况，配合调查。只要调查结果证明你没事，你就可以回来了。
1: 不是，警察同志，你看我娃这么小，我要是进去了，他咋办嘛？
3: 好了好了，别哭了，上车。
4: 你家里还有别的人吗？让他们过来接一下孩子。你放心，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马上就可以出来了。但是你现在得告诉我，这几天谁能照看他？快撤！
1: 啊，我有个丈夫，但是我娃这么小，他离不开妈，离不开我。
4: 总不能让孩子跟你一块进去吧？你老公电话告诉我一下。
3: 小姐，你还有问题吗？
4: 没问题，我现在联系她老公过来接孩子。哎，
1: 警察同志。
3: 行，我们坐车先回去。小强、志刚，哎，你们俩留下来陪着夏杰，弄完以后我再押回去。
2: 好，
3: 注意安全。
1: 13511125。
4: 行了，别哭了，到局里说明情况就好了。
7: 警察妹妹，我一看你就是好人，你是不知道呀。
8: 闭嘴。
4: 志刚哥，让他说吧。
7: 我进城还不到三年，我就让人坑了好几回。第一年的时候，我好好干了一年，结果我连个回家的路费都没攒下，站在河边我都想跳下去。

0: 编故事了。
1: 我没编，我说的都是实话吗？我还去工地搬过砖，那一块砖才能挣五分钱，我一天要搬好几千块，我那两个手都磨破了。本来想着能攒点钱，结果到结账的时候。

0: 下来，二的。三儿，哎，把他们俩先押到后面去啊。好，辛苦啊。没
1: 事，哥。
0: 师傅，我给孙哥搭把手吧，那壮的不好对付。你找死你啊！
1: 你怎么了？你说你怎么了啊？刚跟我表完决心，是不是？什么都听我的，有什么事情啊？先跟师傅先汇报，是不是？ 出门之前的时候，怎么跟你交代的？跟你千叮咛万嘱咐，再三强调，是不是啊？让你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准不准确啊？无论什么情况，先不要动手，给我打个电话。所有交代这些事儿，都伴着西北风吃了是吗？
2: 不是，话是这么说，那当时他们俩手里一人一箱子，正准备逃跑呢，再不抓来不及了呀。
0: 想当英雄，想立功，你怎么早说呢？
3: 想立功找别人当师傅去啊？给我惹什么麻烦？他手里拿着刀呢，你知道吗？
4: 手里有刀也离您十万八千里，那要捅一捅不着您，您害怕什么呀？
3: 再给我说一遍，
5: 李大伟，你给我滚上来！还有你，
3: 你也上来。
5: 哎，你说这救人也不行，抓人也不行，那警察应该怎么当啊？
6: 门关上，站那边去，别在我面前杵着，脸转过去，不想看见你那个臭脸，看见你那脸我就血压就高了。
7: 你师傅，
5: 谁师傅？
6: 你师傅，就你话多，谁师傅你？ 你这个不通知师傅，你擅自行动，你想逞英雄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师傅当年比你英雄多了。那年，有一个姑娘要跳楼，让你师傅赶上了，不顾安危就冲上去了，一把死死地抓住了那个姑娘。 可是那个姑娘呢，死意已决，就在他手里面是拼命的挣扎。可是你师傅呢，就死死的拽着她，那个胳膊肘啊，在那个楼檐上面磨的都露出骨头了。坚持了20分钟，坚持不下去了，那姑娘就从 你师傅手里边滑下去摔死了，结果怎么样？那个姑娘家里面说，是你师傅救援不当，是他造成了姑娘的死亡，就到处告啊告啊，最后没办法，局里面就给你师傅给了一个处分，给那姑娘家里面呢赔了一大笔钱，这些事儿才算过去了。 你师傅当初啊，比你还热情，比你还冲呢。可是现在呢，他这个心是凉了一大半儿了，到现在都没缓过来呢。

0: 于大伟，你为什么不听你师父啊？啊，你为什么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啊？啊，
1: 所长，当时的情况来不及汇报了。
0: 情况再紧急，你也应该有应对的方法呀。啊，你师父让你御史叫人，那是在保护你，你知道不知道？抓人最好是四对一，起码是三对一，再不济那是二对一。你倒好啊，你自己。

0: 你冲上去了，你！对方是什么人啊？那是个惯犯，什么事你干不出来啊？他要是一刀把你捅死，所里怎么办？你怎么这么让人操心啊？
1: 所长，我要是死了，我绝对不麻烦所里。
0: 你的命是你自己的吗？你要是死了，你的父母怎么办？
1: 那我要是怕死，我还当什么警察呀？再说我也没事儿啊。
0: 没事儿。 你把手给我举起来！你为什么报什么仇？你不是一个人，你还带着孙千成呢。如果他对付那个人，手里面也有把刀，怎么办？人家一个辅警，一个月2000多块钱工资，你想让人家把命给打上去？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你们配师傅吗？啊？就想教你们，做警察的首先要保护自己，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你保护了人民群众吗？个人英雄主义不是英雄，是狗熊，是逞能。

0: 小叔，我知道，没有等到消防到来再行动，是你师父的意思。
1: 所长，当时的情况……
0: 行，你师父这个人啊，我是比较了解的。就跟当时给你们分配师徒的时候我说的一样，师父要教给徒弟本事，那也要跟徒弟学习呀。当初你是这个法学院的高材生啊，你到我们八里河派出所来实习，也是想把你的这个理论用于实践嘛。所以说我希望你们两个就你们师徒之间啊，能够真正的相互学习。那个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啊，实在不行你就说是我下的死命令了。
1: 好，
0: 我这当了30多年的警察了，我可能不是一个好警察，但我肯定是一个好所长。我一直跟我的下属说啊，我宁可天天到紧闭室里面给你们送饭去，也不愿意年年到墓地里给你们上坟去。你犯了错那还有机会改，你要是连命都没了那就什么都没了，懂不懂啊？
1: 明白。那要是遇上非冲上去不可的时候呢？
0: 非冲上去不可的时候，夏杰，夏杰他爸就遇到了非冲上去不可的时候，他冲上去了，他走了。那夏杰跟他妈那活得有多艰难呀？你们要记住，不光要过好好的工作，还要爱惜生命，明白了没有？
1: 是是。
0: 你师父真是摊上你这么个徒弟，倒了霉了。

0: 手机呢？
1: 啊，在我包里。
0: 哎，
2: 哟，哎，你看看，
0: 哎呀，这一家老小，
2: 多可爱！咱们这也算是挽救了一家人啊！啊，哎，所以啊，社区工作无小事哦。
0: 哎，你看，
1: 师傅。哎，那这个事儿算是大事儿
2: 啊，抬杠呢是不是？行，那你说，谁家的窗户要破了块玻璃，你说是大事还是小事？
1: 那师傅，你这才叫抬杠呢，这个玻璃破了那肯定是个小事儿啊。
2: 是小事儿啊。

0: 但一处不注意，终究会酿成大祸。咱们这儿前几年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有一户，他们家厕所窗户破了块玻璃，我提醒过这家人好几回，他们家就懒，一直没换。后来有天晚上，就从这个破窗户进去一个人，偷了东西不说，最后还把女主人给强奸了。你说是大事还是小事？
1: 这么严重？
0: 你别一天觉得咱们这个社区警不重要，咱们只有把工作做在前面，帮老百姓查缺补漏，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啊？
1: 这个事儿啊，
2: 这回就跟咱俩几个喝一壶了。
1: 哎呀，打是亲骂是爱，咱们所长你还不知道吗？拿这几个新人当宝贝呢。
0: 哎，你们俩说谁呢？
2: 这不在说新来的小子李大为和小博士。
1: 哎，别说啊，这俩小子还真挺能干的，一个抓了一个人，一个救了一个人。这不所长正训他们呢。杰哥，那我们先走
0: 吧。好。好，
1: 师傅，
2: 那这么说他俩不是立功了吗？咋还训练？
0: 肯定是贸然行动，给自己带来危险。
2: 不是师傅，
3: 都老实点，蹲好了。
4: 蹲好，蹲好，蹲好。
5: 兄弟们，别说话，
4: 别交流，别交流。
6: 妹妹，我女儿才七岁，我老公从来没有带过孩子的。你让我给他打个电话好不好？
7: 这我没法帮你，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能和任何人通讯。
6: 孩子交给他我不放心啊。
8: 这
6: 或者你帮我给他
8: 洗好了。
6: 我女儿太小了，她才七岁。
7: 说我不想帮你，这是局里规定。
6: 求求你了，
8: 走。
6: 你帮我给我老公打个电话也行好不好？求求你了，你帮我给我老公打个电话好不好？妹妹，求求你了，给我老公打个电话啊！求求你
4: 了。干什么呢？把手松开。
8: 走走，听到没有？
9: 他们就装可怜累残废。
10: 站住，你可千万别信啊。
11: 我也是啊，今天都第二天。
7: 在这多久了？
11: 老实说
12: 点。他刚才跟我说什么？
11: 有点什么
7: 地方？师傅，咱们是不是对嫌疑人太有偏见了？
12: 不是偏见，是经验。这种人以后你见多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讯问女嫌疑人需要有女民警在场，你去换下衣服，我在讯问什么口等你。

0: 没想到我师父这么可怜。哎，你师父呢？
1: 没回来呢。
0: 对了，你上回说那个租房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怎么了？问这个干嘛呀？
0: 我说想着所里边这个宿舍呀，值班室啊，床位特别紧张，能租个房子肯定好啊。
1: 嗯，确实可以考虑。之前以为被分到市局去了，在那儿附近租了房子，现在来了八里河，那儿房子也退了，也没时间找房子，一直住在连锁酒店。
0: 哟，北京来的朋友就是奢侈啊。
1: 已经在找了，找到合适的马上就搬进去。
0: 那你别找了，我那儿有一套，你跟我合租吧。
1: 跟你合租？你租什么房子？你家不就在这儿吗？
0: 一句话概括，就是我妈担心我上班太远太辛苦，自作主张在这附近给我租了一套三居。
1: 给你一个人租了个三居？你这才叫奢侈吧。
0: 这就是我妈视金钱如粪土，不过她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挣钱也挺辛苦的。我这不是想着找个人合租一下，把房租分担一点，减轻点她的压力吗？
1: 嗯，
0: 那就这么说定了。
1: 没到维护，我有点佩服你。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往后让你佩服的地方多着呢。
1: 往后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你特容易快乐。
0: 是不是说我没心没肺呢？
1: 我不是说你没心没肺，我说你很乐观。
0: 咱们俩呀，从小接受的教育不一样。我是在训斥式教育下成长的，这些我都习惯了。其实所长说那些

0: 话我都听进去了。
1: 合作是不是要把他也带上呀？
2: 对呀、啊，
0: 赵继白，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合租房子？
2: 租什么房子？花钱吗？
0: 废话，租房子怎么不花钱呢？
2: 那我不租，我厂里面有亲戚，我听说你们两个离婚了，你这手咋还光荣负伤了呢？
0: 离什么婚啊？不知道苏长刚把我们叫过去，一顿骂，骂得狗血淋头的。
2: 连杨叔一起骂的啊！我听这个老警察说这个所长对看得上的人才骂的。
0: 真的假的？我怎么不信呢？你没见着所长跟他那样，就差一脚把我踢出去了。
2: 啊，不会的，这所长要真看不上你们呀，就不会调你们去干这个治安警了。你看我。干这社区警，每天除了看监控就是看监控。今天啊，好不容易第一次下社区，可算办了件大事。
0: 什么事儿？
2: 帮两个小姑娘把一只怀孕的流浪猫送到宠物医院了。我师傅还自己掏了200块钱检查费。哦。哎，整天除了鸡毛就是鸡毛，八辈子也离不了工。
1: 哪儿那么容易立功啊？

0: 从今往后啊，你的行为你自己做主，行吗？如果你有一天你还能想起来，还有一个叫陈新成的一个老头，哎，你就跟我指引一声，想不起来你就当我是一个屁，烦你吧，别说了。
1: 你是遇上什么事了吗？
2: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天之娇女，
3: 谁都不是天之娇女。我原来觉得我就应该做个警察，做个好警察。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
6: 呀呀，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随地吐槟榔罚50，
12: 哼，
6: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孙先生，怎么样？
13: 发现他们俩了。啊？李大为的意思是我们俩就把他们办了。
0: 什么？那你拦着他呀？
13: 来不及了。
0: 出门之前的时候怎么跟你交代的？跟你千叮咛万嘱咐，再三强调，是不是啊？让你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准不准确啊？无论什么情况，先不要动手，给我打个电话。所有交代这些事儿都伴着西北风吃了是吗？

0: 说吧，买了多久了？到这儿就别再抱幻想了。政策我已经再三跟你交代过，怎么选择还是要看你的。
1: 才干？
0: 才干？那去年驻马巷被打击是怎么回事？老实点儿。
2: 在这里埋了多久？
3: 一次多少钱？你老老实实交代啊，别抱侥幸心理。说，

0: 怎么了，小姐？不舒服了？要不去医务室看看？不是。那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师父，您刚才那样太不尊重女性，太侮辱人了。就算她违法犯罪，在没有公开审判以前，她也是一个合法公民，您对她应该有最起码的尊重。
1: 我以为你生病了呢，没事就好。哎，小豆，来一下。我这边问一个女嫌疑人，你跟一下。小姐，你休息一会儿。
0: 师傅，
1: 没事，回头咱们再聊。走。

0: 小杰啊，你有什么事吗？我没事儿，他是我带回来的人。啊，干什么呢？别那么多小动作啊！老实交代你的问题。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话，早点交代清楚你的问题，早点出去。啊，小杰啊，如果你们也别的什么事儿的话，就先去忙吧。
1: 才7岁，
2: 我老公从来没有带过孩子的，求求你了，给我老公打个电话啊！
3: 魏妈，你感觉好点没有？
4: 好多了。
3: 感冒药在茶几上，您记得喝。
1: 嗯。
3: 你几点回来呀？
1: 今天所里挺忙的，我估计回不去了吧。
3: 回不来了。
1: 你这刚上几天班啊，陈浩就让你熬通宵。妈，您
2: 是不知道我在所里受到了什么样的照顾，
1: 成所什么事儿都不让我干。
3: 那都是应该的。
1: 我也是个警察啊，我也要锻炼和学习。
2: 锻炼学习也不能熬夜呀。
1: 当年你爸是怎么培养他的？
3: 那个妈，我有点事儿要忙，我先挂了啊。
1: 是啊，你不回来，我一个人怎么吃饭呀？
3: 冰箱里有我昨天买的牛肉和青菜，要不您做一点？
1: 这一个人的饭怎么做？哎呦，
3: 算了，你也别管我了，我不吃了。不吃怎么行啊？那你想吃什么？我给您点外卖吧。
1: 外卖
2: 不干不净的，油那么大，我敢吃吗我？
3: 那要不您出去吃一点？
1: 你要是真关心我，你就早点回来。你要是不能早点回来，就别再说了。
3: 爸。

0: 组长，你怎么在这儿呢？
1: 坐。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这杨树一说你没回所里，我就琢磨着肯定是大官人给那个跳楼的孩子做思想工作了。
0: 上好工作少不了吧。
1: 振哥，你要说这个胆大心细呀，谁也比不了你。但是呢，我还是要说说你。
0: 组长，我知道你要说我什么。这次的情况确实特殊，
1: 再特殊你也应该等消防啊。
0: 等了，一直在等，说是堵到路口了，清理道路要一个小时呢。那孩子突然间情绪不稳，这也没办法。
1: 陈哲，你想想这个新城的遭遇。
0: 那是小概率事件。
1: 小概率事件也不行，我说了多少次了，这种情况不能擅自行动啊！你要是做不到，下次再这样我就处分你啊。
0: 处分不至于吧，所长？
1: 怎么不至于啊？我处分你也是为了你好。坚决啊，你想想，你现在跟老婆孩子在一块儿，和和美美，多好啊！那要真出了事儿，跟新城一样，妻离子散。

0: 夏警官，夏警官，你怎么跑过来了？孩子怎么样了？夏警官，我媳妇儿答应了。她涉嫌违法犯罪活动，正在接受警察的讯问和调查。夏警官，您能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孩子，我就知道我跟我媳妇儿遇见好心人了。我媳妇儿在那里上班，那实在是没有办法。
1: 像我这个年龄，在城里也找不到好的工作，找过几份没拿到工钱，我们家就全靠我媳妇撑着。事到如今，我只能告诉你要相信法律。
0: 夏警官，你也看到了，我媳妇一直带着孩子，我也没有再跟前。她这一下进去了，我倒是抓了瞎。有几句话，你能帮我带进去吗？
2: 什么话？完了！小丽，小丽，小丽，笑死我了！
3: 别让别让，别让别让，你该坐。孩子啊！
2: 太感谢
3: 你
2: 了！
4: 慢点啊，大爷！慢点啊，大爷！
3: 牵着，
2: 扶一下，好好睡一下。
3: 这儿坐。
2: 以后可不要乱跑了，小朋友。
3: 哎，在这儿。
4: 坐这儿。
3: 嗯，
4: 看着点啊。
3: 没事，行了。
2: 要提高安全意识。

0: 我刚刚审问完了几个犯人，送到拘留所去。陈少需要女警察，你跟一辆车。这么快就送拘留所啊？这可是分局盯的大案，分局那边要加强力度，在那边审问，咱们这块装不下了，你赶紧吧。
1: 两个鸡腿，好的。谢谢。师姐。师姐。我有事儿。
2: 哎，找你有事儿呢。
1: 华
2: 人快点，别磨磨蹭蹭的。哎，小杰，有事儿吗？啊，
1: 没事，师傅。
2: 那谁快点，快点。
1: 哎，夏天，
2: 你压这辆车。
1: 妹妹。
3: 徐姐，
1: 咱们能换一下吗？我压这辆，有什么区别吗？谢谢，就是因为车上压的是主犯，是哪个？
3: 就他。
1: 不好意思啊，徐姐，我不换了。
0: 怎么了？这是？
1: 没事，麻烦你。
4: 快点！徐姐，
5: 我来了，快上车！徐姐，
4: 他们玩这么小心，
5: 他要是进去了，他怎么办？
4: 我打电话让我去接孩子，我就知道我跟我媳妇遇见好心人，
5: 所以住的也挣不了几个钱，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
0: 小杰，小杰。

0: 他是遇上什么事儿了？
1: 妈，回来了
2: 啊！回来了，你不说今儿加班不回来了吗？
1: 哦，正好案子处理完了，我不用加班了，就回来了。妈，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我专门去买了你最爱吃的烧麦，还有叉烧酥。
2: 小杰，你那儿没出什么事儿吧？
1: 我能出什么事儿？我就是担心你，怕你不吃饭。
2: 是不是王守义他们给你气受了？
1: 妈，你整天瞎想什么呢？所里上上下下都对我太好了，好到我都要喘不过气来了。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妈，我就想当个普普通通的警察，大家都对我太好，反而让我压力很大。
2: 那要不我找他们聊聊？
1: 别，千万别，我现在都已经被过度关照了。妈，您先吃一口，我去把这菜热一下啊。

0: 姐，下午你大姨来电话，说怎么不提今年疗养的事儿了，问我还去不去。然后我就给局里打电话，结果也没人接电话。
1: 妈，我不是跟您说过别再麻烦局里吗？现在福利这一块管得本来就严，您一张口让人家为难。
0: 怎么会为难呢？你爸是烈士。
1: 是，我爸是烈士，但咱们总不能吃我爸一辈子吧。再说我现在都已经工作了，工资完全够你疗养了。我明天给你安排啊。
0: 住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到时间我住你大姨家。哎，
1: 可别，我大姨也是一大家子，你又不是只待一两天。
0: 哎，要是你爸在就好了。

0: 哎，赵德元，赵，打扫卫生啊。赵德元，刚从医院回来。对。赵德元，我晚上也没有什么事儿，要不然我去医院帮您看老人吧。我爷爷走的时候，我在床边守了2年了。
1: 我家的老人不用别人照顾，你好好工作啊！
2: 赵德元早。
3: 哎，早。

0: 哎，
1: 咋了，所长？
0: 钱老人怎么样？
1: 哎呀，还那样。估计啊，这一个秋天一个冬天，就别想让人消停了。
0: 你这样，咱们所里头呢，给你排个班
1: 啊。不用，现在还挺得住，高所、程所帮我替着班呢。
0: 那行，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2: 所长，对，所长，您这个饮水机没有水了，我给您换上。
0: 去。哎，小心要啊，别闪着了。
1: 这孩子心思太活，太有眼力见儿了。
0: 现在下这个结论太早了吧？
1: 他表现得太强烈了。
0: 那你去找他聊一聊。政治思想工作，那是你的强项嘛？哎，
3: 是。
4: 哎，小孙啊，一会儿把这个材料啊交给所长去签个字啊，然后去趟法制大队。这次咱们是人赃俱获，没有理由不批拘留。那刚那个撞的那个啊，都给我逮捕得了。
2: 好，
4: 你去吧。
2: 行了，
5: 师傅，新泡的。师傅，您喝点吧。

0: 这事是我不对，我没听您指挥，我跟您道歉。不过师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当时的情况。松哥跟我说了，说你们都盯那俩人好长时间了，当时他们俩拖着行李箱，眼看就要出远门，这回不抓，您之前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1: 你是不是还觉得我应该谢谢你什么？没有你，李大伟，我这个月的任务还就完不成了吗？是不是这样吗？
2: 师傅，我哪有那个意思呀？我是在跟您解释当时。
1: 哎呀，别解释。对了，我还跟你说，李大伟，从今往后啊，你的行为你自己做主，行吗？如果你有一天你还能想起来，还有一个叫陈新成的一个老头，哎，你就跟我指引一声，想不起来你就当我是一个屁，罚你吧，别说了，啊。
2: 你唱一下吧。
3: 夏姐，来来来，过来一下。看着眼熟吧，小李同志，他一早就跑来表示感谢。你那个包和手机能够这么快找着，夏警官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啊。夏警官。
4: 太感谢你们了，
3: 别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不过给你提个醒啊，以后上街啊，提高点警惕，这包啊尽量就别背在后面，就算不被别人抢，也容易被人划，对不对？行，那你请回吧，把东西带上。好，
4: 二位留步，不用送了。
3: 啊，走吧，走吧。嗯，
4: 师傅，这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就是他的包和手机都找着了。
1: 哦，咱们当时不是？
0: 当时咱们放弃追啊，是出于各种因素考虑。小姐，警察呢，面对罪犯，绝不退缩是一种职责。但是，嗨，当时我一听说啊，包里只有手机，心里就有数了。面对这种小抢劫犯啊，正面抓捕是一种方式，可迂回抄底、人赃并获是另一种方式。
1: 师傅，您是怎么做的？
0: 你想啊，抢劫犯没抢着钱，唯一抢到的手机，他一定会出手变现的。大店不会接这种活儿，所以我就跟几个小店的小老板打过招呼，所以就人赃并获了呗。
1: 对不起啊，师傅。嗯。是我误会您，把您想错了。很多事情，我都太自以为是。
0: 你别这么说，时间还长着呢，以后啊，咱慢慢聊啊。
1: 师傅，我还有一更重的事，想向您承认错误。
0: 错误？
2: 程总啊，贵院小区报110，说一晚上没睡觉，扰民，麻烦您过去看看。
0: 喂，哦，吴队长，啊，不，我记得记得，好，好，好，我这就过去啊，这就过去，好，回见，小姐，我得去趟分局
1: 啊，那我去处理吧，
0: 这个，啊，哦，别别别，你不行啊，
1: 师傅，
0: 不成，我派个人陪你去吧，啊，小丁，哎，所里还有别的警察吗？
2: 没人了，不然这单子也不能派给您呀。不过我听着就是一扰民，应该……
0: 行吧，我知道了。什么味儿啊！这是
3: 有机肥。
1: 你好，是你报的警吗？
4: 对。
5: 你好，是你报的警吗？啊，
6: 警察同志，是我报的。是这么回事啊？就是我们楼上那一家呀，实在是不像话呀！你说那叫过夫妻生活吗？天天鬼哭狼嚎的，我们家的墙都得跟着晃。
5: 哎，叔，没事，了解一下情况。阿姨，
6: 这我们家还有上学的孩子呢。你说这叫怎么回事？
3: 大姐，您这什么意思啊？
6: 你们能不能上去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以后动静小点，成吗？切，你们派出所也真是的，我打110的时候都已经说了大概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派你们三个小年轻的生瓜蛋子过来？
3: 大姐，这种事儿您让我们怎么说呀？
6: 那不好说也得说呀，有困难找警察呀，对吧？
5: 女士，这种事儿吧是人家私事，警察管也不好。
6: 你这年轻人什么意思啊？啊，让你这么说，这种事儿就没人能管喽？你们都不管，我找谁去？
5: 我的意思是，您就上去提醒人家一下就好了嘛。
6: 你这不是废话吗？啊，让我去敲他们家的房门，跟他们说以后你们夫妻生活小点声，人家不把我们打出来吗？
5: 我们上去人家也会把我们给打出来啊。
6: 你们警察就是干这个的呀。
3: 行，我们上去。人民群众有困难，我们警察就得处理。
5: 哪间啊？
6: 楼上4楼，1234，我们家在3楼呢。
3: 行，麻烦您陪我们上去呢。
6: 啊，我不上去。
3: 那您让我们怎么说呀？这人小两口的事儿，我们一没看见，二没听见，这总得有个人证是不是？
6: 这我不能跟你上去。那要是我上去了，你们走了，他们不得骂我呀？
3: 那这我们就真没办法了。您又不肯作证，我们上去平白无故的责备人家，人家不承认怎么办？大姐，您看。
6: 算了算了。
3: 那麻烦您把这签一下，多谢大姐，祝您生活愉快。

0: 动三拐报告，纠纷已处理完毕，报警人同意不再追究，报告完毕。
1: 李大伟，你真是天生当警察的料，就刚才那情况，咱要真上去敲门就尴尬了。
2: 哟，这博士开始拍我马屁了。
1: 我拍你马屁有什么好处？哎，
2: 可以跟我一起合租一起住啊。哎，夏姐也可以加入啊，一个月5000，大主卧1800，两个次卧各1600，可以让你们先挑。
1: 夏姐，你是遇上什么事儿了吗？
2: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天之娇女，
0: 谁都不是天之娇女。我原来觉得我就应该做个警察，做个好警察。
2: 难道不是吗？
3: 都说这家丑不可外扬，我这丢人啊早就丢尽了。我有俩儿子一个姑娘，平时啊他们都不回来，我们有个病有个灾的就靠我们老两口自己，这老二还把孙子留给了我们。谁知道啊这次拆迁他们听到信儿啊就都跑回来了。
4: 爸，
3: 一个个的表示要孝顺，给我们养老送终。我就知道他们是为着拆迁款来的。
4: 爸，求求你了啊，跟我回去吧。
5: 凭什么跟你走？你平时管过咱爹吗？
4: 你管过？
5: 我怎么没管过？我把小宝放这儿就是为了陪爹妈解闷儿。
6: 我本来就不同意放这儿。
5: 哼，为这事儿春梅没少跟我吵吵，我容易吗？我
6: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哎，把小宝丢在这儿一分钱也不拿，你还好意思说呀？你
5: 在这嚷嚷什么？你都嫁出去了，这个家跟你毛关系都没有。
6: 我嫁出去怎么了？我妈你跟我走，我给你养老送终。爸，我给你们养老送终。
7: 你要干什么？咱爸爸妈得跟我走，跟我走。
8: 住手！
9: 你们父母不愿跟你们回去，知道吗？我警告你们，你们要再动手就违法了。
4: 哎，我说你们警察管得也太宽了吧！啊，我们孝顺父母这是违法，
0: 就是啊，
1: 你们这是孝顺吗？
9: 你们这是抢人！
10: 哎，我饿啦！
4: 三千给你吃凤姐
6: 啊！哎妈，哎妈，你去哪儿？
5: 事还没完，
6: 就是啊！
4: 太不像话了，有完没完你们？不怕脸笑话你们啊？
9: 你这孩子出去吃个东西。
4: 嗯，好的是。来，小宝，来，
11: 跟警察叔叔走，来。
4: 哎，警察同志，
5: 孩子去哪儿啊？
4: 还没处理完呢，怎么能走了？
6: 还没说完呢。
5: 去哪儿这是？
9: 还有人性吗？你们？孩子饿了，知道吗？去。
3: 你们让小宝去吃饭，我和你妈还在这呢。
4: 小宝叔叔饿了，等我面马上就来了，面来了。好，谢谢。慢点吃。小宝，慢点吃。
12: 老板，我们还有一个菜呢。老板。老板，
4: 小宝，你先自己吃啊。

0: 你干什么？
1: 俺在这儿歇会儿。
0: 我问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干活。
0: 身份证。
1: 哦。

0: 你干嘛去？哎，师傅！
1: 哎呀，吃饱了啊！
0: 师傅，
2: 好吃吗？
0: 我刚才发现一个重点关注人物，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
1: 是吗？
0: 啊！
1: 哎呦，哈哈哈哈，好，你回头别再跟他们斗气了啊！没事，过两天我再过来。
2: 好，
1: 小宝真听话啊，听奶奶话啊。
2: 给叔叔再见。
1: 啊！再见。
2: 谢谢，要走了啊。
1: 好，您慢点啊。
2: 走了，哎。
1: 行了，先回所里。
0: 师傅，要不

0: 我不会到别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啊你？啊，少废话，跟我走。哎，去哪儿啊？那我跟你去哪儿啊？你给我走！废话，我要没……我去吧。哎，你给我去吧，让人拍。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没事。
1: 哎，程所，我正找你呢。
2: 啊，我没问题，正好啊，孩子今天他妈去接，我再值个班，绝对 OK。
1: 哎呀，哪能老让你替我代班呀？你快回吧，今天我老公请了假，交班记录给我。
2: 啊，那成，反正有事你就说。我陪所长去趟下街去。
1: 又来电话了？
2: 那个，啊，江导演，你看那小子，我估计没地儿住。
1: 会吗？
2: 这都几天了，一直在所里凑合睡一觉。那天还问我咱们所有没有集体宿舍，我说没有，我建议他跟别人合租，他又说他有地方住，怪了。我走了。
1: 哎。

0: 星辰啊，
1: 该下班了。
0: 赵老大，这已经连续好几个晚上没好好睡觉了，彻底累操鸡了。拜拜，陈哥。哎，忒凶了，让他上床上睡去啊。
2: 就那么几张床，值班老警察没睡，这小伙子敢睡吗？
1: 小赵。
0: 小赵。
1: 哎，
0: <笑>
1: 你怎么还不回去呢？
0: 对对啊。
1: 俺刚入职，想多学习学习。
0: 我办公室里面有张床，你去睡觉之后再来学习。不用，俺不困。
1: 去睡吧，真需要人手的时候我再叫你。去吧。真不用，教导员，我真不困。再说了，现在这也没到睡觉点呢，这要不我出去活动活动。走吧，先生。
3: 有点懵了，这，哎，你去看看。
4: 教导员，我看看他去。
0: 这小伙子有点眼福。

0: 你不下车了？
1: 瑞达，我给他打个电话。 喂，大伟，你在哪儿呢？没事吧？真的？行。
0: 怎么说？
1: 他说没事，让我们放心，回来再细说。
0: 走吧。

0: 行，
1: 我告诉你啊，绝对不许离开这儿，否则后果自负。
0: 这里有点轻吧？
2: 不轻，挺重的。
0: 不，
2: 就是个意思嘛，去看看嫂子嘛。你有点发怵，不敢去。
0: 我嫂子，我师母那人，
2: 哎呀，你现在都是下界的师傅了，嫂子不会当着小爹的面让你下不来台的，总要面对嘛。
0: 所长，这就是你为什么让我当下界的师傅吧？
2: 我可没逼你啊，是你自己选的。嘿，小姐来了。
3: 报告。
0: 小姐。
2: 哎，小姐，我听你师傅说给你选了办公室，可是你不做，你非要跟那帮臭老爷们挤到一块儿去啊？可以呀，啊，我说啊，这叫胡夫缺女，你比我们刚入警的时候那可强太多了。
0: 是是是，
3: 我妈又打电话了。
2: 没有
0: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
3: 所长，师傅是有什么任务吗？
2: 没有任务，没有任务，就是那个下班了嘛，让程所开车，我们送你回去。
3: 不用了吧，我可以自己回去。
2: 那个啥，也去看一下嫂子。我们，对你第一天上班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看看她的。这不，所里头赶上这些事情都兵荒马乱的，没时间嘛。妈，这不有时间了吗？我们就去看看去。
3: 对不起啊，所长，师傅，我今晚约了同学聚会，祝贺我正式入警工作。
0: 哎呀，这年轻人啊，就喜欢在一块热闹，要不就让他去。
2: 哎呀，你看这个事儿闹的，我们俩应该提前跟他打个招呼，商量一下。
0: 是啊，
2: 来来来，东西你捎上。
3: 谢谢所长。谢谢师傅。
2: 好，
0: 客气。哎呦，
2: 你看这姑娘呀，你长得这么高个了，太让人心疼了。你说要是下次还活着，那不……喂，什么？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

0: 李大为呢？
1: 下班了吧？
0: 这个，青城呢？
2: 他应该还在。出什么事了？
0: 走。

0: 我说了，跟所里没关系。还说，我都被你这个犟驴，我要气死了吧！分局都过问了，你还瞒得住吗？
1: 不要污蔑警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要胡说八道。那人是李大为他爸李医生，那是人家的私事儿。有了这个线索就方便多了。由于当时身边只有警务通，无法确定，现在确定了。
2: 朝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4: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我要吃那个。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
4: 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要干啥？
10: 哎呀呀呀呀呀！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13: 哇，好想摸一下！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既是诸神的余戏，也是余戏的诸神。
1: 最后一个句号我们画完了，那会儿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松一口气，真真正正的松一口气。
1: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本书开始写的那天是什么时候？
0: 其实构思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但真正开书的时候应该是2024年2月21号。
1: 假设我完全没有看过你的作品，你向我介绍你这个作品，你觉得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0: 它是一个有关小丑和骗子的故事。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一开始写余戏的时候一个锚点，我觉得骗子和小丑这两种人，这种人设杂糅在一起会给人一种吸引力。当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下意识就会想，那小丑和骗子在一起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
1: 书中涉及到了非常多的角色，你有自己特别偏爱的一个吗？
0: 诚实主角我就特别偏爱。
1: 你对他的设计或者你对他的喜爱，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他像你吗？
0: 不是以带入自己去诚实去创造的这个角色，我就是单纯的以这个骗子

0: 和小丑啊，就是有一点这种艰难偿还的这种小人物性格，但是他又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真诚，相信朋友，忠于友情，忠于亲情这么一个角色。不是带入我自己去写的，而是创造了城市这么一个人物。
1: 嗯，
0: 不是特别像我，我感觉，但是我很喜欢他。
1: 就这样子的一个人物画像，你觉得他身上美的那个点是什么，或者打动你的那个点是什么？
0: 嗯，
1: 因为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
0: 嗯，
1: 百分之百
0: 对，不能说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他只是心向善，大概就是善良或者是真诚。他虽然是个骗子，但他确实是一个真诚的人。他自从被养父收养，然后又被朋友拯救，他就会觉得自己可以为了这份亲情和这份友情去做一些真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真诚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在身上。
1: 所以真诚是你本人，我们离开那个树立的角色，你本人非常在意或者非常欣赏的。
0: 对，我非常欣赏那个特质。对，是的。
1: 嗯。然后关于诚实，因为我看了很多那个我们读者的评论，我觉得特别好玩，说诚实他的那个幸运分连扫共享单车都扫不了。
0: 对，因为他设定上就是这样的，就是满嘴胡话，就是我一开始不可能把真心交给你，我就是总是全都是假的。就是跟你应付着，但是当我发现你真正对我好的时候，那就会百分之百的真诚的对你好。
1: 你最害怕的那种负面评价是什么？
0: 就是逻辑不通，其他的倒还好。你比如说什么，节奏比较平啊，或者是人设比较扁平啊，这种，我其实都有预料的，因为我并不是说是一个成熟的创作者，我也是在摸索，一边学一边写，所以说这种都是难免的。我没有那么强的把控力，我有自知之明，但是你要说逻辑不通，我感觉这不行，我一直都是在按正逻辑来写，你说我逻辑不通，我有点接受不了。
1: 比如说今天写完这张发出去，然后啪一个评论，这张的逻辑有问题，我这张逻辑不通，你看怎么办？
0: 有，不是没有，
1: 马上回去重新读一遍。
0: 对，从头到尾都会有，因为有很多创作它是这样的，我在写当天我并不知道这块对话是什么，这个对话里抛出来的线头其实我也是现想的，就很有可能有一天哪一天放飞自我，多说了一点忘记了，对，然后就跟后面冲突了，就会有很多读者留言说你这儿又不对啊，你这儿又不对啊，我就不行，赶紧爬起来，然后就要去改，就要去写，然后还要发个道歉声明说，不好意思，我又改了一点文章，但是不影响阅读。因为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得改，得改。
1: 哇，那你，我觉得这是挺吓人的一个事情。
0: 非常吓人，尤其是，当你写一两百万字的时候，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很短，你的记忆都很深刻。当你写到三百万字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一天可能如果上午有三个小时在创作，可能有一个小时在翻前面的内容，他每个角色他接受的信息量他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可能 A 事件一二三知道，四五六不知道，但是我必须确认做到我说的时候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所以这就很麻烦很麻烦。
1: 对，写着写着四五六知道了。
0: 对，这个你，而且你还不能带入作者的已知视角去写，这个就很头疼，真的很头疼。
1: 就是这个结局我们是设定了一个规则，其实人物的走向他没确定，当你真的走到最后，我觉得那个结局有点就 BE 嘛，
0: 不能说 BE。 我们是 OE open ending。 因为
1: 但是他有非常多的告别。
0: 对，他是有非常多的告别。但是它是一个饱含希望的一个这么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这反正想写的都已经写在那个书的末尾了，就是我们还是见到了希望，在坚持自己的路上还是会有希望。
1: 你生活里你对告别你是可以非常 OK 的吗？
0: 会有点偏感性的一面，但是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我是一个接受能力比较强的人。
1: 我们假设其中的一个结局，就一个一个一个的人跟诚实告别，也许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相见。
0: 还是有机会相见。
1: 嗯，
0: 因为诚实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大家在为他努力的时候，他愿意去回馈大家，但是他也不想完全放弃希望，他会反抗。那他反抗的这个初心，他就是要帮助自己的朋友，看有没有机会再把他的朋友带回来，所以他选择了两条路，既是完成了恐惧派对这个原初的疏远，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又选择了自己以身加入轮回去重建他的朋友，去看在这条路在不断的迭代中，看有没有希望在这种绝望中再迸发出新的希望。
1: 我其实在读这部书的时候，我一直试图想要从中找你性格的那个特点，所以我有时候

0: 会觉得你是一个悲观主义，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乐观主义。
1: 我是一个，我跟悲观主义完全不搭边，我应该，我可以说是一个纯乐观主义者。
0: 是吗？
1: 对，就是我看待生活的一切都非常乐观。我总是，比如说碰到一些问题，我总是会想，好的一方面是怎么样的。但是不会说毫无准备，我可能会做最坏打算，但是我总会想，总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0: 你觉得个人的性格特点会跟你的创作风格有关系吗？
1: 也有关系，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快乐的人，所以我在前就是余戏的前半部分，可能整个都是欢快的作为基调，作为这么一个基调。但是就是因为说所有的角色都自己活过来了，但是其实我可能，给诚实框了一个架子，然后让他走向了那个结局。所以可能后期就会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悲观吧，但是我个人是一个乐观向的人。
0: 所以这个悲观，它不是作者本人给这个角色投射的影子，是这些角色在书中自然而然成长出来的这个样子。
1: 它是基于这个世界框架之下演化出来的一个故事，但其实悲观中蕴含着希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点。
0: 那我们这么多的人物当中，你有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可能你写的时候你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小角色，他可能是他的存在作用是为了比如推动剧情的发展，然后但是最终被很多读者喜欢的，是超出你的预料的？
1: 一开始的时候我设计了一个角色叫做龙井，他是一个杂技演员。但其实这个角色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跟他一个非常明晰的定义，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自己写的后来我也不可能预料到后面的剧情里会发生到什么事嘛，对吧？我最多也就比读者提前知道几天剧情。那这个角色写到后面之后，就是通过串联一些线啊伏笔啊之类的，突然发现他这个角色在后面会有一些位置，而且他也收获了一些读者的喜爱，我就在想这条线能不能再继续演下去。
0: 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叫崔顶天。
1: 哦，是的，
0: 对，
1: 崔老爷子。
0: 当所有的人都接受真实的世界结束了，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个游戏当中，在这个试炼当中去一关一关的闯关。他依然，他无法放弃真实的那个世界，他对他儿子的执着的追求。当他可以获得叫神性的时候，他放弃了。
1: 对。
0: 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那个、
1: 他坚守了人性，
0: 对那个正确的决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打动我的一个事情。
1: 因为我在一开始设计崔顶天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说一个完就是非常散发着人性辉光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在设计之初他其实是一个对儿子非常有执念的角色，他想在这个游戏里找到他的儿子。但是写着写着我突然发现就跟您说的一样，就是那个角色写到一半他突然活过来了，他的名字也突然有了一种意义，我就是要顶天立地，这确实是一个变化。就是很多角色的创作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预期到他会是怎么走啊。当我渐渐的写下去的过程其实也是我渐渐了解他的过程。
0: 顶天立地，我读到那里真的就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1: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向善，我觉得这种善良是非常美好的，只是现在可能这种善良有点变得代价有点高，想试图去传达一些意思，就是不管是在什么这种环境中还是有人会保持这种向善，而且人性的辉光是最美丽的。我觉得我在签售的时候有一个读者，他说他高三的那一年学业比较难熬，可能人生也在低谷期，但是他那个时候发现了余戏，然后他一直在读余戏的书，然后他说是余戏陪他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有感触，因为这可能是我之前的人生里面从来不会经历过的事情。
0: 反你脑子里的奇思妙想有一天它变成了文字，然后甚至变成了纸质的书，
1: 确实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我创作的东西居然对别的人有了一点点这种陪伴啊，或者是有了一点点这种很鼓励坚持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0: 我觉得这是创作者支持他持续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的来源。你是多少岁的时候到长沙的？
1: 大学毕业，大约22岁，23岁。
0: 就是考到长沙的研究生。
1: 对，
0: 然后
1: 因为中南大学就在那个岳麓山 山后面，
0: 在这个方向。
1: 对，在这个山后面，然后这个山前面那个正门那个地方是武汉大学，不是是武汉的，是湖南大学嘛哈。然后中南就在后面，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后山直接爬到岳麓山上面去。
0: 哎，如果你先选一个说，

0: 下一个签售会的城市你会想选择哪里？
1: 其实这个一开始编辑老师就问过我，问我你想把第一场签售会放在哪里，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什么倾向性。
0: 会有想回到你的家乡吗？
1: 山东吗？
0: 都可以。松营和长沙整个城市的给你的感觉不一样吗？
1: 长沙更年轻一些吧。
0: 你平时会经常来这种街道吗？
2: 我其实当学生的时候会经常来这种地方，在那个读研的时候经常没事儿，周六周天就可能过来这儿溜一圈，但是工作之后来这边来的就少。
0: 你来长沙这么多年，你对它的饮食现在是接受的吗？习惯吗？
2: 对，一直都还挺接受的。湘菜本来就是这种比较
0: 大家都喜欢，
2: 对，大家都喜欢的，对，味道口味比较丰富的这种。
0: 哎，我其实一直对你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就是那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完全想象不出来的。
2: 我上学的那个小时候城市的那个路上也是这种很多门牌，那个时代的门牌其实更多的它是那种以名字的。我那个时候很热衷于武侠小说，我就会畅想说哪一个名字跟哪一个名字发生了一段什么江湖上面的这种武侠风雨的这种事情。
0: 你小时候就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小孩吗？
2: 对，经常就是胡思乱想，只是都没有写在底下。
0: 所以你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它更吃的是天赋，还是它其实可以后天习得？
2: 我感觉可能都有一点吧。我不是那种有这种天赋的人，就是单纯靠自己的想象就可以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所有的畅想其实都是根据已经认识的世界去推演演化出来的。我所理解的现实世界是它的逻辑基础，然后我所了解的那些网文的世界是它的一个幻想基础，然后这两个基础上从而演变出了现在一系列的世界。它虽然是一个架空的世界，一个幻想的大陆，但是它其实本质上还是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无论它所传递的情感还是意义还是坚守的内核，它其实都是从现实里面抽象出来的。
0: 哦，你们家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哎。
3: 怎么不一样呢？
0: 我老觉得这种写东西的人家里应该一面墙全是那种大书柜，然后上面各种四大名著，什么古早的网文小说什么的。
3: 那也不是吧，搬来之前我也不是写东西的，我也是今年才成了写东西的。
0: 哎，我可以看一下你平时写作的那个、
3: 来这边请啊。
0: 它不大耶。
3: 对，它其实本来是个杂物间嘛，后面那个写作没办法了，就置办了一个桌子，然后现买了一个笔记本就搭在这儿就开始写。
0: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
3: 啊？对，就这块，就是其他的都是算杂物间的地方，就那一块是我的。
0: 你们有一个游戏房？
3: 对对对，连排。
0: 哇，
3: 连坐，就平时我们就在这儿，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这儿。
0: 哎，那你如果写累了会怎么样？
3: 刷会儿视频，然后出去走走。我一般上午可能写的比较慢，写到11点来钟、12点来钟，然后去吃饭。一般是下午写完了就会出去溜达一圈。
0: 我们最开始想要当一个作者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看到你过去的采访说，因为要送老婆一个礼物是吗？
2: 对对对，我当时想的是，因为10周年嘛，就想整点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媳妇儿压力也挺大的，晚上也挺难入睡的，她就总让我给我讲个故事，然后听着故事就睡着了。然后当时就是想的是，就一次10周年，那就整点不一样，就写个故事。然后就这个原因动了笔。
0: 那在这个10周年之前，你自己内心有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念头来说，我也许可以自己写试试？
2: 其实是有过，可能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就有过，然后就写小说啊这种想法，但是都没怎么动笔。
0: 那所以10周年是个契机。
2: 对，
0: 他这个契机，我觉得应该是叫给了自己一个契机。
2: 对，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动笔吧。
0: 哎，对，
2: 是这样的。
0: 那你过去你觉得你没有动笔是因为缺乏勇气，还是不相信自己真的可以？
2: 预想不到自己能完成一个故事，因为我在没开始写之前，我也一直会在想，为什么他们能创造出一个故事出来。我在想这种东西太难了，每天都要写，每天都要有新的点子，所以确实是一个契机。给了自己一个借口，告诉自己写试试吧。
0: 所以动笔的时候你跟太太说，我这个10周年的礼物，我要写一个故事送给你。
2: 那我都一直都没跟他说，还不能在家里写，那个时候纯是上下班时间或者

0: 空余的时间，就是说什么午休的时间，
1: 趁他不注意的
0: 通勤的时间，就这种偷摸的写。然后到后面是写了一段时间，有一点点读者，感觉有点瞒不住了，索性就不瞒，就直接坦白了。
1: 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个自媒体的作者，我们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人生重大的选择？他说原来的工作他特别不喜欢，所以你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做了一个网文作者吗？
0: 不是，我很喜欢我原来的工作，所以其实当时辞职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的，说实话。但是确实因为精力没有办法兼顾。
1: 那你不会有担心吗？就比如说我工作，我预期的我的职业技能会增加，我会升职，然后涨薪，然后我会过一个安稳的我可预见的一个越来越好的生活。那创作就它像您在一开始分享说也有可能有一天我灵感会枯竭。
0: 对，是的。
1: 对，那你不担心说如果有一天我灵感枯竭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当一个创作者了，那个时候我脱离职场也那么久了怎么办？
0: 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知足常乐吧。我是觉得就是当鱼戏给我带来了一些经济基础的时候，我可能觉得依靠这些稿费啊，我可能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水平，也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和希望，所以就觉得应该是可以全职去养活自己。
1: 你自己会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预期吗？
0: 这也真没有。我其实在一开始我都没想过能踏入这个行当，直到写到鱼戏的时候，后面有越来越多朋友喜欢，我才慢慢成了全职作者。
1: 你也并不认为这个事情会变成你终生的职业或者终生的追求？
0: 我平心而论，我是一个比较偏理性的人，我觉得人的创作是有一个巅峰时期的，它不可能一直维持在巅峰。我有想过，就是当我创作的故事跟时代有点脱轨，或者是慢慢脑洞有点不能打动读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收到反馈一定是减少的。当然我是喜欢创作故事的，只是我很难去保证说我那个时候一定能坚持下去。
1: 你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吗？
0: 也不害怕。当我觉得已经有一个故事被大家看见的时候，我都已经是非常幸运的。我觉得鱼戏其实是有意义，坚持、反抗和亲情、友情，包括做自己，这种都是从始至终都在讲述的这么一种内核。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下意识地将自己对这种美好的这种期待融入进去。其实现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嘛，也可能是在被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可抗力裹挟着前进。但是在前进的路上，他们其实也做得很好。很多人其实都在坚持做自己，选择在这种不太可逆的这种路上去挑一条自己喜欢的道路去走。所以整个小说其实也有这部分意思，因为神明本来就是跃居于人之上的一种生命存在，所以人作为渺小存在，它是无法反抗。但是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我们去反抗反而是一种向上的精神。
1: 你越往后读，你越能够感受到那个力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长大。
0: 对，是这样。很多人可能在生活中，他确实迫于各个方面方方面面的压力，他都可能会过得并不是那么快乐。如果你选择做你自己，你可能跟生活、跟自己、跟内心都达成一种和解，那可以让你更快乐的活着。希望大家在这个被裹挟的时代里面做自己。
1: 你觉得写作它是一个孤独感的事情吗？
0: 我个人而言，并不是说多么孤独的一件事情。当有读者反馈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孤独。
1: 你的书里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把它记到了我的那个备忘录里，它是这样子的，人们总在纠结不幸的命运，却不知在命运落下句点之前，故事早已由他们亲自书写。
0: 不管是不幸还是幸运，它其实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命运本来就是每一个人在走，我相信这条路都是由自己推动去走出来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能让他们走出低谷期的并不是鱼戏这个故事，而是他们自己的勇气。所以我觉得鱼戏只是在那个时候给他们提供了一点点微弱的支持和鼓励而已，真正让他们跨越那道坎儿的还是他们自己。
1: 你自己在完结的时候，你也写过

0: 说我喜欢群像戏，
1: 我
0: 下一步还要写群像戏、
1: 我觉得世界并不是一个人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发光发热，这种世界才精彩，所以就勇敢地做自己，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就可以，每个人都是有勇气的，这个依旧是真实的世界，只不过是多了一些凡人不可忤逆的神明，但神明终究是可以。
2: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8: ？Existing de mesure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9: 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我也要

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今年上半年，儋州杨浦加快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建设，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94.28万标箱，同比增长近50%。刘晓明在昌江黎族自治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海南省15/5综合交通运输公路水路发展规划发布，共谋划223个项目夯实自贸港交通根基。技能自贸港5年行动方案出台，14条举措筑牢自贸港人才底座。海南亲青交往行为双15条行为指引清单落地见效，规范政商交往，强化企业合规经营，打造亲青营商环境。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年上半年，儋州杨浦抢抓自贸港封关运作机遇，加快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建设，港区生产运营势头强劲。依托码头硬件扩建、航线网络拓展及航运政策赋能，港口货源集聚效应持续放大，带动临港产业跨境物流协同发展，自贸港门户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上半年，杨浦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94.28万标箱，同比增长49.91%，成为拉动儋州港航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引擎。
2: 这里是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在今年上半年，港口运营实现了大幅增长，背后是码头扩建、航线加密与自贸港政策多重助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码头扩建工程的后方堆场以及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施工。未来陆海联运将不断吸引各地货源集聚于此。
3: 如果将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比作一座高效运转的钢铁巨位，今年上半年吞吐量大幅攀升，正是港区作业效率提升、港口吞吐潜力持续释放的直观体现。2025年11月，杨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一阶段1188米岸线正式投用，码头总作业岸线拓展至1970米，船舶靠泊、货物装卸综合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目前，项目后方堆场配套工程正全速施工。
4: 目前，我们正在加快推进后方道路堆场及辅建区建设，中间堆场共计16台轮胎吊，分2批到位。目前已到港8台，剩余8台轮胎吊计划7月底到港。我们预计今年10月底完成空箱堆场和辅建区建设。
3: 待扩建工程全部完工后，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将具备500万标箱的年吞吐能力，港口仓储装卸配套体系将更加完备，为区域外贸物流、临港产业发展提供充足运力保障。
5: 后方堆场全面建成后，中银海运杨浦港将迎来3大升级：一是装卸更顺，二是堆存更强，三是调度更智。届时，中银海运杨浦港将更有底气加密航线网络，节约货主物流成本，为海南自贸港搭建更高效的通关桥梁，让货物进得来、出得快、转得顺。
3: 航线版图持续拓宽，不断壮大港。

0: 口贸易朋友圈。今年一至七月，杨浦港新增四条外贸航线，同步优化升级多条现有航线，航线布局体系日趋完善。截至目前，港口内外贸航线合计68条，串联起国内沿海港口，通达东南亚各地，生鲜、工业品、大宗货物等各类货品流通高效顺畅。多条航线打通陆海联运通道，大幅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海内外货源加速向杨浦集聚，助推临港制造、跨境物流、外贸进出口产业联动发展。
1: 我们将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加密和新增东南亚、南亚航线，并叠加船籍港航线奖励政策，吸引船舶集聚，联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拓宽货源，持续做大集装箱吞吐量，强化杨浦国际航运枢纽作用。
2: 7月22号，省长刘晓明在昌江黎族自治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3: 刘晓明前往王下乡的明望坡雨林驿站，即梨花里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洪水村委会鹅立村、十里画廊、皇帝洞以及七叉镇的嘉和旺山居民宿、重河村冻干水果加工项目，调研项目建设运营、黎族传统聚落双适宜申报等情况，并以四不两直的方式检查景区消防安全、水库安全度汛等工作。刘晓明指出，要深入挖掘历史文脉，用心讲好昌江故事，充分彰显民族特色，构建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乡村旅游新格局。要坚持修旧如旧，以用代养，实现文物保护、非遗传承与农文旅融合发展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要实施景观风貌提质工程，配齐景区消防设施设备，拧紧水库安全度汛责任链条，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守住安全底线。要注重因地制宜、陆海统筹，发展林下种养、海洋渔业、研学旅游等业态，探索更多更具特色、更高效益的两山转化路径。要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不断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用心用情用力团结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聚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2: 日前，海南省15综合交通运输公路水路发展规划正式发布。根据规划，海南共谋划公路水路223个项目，总投资1363亿元，切实推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夯实交通根基。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海南公路水路完成投资112亿元，同比增长5.5%。下半年交通部门将落实重大项目周调度推动工作机制，主动靠前服务，加强问题跟踪协调，全力以赴抓项目、稳投资。
4: 下半年我们将加快推进海口第二老城高速公路及360龙楼至东郊段改建工程、青兰港区涵道改扩建工程等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尽早开工建设。
3: 根据规划，15-5期间，海南将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琼州海峡运输提质、智慧交通建设、低空经济培育等重点工作任务，落地三河两网、五环四通道、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港口形成双河四强多点布局，做强杨浦港、海口港两大枢纽，推动区域港口差异化协同发展。
4: 15-5期间，我们将围绕公路水路及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统筹谋划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多方筹措建设资金，全面保障项目实施，切实做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3: 根据规划，15-5期间，全省共谋划公路水路项目223个，总投资1363亿元，其中公路及枢纽项目130个，投资1030.9亿元，水路项目83个，投资312.9亿元，数字化转型项目10个，投资19.2亿元。当前，交通部门正积极对接国土空间规划，全力保障项目落地。
2: 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关于2027年省级民生实事项目意见建议。
3: 2027年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征集原则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覆盖范围广，受益对象多，可操作性强，社会效益好，符合海南实际，且一般可以在一个年度内完成。类别涵盖教育、养老、托育、就业、医疗卫生、困难帮扶、城乡社区服务、人居环境、公共交通、文化体育和其他。 社会各界均可

0: 于2026年7月21号至8月20号，通过登录海南省人民政府网，在互动征集调查栏目对应的公告内容向下填写意见建议，也可以在海南省政府网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本条公告下方评论区进行留言。
1: 抄表到户，连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海口水滨花园小区一个月内完成供水抄表到户全面接管，居民足不出户就能缴纳水费，中间加价环节也将成为过去。这项全省重点民生工程正在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得到实惠。
2: 采访当天，海口市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来到水滨花园小区，实地排查供水设施设备运行状况，对管网、水表等设施开展全面核查。今年3月，水滨花园小区物业接到社区下发的用水抄表到户相关通知，在深入研读细则后，小区物业第一时间联动社区、街道，开展全方位政策宣传和民意摸排。
3: 小区的业主群、公告栏都发布了抄表到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方案，然后也配合协同社区嘛，社区人员一起在小区里面进行了一个民意调查。
4: 这个小区，我们已经收到了属地政府街道办交给我们的这个意愿表决书，居民的表决材料。那么我们已经跟这个物业和业委会的各方面都已经对接，准备马上就签订这个接管协议。我们各个居民跟水师签订共用水合同。我们对水表进行这个审核和整理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抄表到户了。
2: 水务集团工作人员介绍，到时小区居民将告别传统代收代缴模式，享受抄表到户带来的民生红利。
5: 实行这个供水抄表到户后，水费收缴更加的透明，可以减少这个中间的水价加环节。第二个，我们的水费收缴更加的方便，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相关的业务。
2: 海口市抄表到户采取先接管后改造方式，即2026年至2028年优先接管水表，实现抄表到户服务，供水企业直接对用户负责。2026至2030年小区二供设施按计划制定改造方案，改造完成后实行二供设施全面接管。
4: 我们会持续的联合各区街道和社区的这些力量，我们登门入户去做政策宣讲，做答疑解惑去解决我们老百姓所关切的这些关于收费服务相关的一些疑问。所有我们已经接管的小区，我们会把它纳到我们统一的管理体系里面去，提供一个规范化的、标准化的抄表、收费、维修服务。
2: 作为全省重点民生工程，目前各市县正全面摸排住宅小区供水现状，深入分析供水设施条件、管理机制、住户改造意愿等情况，合理制定阶段性工作计划，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确保全省供水抄表到户工作2026年底完成率不低于30%，2027年底不低于70%，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覆盖。
1: 今天技能自贸港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政策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各职能部门逐一解读发展目标落地细则，从培育、引才、评价、激励全链条明确配套举措，夯实自贸港技能人才底座。
0: 2023年至2025年，海南超额完成3年技能提升目标，累计新增技能人才31.3万人，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00万。本次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超140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比提升至30%。围绕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环节，方案提出14条具体措施，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6: 聚焦南帆总业、深海科技、商业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布局技能人才培养，推行更加灵活的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项目制培训模式，强化技能价值导向的

0: 激励分配机制，推广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
1: 方案进一步细化院校建设、实训平台搭建两大落地抓手，细化技工教育升级、实训阵地扩容两项硬性指标，从基础教育层面夯实技能人才培育根基。
2: 到2030年，建成30个与海南自由贸易港产业发展相匹配的高水平专业群，稳定技工学制教育的规模在30000人以上，新建5个国家级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20个国家级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4个市县级的公共实训基地。
1: 引才方面，海南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精准引进南繁、深海、航天等紧缺高技能人才，依托市场化引才奖励和候鸟柔性引才，广聚海内外优质技能智力资源，同时推进职称双向贯通改革，破除学历与晋升壁垒，配套阶梯式奖励政策，并搭建分级分类工匠培育体系，
3: 培育5到8个省级市县域产教联合体，10个以上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施行业导师培育工程，落实专业教师企业实践制度，构建与自贸港现代产业体系相匹配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4: 通过落实师徒结对传帮带机制，将传帮带成效以薪酬绩效挂钩，每年常态化开展海南工匠遴选培育，5年累计培育海南工匠100名，每年举办200场释放性的劳动和技能竞赛，竞赛优胜者直接纳入工匠培育通道，
5: 拓宽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贯通的职称系列和职业工种覆盖范围，持续加大实操水平、工作实际和行业贡献在评审中的权重，不断完善多元包容、双向畅通的人才发展生态。
6: 今年4月，海南全国首创出台新兴领域亲青交往行为15条行为指引清单，清单规范政商交往，强化企业合规经营，推动形成亲而有度、亲而有为的新型政商关系。政策实施以来，企业主动对标落实，把清廉合规融入日常经营，市场环境更加透明、规范、有序。
1: 双十五条由15条正面清单和15条负面清单构成，围绕党建引领、企业内控建设、跨境经营、常态化政商交往、风险防控等企业发展关键领域，既明确企业可以干什么、鼓励干什么，引导企业诚信经营、规范发展，又清晰划定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杜绝利益输送、违规交往等各类风险隐患。
7: 这份清单是民营企业合规经营的行动指南，为本土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让企业经营有边界，行为有方向。
1: 不同于常规政策文件，双十五条紧贴民营企业、新兴业态、社会组织发展实际，内容具体，靶向精准，可学可落地，既给公职人员履职立规矩，也给市场主体经营划边界，解决以往政商交往边界模糊、不敢交往、乱交往的痛点难点。
8: 负面清单划定了廉洁从业、依规履职的刚性红线，让我们燃气企业与公职人员对接工作有标尺，真正营造出亲而有度、亲而有为的良好政企氛围。
1: 自双十五条清单发布以来，海南持续开展双十五条进企业、进协会、进新业态专题宣讲和警示教育活动，把政策解读、案例警示、合规培训相结合，推动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
9: 双十五条出台后，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全员学习，把清单内容落到日常管理里，既保障企业正常经营发展，又杜绝各类风险隐患，让队伍更干净，服务更规范。
10: 常态化组织自贸港政策清单条款学习，紧盯税收、跨境资金、数据安全、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把清单执行融入党建日常管理与考核评价，持续营造公平透明的自贸港营商环境，为打造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
1: 财富中文网日前正式发布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凭借2025年度58.763亿美元（约合423亿元人民币）的营业收入成功上榜，位列第359位，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唯一的天然橡胶。

0: 全产业链上市公司，海南橡胶目前已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集天然橡胶科研、种植、加工、贸易一体化的跨国企业集团，产业版图延伸至美国、英国、日本、泰国等15个国家，贸易网络遍布全球。
1: 7月16号，卓氏科技海南股份有限公司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研发中心总部基地落地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并与三亚崖洲湾科技城管理局等签订合作协议，为海南自贸港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2: 卓氏科技是全国大模型赛道唯一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也是海南唯一同时取得国家网信办大模型算法双备案的企业。在揭牌仪式现场 AI 技术成果展示区现场展出玄机玉衡行业大模型平台、具身智能通用大脑、OPC 标准化智能工具矩阵等自研产品，直观呈现企业适配海南特色产业的全系列智能化解决方案。
3: 依托自贸港的独特优势，我们一边深耕本地特色产业智能化升级，一边探索中国 AI 技术合规出海的全新路径，打造适配海南、服务全国、面向亚太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持续用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技术去赋能实体经济，普惠民生发展。
2: 未来，卓氏科技还将和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围绕总部基地运营 AI 产业生态圈，打造跨境数据服务试点、产业协同服务四大板块，落地长期稳定合作机制，形成政府引导、企业创新、园区运营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模式。
4: 一是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进一步完善园区数字产业生态；二是促进人工智能与南方、深海等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提升科研创新和产业发展质效；三是吸取集聚高端科研人才，强化本地数字人才培养，为科技城创新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1: 7月21号，牢记嘱托，勇当先锋，海南省直机关党建工作现场观摩交流学习活动在省公安厅举办，来自各省直单位、驻琼单位以及各市县公安局党务工作者120余人参加活动。
0: 参加活动人员先后走进省公安厅反走私和海岸管理总队第一支队、红岛海岸派出所党支部、海南省反诈中心、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等党支部示范点，深入了解省公安厅机关以党建引领公安事业发展的实践成果。
5: 我们狠抓两对一实警务机制改革和一加二加 N 社区警务模式创新，确保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实现人民满意的工作目标。
6: 通过参加观摩交流，我对公安党建品牌的创建思路有了直观深刻的认识，今后我将借鉴先进的做法，着力打造贴近定安公安实际、彰显警营特色的党建品牌。
7: 我感觉省公安厅作为省直机关，在党建工作上有很多具有特色、富有成效的，特别是在党建品牌打造上成果丰硕，我们要认真学习借鉴，互助共进。
0: 本次活动由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组织开展，通过现场实地观摩、经验交流、座谈等方式，搭建省直机关党建互学互鉴平台，推动模范机关创建和四强党支部建设走深走实，以高质量机关党建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
8: 创新打造彰显自贸港特色的党建工作经验做法，切实推动机关党建工作与自贸港建设重点工作同频共振、深度融合，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1: 为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体验，近日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在全省创新推出社保医保服务碰一下便民举措，通过在服务大厅设立碰一下服务墙，让30项社保医保高频服务事项实现一碰制达。
0: 长期以来，部分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在办理线上社保、医保业务时，常面临找入口难、操作繁琐的困扰。针对这一痛点，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联合支付宝，将原本需要搜入口、找菜单、点进入的多步操作，简化为手机背面对准服务墙不同业务板块轻轻一碰的单步操作。此次上线的碰一下服务墙涵盖参保登记、待遇资格认证、

0: 异地就医备案等30项群众日常办理的高频业务。对于不支持 NFC 的设备，每个业务板块的下方也配备2维码，扫码同样可快速进入办理页面。
1: 现在升级这个碰一碰的，我感觉比之前更有进一步的提升，省去了我中间那些查找的过程，直接一碰就能定位我要办的事项，我觉得更加便利。
0: 此外，在信息安全方面，碰一下服务触发后，

0: 文化体验与友谊之旅。
1: 海南与美国夏威夷州自1992年缔结友好省州关系以来，在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此次交流活动期间，中美师生将走访海口、五指山、三亚等地，深入感受海南自贸港发展活力和本土人文风情，并赴北京开展交流，进一步增进两国青少年相互了解和友谊。
2: 昨天我们参观了博物馆，从中了解相关航天技术，让我很有收获，希望积累丰富的文化见闻，深入了解海南。
3: 从学前班到高中都有中文课，这些学生也是很希望能够练习中文。在来之前呢，我有跟他们稍微介绍一下海南，然后他们也非常期待能够亲身体验一下。
4: 大家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年级的，我们就有很多共同话题，我们之间的交流呢会有很深远的影响。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10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随着出口车型持续优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
5: 北京市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北京市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36.4亿元。得益于240小时过境免签、境外卡乘坐地铁、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一系列新政策和新服务相继落地，北京入境旅游人次和消费总量实现双增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命令，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是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日前表示，将于23日再次尝试发射星舰火箭，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本月16日，星舰曾尝试第13次试飞，但因火箭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终止。该公司表示，已解决上次发射中发现的发动机问题。
0: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海外学子鲍国行海口国家高新区站暨首届火山智慧杯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赛事政策说明会近日在海口举办。
6: 本届赛事采取境内加境外双轨并行模式，共设置7个赛区，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三大重点产业，面向全球广泛征集优质科创项目，打造面向全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引聚与科创项目孵化巅峰平台。赛程从8月4号持续至8月29号，设置预选赛、赛前培训、复赛、线上路演、决赛、海口线下路演、赛后落地辅导活动等多个环节。
7: 我感觉首先这个平台就是对我们的参加包容性很强，不仅让我们参赛，而且提供我们很多专业化的指导，全程的一些帮扶。
8: 像我们园区也建设有100多个这种医药的这种公共服务平台，为这种参赛的特别是获奖的这个各个企业也会提供从场地支持、政策辅导、政务服务等等这方面的一系列的支持，同时呢，也会给这些项目提供奖金的一些支持，让他们更好的落地。
1: 2026中国寻根之旅圆梦自贸港夏令营近日在海南大学开营，来自德国、泰国、美国等12个国家的160名华裔青少年将在为期10天的研学中，走进侨乡古迹、骑楼老街、超算中心、万泉河等地，感受海南的文化魅力和自贸港建设的蓬勃活力。
9: 因为我妈妈是中国人，所以我也觉得中国也是我的家，这次来也会给中国了解更深一些，特别期待今晚的夜游，然后我也特别期待能认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10: 到了海南之后，我们既可以看到五指山的浑然天成，也可以看到这个文昌发射基地的世界前沿，来自全中国的人才、科技、未来的流向都可以在海南见到端倪，这些对我们的这个营员都是非常有启发的。
0: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大哥，我们提篮洞的弟兄死伤最多，功劳最大，凭什么要分给姓阙的？
1: 关火，谁是大当家的？嘎子带一队人留下，其他的人给我回提篮洞。
0: 跟我走，
2: 把箱子抬走。
3: 是，抬走。
4: 司令，辛总，我是照您的意思跟徐老爷子谈的，我想事关徐家的生死存亡，他总不能不答应，谁知道他居然接受了刘大某的条件，跟我们放在了一边。
5: 刘大某插足了徐家，还有我什么事啊？
4: 是司令，请司令息怒，
5: 老子正想扩充部队，这徐家本来是我的囊中之物，有钱有钱，要枪有枪，可这主手丫的，这给你放飞了。
4: 司令息怒，我愿将功赎罪。
6: 恕。
7: 报告。
8: 司令，刚刚得到的情报，提篮洞、清风岭、老鹰岩、罗斯寨的四支人马为了分银子，火枪差点打了起来。
5: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想独吞？
8: 那倒没有，是罗斯寨的屈团长没有分到，要跟刘大某动手。
5: 屈团长，马上集合队伍去罗斯寨。
9: 是。

0: 大夫，怎么样啊？
1: 有些麻烦。
0: 怎么麻烦？
1: 心意两虚，机遇难想。他的病症有些严重，如果可以的话，到省城大医院再去看看。
2: 大夫，跟我说实话，我这病是不是很重？
0: 瞎说什么呀？大夫不是说了吗？吃几天药就没事了。
3: 大夫，你可以一定要想办法把我儿子的病治好啊！我们徐家可是三代单传，就是这么一根独苗啊！
4: 哎呀，娘。

0: 大师捉鬼，男人不能进，赶紧回来。
1: 哎，他也是男人呐、
0: 啊，他是大师啊，他要捉鬼啊，
2: 有鬼啊！
1: 那我用手枪去打。
0: 别别别别，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等咱那院去了邪，子云的病就好了啊！
1: 你是什么？
0: 幺妹儿，你为何不跪啊？为何要跪啊？大师正在做法呢，做法就做法呗，我又不是鬼，你看他那样，他才像鬼呢。哎，你看，大师已经发功了，看见了吧？
3: 你是妖怪，你把这些毒物吃了，身上的邪气就没有了。
0: 好，我今天就把这些东西全吃了。

0: 上有邪气，你是个妖孽。
1: 看你才是妖孽呢，看你人不人鬼不鬼的，你才像鬼呢，赶快把你那骚乱的头发剪了吧。
2: 奶奶的，这个刘大毛不是个东西，当我是要饭的，弄点残羹剩饭。
3: 老哥这次吃的是哑巴亏啊。
4: 刘大毛的野心多大，他哪在乎这几块大洋，这几杆破枪，他是想把徐家的财产自己给独吞了。
2: 哦，难怪呀，派人要给徐家护院啊。
3: 哎呀，你老哥忙前忙后的，到了最后还是替他人做嫁衣，连我们曹司令都为老哥你抱不平啊。
2: 得了啊，你们曹司令和我们罗斯寨尿不到一壶。
4: 话可不能这样说呀，有了徐家这口大壶，您和曹司令他不就能尿到一起了吗？
0: 怎么，曹司令也对徐家大院感兴趣？
5: 这湘前王的军火财产谁不眼红？
3: 实话跟你老哥说吧，我就替曹司令传个话，徐家这笔生意你老兄做还是不做？
0: 只要曹司令干，那我就干。说吧，怎么干？
4: 司令的意思是呢，此事需从长计议，关键是要把徐家掌控在手里的，所以呢，
3: 到那个时候，怎么少得了老哥你一份？
0: 那是那是啊，
2: 都说他妈官匪不是一家，咱们跟曹司令干了，那他妈官匪就是一家了。
6: 神仙过的日子，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的。
7: 我觉得还是咱们提篮洞快。
6: 孙家的，你意思是要回提篮洞？
7: 你知道什么呀？哎呀，
8: 哎，妈，别走！
6: 我知道你惦记谁，你不就放不下那个二少奶奶吗？要不，咱会会去？
9: 就你们大玩意儿，你
7: 会会
6: 会会会会会会。
7: 他娘的，不会白不会。

0: 你老看着我傻笑什么？
1: 冬梅，你真好看。
2: 什么人？好像有动静，我去看看。
1: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听我的，乖乖躺在这儿，我马上就回来。
3: 幺妹，你自己当心。

0: 幺妹，怎么了？幺妹，
1: 子明，没事儿。
2: 怎么回事？
3: 哎呦，你想剁死我呀？
2: 你想吓死我呀？
4: 我老头子开杀戒啦！
5: 你干嘛？你双枪还挺厉害啊！
6: 改天我教你。
5: 那看我乐不乐意学了。
0: 幺妹，幺妹，放心。
1: 怎么样？
0: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
6: 你冲过去！你给我出来！你他娘的出来，把你打成什么鬼？
5: 你把枪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
6: 给老子背马背心，给老子给我离开！
5: 好，好，实在去背马，快去！
6: 好，他妈给我放开，老实点！
5: 你把枪放下，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6: 你们把枪放下！
5: 把枪放下！
6: 小美怎么能放枪啊？
5: 快放下！
6: 放下！
5: 好，我们把枪放下了啊！你出来看看，我们已经把枪放下了。没事吧，吕大毛？你想害死他呀？
6: 幺妹，你这狗咬吕洞宾，我救了他呀。
0: 刘大毛，谢了，
6: 去，甭谢了，甭谢了啊！最不该救你的人就是我，可是我还是救了。我真有病。
5: 没事了，快进屋吧。
7: 走，大哥抓了个活的，过来。郭大哥说哪山头了？
8: 大哥饶命，我上周子才两天。
7: 你是不是还想说你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娃，是不是？
6: 你们罗师寨不知道这地盘是我刘大卯的呀？回去给你们阙团长说，
9: 别老跟我刘大卯作对。
8: 我们大当家的怕徐家的家产都被刘大当家的给独吞了，所以派弟兄们下来想捞一票。
7: 你说你们那个阙团长怎么总是小肚鸡肠呢？
5: 算了，放了他。
6: 行，放了他。不过回去告诉你们阙团长，以后再到徐家大院来敲竹杠，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走吧你。
8: 谢谢大当家的，谢谢，活不得。
5: 怎么回事？
6: 哎，嘎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7: 走火了，
6: 走火了。幺妹，
10: 幺妹，
1: 爹。
10: 哎呀，我这个四灯枪太棒了！刚才在城楼上，我打死了好几个土匪。

0: ，Made in England， 好枪啊！
1: 爹，多不安全呐！
0: 没事，
2: 老爷子，你这个枪不错啊。
0: 英国造的 ，very good。
2: 我拿来看。
0: 那 ，stop。君子不夺人所好，这是我心爱之物。
2: 你拿过来吧。
0: 别别开玩笑，
3: 弟兄们，撤，走，
1: 刘大猛，
4: 听到了好听。
0: 这土匪还是土匪，行。
5: 子明说，这个男人是混世魔王，短短一段日子里，他把徐家搅得天翻地覆，也把我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似乎冥冥中注定，我今后的所有变故，也都将与他有关。

0: 怎么样？怎么了？刚才被吓着了？
1: 你说刘大毛为什么要救我？
0: 他是咱们家的护院，当然要救你了。
1: 不是，我刚才明明听见他说，最不该救的人就是我。他恨我，因为我娶了你，所以他恨我。
0: 子明，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1: 刘大毛贼心不死，要是有一天，小梅，你会跟他走吗？
0: 不会。子明，我知道刘大某在咱们家你心里不舒服，可是现在外面世道乱呀，爹娘年龄大了，你身体又不好，我们徐家这么大的家业，我们需要人保护。
1: 是啊，需要人保护，我身体又不好，爹娘年纪又大了，我自己的命还是刘大某救的，我真没用啊。
2: 爹，爹。
3: 哦，三姑。
2: 我说您这一大清早的发什么呆呢？
3: 哎呀，我那心爱的四灯冲锋枪让柳大毛给拿走了。
2: 咱们徐家的家产都快没了，你还想着那冲锋枪有什么用啊？
3: 君子之道是不夺人所爱啊。
2: 爹，您跟刘大某那种土匪讲君子之道啊，哎呦，我看您是不是气糊涂了。
3: 哎，三姑，你刚才说我们徐家的财产快没了，什么意思啊？
2: 罗斯寨的土匪都说那个刘大某要私吞咱们徐家财产，爹你没听说过吗？
3: 我让刘大某来护院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昨天晚上他不是打退了罗斯寨的土匪了吗？而且还把子民给救了。
2: 爹，人心隔肚皮，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再说了，咱们让一帮土匪给咱们护院，那要是让谷主席知道了怎么办呀？啊，还有那天跟他一块来那个他那干女儿叫什么来着？
3: 蓝玉。
2: 对对对，蓝玉，听说那也是个厉害的角色，好像还是干什么保密局的。你说会不会治咱们一个通匪之罪呀？
3: 哎呀，我也是为这个事儿担心啊。曹山豹对我们徐家一直怀恨在心，他要是在谷主席和蓝玉面前挑拨，那麻烦大了就。
2: 哎，爹，我倒是有个主意。
3: 说。
2: 你看啊，事到如今，咱们靠土匪不如靠官兵。
3: 你只。

0: 那官兵就是曹山豹吧，他也是土匪出身，现在穿上老虎皮啊，他比土匪还土匪。
1: 不是爹，咱们跟曹山豹的那个冤仇啊，是一解不一结。再说了，咱堂堂徐家，那不能总靠着一帮土匪过日子吧。
0: 我跟刘大毛也是虚与委蛇，那能长期在我们徐家待着？
1: 所以啊爹，咱们不如趁这个机会把曹司令的人马也请到咱们家来护院，这样一来呢，刘大某那边也会有所顾忌。
0: 这个主意好啊，啊，让刘大某跟曹山豹相持不下，到时候我们就
1: 坐山观虎斗，
0: 就这么办。三姑，我就是担心幺妹儿，刘大毛对他一直不死心，万一闹出事情来，子民的身体我怕扛不住啊。
1: 那这样，曹山豹那里我现在就去一趟。
0: 好。哎，等等，你可不能告诉刘大毛在我们家护院。
1: 爹你放心吧，不过曹山豹那个人呢，别人怕他，我可是不怕他。
2: 我正在重生观山景，却看到城外乱纷纷，惊起哭招展，原来是司马光发了兵。
3: 司令，你今天真是好心情啊。薛团长那边来消息了，他派去的人马全部被刘大毛给干掉了。
4: 刘大毛这小子可真够狠的。
3: 薛团长正恼火呢，他发誓要报仇，另外他想请司令给他点军火。
4: 这小子甭理他。
3: 可徐家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徐老爷子对我们？
4: 我说谢参谋长，本司令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等着瞧吧，到时候让这个雀团长去把他搅得天翻地覆，我就不信这个徐老爷子不亲自来找我。
5: 报告司令，徐家来人了。
4: 什么人？
5: 是大少奶奶。
4: 大少奶奶，让他进来。
6: 刘大当家的，晒太阳呢。
3: 杨梅，你不是说我双枪使得好吗？我现在教你，另外我还教你骑马打枪。
6: 我现在没空。
3: 哎，
6: 好狗不挡道。
3: 这也不是头一次了，你都差点做了我的压寨夫人。
6: 你
3: 什么？走吧。
6: 我还要煎药呢，刘大毛，你别闹。
3: 回来再煎，走走走。
6: 哎，
3: 闹。
6: 哎呀，我不想去啊。
3: 以后等你想去的时候，我也没时间教你了。走。
7: 姚妹，

0: 大少奶奶，我跟你说吧，你公公的事儿啊，就是本司令的事儿，你说我能不管吗？啊？不过呀，现在国家纷乱，本司令为了保一方平安，肩上的担子很重啊。大少奶奶，你放心好了，这兵本司令一定给你派，不过这军费上你们徐家……
1: 曹司令，这件事儿您就放心吧，我们徐家虽说不是富可敌国，那也是家大业大的，这点开支我们还是付得起的，我们现在想要的就是一个平安。
0: 平安？大少奶奶，我听说

0: 跟徐家跟提篮洞的土匪有勾结，
1: 这怎么说的呢？我们要是跟提篮洞有勾结，那怎么又会遭土匪袭击呢？曹司令，这事儿已经查清楚了，昨天晚上袭击我们徐家的就是提篮洞的土匪。
0: 是吗？哎呀，我说大少奶奶，我发现你说起谎话来连脸色都不变。我可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蓝玉小姐知道了，你们徐家可就吃不了，得兜着走。
1: 那能怎么样啊？
0: 我实话告诉你，蓝玉小姐是保密局派来的特派员，她有的是钱，有的是军火，而且他还有一支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都是美式装备的。蓝玉小姐专门负责湘黔这一带的军政要务。
1: 我们徐家可没得罪过蓝玉小姐。
0: 大少奶奶，你想过没有，蓝玉小姐要是知道你们家通匪，你想想你们徐家还保得住吗？
1: 嗨，不是有您曹司令在这儿吗？那我还怕什么呀？哼，
0: 大少奶奶，既然你那么相信本司令，来，我敬你一杯茶。
1: 曹司令，你可别乱来呀！
0: 看什么看？去去去！哎，我说大少奶奶，你就放心好了，我立马给你派兵。
2: 曹司令，这么好的买卖，我让给你了，你不谢我，难道还让我求你啊？
0: 那。你说说我该怎么谢你？
3: 加
4: 瞄准了啊，双枪齐发。
3: 没打着啊。
4: 马赛怎么跌，你的手都不能抖，再来。哇好样的，好样的。
5: 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不想再跟刘大毛纠葛下去了，可真的跟他在一起，我心里充满了欢快，那是跟子明在一起完全不同的感受，仿佛我又回到了以前山野里的那个我。
6: 当时手再稳一点就好了，哆嗦的太厉害了啊。哎，我
5: 生气了，回去吧。

0: 小妹，现在世道乱了，你想不想离开徐家去省城？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说，如果你愿意，我给你一笔钱到省城去定居。
1: 你要撵我走？子明，我做错什么了？
0: 我不是赶你走，世道乱了，我们徐家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一群土匪在院子里吆三喝四。